0: 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虽然是在昨天的傍晚前后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残余云系依然十分的庞大。我们从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它的南侧和东侧的水汽呢，依然是将来自海洋的水汽啊，沿着逆时针的环流不断的输送到内陆，其外围的暖湿气流还将会与来自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带来强降雨。那么预计呢，今天我市的早晨到夜间是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近期啊，降雨频繁，市民朋友尽量远离地势的低洼地带，遇到积水路段尽量选择绕行，尤其呢是要远离灯杆、配电箱这些户外的带电设备。此外呢，持续性强降雨会导致山区土壤的含水量趋于饱和，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很高。市民朋友近期呢，一定要尽量远离山区以及沟谷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好的，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了。
1: 好，感谢思思。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东西城区，这个地方呢低洼院落比较多，老城的胡同平房多，特别是容易积水的点段可能比较多一些。接下来我们要来到东城区的景泰桥，这是城区的一处重点的防汛点位。在上一轮的降雨当中呢，这个区域出现了积水。那现在本台的记者严奎呢正在这个桥区，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啊，可以看到画面当中的雨正在下，这个积水现在好像没有出现。我们连线严奎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积水的工作人员、排水的工作人员正在这里值守。交给严奎，严奎交给你。
2: 我现在在东城区这个景泰桥下，那景泰桥由于这个地势的原因，和南侧的铁路桥形成了一个漏斗形式的。然后这里呢，在上次这个发生这个叫强降雨的时候，瞬时的这个降水，那么使这个桥下出现了积水的现象。那么这次应对这场雨情，市排水集团呢也是将这个力量全置，在这里配置了一组大型专员和一组小型专员。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发生这个积水有个苗头的时候，我们的人员就在现场进行处置。那我们看到，这我们的这个防汛人员是在现场是随时的这个清排这个路人铁壁与水口的这个垃圾啊。具体的情况我们让这个单元长张天宝给我们介绍一下，天宝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边具体的一个情况。
3: 因为这个景泰桥区属于这个地势低洼地段，因为降雨量大时会造成那个短时测水测水量大，会造成短时治水。我们是治水情况时，就是及时打捞淤水的现场输液，因为淤水口里面的淤水就达不到净水，保证这个淤水在就是正常。
2: 你看这里边还有这个树枝啊。
3: 对，它这个输液的就是雨水大的时候就会冲进去，我们就及时给它冲水，保证这个在就是正常。
2: 咱们这个是随时的清房，我看这一输叶子，这个一会儿还挺多的。
3: 输叶会进行那个，会垃圾会随着雨水进入那个水入壁进行进入，我们就会及时清理、及时打捞，防止这个积水。
2: 那我们看到这个雨，刚才这儿下的挺大，现在这个雨虽说小了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辅路边，那么这个还是有这个出现了这个几公分的这个积之水。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北边是一个上坡，然后那个南侧是一个下坡的形式。我们看到这水还是就。
1: 我们通过刚才严奎的连线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排水人员呢是一直值守在这里，人在我们心就更踏实，安全感就在。在上一次的降雨当中呢，这个地方出现了积水，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积水的情况改善了很多。每一次这个汛期呢是大考，也是我们不断的汲取经验，在提升我们的防汛抗汛的能力。我们再来到房山区，为了应对汛期的考验，房山区237以后就新增了21座重点桥梁，完成了可拆卸的护栏改造工作。这个新型的改造护栏呢，在汛情来临之前可以快速的拆除，最大限度降低行洪的阻力，避免桥梁的主体受到损害。那本台记者朱伟呢，现在来到了房山区来宝路的千河口桥，那他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什么？我们连线他。朱伟，我看到你正在桥区。

0: 上，那这一次的降雨，昨夜今晨，对于桥区有压力吗？诸位。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昨夜今晨呢，那个房山区整体的降雨过程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并没有对桥区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还是有工作人员正在值守的。那房山区的千河口桥呢，其实是一个房山区最容易出现过水的这样一个桥面，因为它紧邻我们的拒马河。拒马河一旦水位急速快速上升，形成倒灌，就会在桥区形成一个过水。 那么我手里拿着呢，就是二三七当时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在行洪的过程中拍摄的一个照片。他当时是我们让摄像老师把画面推上来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他当时是站在距离桥区大约有100余米左右的位置，但是水已经是在他的脚底下了。所以说是过水面积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把画面推进，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位置其实是目前记者所站的位置。那当时这里已经是被洪水所吞没。 相比于平静的这个洪水，我们可以看到桥上是有明显1米多高的浪花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在二三七之后发现的问题。他们发现啊，桥上的护栏在行洪的过程中会缠绕很多的这种杂草啊，还有一些杂物，会对这个洪水造成很大的一个阻力。那这样的阻力呢，不但降低了这个洪水的流过的速度，同时因为阻力增强，也会对 桥区桥面路面造成一定的这种隐患，所以在二三七之后，他们是对全区21座桥梁的护栏全部进行了一个改造，全部改造成了可拆除式的。降雨之后，发布了预警之后，他们就会根据实时的这种雨情来对护栏进行一个拆除。那么现在在我身后的千河口桥呢，目前是已经完成了一个护栏的这样一个拆除。那虽然目前 降雨也不大，我们看到桥面上还有我们附近的村民正在行走。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在这个桥面两侧都拉上了这种警戒线，来提醒大家注意过往的这个安全。那别看就是一个小小的护栏，其实这里面也是藏着我们房山公路人的一个小巧思。那这个呢，其实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这个房山公路人落实我们全市这个一年基本恢复、3年全面提升的一个小缩影啊。那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尽量的减少损失，增加这个大家的这个通行的这个安全。好了，主持人，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也会在房山区的山区继续值守，来看一下后续的雨势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2: 好的，谢谢诸位。其实啊，针对这一轮即将出现的降雨，我们呢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么这一轮强降雨将会影响到全市，那特别是有7个区已经升级发布了红色预警，包括房山区。所以稍后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房山区的最新情况。那其实针对这一轮的强降雨，我们目前全市啊在 过去的24小时当中呢，都是全员备岗，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包括我们的消防、应急、水务、交警、环卫等等部门，可以说呀，昨天一夜我们也见证了守护的力量。那从昨天起呢，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也开启了1级应急响应，增加了4个前置指挥所。今天早上，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九渡河镇指挥所，现在就来连线正在那里的记者高天阳。天阳，你好。 好，天阳，现在怀柔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北京来说呀，山区呢是我们防汛的重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我现在的情况。那我现在身后呢，就是怀柔区九渡河镇的一个消防救援站。那这个救援站呢，是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在7个原有的消防指挥部的基础之上临时增加的4个消防站之一。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看我手中的这个 iPad。我这个手中的iPad它是一个黄花城村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它是 处在一个两条河交汇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整个黄花村的这样一个村落的一个房屋分布，而旁边呢，它是有两条河的，这两条河呢分别是淮河以及这个淮九河，一旦这个怀柔区这个水位如果上涨了之后呢，这个水将会蔓延到我们这个村落当中，而我们
0: 这个

0: 九渡河镇的专职消防队呢，就处在大概这个角落的这个位置。一旦发生相应的险情之后呢，我们相关的消防救援员就会及时的进行处置。而且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消防救援支队的地势还是比较高的，处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山势较高的一个制高点。那我们消防队员呢，可以站在这个二楼，拿着望远镜看整个村落的这样一个情况。一旦有一些积水，或者是说发生倒塌呀等等这样一个险情，我们消防队员会及时的到现场进行处置。那根据了解呢，这处消防救援站在平时的时候只有值班人员。那在面对这次白海豚汛期的时候，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在这里，调配了23名消防员，以及我身后，大概有3辆消防车，随时面对我们这个白海豚的险情。那据了解呢，我们消防员只有在遇到警情的时候才会出动，所以说当地的村民如果需要帮助的话，要及时的跟我们消防员进行沟通，这样的话我们消防时间能够第一时间知道大家现在的情况，然后及时的派出人员做出应对的处置。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啊。我们怀柔呢是有这个北部的山区，而且呢还有水库，北部乡镇是历来大暴雨的核心区，所以说我们也特别关注在山区的道路，特别是有一些封控的情况，在接下来的连线当中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进。那说到怀柔呢，这也是北京科技创新主平台三城一区的重要人员，在汛期当中我们怎么样保障科研一线的有序运转。我们的记者李烨呢现在来到了怀柔区一个科研人员居住的小区。那李烨，我看到现在的雨量并不是很大啊。李烨你好，现在我们连线我们本台记者李烨。李烨来到了一个科研人员居住的小区，那这个小区昨夜也是下了一晚上的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怀柔区的烟尘雁栖国际人才社区，大家从我身旁的牌子呢就是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个小区呢是专门为了在怀柔科学城工作的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们修建的小区。那么目前呢整个小区的居民呢有超过了1000人。其实呢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像降雨呢还在继续，而这个雨水拍打着地面也非常的有节奏。那其实呢我们也从怀柔区的气象局呢拿到了最新的消防数据。那么从昨天下午的3点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个全区的平均降雨量呢是7.0毫米，而最大的降雨呢出现在了淮北镇，是27.4毫米，最大的雨强出现在了宝山镇，是14.5毫米。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雁栖国际人才社区，这里呢昨天晚上的平均降雨量呢是17.5毫米，属于呢中雨级别。虽然呢昨晚这里的降雨量不是很大，但是呢小区的物业呢和属地的管理部门呢也都早早的做了准备。比如说呢在这个小区的每一个出入口呢，我们都会看到已经贴上了明显的告示，而且呢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的这个车库的出入口呢也都是准备了超过200个的挡雨的沙袋以及挡雨的挡板，都是为了确保雨水呢不会倒灌。而且呢我们也发现呢现在虽然呢怀柔区已经发布了红色的预警，而且现在呢也是有一些人要求大家可以在家里居家办公，但是呢现在这里边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员呢也在去上班，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科研工作呢也是有它自己的特殊性的，很多实验呢也需要在现场来完成，所以呢科研人员们还是顶风冒雨的继续呢前往科研一线。因此呢我们在这里边我们也发现呢，无论是做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还是为科研工作服务的防汛人员，大家都是在为我国的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做出自己的贡献。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李烨。今天是工作日，现在还是早高峰的阶段，那我们暴雨天的公共交通，这是我们城市运行的一个保底选项。我们的地铁站口的防滑怎么样，客流疏导怎么样，停运决策现在进行到哪一步，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通州北苑站的本台记者张新磊，来关注一下地铁的情况。新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地铁站的情况。我看到大家可能还是现在秩序还是比较正常的，是这样吗？新磊，
3: 没错，那您观察的非常的到位。可以看到呢，我现在是正在通州北苑地区，这里也明显正在经历着一次降水的过程。我了解到呢，地铁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监测到这场雨是在今天。

0: 凌晨大约从3点多钟开始下的。那到现在呢，我来到这里已经有2个多小时了，雨量基本维持在一个小雨和中雨这样的一个级别。那在这种天气下，大家往往更青睐轨道交通出行，而坐地铁我们无外乎关心两件事，一是地铁是否运转正常，另外就是我们的乘车感受还能否如常。那我了解到目前呢，北京市的轨道交通路网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而我所处的这个通州北苑站，我们可以看到大家进站的秩序也是非常的良好的。在出入口的门口，我们就可以看到地铁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为大家发放这个一次性的雨伞套。而我们知道这种平稳之下，其实背后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出入口，这是一个挡水板的安装槽，它的高度其实直接呢就决定着这个站的一个防汛等级的高低。它的高度是1.4米，是因为本站大约300米的位置呢以外就是通惠河，而与此站相邻的八里桥车站更是车站紧邻河岸，防汛的这个等级是非常的高。另外呢，在通州北苑站，它还有一处出入口是紧邻着一处地下的通道。地铁机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是在那里呢设置了2处抽水的泵房。一旦从地下通道的这个雨进入车站，量级比较大，水泵呢就会自动的启动抽水的作业。第二点问题就是回答大家的乘车感受是否如常。我们了解到1号线、8通线列车的总运行组数呢是90组，今天上线了89组，有一列是备车，也就是说我们在站台上看到的直观的一个感受呢，将是我等车的时间没有变得太长。但是要注意一点啊，地铁车站也已经进行了温馨的提示，就是在恶劣天气的这种影响之下，地面及高架线路区段是会采取行车组织的一个应对措施。那究竟这个雨与地铁列车的行车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来请站区的张助理为大家介绍一下。
1: 目前呢，通州按照市气象局最高红色预警，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呢，地铁公司也是及时启动了这个最高的一级限速令。因为铁轨与车轮的摩擦力降低呢，目前列车运行时速限速40公里运行。
0: 好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等车时间没变长，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列车降速了，所以总体您的出行时间是会增长的。所以最后提示大家呢，今天呢尽量早出门，打好时间的富裕量。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谢谢新磊。我们看到哈，针对这一次即将出现的强降雨，那么地铁的工作呢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而且在这儿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一下，就是在今天的晚高峰，轨道交通的最大运力呢将会提前2小时，延后1小时，所以呢也提示大家，您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当然现在全市都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特别是有7区升级发布了红色预警，所以呢还是非必要不出门。那刚刚说到了7区，这其中就包括门头沟区也提前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潭柘4镇呢也是提前开展了群众的转移工作。针对辖区高龄身体不便的老人，当地是启用了全新的社区服务中心作为安置点，进行点位的补充，给老年群体撑起了安全的避风港。那现在我们的记者郭艳红就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郭艳红。艳红，现在那儿的情况怎么样？老年人都安全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潭柘4镇的一家服务中心。外边呢正在下着小雨，但是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是把我们的这个老人的早餐送过来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有这个玉米面的，有小米粥，还有这个包子、油条，还有小咸菜，都是咱们老人比较爱吃的这口。那接下来咱们也进房间去看一下。阿姨你好，吃了吗？
4: 吃了，
3: 吃了早点了哈。吃的什么呀？今天
4: 小米粥
3: 啊，小米粥、包子，和叔叔一块儿吃的是吧？
4: 嗯、啊，挺好，
3: 挺好。昨天睡得怎么样呀？
4: 睡得也挺好。
3: 哦，下雨有没有影响？
4: 没影响，挺踏实的，
3: 挺踏实的哈、在这住的方便吗？
4: 方便。
3: 嗯
4: 嗯，挺方便的。
3: 嗯，
4: 就说你看外边这根儿有厕所，

0: 再加上你看我们老伴儿，他这有灶口的，
1: 是什么？
0: 有灶口的，
1: 啊、哦、啊、哦，
0: 得随时给他换，
1: 嗯，
0: 挺方便的，就是也不影响别人，我感觉挺踏实。
1: 啊、哦，比起人多会更有一些隐私哈。
0: 对，是，
1: 啊、哦，这块就是您跟叔叔两个人住是吧？
0: 对，
1: 啊、哦，我看还有空调也开着呢，
0: 空调开着，那温度也挺好，
1: 挺好，就调一个自己舒适的温度哈。
0: 对，
1: 嗯，好嘞，好嘞，谢
0: 好
1: 谢
0: 嘞，
1: 您，
0: 啊，谢
1: 您
0: 谢
1: 去休息啊。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回的转移啊，一共有27位的老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呢是92岁，还有一些的这个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那可以说是这个看护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这里的服务中心的这个适老化的一些设备，给老人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说这个床就是一个专业的护理床。头部呢是可以抬起来的，方便我们老人这个下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围栏晚上可以撑起来，防止我们老人的坠落。可以说，这些小细节给我们老人这个安全满满。再接下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卫生间，有这个扶手，这个也是方便我们老人如厕后起身站立。还有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紧急呼叫的按钮，包括我们床头也是有的。如果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呢，我们的老人可以第一时间和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那除此之外，我们的医护人员也是24小时的值守，关注我们老人的身体情况。可以说，现在这个转移的速度是越来越快，那同时我们安置的这个工作呢，也是越来越有温度。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郭艳红。我们看到汛期到来之后呢，重点人群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能够平安度汛。那刚才我们关注了各个点位，接下来我们来到通州区。通州区这里处在平原的低洼地段，运河沿线是容易出现积水的。在昨天9点的时候，通州区就发布了一级响应，公路分局436人，运通隧道87处连通口都在进行设防。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记者赵文龙，他现在来到了通州的怡乐中街。那文龙，我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啊，雨量不是很大，但是现在处在早高峰，路面很湿滑，这场雨有没有影响到现在的出行？文龙。
3: 好的，孙杨，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你刚才说到怡乐中街以及9棵树西路的一个交叉口。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张我们今天早上拍摄到的一个画面，这是监控视频当中显示的，就是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路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积水啊，没过了整个这个一辆共享单车的车轮，大概也就是在30公分的一个高度。那当时呢，整个路口是处于一个暂时封闭的一个状态，也是为了尽快将水排干净，同时呢，避免人员在此经过，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危险。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早上的7点，大概就经过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这里的水就已经完全排干净了。那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这个路口啊，首先是有刚才大家看到这个警示牌，那依然没有撤掉。同时呢，就在我们远处每个路口其实都有这个现场的这个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在等待着那雨，比如说待会儿可能会变大，那也可能会出现新的积水点，那么他们会随时在这里进行继续的一个排水作业。我们稍微往前走一下，那我们镜头再往前推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那里依然有这个排水的作业车辆，现在正在这里等待着。那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早上进行排水的一个水管，那现在还没有完全撤离掉。我们来问一下这里的工作人员，你好，那我们现在这里还在等待着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
4: 下一步工作就是如果雨大了，咱们该排灌该抽出水。正常雨不大的话，它这种情况我们只是维持现场，维持现场安全。
3: 那我们现在是每个路口大概的人员是多少？
4: 不固定，根据路口的情况。
3: 嗯，
4: 你像这个路口是比较重要，就是因为它比较低洼。
3: 嗯，
4: 有时候这个下水井啊，它一水量雨量一大的时候，它就往外冲这个盖儿。
3: 嗯，
4: 必须得把它给勾起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就人多一点。
3: 明白。
4: 其他岗位因情况而分。
3: 好嘞，谢谢您的介绍。
4: 不客气。
3: 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包括怡乐中街，还有我们北侧的怡乐北街，刚刚我们的同事陈思如也在那里给大家带来了介绍。其实这片的居住区是比较密集的，特别是今天早上早高峰，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小区的这个出入量、人流量还是很大的。而一旦这里出现积水点之后，那工作人员会将在这个道路两端进行一个临时的封闭，那也可能给这个附近的居民的出行上班带来一定的不便，在此呢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理解和

0: 配合。那同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持续在一线进行坚守和等待，随时面对雨情的一个最新的变化。而同时我们也会一直在一线等待着，那随时给大家带来最新的雨情的报道。那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了，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感谢文龙。刚才的画面呢，我们捕捉到了一个信息，在7点多的时候，这个路段呢还有比较深的积水。
2: 对。
1: 但是到现在1个多小时过去以后，积水已经完全退去了。其实这是来自于我们的排水人员，他们日夜的值守，每一次的清涛，每一次把这个下水道的井盖打开，都是让它尽快的排水。还有一个提醒就是，遇到积水的时候，大家能等就等，不能等赶紧绕，千万不要冒险涉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
2: 确实，所以面对这一轮强降雨哈即将到来，可以说呀，全程都在24小时守护，而且大家呢都是第一时间在解决每一个点段可能出现的积水问题。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大家哈一定要多多的谅解和支持我们所有防汛工作人员所做出的防汛提示以及防汛措施，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记住，山区要不进山，而平原要不涉水。那同时呢，我们现在的节目也正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北京新闻视频号和 BRTV 新闻抖音号快手号进行同步直播，所以如果说您遇到了什么险情或者需要帮助，都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网友和我们有哪些互动的消息，把时间交给张默。
3: 好的，孙杨、李昂威，风雨最前线，信息不间断，我们开启了全媒体的互动通道，不仅是信息传递的窗口，更是我们彼此守望、共度风雨的纽带。而且我发现我们的新媒体直播当中啊，每一位观众朋友和网友都成了我们的雨情信息源了。比如说，有一位叫23朋友说丰台怎么样啊？有一位叫刘红的说石景山雨大吗？还有人说欢乐谷雨挺大的，还有人说这个西城区的马连道地区是中雨，有一位朋友说这个目前的老山的雨不大啊，所以真的是一直在滚动哈，我这个嘴都跟不上滚动的速度了。另外呢，其实我们的网络编辑也是特别让我回答一个问题，说现在有一个朋友在评论区当中提问，说现在到底是什么预警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行吗？因为确实是这个预警是随时变化的，而且预警信息特别的多，分门别类。我也梳理一下啊，北京呢当前，至少当前是暴雨橙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橙色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部分区域是红色预警。交通部门提醒大家，橙色预警期间呢，应该是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位朋友是叫做爱吃烤串的小张啊，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遇见这个路边的雨篦子有杂物堵了，像上报这一问题可以找谁？其实每一次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之前呢，我们的排水集团相关的工作作业人员呢都会进行一次排查啊。但是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拨打两个电话，一个是96159，这个是北京排水集团的电话，而且这个是什么呢？24小时在线的，也就是您凌晨、夜里、半夜都可以打，没有人工智能的滋扰，直接是进真的人工服务。另外呢，还有就是城南遛弯，他说哈，下雨了，我的新能源车能正常充电吗？你看这个公共安全素养非常高啊，有这样的安全意识。我觉得啊，这个问题得问问我同事韩凯凡，因为呢，他经常做这个汽车相关的选题话题，而且呢，也和这个汽车专家打交道哈。他现在呢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们请导播老师能不能这个直接视频连线一下他啊？韩凯，凯凡在线吗？哎，凯凡刚才听到这个问题了吧？就是这个下雨了，我的新能源车
4: 在的，在的，
3: 能正常充电吗？能回答一下吗？
4: 好的，好的，张默，也非常感谢这位网友为我们节目大直播啊带来了这个提问。其实现在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在使用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一些小知识点。您就比如说现在下着大暴雨，咱们车辆在露天的充电桩停车场到底能不能充电？那很多朋友啊都说了，现在这新能源车啊，您开出去都当潜水艇一般开。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很多的生产企业，咱们的这个 对于新能源车当中的一些电器元件和电器设备电路方面，它所设置的防水等级都能够达到 IP67 甚至

0: 是 IP68， 什么概念？就是把这个电子插头或线束放在水中浸泡30分钟到一个小时，都不需要担心它进水。但是在充电的时候，大家伙能够发现，我们的充电枪插进去之前，打开那个盖，能看到里面其实是有3层的密封胶圈。这个密封胶圈在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使用车辆3到5年之内，橡胶没有发生老化的时候啊，并不会出现进水的情况。但是时间长，用的时间久了，这橡胶一老化开裂，它就封不住水了。您比如说咱们车主在家打开这个充电枪的盖，您看看里面是不是有灰尘、泥土或者是水渍，如果有的话，就证明这橡胶圈已经封不住了。而如果这个时候在大暴雨天您把枪插上去之后，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情况？第一种情况，那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跳枪或者是出现无法充电的情况。所以说为了车辆的健康，也为了您的安全，咱还是暴雨天气里边咱先别充电了。张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
1: 尽量是别充电，尤其是暴雨天气哈，露天的这种充电场所，另外要检查一下这个充电口的密封到底好不好。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问到了一个相关的问题，说这个新能源车在雨里突然熄火了，还能再启动吗？这可能我觉得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哈，关系到车和人的这个安全。开帆能回答一下吗？
0: 好的，没问题，张默。首先要明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新能源电车在水中，如果说涉水比较深的话，到底会不会出现像油车一样趴窝的情况？答案告诉您，会的。其实这个原理啊，就很像是咱们家里面用的这个突然跳闸断电这样的一个保护机制，是道理相同的。在新能源车辆当中呢，都会有一个发生短路漏电异常情况的监测系统。这个监测系统一旦发现电池包或者是三电系统任何其中的一部分发现漏水短路的情况，为了保护整个车辆，甚至是也是防止电池包发生的热失控，也就是自燃的情况，它都会紧急下电。一旦下电，这个时候啊，咱们的车辆是全车断电，您没有办法去再进行行进的。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再摁一下那启动键，可能这车还能再往前走，马上脱困。很多朋友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我想告诉你，这种选择也非常的危险，因为此时动力系统、三电系统已经出现了进水，随时有发生短路的情况。所以说呢，为了您的安全，您啊还是千万不要二次在水中趴窝了之后启动咱们的电车。同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您二次启动的话，咱们车辆的保险就有可能不进行理赔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在心中。一旦说水中趴窝怎么办，把玻璃降下来赶紧跑，这时候玻璃还能降下来，是因为咱们的车窗玻璃使用的并非是车辆的动力，也就是让它跑的那块底盘的大电池，而是一块小电瓶，它所设置的位置相对较高，要高于轮胎的1/2，所以说有可能它还有电。所以这个时候您要做的，赶紧离车走人，保证自己的安全。张默，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答案了。
2: 好的，谢谢凯凡为我们带来的温馨提示。不过我们还是想多跟车主说一句哈，因为目前呢，全市仍然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还有七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所以呢，如果您想驾车出行的话，请尽量的去远离城市的低洼路段、下凹式桥涵等等这些易积水的点段。那么如果说一旦遇到了这个降水已经超过了轮胎的一半的位置，就不要冒险涉水驾车了。那当然啊，其实除了我们这些这个低洼路段之外啊，像河道水系还有蓄滞洪区呢，也都是我们防汛关注的重点。那现在呢，我们的记者郑雪静就在卢沟桥的水文站。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丰台区也是提及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所以我们马上来连线郑雪静。雪静，我看到现在你那儿也撑着伞哈，目前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另外呢，水文站显示出了水位上涨等等相关的情况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是否安全？雪静，
3: 好的，主持人，那咱们先来介绍一下我身旁永定河的这样一个降雨的情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永定河的水面呢还是比较平稳的。那刚才呢，其实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面，我们所在这片区一直在持续降雨，但是雨势比较的平缓。那我们根据我们得到的数据，从昨天早上，也就是11号的8点到今天的凌晨3点，永定

河流域的降水量呢，平均降水量是4.2毫米，可以说这个数据对流域的这个稳定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小的。那顺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看去，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不远处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卢沟桥分洪枢纽。那现在这个分洪枢纽运行也是比较平稳，我们说它叫平进平出的一个状态，那就意味着上游来水多少，其实在这里也就放水多少。那其实这个也说明目前永定河流域这个水。

0: 蓝红和薛峰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到底这个闸站它该开几孔闸，闸应该抬多高呢？那其实这些背后都是咱们水文数据的支撑，所以在整个降雨期间，我们水文站呢也是非常的繁忙。那刚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会发现水文站的地面上呢有一方小小的草坪，那上面呢会有一些比较低矮形态各异的一些检测设备，那它们都是雨量计还有蒸发仪，那它们呢是通过重量啊包括虹吸等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指标来判断这一片区域的降水量以及蒸发的情况，那么再结合河道的这个水的流量流速包括温度等等这一系列的数据带入相应的大模型，结合咱们的气象预报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流域接下来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水位会不会涨，洪峰会不会过来，那么警戒线呢到底会不会超过。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我的右侧其实这些有一些架设一些缆线和一些柱状的设备，那它们呢是咱们水文站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从远处说起，可以看到远处稍低的位置有一条缆道，上面挂了一些蓝色的小设施，那其实这些蓝色的小设施呢都是一台台的这个照相机，那这个照相机通过单点的这个数据能够判断这个流量的变化。同时旁边呢还有一条缆道，上面挂着一个云一样的这样一个小设备，采集完毕了。
1: 好的，谢谢雪静哈。确实永定河呢是北京的母亲河，而且呢也是流经北京的五大流域河流之一。那当然啊，这五条河流呢一直都在这个影响着北京汛期的安全，所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当然我们依然在持续关注的就是这一轮的降雨情况。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在关心哈，说这一轮降雨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还会有着怎样的走势呢？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正在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能不能针对大家所关注的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2: 好的，杨威。那么这一时段呢，来到气象演播室的是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赵首席，您好。
3: 您好。
2: 那么首先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整体的一个降雨的情况，对于早高峰的出行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3: 好的。那是从今天的凌晨3-4点钟之后，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个降水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加强。那从降水实况的这种分布的特点上来看的话，是存在这种东强西弱的一个特点。那尤其在我们东部的密云、顺义、通州、大兴等地呢，都是出现了暴雨，局地大暴雨。尤其是在我们的密云的穆家峪地区呢，是出现了195.6毫米的降水，基本上接近200毫米了，这个降水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从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这个雷达回波的这样的一个分布来看的话，仍然是一个东强西弱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东部地区基本上是以这种黄色的然后和粉色的回波为主，那代表它的降水强度会比较明显一点。在我们的西部地区的话是以这种浅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回波为主，那么这个降水的话基本上就是以小雨或者是基本上快没有这种降水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这个应该说东部地区的这个早高峰出行会受到影响会更大一些。
2: 那今天上午的降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预测走势呢？
3: 今天上午的话，目前我们来看就是应该说这个高空槽云系和白海豚云系已经合并了，那么从我们的云图上面来看的话也是形成了一条就是从南到北直接贯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云带。那从这个云带中间的话可以看得到，就是会有一些分布不均匀的，我们说的是对流云团。那这个对流云团它会一波一波的向我们北京地区就是由南向北的一个接近，所以我们今天上午的一个降水的话应该说是下一阵儿停一阵儿急一阵儿稳一阵儿，就是这个应该是就是这种波动性的一个降水。但是整体来讲这个降水的话会一直持续下去，
2: 会一直持续。刚才我们在通过这个雷达回波的图也看到有一些点状或片状的这种雷达回波，那哪些区域会下的比较大，我们就要重点关注一下呢？
3: 对，因为我们目前来看这个云图的话是一个南北走向的这样的一个云带，那么从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个特殊地形和我们的这个就是比较有利于它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应该说我们的南部地区比如说我们的房山、大兴、通州，还有我们的东部地区密云、平谷、顺义这一带，它的这个降雨的话会相对而言更加清晰一些。
2: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非常关心的，就是这场降雨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持续多长时间呢？
3: 应该说现在这个庞大的这个云系就决定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降水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整个来讲这个云系的移动是非常缓慢的。我们也是预计今天白天是这个降水的一个主要时段，那么夜间之后降水会逐渐的减弱，到明天早晨这个降水基本上就停止。

0: 好的，感谢赵首席的解读。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早晨到夜间，北京市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3度。好，杨威，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谢谢思思，感谢二位带给我们的详细解读。那么针对这一场降雨呢，大家更为关心的就是会不会影响到交通方面的出行。因为今天呀、很多的单位是采取了错峰上下班这样的一个措施。那现在呢，我们的记者韩凯凡就在北京市交通运行调度指挥中心来看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凯凡，目前从你那里观察，降雨还在持续，有没有对路面上的交通造成影响？大家出行还需要注意什么呢？因为目前早高峰还没有解除。给我们介绍。
2: 没错，杨威，确实在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从数据上来说，今天早上的这个早高峰现在的威力还依然在持续当中，确实相比起来要比往日正常的工作日早高峰通行压力要小很多，但是依然能从路面监控上看到，在城区的主要环路和联络线上部分点段依然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的路网数据，目前时间来到了将近8:45，交通路网指数5.03，黄色的数字其实就表示着已经到达了一个轻度拥堵的级别，而平均路网的车速是每小时23.5公里。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东三环的农展桥，内外环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内环方向，也就是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辆相对来说更多一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连玉桥，连玉桥的进城方向大家明显感觉到，也就是画右的地方，进城方向车流比较大，这个也非常符合北京城早晨的时候进京方向车流较多的一个通行状况。同时在这一时段，我们依然还是要把目光关注到一些下凹桥区容易积水的路段。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卫石路京山铁路桥南这处监控点段，我们已经持续关注了将近2个小时了。那这处点段从最开始的时候是出现了积水，车辆无法通行，设置了阻拦，到目前为止积水已经基本排空。而再往上看，最后我们看到了卫勇站，在这里也是一个铁路桥，这一处我们的路政工作人员依然在此处值守，积水其实已经并不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了。同时我们还希望提醒一下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早高峰期间，一些常见的交通路网拥堵点段也在持续进行当中，比如说像通烟高速的出城方向，同时在城区方向我们可以看到东三环、东四环还有东二环都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南向北方向的拥堵，而北二环一直是持续到从北二环的安定门外大街一直持续到北京北站这一处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所以也提醒大家，今天早上雨天路滑，大家出门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韩凯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慢直播，通过摄像头来关注城市当中的一些点位。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朝阳区的东四环国贸桥附近的画面。我们看到呢，现在早高峰还在延续当中啊，车辆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路面现在来看呢是比较湿滑的。早高峰来临之后呢，这个大家都是非常谨慎的在驾车。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经启动了2级应急响应，组织全市交通应急力量2.3万多人，装备机械车辆2000余台套和各类的防汛物资，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我们看到啊，这个下雨之后呢，我们的城市的这些高速公路就像一个个血管一样，这个雨天到来之后容易堵，但是我们打开了我们的公交车道、应急车道，就是为了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顺畅一些。也希望大家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如果您要开车出行，千万不要涉水行车，保持车距，保持车速，大家一路平安。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摄像头来看看其他区域的情况。现在我们来到了丰台的农场路4号。丰台这个地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就处在山区，现在呢正在提及发布了，丰台区是提及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这个路段的通行情况呢，现在看起来车辆不是很多，还是非常有秩序的。在这儿特别提醒您，强降雨天气下，低洼路段、下凹式立交桥还有河道的沿线、地下通道，这些区域积水的风险都极高，部分地下停车场

0: 可能出现内涝积水的风险。那为了保障大家人身和车辆的安全，丰台区已经梳理出了29个高地应急避险停车场。全市的应急避险停车场，您也可以到静态交通停车的小程序当中去查看，趁着雨可能暂时停了，我们刚才通过预报预警呢，下午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降雨，把您的车停到高位的地方，不要在低洼易积水的路段停车。现在呢，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呢，是下午这个降雨呢还会继续的延续。那更多点位的情况，我们交给梁威继续来带我们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梁威。
1: 好的，孙杨，确实哈，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这些景观摄像头啊，看到，各个区呢目前都在防汛应急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正这个整个城市也正在平稳有序的运行。当然，这些呀离不开我们各个部门的24小时守护。有很多的市民朋友、网友朋友都通过北京时间的客户端向我们反映说，特别感谢这些安心的守护，那也要向这些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表达一份敬意。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到，还有一些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居然是臆造天气灾情谣言，甚至是使用 AI 工具来编造信息误导公众。近日呢，平谷区网信办就联合区公安分局处置了一起汛期网络谣言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8月2号、8月7号，平谷区一名网民自行编撰虚假信息，在短视频平台先后两次发布平谷大兴庄村遭遇特大暴雨、冰雹灾害的不实视频，造成不良影响。8月9号，高某某为博取流量，运用 AI 软件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虚假信息，目前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3: 谣言的传播实际上对我们公众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首先会带来我们公众的一个恐慌心理，甚至一些焦虑的这个情绪啊。那么尤其是那些已经处在灾区的人，他可能对于这种信息非常的敏感啊。如果错误的信息可能导致他们错误的行为，比如说囤积一些不必要的生活用品呢，可能盲目行动，比如说盲目的避险啊，盲目的出行啊，这反倒可能会加重他们受灾的这个程度。这类信息可能还会导致公共资源被挤占，比如说他们会打12345啊，打119呀、120啊，那么这些公共资源本来可以救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那现在这个 AI 造成的这个短视频或 AI 做成的这个谣言式的视频，它真假难辨啊，传播的范围很广，加上算法推荐，就叠加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负面效果。
2: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或将触犯刑法。依据刑法第291条之一，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仍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汛情灾情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无论是刻意编造还是明知不实仍跟风传播博取流量，只要扰乱公共秩序即属违法。不是只有首发造谣的人才会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明知信息是虚假的仍然转发扩散，起到了传播范围广、达到一定转发数量的，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刻意指令 AI 编造、炮制虚假汛情并发布传播的，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涉汛谣言若恶意诋毁一线防汛人员，并抹黑相关单位、混淆视听，或虚构个人、企业受灾的情况，损害了他人名誉、企业商誉的，被侵权方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起诉维权的，同时要求造谣传播者删除不实信息，公开澄清道歉，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2: 那么面对网上海量的汛情信息，公众该如何筛选出准确信息呢？
5: 最核心的本地官方渠道是北京市气象局的官方发布平台，此外市属主流媒体的发布内容也可以放心参考。国家级层面，中国气象局官网、中国天气网也是正规权威的信息来源，大家尽量通过官方渠道获得信息，不要轻信个人账号发布的内容。

0: 对应常见的几类谣言套路，也有三个简单的甄别方法。
1: 第一个是看信源，正规的气象预警、灾情通报一定会标注明确的发布单位和发布时间。如果一段视频只有夸张的配文，没有任何官方来源，甚至是个人账号的爆料，首先就要打个问号。第二个是核细节，针对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旧视频，可以观察画面的细节，比如说路牌、车牌、标志性建筑物是不是和描述的地址对应，画面里的人物穿着、周边的植被是不是和当前的季节匹配。很多旧闻谣言都能通过细节一眼识破。第三个是辨破绽，对于 AI 生成的虚假灾害画面，往往存在逻辑漏洞，比如说人或者场景的形态不自然，画面里的文字标识错乱模糊，遇到画面特别震撼但来源不明的视频，首先别着急转发，多方核实一下再做判断。
0: 北京台报道。
2: 所以说要不信谣不传谣，同时呢主动去避险配合安排，就是对汛期最大的支持。那么刚才啊，我们的记者也发来消息说，目前呢平谷区出现了强降雨，而且呢我们也特别看到啊，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平谷区北部山区镇罗营镇关上村的降雨已经达到了暴雨级别。那现在我们的记者武艺就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武艺。武艺，我看到现在那里的降雨还在持续哈，那刚刚的这场强降雨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给当地带来一些影响？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武艺。
3: 好的，我刚才呢是跟摄像一起从平谷城区出发，大概是行进了一个小时左右，现在是来到了平谷区镇罗营镇的关上村。这里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位，因为按照此前气象部门的统计，在今天早上这里呢是整体降雨达到了一个暴雨的量级。我所在的关上村呢是达到了50毫米的一个降水量。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呢其实是石河，在这场降雨来临之前，石河内所有的水其实全部被清空的，它是一条干的河，但是经过了这一夜的降雨，现在这个河里边已经布满了雨水。同时在我右手边有一个出水口，它上面的水呢其实也是从山上排下来的，这些河水也是在一个不断的排的过程当中，同时有可能云团呢过一阵时间之后降雨继续持续的话，有可能这个降雨还要继续的对这个关上村带来一个强降雨。那整体早上的降雨情况如何，我们请这个秦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上大概降雨几点开始的，整体降雨量级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今天早晨5:40左右，咱们有强降雨有半个小时。现在我村内刚才利用这个雨停的间隙，我们也去村转了一下，路面已经有很多地已经有积水了，而且河道的水已经涨了。你像这一个小小的排水沟，只是村里边一条排水沟就这么大的水，我们那个全村现在没有人，全部转移到这个平谷城区，还有咱们那个老弱病残转移到镇里的安置点。现在村里我们是1773人全部转移。
3: 对，其实整个镇里一共是这么多人，咱们关上村占了将近一半。
4: 对，因为我们村比较大嘛，比较大，而且我们村又是这个受现在是村东的5个村，还有这个村北的3个村，这8个村的流水全汇集到我们这个关上村来，所以说我们这个防汛的压力比较大。
3: 大家也辛苦了，反正也是注意安全。可以看到在我们远方这个山脉的翻过去的那个山其实就是密云，我们跟密云其实只有一山之隔。那我们所有的这个镇罗营镇的村民呢已经按照预警预险转移，在昨天下午全部都转移到了安置点里。我们这里可以看出它提前转移的这个必要性以及这个可靠性，我们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所有居民的安全，然后在我们的村口呢也设置了这种警戒线，保证不能让一个人再回到这个村里面。好了，主持人，我现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武艺从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么目前啊，人员已经安全转移，我们也就安心了。那在人员避险转移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突破翻台账、挨个打电话通知这样的老办法，跑出避险转移的加速度呢？那今年平谷区全新上新的一套数字化科技防汛系统，就实现了防汛工作效率能够提升60%以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按照咱那个小程序，那个这家他还没转移呢，咱入户。
6: 按照今天咱们那个防汛转移的小程序，您二位呢安排在咱们村里的集中转移点，
7: 每转移一个，从系统上我们点一下，然后。

0: 那就是等我们把267人点完了，镇政府和区政府都知道我们转移完了。
1: 村干部手里拿着的小程序是今年汛期昌平区首次投用的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系统精准显示了辖区内需要避险的群众名单，应转、已转、待转状态实时标注，群众联系方式、安置点位一键可查，同时支持一键呼叫、一键导航。
2: 放暑假返乡大学生或者是来住民宿的，都在这个系统当中吗？
0: 在，因为咱这个系统里边有一个临时人员的一个登记，一人都不能少。
1: 调度会上，工作人员人手一部手机，实时查看调度数据，智慧驾驶舱大屏同步联动。
3: 在昌平区的应急指挥中心啊，我们看到了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的一个驾驶舱。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已转的人员当中啊，它列得非常细，有这个转移安置点、转移的方式、转移的负责人等等。我们打个电话或者导航到，就能够看到他已经在安置点待得很好。我们再能看到啊，实时进度条显示还有一些没有转完的，比如说130镇啊，还有一些人现在正在转移当中，也能看到他这个动态条在一点一点的更新。
4: 咱们以前的工作就是需要翻这个台账，然后催各个镇街报数据，然后要一一核对这个转移的人员。开发了这个小程序以后，您看，轻轻点几下，这人员这个信息就一目了然的都掌握到。
1: 一屏掌控，抢出避险转移黄金时间。截至目前，昌平区已实现应转必转，防汛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好，接下来我们更新一下到目前为止的一些降雨的情况。从昨天的12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全市平均的降水量是23.5毫米，城区平均是25.6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和最大的降水强度都出现在密云区的木家峪，在今天凌晨的1点到2点，降水是96.1毫米。最近一小时最大的降水量是在海淀区的玉泉路64.7毫米。
7: 好的，这一时段北京您早特别节目《风雨最前》。前线暂时告一段落，而我们的记者也将会持续值守，也欢迎您稍后和我们继续共同关注北京此轮降雨情况。那我们一会儿见。
6: 一会儿见。
5: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10: 快往下面跑！
9: 向下跑会被掩埋。
10: 快爬到树上去！
9: 树木会被冲倒。
11: 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9: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12: 臣张潜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3: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4: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

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2: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3: 将近在小1亿的规模，
4: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5: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6: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1: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7: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8: 从0到1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1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9: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10: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1: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2: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4 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关于这个孩子的来历，我真的是难以启齿，我说不出来，我真的说不出口。
1: 你啥都不用说，真的，啥都不用说，不用说。
0: 之前我没打算要这个孩子，可是那天你的话提醒我了，孩子是无辜的，生命也是无辜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一个母亲可以去伤害自己的孩子的。所以，我现在决定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如果有一天你后悔了，你一定告诉我，我和孩子随时可以离开的。
1: 不会的，永远不会的，你相信我，只要你愿意，这个孩子就是你和我周定民的孩子，我永远是他的爸爸。我这个人文化低，没啥本事，你跟我结婚，委屈的是你。
0: 你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是我亏欠你的，是我亏欠的，对不起。

0: 咱不哭，啊！谢谢。
1: 妈，别做针线活了。哎，我给你捏捏。
2: 这你疙瘩，就趁你的袖口破了呀。

0: 放，你还能穿。哎呀，我迷呀，就是好。人家都说呀，这老儿子啊，结了婚，娶了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忘了娘啊。也不知道啊，将来你结了婚，这眼里啊，还有没有这个当娘的？
1: 肯定有啊。妈，
0: 嗯，
1: 跟您说件事儿。
0: 说呗。
1: 我要结婚了。
0: 你说啥？
1: 我要结婚了。
0: 啥？你要结婚了？
1: 啊。
0: 不是你，你这连对象都没有，跟谁结婚呀？
1: 他叫方心妍。
0: 方心妍是谁呀？
1: 就是我们厂长。
0: 啊？你要跟你们厂长结婚呀？
1: 啊。
0: 你呀，这咋回事啊？啊，你几时跟你厂长处上对象了？就那个新来的。哦，新来的厂长是个女的。
1: 啊。
0: 哎呦，妈咋啥都不知道呢？
1: 反正我们要结婚了，妈，您能同意吗？
0: 你呀，妈是早盼晚盼，就盼着你能结婚成家，盼着呀给你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妈也盼着早点抱上大孙子。可你这昨天连对象都没说起有，你怎么今天突然就要结婚了？
1: 妈，您同意吗？
0: 你呀，你结婚妈怎么能不同意呢？可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嗯。
0: 就那个，真是你们厂长？
1: 啊。
0: 就那个特别好的，那真是你们厂长啊？他叫什么来着？方什么？
1: 方心妍。
0: 你原来跟妈说你们厂长还是个大学生呢。
1: 对。
0: 大学生
1: 啊，
0: 还是个厂长。他没看上你吗？
1: 嗯，我们决定结婚。
0: 哎呀，你让我缓缓。哎，你让我缓缓你。哎呀，你啥时候跟你们厂长好上了啊？把你妈都给吓懵了。你
1: 妈坐下说。
0: 那妈问你，那小胖姑娘多大了？
1: 跟我差不多吧。
0: 啥？你连人多大了你都不知道，你就是跟人结婚呀？哎呀，真是。那他家哪儿的呀？是咱云山的吗？爹妈是干啥的？有兄弟姐妹吗？这些你都知道吗？
1: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
0: 哎呀，那咱们家的情况他家知道吗？
1: 妈，早晚会知道的。
0: 哎呀米呀，你让妈说你什么好呢？你俩这啥都不知道就要结婚。哎呀妈呀，哎呀，愁死我了。你说你俩这办的啥事儿吗？你
1: 反正我们肯定得结婚。

0: 妈，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想和您说。
1: 行，我告诉你，你不让管可以，你不找许宁波也可以，你找一个比他强的，你要是找的不如许宁波，你就别给我带回来。方心言，那你以后别认我这个妈。

0: 哎，姑娘。
1: 哎，
0: 请问一下，方心妍，方厂长，在哪间宿舍呀？
1: 我就是方心妍，您找我呀？您是？
0: 啊，方厂长，我是铁明的妈。
1: 铁明的妈妈？
0: 啊，铁明说，明天呀，带你到家里去看一看。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先过来见见你。大娘啊，就想问你几句话。
1: 哦，您问。
0: 方厂长，
1: 您就叫我心妍吧。
0: 好。
1: 嗯，
0: 心妍，你真的打算要跟我们铁明结婚吗？你是个大学生，还是个厂长，你这么能干，还长得这么好看的，肯定不是个普通的姑娘。你条件这么好，你真的打算要嫁给我们铁明吗？
1: 是的。
0: 大娘知道了。心妍，我们老周家嘛，说简单也简单。铁明他爸原来也是合众厂的，铁明插队的时候他爸工伤走了，铁明还有个哥哥叫铁光，他也在插队，本来都办好了招工回城，可就在回城的那天，为了救一个知青，在他们那个沼泽地，我的铁光没了。唉，从那以后呢，我跟铁明就相依为命。我没工作，就靠给别人做做衣服、洗洗晒晒的。这些年，这眼神啊，也不如以前了。铁明就不让我再干那种活了。合众厂的效益也不好，我们的日子过得挺清苦的。这就是我们老周家的情况。

0: 大娘啊，得如实的给你交个底儿。
1: 大娘，您和铁民都是善良的好人。
0: 我们家铁民呢，文化也不高，也没啥大本事，可这孩子啊，的确是个安安分分的好孩子。
1: 铁民特别好，他很善良，也很厚道，对人是实心实意的。
2: 心妍，你还好吗？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回信，你一定特别忙吧？梁飞鹏来上海出差，他告诉了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说海洋已经出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心妍，你见到海洋了吗？你们会不会重新在一起？我是那么的爱海洋，我真希望你们俩能幸福。

0: 孩子啊，难得你看到我们家铁明的好，可大娘还是觉得他配不上你。
1: 不是，是我配不上铁明，是我不好。
0: 大娘知道，你这是给大娘面子，这是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高攀呀。
1: 你千万别这么说，大娘，别这么说。
0: 孩子啊，结婚啊，真的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是你们俩真的都想好了，那大娘啊，真是一百个同意，大娘也能保证，我们家的铁民啊，会对你一辈子好的。我赵凤珍也保证，会一辈子对你好。
1: 谢谢，谢谢您，您和铁民怎么都这么好啊？
0: 孩子，大娘也看出来了，你真是一个有心又真情的好孩子。铁民能娶到你啊，我真是高兴啊。孩子，你们俩的婚事，你们家里是啥态度啊？我跟铁民，我们俩得正正式式的去拜访你的父母啊。
1: 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和家里人说。
0: 啊？你父母不知道你要结婚吗？
1: 大娘，那我也把我的情况跟您交个底儿。我爸以前是技术员，但是很早就过世了。我妈是医院的护士长，后来再婚了。继父是在部队工作，那边有三个哥哥，也是在部队工作。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回家。我在兵团待了七年，后来上了大学，参加工作之后，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宿舍住，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跟家里人说。但是以后我会说的。
0: 大娘明白了，听明白了。心妍，这件事儿呢，大娘就听你的啊。你有文化，一看啊就是一个有主意的好孩子。我跟铁民几时去合适，该怎么说怎么做，你都告诉大娘好不好？
1: 对不起，真对不起，是我不好。
0: 都快成一家人了，咱别说这个话啊。心妍，你要真打算跟铁明结婚，那你以后就管我叫妈好不好？那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这以后有个儿媳妇儿还算添了个女儿。

爸，我要结婚了。曾经我以为除了江海洋我谁都不会嫁，也许是命运吧，现在这个人叫周铁民。虽然我对铁民不是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现在也没有刻骨铭心的爱，但是铁民愿意搭上自己一辈子，在我最危难的时候这样的来帮助我，我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感激。这段时间我和铁民和他妈妈接触，我发现他们是那么好的人，他们淳朴善良真挚，他们一家人值得我用全部的真心去对待。我想人生除了爱情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珍惜和追求的东西，我决定要和铁民好好的过一辈子。爸，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做到的。

0: 你俩还真是两口子。嗯，刚刚领的证。之前我没有把公事和私事的关系处理好，让您担心了。以后我一定会把工作、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请领导放心。我想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为合众厂继续贡献力量。
1: 好，我正在发愁怎么处理你这件事呢。现在这样，那就最好了。那就恭喜你了。
0: 谢谢局长，给您添麻烦了。
1: 小芳，这次的状况你要引以为戒啊。接下来，厂里的任务只会越来越重，你有了身孕。 既要保证自己身体的完全健康，也要在其他的方面谨言慎行。我们的工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作为领导干部，只有行得正、坐得直，方能坦然奋进，勇往直前。
0: 钟局长，您的话我都记住了。
2: 哎，嗯，那个房信言整个一个轱辘共领证了。我也觉得挺意外。前段时间一直觉得，这房信言会和许凌波走到一起，他俩是同学又是同事，合作的特别默契，看着多般配呀。嗯，那现在这年轻人怎么想的？这真不明白。
3: 哎，这一个馒头一块广，这老天爷啊早都打好对子了。
2: 不过这个房信言这办事情啊，也是够痛快的啊，这说结婚就结婚了。嗯，这不知道背后有多少人的议论他。哎，他那爱人见过吗？什么样啊？
3: 我不认识，就说是在锅炉房工作，挺普通的一个人。不过啊，小芳她选的人，我相信一定是个好小伙。
2: 是啊，这人呐也不能光看外部条件。
3: 就我们厂江凯阳是不是？这他做过大牢，就光凭这一点就得吓退多少人呢？但是你真了解了解吧？你看，这小伙子多有才啊，可优秀了呀。
2: 这江海洋也挺可惜的，冤枉官司吃了那么多年，到底是影响前途。
3: 哎，
2: 嗯，
3: 你们广汇厂有没有合适的姑娘？给他介绍介绍，他是老大不小的了，也不找对象。
2: 想找我当月老，你咋不当呢？
3: 我们几道厂才几个人呢。

0: 年轻姑娘更没资格了。你们广会场不是大厂吗？人多有的选。再说，你鼓楼公都能找厂长当老婆，这万一有个姑娘跟房青岩一样眼光独到，一下子看上我们海洋了嘞，是吧？
1: 有，肯定有。
0: 跟你讲啊，你上联心啊？
1: 上心上心。来，吃花儿。

0: 我们想到这一次竟然出了这么多次品，必须全部返工。大家是不是忘记了咱们的约定了？三个月之内，咱们厂不能出一件次品，局里才会补发我们奖金。大家辛辛苦苦坚持了这么长时间，难道就甘心功亏一篑啊？
1: 都怪马团结，上班时间老来找我们唠嗑，我们。
0: 干活才分了心，可不，还找我们喝酒打牌呢。出了问题，首先不能推卸责任，要想一想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没有做好。次品是在你们手上出的，那就自己担着，自己弥补，不能有任何借口。好了，大家一起再加把劲儿吧，咱们必须赶在正常的时间出货。
2: 马上返工。哎呦，你看你，慌慌张张的，这都能拿错？这是我的图纸，你怎么拿这儿了呢？
0: 哎呦，大姨子，怎么样？没带我们郝厂长同志的工作吧？
3: 哎呀，我都习惯了。马主任，啊，霍德华走了，您签个字。
0: 啊，那得谁呀？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3: 这是我家老头子郝长胜，郝厂长同志。
2: 哦，长胜，
0: 这个就是我前天给你讲的那个小伙子。
2: 郝厂长，您好，我叫江海洋。
3: 江海洋，哎呦，你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啊！嗨，
0: 自从你帮潘主任保住了那批材料，他是天天念你的好。
3: 那不好，我能把他召进来吗？真是。
2: 是我得谢谢潘主任，他不计较我以前的经历，给了我这次工作的机会。 英雄不问出处，
3: 嗯，
2: 好好干，没问题啊。这个设计挺巧妙的，工序要合理。就是这个弧度不太好做。
3: 怎么，你懂这个？学过？
2: 没有没有，我就是对这方面内容挺感兴趣的，平时喜欢找些这类的书来看。 就觉得有意思，那就更不得了了。这个设计图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弧度，都被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0: 怎么样？嗯，我跟你讲过吧，这小伙子可别有灵气。我盘修你什么颜瓜？我就请兵马甲的大伯乐，我火眼金睛。
2: 那就是弼马温嘛。
0: 什么弼马温啊？

0: 马师傅。
1: 王厂长。又来查岗了，你要扣钱你就扣啊，别影响我睡觉。
0: 我来找您呢，首先是要感谢您那天送我去医院，辛苦了，谢谢。
1: 你还真行，整得跟没事人似的。
0: 对，没事，我一切都好。
1: 局里没有找你吗？
0: 找了，局里对咱们厂最近的产品质量挺满意的。
1: 看来对合众厂你是要待下去了。
0: 那当然了，合众厂我会好好待下去的，一直待着，看着它好起来。
1: 你忙得过来吗？我怎么听说你方大厂长把咱这合众厂

0: 都当成自己家后花园了，啊？最近厂里对我有一些流言蜚语，我都听到了。但这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咱们厂的产品质量、生产速度，我不允许在这个时候有任何人拖大家的后腿。任何人？你不就是在说我吗？
1: 哼，方厂长。
0: 你别费心了啊！我就这个样子，你爱看就看，不爱看你就少在这车间晃。
2: 马师傅，如果您不想在车间干活了，那咱们清洁队还是有岗位的。
0: 我这刚下车间啊，你又想让我去扫大街是吗？
2: 你这一步步的棋走得够狠啊！什么样的棋，都是您自己在下呀。我听咱们厂的老职工说过，以前您也是车间的先进，来的最早的是您，走的最晚的也是您，那手里的活，没人比得上。我就想问问，您不怀念那个时候的马团结吗？那个有责任、有心气。 有担当的马团结，您还记得吗？咱们合众厂现在有多难，您比我清楚。您不想干活，想打牌，想睡觉，那都随你。去不去扫地，或者干脆辞职，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0: 厂长，昨天我打饭的时候看见你手上烫伤了，都起泡了，对吧？哎，这都没事了。来，这个药膏啊，特别好使。赶紧涂上，不然感染就麻烦了。
1: 谢谢厂长。
0: 这个一天涂三次啊。
1: 啊，
0: 你常在灶台边，你小心点儿。
1: 哎，
0: 那我回办公室了啊。
1: 哎，厂长，我能问您个事儿吗？
0: 是想问我和周铁明的事情吧？我告诉你，
1: 你俩真的已经领证了？
0: 是。这两天我实在是太忙了，我是想着呢，找个机会跟大家说说。
1: 哎，我的天哪，这也太好了！周铁明娶了方心妍，哎呦，呀，那原来那些传闻是真的？
0: 最近，我是听见厂里有些风言风语，有些话不是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俩在大榕树根本就没孩子。厂长，您就放心吧，您跟铁明都不爱张扬，就现在那些胡说八道难听的话，就交给我跟小美了，我俩去摆平。
0: 谢谢啊，艳红。但是那些谣言也不用去理会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呗。
1: 哎，行啊，这个周铁民啊，不管我跟贾秋梅怎么严刑逼供，他还真就一个字都不带说的，这假藏的也太好，怪不得不让我给你介绍对象呢。怪我，你说我咋这么眼力见呢？
0: 不怪你，谢谢你关心我。
1: 没事儿，厂长，您能选铁民我更高兴，真的，我可太高兴了。就铁明这人品，我跟小美，我俩可用两个人头给你做保证。你就看现在那话都传成啥样了，多难听，他就那么呵呵一乐。要搁别人啊，早干架了。不过也是，他这肯定也是怕给厂长你惹麻烦。你没提的事儿，他怎么都不会说。那话再难听，他就那么自个儿接着了。铁民，小美，我们仨一块在大杨树待了能有八九年，我俩太了解他了。他呀，好。

0: 你对我真好，
1: 铁明。
2: 哎，夕颜。
1: 铁明，我要向你道歉。
2: 咋了这是？
1: 厂里有些闲言闲语，对吧？对不起啊，是我没有处理好，疏忽了，让你受委屈了。
2: 没事儿。

0: 婚礼的事儿都听心妍的安排，咋办或者不办一定听心妍的安排。
1: 这钱咱不要，你看结婚的钱我有，这个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些积蓄，婚礼的事情都交给你来办，只要你高兴妈妈高兴怎么办都可以。
0: 你的钱我就更不能要了。
1: 铁明，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所有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承担好吗？
0: 嗯，
1: 那我跟你商量一下，以后钱的事儿都交给你管行吗？
0: 行，那我也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嗯，
0: 咱婚礼要不就不办了。
1: 不办了？
0: 你看厂里的闲话本来就多，我一个大男人我无所谓，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又是厂长本来就够累的了，我不愿意看他们嚼舌根子，不愿意他们说你，不愿意为难，妈也是这意思。
1: 你和妈都不要婚礼了，但是妈不是说希望看到你有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吗？
0: 以前是那样，现在没关系了。
2: 你看周姐跟你熊样的，
3: 一个吃软饭的，
2: 一天还夹着个牛呢，真能装啊！瞧瞧，
4: 安德吧，
5: 嗯，
4: 周姐明跟方厂长现在到底啥情况？
2: 哎，对，
0: 忙什么？
2: 你不说咱厂子现在有大动静，平安无事的。
4: 哥，局里咋还没动静呢？
6: 你吃饭就吃饭，哪那么多废话呀？吃饭。
4: 你没摔着呢，就不信呢。
6: 你说啥？
4: 嗯？
6: 啊，没啥，哥。我们干啥都是为了你好啊，哥。
2: 哎，哥，你看这大肉片吗？都给你。
6: 吃吧，吃吧。啊，
2: 嗯，我这。
7: 哎，下一个。
1: 铁明，帮我也打一份，咱俩一块吃。我要地三鲜啊。啊，艳红，
7: 哎，
1: 小喇叭借一下。
7: 出去修了，没修好呢。
1: 行，我再接着喊吧。
7: 厂长，你又要说啥呀？
1: 好事儿，少不了你帮大忙的。
7: 啊，来，大家注意一下啊！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咱们厂的 C-50 零件终于达标了，拿下了光辉厂液压新项目所有零件的大订单。
8: 哎，好！哎，厂长，厂长，有了这个订单，咱们能发更多的钱吗？
7: 那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啊，保质保量保工期，咱们厂的工资、福利、奖金会越来越好的。马上这3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大家一定要憋住这口气，咱们一定要拿下局里答应发给我们的奖金，好不好？
9: 好，
7: 好，
9: 好。
7: 另外，我还要向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好消息。我和周铁明同志已经登记结婚了，前几天刚刚领的证。我猜啊，大家议论这件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一些是事实，有一些是谣言。那前几天我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没顾上和大家正式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那今天呢，我也是借用这个食堂正式的向大家汇报一下。铁明说婚事从简，不办婚礼了。那我想大家都是一起脚马勺的好工友好同事，凑在一起热闹热闹也是一件挺好的事儿。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空来喝我们这杯喜酒？
10: 好，那一定好，那一定好，那一定好。
11: 有
10: 空，
11: 有
10: 空，必须有
7: 空。
1: 铁明，对不起啊，我自作主张就这么宣布了。

0: 想问问你，我想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你同意吗？
1: 同意。
2: 那这件事情少不了大家一起张罗帮忙。艳红、小美，你们同意吗？
3: 同意啊，
4: 同意，
3: 必须同意，无条件同意。
2: 那大家伙儿，我们就这个食堂办个婚礼，大家同不同意啊？哎。

0: 姐，尝尝妈包的包子。行，我这就弄完了。妈呢？等着她一块儿吃吧。
1: 妈出去了，方姨说送咱们一套被面，带妈去商店里挑一挑。
0: 方姨，谁是方姨啊？
1: 妈的姐妹，从小一个村长大的。
0: 哦。
1: 哎，她儿子你应该认识。
0: 谁呀？
1: 许林波，光辉厂的。哎，他本来在工业局。
0: 后来调到光辉厂，你认识吧？认识。
1: 你和他很熟啊？从小就在一起，也算是一块长大的。
0: 婚礼请他了？
1: 没有，方姨说他出差了，过几天才回来。不过呀，他就算在也不会过来的。他平时不太爱跟我们来往，每次方姨过来也都是瞒着他。
0: 哦。
2: 那我去上班了，妈也快回来了。来，吃点水果。
3: 哦，谢谢。
2: 海洋，你再等一会儿，我还得再核对一遍。哦，没事儿，不着急。
3: 一会儿还得麻烦你给送回厂里啊。
2: 哦，不麻烦，我有时间。
3: 哎，郝厂长，这本书你借我看一下吧。哦，
2: 想看什么随便拿，那个架子上也有。哦，我想先看看这本，是讲机械零件设计的。哦，
3: 我想起来了，上回你就说过你对零配件方面的知识有兴趣啊。
2: 是，别看这些小东西又小又普通，但很多时候往往细节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越大的机械，越大的工程，就越不能忽视这些小东西。
3: 哎呀，哎，我说太多了。
1: 你说这话，我倒想起一个人。
3: 谁呀？
1: 他以前是我们厂的技术员，现在是合众厂的厂长。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3: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4: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0: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7: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8: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9: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0: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1: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嗯，我想先看看这本，是讲机械零件设计的。上回你就说过，你对零配件方面的知识有兴趣啊。
1: 别看这些小东西又小又普通，但很多时候，往往细节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0: 你说这话，我倒想起一个人。
2: 谁呀？
0: 他以前是我们厂的技术员，现在是合众厂的厂长。
1: 合众厂？我去过，我上那儿帮过货呢。
0: 是吗？啊，那以后有机会。
1: 我介绍你俩认识认识，这方面的知识你可以多请教他，跟他多学学。
2: 行啊，哎，行了，请完了。
1: 哦，
2: 对。
0: 好，
1: 啊，
0: 那我这就拿回厂里去。
2: 行。
0: 哎，这本书你要是看，就直接拿走。
1: 谢谢郝厂长，那我看完了就还给你。
2: 啊，
1: 嗯，那我先走了。
2: 好，
1: 再见啊，潘主任，那我走了啊。
2: 路上慢点啊。
1: 哎。
2: 常胜，你刚才讲房信言明天要结婚，
1: 是啊，
2: 那你这好啊，把海洋带着去，让他俩介绍认识认识。直接带去喝人家喜酒，嘿，这合适吗？这有啥不合适的？我的大厂长，你这脑子不转了可是？我不是推你给海洋介绍对象吗？你想想，那和喜酒结婚，这得娶多少年轻姑娘？这多好的机会！ 是不是？海洋啊，就得参加这种场合，多认识点朋友。这万一又看对眼的，可是，
1: 嗯，听着有几分道理。
2: 哎，我就担心啊，你就突然间带海洋去参加房信言的婚礼，他不会不高兴吧？
1: 哦，那倒不会，他大大方方的一个人，挺爽快的。
2: 那行，那择日就不如撞日。哎，我跟你讲啊，其实现在啊。
3: 就是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实力眼，像海洋这样的情况你也知道，你这个大厂长带着他陪着他，这不面子，还能给他加加分打打气。嘿嘿，
1: 看来我们潘大主任考虑问题还是很周到嘛。
2: 那是，哎呀，我就想着，海洋这孩子真的挺有才的，我是真欣赏他，就是可惜咱俩没什么闺女。
3: 哎呀，别吃了，你赶紧
1: 啊！
3: 去跟他讲，明天参加婚礼啊！
1: 啊啊哦，好，
3: 快快快快快，
1: 好，遵命，潘大主任，
3: 快。

0: 哎呀，哎呀，哎，郝厂长，怎么了？是这样，凑巧，明天是何仲厂方厂长结婚的日子，我想带你一块儿去，凑凑热闹，大家认识认识。
1: 您想带我参加他的婚礼，会不会太冒昧了？
0: 不会，年轻人嘛，一回生，二回熟，他人特别好，肯定会欢迎你的。婚礼啊，就在他们厂食堂办。
2: 明天啊，会来很多年轻人，你刚好也能多认识些朋友，去吧。
3: 行，那我替你安排。何仲厂你去过吗？我去过。
2: 那明天咱就在何仲厂食堂门口见。
0: 好，食堂门口见。
3: 好，
4: 那我先走了。
3: 好，
0: 再见，行长。
4: 来，
3: 明天见。哎，嗯。
2: 好。
3: 请问方新言？ 是住在哪间宿舍呀？
4: 方厂长，他结婚以后就搬到婆家去了。谁呀？来了来了，妈。
5: 结婚了，方新言，你居然结婚了！
4: 我告你个证，没办呢。
5: 新言母，你想？

0: 喝水。您请坐，亲家。
1: 谁是你亲家？
0: 方心妍，
1: 你当我死了吗？
0: 你竟然一声不吭就结婚了，你是疯了还是傻了？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妈？
0: 妈，对不起，对不起，我之前回家了，但是您不在，我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了。
1: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就知道直接嫁。
0: 方心妍，你眼睛瞎了吗？
1: 啊！你嫁的这是什么人呀？啊！他人呢？你把他叫出来让我看。
0: 铁明他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七年母啊，您喝水啊，坐下来说，坐下来说。
1: 你别碰我！
2: 妈，你干嘛呀？
0: 方心妍，这就是你答应我自己找的人，
1: 这就是你自己找的婆家。
0: 我给你介绍那么多高干子弟，你不要，你就嫁给一个锅炉工，
1: 你就嫁给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家，
0: 你太有出息了。
2: 锅炉工怎么了？劳动人民最光荣了，他人好，他对我好，他妈妈也对我好，周家的人都好。
0: 你马上跟我离婚，你现在马上跟我离婚。
1: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的话，你现在今天马上跟她离婚。
0: 亲家母，这话咱不敢说啊。
1: 你闭嘴。
0: 谁是你亲家母？
1: 我没有你这样的亲家母。
2: 妈，你干嘛呀？这是我婆婆，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她。你现在马上跟她道歉。
1: 你还有脸管我舅妈？
0: 亲妈，亲妈，
1: 你有火你冲我发，你别打孩子，别打孩子，贤妈，你躲开！我的孩子我自己管教，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你还有脸教育我？
0: 你儿子勾引我的女儿，
1: 你就是这样教育孩子？
2: 你在说什么？
1: 你还我的女儿？
2: 你有胆有吗？冲我来！这是周铁明的妈妈，我和周铁明结婚了，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这是我的婆婆。这是我的家，我一辈子的家。
1: 好，你是周家的人，放心爷，你跟我永远没有关系了，
2: 不是吗？
1: 永远没有关系了。
0: 放心，你有了别人的妈了，就不要自己的妈了。我李文君就当自己从来没有生过这个女儿。
2: 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行吗？别这样。
0: 从今往后我们没有关系了，你听好，你以后也不要再回这个家。
2: 妈。

0: 妈，哎呦，没事儿。今天实在对不起了，对不起阿妈。
1: 王孩子，哎呀，王孩子，没事儿，真的没事儿。这事儿我怪你，
0: 让您受委屈了。我妈。

0: 他平时不这样，没那么凶，实在是太对不起了。
1: 心妍，别怪妈妈，啊。哎，其实你妈的心呀，我都能理解，我也明白。你说一个当妈的，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好啊？嗨，这孩子的事儿啊，再小，他也揪着当妈的心呐。
0: 对不起，是我没处理好。
1: 哎，咋能怪你呢？要说起来呀、啊，就怪我们老周家，没能让一个当妈的安安心心的把你呀、啊、交到我们手里。
0: 哎呀，
1: 嗨，难怪他难受，他这是心疼你呀、啊。你妈说的对。是铁民配不上你，我们老周家也配不上你。
0: 哎呀，妈，您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铁民是最好的铁民，您是最好的妈妈，一切真的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让你们受委屈了。
1: 孩子。我们老周家的条件真是的太差了，哎，真是够叛逆的。
0: 哎呀，妈，
1: 妈这心里真是的，真是愧得慌，真的。寇云铁民啊，他真是个好孩子，他善良、厚道。他说会对你好啊，会一辈子对你好的。心妍，有信心吗？妈，真的，我真的拿性命向你保证。
0: 我信，妈，我信，我都信。我也会对铁明好，对您好，我向你保证。
1: 嗯。心妍，妈求你个事儿。你妈今天来这事儿，咱能不能别告诉铁民？哎，我怕他知道了，这心里啊会难过。哎，妈有私心，我就是不想让铁民。不想让我对铁民难过，
0: 我也不想让铁民难过。
1: 孩子，
2: 哎，恭喜恭喜！
3: 谢谢，
0: 快进快进快进！
2: 恭喜铁民，恭喜！谢谢
0: 您，谢谢您，
2: 快
0: 进吧进吧。
2: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0: 郝厂长，谢谢。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周铁民。
4: 郝厂长你好，
2: 小伙子很精神嘛啊，不错不错。
5: 郝厂长，好久不见
2: 啊！啊，好，马上过来啊。小芳，我进去跟皇宫打招呼啊，马上过来。
0: 好，
2: 今天啊，我要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
0: 新朋友啊，太好了。
2: 郝厂长，
0: 快进吧，
2: 里边请。
0: 谢谢啊，谢谢，快进快进。
6: 芳啊，路挺远的吧？这车得坐好长时间吧？
7: 远怕啥呀？铁民结婚，再远也得来呀。姐，快带我看看新娘子去。看，就在那儿呢。
0: 谢谢啊，谢，快请进，
8: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
6: 心妍，
0: 妈，
6: 心妍，
9: 阿姨，你。不是小芳姑娘吗？你怎么，姐？这是你儿媳妇呀？
6: 对呀，爸，你们认识啊？
9: 她是小波的同学啊，还是光辉厂的同事，老早见过。
6: 你看看，真是太巧了，都是老熟人。
9: 是。姐，你不是说你儿媳妇跟铁明是一个单位的吗？

0: 对呀，一个单位。阿姨，我从光辉厂调出来有段时间了，现在在合众厂，这不跟铁明就是一个单位的了。妈，哎，
1: 方姨来了，快里边坐，坐下聊。
2: 铁明，恭喜恭喜，
0: 找了这么好一媳妇儿。
3: 谢谢方姨，里边坐吧。
2: 来，里面坐吧，
3: 妈坐吧，
2: 走。
3: 好。
0: 小吴啊，哎，这桌唱片酒赶紧上上来啊！那个砖呢？哎，
3: 砖的那肘子赶紧去上厨房看一眼。啊，好了就上了啊！马上马上，
4: 方厂长，
3: 小美啊，哎，张建军又拿了两个挂鞭，然后我都放那边啊。
0: 什么时候要响啊？你们就给我个点儿，咱就来个鞭炮声响，幸福满堂。
3: 幸福兄弟们了啊！
2: 没事，
3: 小美，谢谢大家了。
0: 大家都老高兴了，你们放心，咱这婚礼必须是办的最最热闹的。我先忙去了啊。
3: 去吧。
0: 哎，
3: 肥民，谢谢你，把一切都安排的这么好。
0: 我也没想到，大家伙给张罗的这么热闹。我也谢谢你，替妈谢谢你。
5: 班长，你来看一眼这气球挂哪合适呗？
6: 行，那我进去看看啊。哎，
5: 恭喜恭喜！哎，谢谢谢谢谢谢，
6: 恭喜恭喜恭喜啊！
5: 哎，
6: 恭喜啊！
5: 谢谢谢谢。
6: 哎，
5: 原来是他呀！ 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哎，真的是你啊！哎，没想到今天是你结婚啊，我差点没认出来。是你啊？
6: 是。
5: 你怎么？
6: 我跟那个郝厂长一块来的。
5: 哦，
6: 咱们也算见过几次了，不过还没有正式介绍过。那个，我叫江海洋。
5: 哎，你好。
6: 恭喜你啊，方厂长，新婚快乐。
5: 我叫周铁民。
6: 啊，周铁民。
5: 来来来，
6: 我给你介绍啊。
5: 海洋，
6: 哎，这位就是合众厂厂长方新岩同志。

0: 你好，江海洋。
1: 你好，方心妍。
2: 小芳，怎么你们俩之前认识啊？
0: 我们是战友，
1: 也是战友啊，
0: 一个连的啊，
1: 兵团的时候。
2: 那真是太巧了哈。这海洋，你说我本来说要给你介绍一个很能干的新朋友，哦，搞了半天我才是新朋友啊。那小芳，你们之前没有联系过？
0: 我们好久不见了。
1: 对，心妍，心妍同志他离开兵团就上大学了，然后我们就一直没见过。
2: 那好，好，有缘自会相见嘛。今天是个好日子。
1: 对，对，今天是好日子，我祝二位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3: 新婚燕尔，
1: 万事如意。
3: 谢谢谢谢。心妍，我俩之前认识，之前他来过咱们厂。
0: 你来过这儿？
1: 哦，对，我来过这儿，我是来送货的，我那车在门口抛锚了，
4: 多亏了铁明同志帮我一块修好的。
0: 那天是你啊？
3: 哦，对了，我俩前阵子在医院门口也遇见了，江海洋的姐姐就在职工医院工作。
1: 对，
0: 哦，我知道江医生是江海洋的姐姐。
3: 是吗？这么巧啊。
1: 你见过我姐？
0: 是。
1: 这么说我姐也见过你了。
5: 新郎新娘，时间差不多了，这婚礼可以开始了不？
3: 好，来了，咱们先进去吧。
2: 啊，走走
3: 走。心妍，吃好喝好啊！
6: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

0: 信未来。
1: 好，
2: 哎，这儿，嗯，哥教你个新的吃法啊，就这个糖块跟那花生仁，你把那眼睛睁开看，哎，一起嚼，嗯，你先尝尝。
3: 别逗我了，那啥吃法？我
4: 老香啊，
3: 我吃肉。
2: 嗯，你看你
3: 肉不香吗？
5: 哥，你说这方心言是不是爱过苦日子？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周铁民就他家那条件，他也真敢嫁。
0: 好嘞，这菜还行吧？
6: 行行行，
1: 谢谢。
0: 二鹏，
7: 哎呀，哎，今天带你来对了，你看多巧，正好你俩还是老战友。
4: 啊，是。哎，
7: 他人可能干了，以后你有什么要学的，上来请教啊。
8: 季浩厂长啊，让我们老战友重聚了，您放心，我以后一定经常向方厂长请教。
7: 好好，
0: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是个幸福美满的日子，我们来自四面八方，
1: 快，
0: 我们欢声笑语，我们欢聚一堂，让我们一起恭祝周铁民同志和方心言同志喜结良缘。下面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新娘上台。有请新郎新娘给咱们讲一讲他们的恋爱经过，好不好？
1: 好。讲一个。今天谢谢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婚礼现场，在这里祝福每一个来的朋友健康快乐。今天大家吃好喝好啊。
0: 哎，不是，等会儿方厂长，这差点让你蒙混过关。咱们要听的是恋爱经过，不是祝酒词啊！你这，
3: 让新郎说，
9: 让铁民说。
7: 我真说不好。
0: 哎，这样也可以理解啊，毕竟是第一次嘛，都紧张是吧？这样让大家伙问，你们来答，就跟唠嗑一样。大家说这样行不行？
10: 行。铁民，听说你和方厂长插队的时候就认识了，是不是真的？
3: 对啊，是不是真的？
7: 对。
0: 哎，这个我可以证明啊。当年在大杨树，那方厂长，哎，不对，得叫女兵排长方心言啊。每回到咱大杨树来演出，铁民每回都是第一个抢着去占座，老崇拜方厂长了。等到这个方厂长唱完以后，铁民老崇拜了，那家伙鼓掌，啪啪啪啪，那个手拍的啊，就拍的比那个红梅花都红。
11: 哎，铁民。你老实交代啊，你到底是啥时候看上方排长的呀？啊，说实话。
3: 老实说。对。对。对。对。
7: 我很久以前。

0: 咱们这个新郎官隐藏的太深了，真的。你看啊，在大秧树的时候，白天一块干活，晚上睡一个大通铺，我愣是没发现。
1: 就是，就咱们插队那会儿，咋就没发现你这大闷葫芦的小心思呢？
2: 你小子才狡猾呢你！
0: 哎，这样，咱们也问问新娘子啊，那个方厂长。 您是什么时候跟铁明看对眼的呀？你是这个也是知青的时候，还是来咱们合政厂以后？这你得说实话啊！
3: 对，
0: 那个，我有句话我先说吧。
3: 这事
0: 我先说，我还有一句话。
3: 我不知道。
0: 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表个态。 我周铁民一定会对方希言好，好一辈子。好，铁民说得好，铁民够爷们儿。那个方厂长，你得表个态啊！你听了铁民说的话，你有什么想对铁民说的没有？铁民。 谢谢你，我也会对你一辈子好的。看来啊，太甜蜜了，太幸福了呀！太甜蜜了。什么叫真情？什么叫正义？今天，周铁民同志和方希言同志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大家，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同志们，让我们。 相信爱情吧，让我们相信未来吧，让我们再一次祝福新郎新娘新婚快乐，白头偕老，百年好合。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4: 举酒杯，
0: 姐，
4: 谢谢，
0: 恭喜恭喜，让我们整起来吧。
5: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下面有请大杨树之星给咱们表演一个《花好月圆》。
1: 你要有啥需要，就只管跟我说啊！哎呦，
2: 挺好，挺好的，
1: 艳红啊，
2: 谢谢你跟小美的帮忙啊，
1: 真的，婶儿特别感谢你们。你看我，光在这享福了。哎呦，婶儿啊，您跟我还客气啥呀？咱跟那铁门子啥关系啊？是不是？他的事儿就是我们自己梗的事儿，哈。您呐就放心，今儿您老就坐在这儿。吃着喝着乐呵着，啥都甭操心，就交给我们了啊！哎，
2: 谢谢
1: 婶儿，你也是多吃点，尝尝我杨大勺的厨艺啊！我跟您说，今儿啊，我是备足了好东西，您就可劲儿造。
2: 好好，谢谢姑娘。哎
1: 呀，甭客气，都是一家人。那什么，那我先忙着啊，有啥事您就招呼我。
2: 好好，你忙吧，
1: 吃着喝着啊！哎，
3: 姐，甜蜜这个结婚办的可真热闹。
2: 是啊，芳。就咱家这条件呀、啊，一民的婚礼能办成这样，哎呀，我真是太知足了。
4: 真想不到吗？哎
5: 呀，我也是没想到。方兴言这姑娘真不是一般人，当初是我小看了她，我更是小看了这个周铁明啊，闷葫芦娶上了厂长，结个婚还有这个牌面，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人物啊。

0: 我周铁民一定会对方心妍好，好一辈子。
1: 铁民，谢谢你，我也会对你一辈子好的。一辈子，心妍。

0: 今天小美他们灌你太多酒了，给你泡杯茶啊。
1: 没事儿，大家今天高兴。
0: 是啊，今天可太热闹了。赵长江他表演的那个扑克牌魔术，把大伙都看傻了，可真好玩。

0: 铁明，我和你结婚，不是要瞒着谁演什么戏。我跟你说过的话，都是认真的，你相信我。
1: 我说那话也是真的。什么？我很久以前就喜欢你，真的，大杨树，第一眼，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喜欢你。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 一辈子。

0: 你在家呀？怎么不开灯呢？啊？干嘛呢？喝这么多酒干嘛呀？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啊？哎，你说话呀！我这回来着急收拾行李，我慧诊马上要出差呢。
1: 我没干嘛，我还想问你呢，江大医生，你想干嘛？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高兴，我今天特别高兴。哎，姐，你猜我今天去哪儿了？你猜嘛？你不猜行，我告诉你，我今天去喝喜酒了。那你猜猜，你猜猜我去喝谁的喜酒了？那你必须猜，猜。猜我去喝谁喜酒？你猜猜，
0: 谁的喜酒？你都不能这么喝，伤身体。
1: 方兴言，方兴言的喜酒，方兴言结婚了。

0: 方心言今天刚刚结婚，所以呢？所以你江海韵，你早就见过他，对吗？你早就知道他就在云山，他就在合众厂，你还拦着我不让我去？ 现在我明白了，你原来跟我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我全明白了。可是我不明白，江海韵，你为什么要瞒着我？方心言他妈瞒着我，我能理解。钟磊磊撒谎，我也能想得通。 可是你，江海韵，你是我姐，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你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不懂感情，你冷酷无情。姐夫死了。
1: 我从来没见你掉过一滴眼泪，你因为自己爱人死了，也不希望别人相爱，对吧？我是见过方心言，她还没结婚，就已经怀了孩子，她几次三番的来医院求我，要打掉这个孩子，你想听我说这些吗？ 你想听我把这些事实告诉你吗？你承受得了吗？就算你知道方心言在这儿，就算你知道方心言没结婚，你打算怎么办？啊？你能怎么办？你要娶一个怀了别人孩子的女人回家做老婆吗？我再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 你说我是故意瞒你，对，我就是故意的。你可以失去理智，但我不行。我不会允许这样的女人把你拖进痛苦的深渊，因为你是我弟弟，你们已经结束了，是方心言结束的，你自己想清楚。

0: 哎，宗真，前些天你还托我给铁林介绍对象，这一下子你就快要当奶奶了啊？铁林这速度还真快呀。你说啥？你还跟我装傻？现在酒席都办了，也没人再说闲话了。放心吧，周奶奶。
1: 姐，
2: 哎，
1: 下班在厂部门口等我，我去接你
2: 啊。今天会晚点啊。
1: 啊。
3: 妈，
2: 我来，我来，我来。
3: 哎呀，不用不用，你俩都坐下啊。妈有话问你们，坐吧，坐下。
1: 妈，咋了？
3: 心妍，你是不是有了？妈，我
1: 妈，您咋知道的？
3: 你真的有了？
2: 嗯，妈，对不起。
1: 哎，妈。

0: 妈。
1: 妈，不怪铁明，不怪铁明，是我不好。
2: 心妍，你赶紧来，小心身子，千万千万小心
1: 啊！妈，不怪铁明，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0: 妈，对不起，是我不好，我没告诉您，您千万别生气。
2: 我怎么能不生气呢？我就是生你的气，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瞒着妈呢？这厂子里肯定好多人都知道了吧，这背后啊肯定有不少人在议论。明啊，你说你干的这啥事儿吗？你这，哎呦，心妍这么好的姑娘，你怎么能让她受这么大的委屈呢？啊，你混不混呀你？心妍啊，都是妈不好，妈没教好这个儿子，是铁明让你受委屈了，妈对不住你。
1: 妈，您别这么说，您千万别这么说。铁明他什么都没做错，他真好，他真的很好。
0: 妈，我是想过些日子再跟您说。
2: 你还想过些日子啊？心妍现在都是有身子的人了，我这啥啥都不知道。你说你让我怎么照顾心妍呢？你俩呀，不该瞒着妈。

0: 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1: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0: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2: 有两款饮品是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3: 请到达的旅客，请消失，请往出口。
4: 裁判，这里让黄牌。
5: 哎，小心！

0: 汛期突至，平谷大桃收成之际被暴雨影响，河南旱地西瓜滞销，农户一年辛劳险些付诸东流。北京时间闻讯而动，即刻开启公益助农专场。
1: 就在身边，这咱们特别好，帮助你们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回复。
2: 卖的就是河南的旱地西瓜。
3: 感谢北京电视台对我们老家的宣传。
0: 不止助农解忧，
4: 紧急插播一条寻人启事。
0: 我们也守护平安。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就在身边，
5: 全程都在寻找一位走失的老人。
0: 多年来就在身边，持续助力寻找走失老人，只为帮您找回真实的家人。北京时间全天候开通应急救助服务。遇到房屋漏水、车辆泡水、人员遇险、内涝险情、农产品滞销、车辆理赔、房屋修缮等各类难题，均可一键求助，直达属地街道、职能部门及入驻专业救援队伍。风雨同行，就在身边。一条求助通道，一份全程守候。凡有急难，我们必至。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1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说你干的这啥事儿啊？你这，心妍呀，是铁民让你受委屈了，妈对不住你。
1: 妈，您别这么说，您千万别这么说。啊，我是想过些日子再跟您说。
0: 心妍，现在都是有身子的人了，我这啥啥都不知道。你说你，你让我怎么照顾心妍呢？你俩呀，不该瞒着妈，别人都知道。
2: 舅妈不知道，哎呀，你说你混不混？妈，反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您就要当奶奶了，高兴不？
0: 当奶奶了？啊，我真要当奶奶了，我要当奶奶了，他爸。 大哥，咱们有孩子了，我们周家有后了。妈，心妍，心妍，你有了，妈真高兴。心妍，你现在觉着身子咋样啊？
2: 挺好，挺好的。
0: 厂子里那么忙，以后你千万要小心点儿。你得好好照顾媳妇儿，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0: 妈，
2: 谢谢您，谢谢您。
0: 以后啊，咱们就是最幸福、最美满的一家子。

0: 妈说的对，以后咱们就是最幸福、最美满的一家子。哇，妈给你做的土豆排骨在锅里呢。
1: 知道了吗？你这是几天没换呢？这孩子一沾上工作，啥都忘了。妈。
0: 这两碗这黑黢黢的啥呀？你拿它干啥呀？快放下，放下！这是妈吃的，妈给你做的排骨啊，在锅里呢。妈给你盛去。
1: 不是，妈，这是哪儿来的剩菜啊？
0: 啊，不是，不是。
1: 什么不是呀？你看这土豆，啊，跟这豆角都黏糊到一块儿去了，这啥呀？这是鸡骨头啊？这能吃吗？这乱七八糟的，这怎么吃啊？妈，
0: 这不是你吃的，妈吃，妈来吃啊。
1: 不是，妈。
0: 您这是干嘛呢？给我做新鲜排骨，您就吃这糟烂玩意儿。
1: 什么呀？这是，赶紧扔了！
0: 哎，别扔，这可都是好东西。
1: 这什么好东西啊？妈，您看看这都什么色儿了？这都放多少天了？吃坏肚子怎么办？这哪儿来的呀？
0: 妈去吃酒席，酒席上旁边那桌，他剩了好多东西，太浪费了。浪费吃的，那要遭天谴的。妈。
1: 别人家的酒席吃剩下的东西，你当成宝贝养把它拿回家来了，您是不是疯了啊？你还要不要自己的身体了？再说了，我许林波我什么人呢？我在外边人人都夸我能干，夸我前程似锦，您是我许林波的妈呀，您就吃别人剩下的剩菜剩饭呢？不是妈，咱能不能不要干这事了？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妈？我今天就带您下馆子，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点，行不行？行不行啊？
0: 行行，波儿，妈不吃剩菜了啊。那咱也别下馆子，啊。
1: 妈，咱这亲家过了头的毛病是得改改了。
0: 妈改，妈改啊。
1: 妈，你一定要听话，听话才是我的好妈妈呢啊。 什么破烂玩意儿！真是。哎，对了，妈，您刚才说吃酒席去，谁结婚了？
0: 啊，铁民，铁民结婚了。
1: 那小子结婚了？
0: 嗯。
1: 找一什么人呢？
0: 妈跟你说呀，你都不相信，铁民呀可真有福气，他媳妇儿是你同学。
1: 我同学？哪个同学？
0: 就是你那大学同学小芳，方心妍。谁？您说谁？就是那小芳姑娘，方心妍，她现在呀是合众厂的厂长，铁民呀就跟她结婚了，真好。

0: 潘主任，哎，
1: 黑阳，你掂量点讲稿的，这闷头干活，话也不讲了，有事啊？没事儿，我挺好，没事儿，挺好就好，注意劳逸结活啊！
0: 哦，
1: 哎，跟你讲，哎，你先别干了，哎，礼拜天下午啊，把时间给我空出来。
0: 哦，啥事儿啊？
1: 给你介绍个姑娘。 跟你讲，就是，接到办公室老李家那个侄女，那有名的漂亮，跟仙女一样，还是公教授票云，条件相当好。
0: 潘主任，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些事儿，您别操心了。
1: 什么操不操心？

0: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不想想找对象的事儿啊？海洋，我跟你讲啊，你爸妈不在了，他们这份心啊，我潘秀英得替他们操。这小苏姑娘，你必须接。
1: 潘主任，谢谢你，我真不去。
0: 我跟你讲啊，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任务。哎呀，姐到开会去了啊，我得走了。你过来，过来，过来。 看你这头发，说乱糟糟的，就跟养铺子一样的，好好弄一弄啊！还有这胡子也得给我刮一刮，本来挺精神一小伙子，净搞得是湿愣登愣的。这两天，你就缺人尽管。我跟你讲，你赶紧找个好媳妇尽管你吧。我开会去了，礼拜天下午啊，定了。
2: 哎。

0: 喂，你好。
1: 啊，喂，请问是？
2: 您接到茬吗？我想找一下江海洋公司。
1: 喂，喂，
2: 您好。
0: 你是姓严吧？
1: 海洋，是你。
0: 是我。
1: 海洋，这个星期天你有空吗？我想约你见个面。
0: 可以啊，我可以去你们厂，我去合众厂拜访你方厂长。
1: 不，想请你去另一个地方。
0: 好，没问题。再见。

0: 姐，你是疯了吗？你是不是真的疯了？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
1: 这里是何中厂的办公室，你注意点形象。

0: 秦言，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周铁民他就是一个锅炉工啊！
1: 我是他爱人，我当然知道了。哎，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找那样一个爱人呢？秦言，我知道，你为了之前的事儿，你怨我、恨我、不想见我，这我都能理解，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我是错了。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我反复全都思考过了。 所以，我现在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的干出一番事业，我要让你重新认识我，重新欣赏我，就像我们在学校那样。我跑去深山老林，没日没夜的工作，我就是想证明给你看，我还是以前那个意气风发、满腹豪情的许凌波。
1: 可是你，
0: 居然嫁给那么一个没知识、没文化、没出息、又傻又笨的锅炉工！
1: 我告诉你，许凌波，如果你再诋毁周铁明一个字，
0: 你就给我滚出去！喜言，你可以不接受我，我认了。但是你能不能好好找啊？人往高处走，你知道吗？啊，高看子弟、工程师、教授，你到处去找啊！ 如果你找那样的爱人，我许凌波心服口服，我甘拜下风。心言，你是怎么了？之前你哈着那个劳改犯江海洋，我也就不提了。可是你现在居然嫁给周铁民，我就问你，他周铁民哪一点能比得上我？

0: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讨厌你吗？就是因为你能说出今天这样的话。江海洋是坐过牢，但是轮不到你来说。铁明文化程度不高，是个锅炉工，怎么了？我从来没有拿铁明和你比过，因为你不配。铁明忠厚、善良、真诚，这些品质在我眼里都是发光的，他就是最好的。而你许凌波，什么都不是。
1: 心言，难道我在你眼里真的什么都不是？
0: 如果你一定要我说你是什么，那你就是强盗，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就不择手段的去抢。你就是一个强盗。今天如果你是代表光辉厂来谈工作的，我们现在就可以谈工作。但如果不是，就一切免谈。走吧。

0: 跟小猛还像之前大表哥。
1: 上哪儿上归营呢？
2: 哎，你上哪儿？
1: 行啊。
2: 你快，干啥呢？
3: 不会走路啊？瞎呀？
4: 说谁呢？
2: 说你呢？
4: 你才瞎呢！你们一个个都不长眼的，全是瞎子，全是瞎子！
2: 再骂鱼，我是削你啊！
4: 咋的？想打架？来，打！打！
3: 不不不，咱们别跟精神病一般见识。
2: 都说走走，
3: 不是什么玩意儿，
2: 大粑粑，垃圾！
4: 你才垃圾！你们合众厂全都是垃圾，全都是垃圾，全都是垃圾！
3: 再说揍你了啊！
2: 我他妈揍你！
4: 全是垃圾！
3: 滚蛋！
4: 全是垃圾！全是垃圾！全是垃圾！全是垃圾！全是垃圾！
2: 你别拦着我，我他妈揍你！
3: 滚蛋！
4: 垃圾！
2: 我去，
3: 走走走！哎
2: 呀，你等着！
3: 马哥不要，你老拉
2: 我干嘛呢？

0: 海洋，哎，星岩，来多久了？我刚到。对了，不瞒你说啊，我呀早就想到云山大学去好好参观参观，一直没机会。今天你可得好好给我当向导啊。没问题。我是听郝厂长说你还是对机械方面比较感兴趣。啊，我和这的图书馆老师关系还挺好的。
1: 我托他帮你办了一个借书证，
0: 是吗？
1: 这里面专业书籍特别多，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随时来找。
0: 好，今天带你抬个点儿。不愧是老战友啊，真够意思。谢谢。
1: 走，
0: 走。哎呀，我可真是老鼠跌进米缸了。
1: 那就尽情享用吧，这么多的书，肯定能喂飞你这个大老鼠。
0: 心妍，谢谢你。
1: 都是老战友了，客气什么？
0: 不是光为这个，我知道你为了帮我减刑一直在奔走，只是很多事情我是后来才知道，有些是程院长说的，有些是冯同志。

0: 告诉我的。总之，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1: 海洋，我能看到你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我们能这样说话，我真的很高兴。
0: 看到你像现在这么优秀，我也特别高兴。
1: 你以后也会很好的，你那么聪明，那么有天赋，一定不要放弃学习，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梦想。你以后肯定会有更好的未来的。
0: 好，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报告方排长，我的梦想一直在这儿，从来没有忘记。
1: 嗯，我带你看看校园。
0: 好，走。
2: 徐凌波，你太失败了。这么多年的深情，这么多年的付出，就是一场空。

方心妍，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辜负我徐宁波，你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方心妍，我恨你。

0: 海洋，你先说。你先说吧。我是想说，这么多年，你受了这么多的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你都能快乐。
1: 放心，我会的。我也希望你能快乐。我跟周铁明虽然只有几面之缘。 但是我能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好人。嗯，我也能看出来，他对你也很好。所以我是真心祝福你们，愿你们能够幸福、快乐。
2: 谢谢。
0: 铁明真的是特别好，我特别特别的感激他。
1: 感激？
0: 嗯。啊。
1: 我其实是，哦，我明白。书上说过，好的爱情，双方会对彼此充满感激。是。哎呀，
0: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你和钟磊磊什么时候结婚呢？
1: 什么？钟磊磊？嗯。我跟钟磊磊结婚？啊。
0: 你在说什么呀？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跟钟磊磊会结婚？
1: 前段时间我遇到他了，他跟我说的，你们很快就要结婚了。他说的？嗯。
0: 在兵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他说会一直等你。这些年他也做到了，挺不容易的。
1: 不不不，等等。兵团？钟磊磊什么时候在兵团跟你说过这些话？
0: 你出事以后。

0: 我去过永清监狱，你没有见我。后来我在狱警那儿知道，钟雷雷去见过了你，是以你爱人的名义。我不相信，就去了兵团。钟雷雷把你和他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1: 你为什么要撒谎，说是海洋的爱人？
2: 我没有撒谎，我就是海洋的爱人。
0: 他承认说你和他早就在一起了，他就是你的爱人。可我还是不信，直到钟雷雷把我给你的所有的信全部拿出来了，我才完全明白。海洋，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些事实我都接受了。
3: 什么事实？这根本不是事实。我跟钟磊磊从来没有在一起过，他也不是什么我的爱人，从来都不是。他在撒谎。
0: 你是说钟磊磊说的这些事情是他在撒谎？
3: 怪不得。同样的问题飞鹏也问过我，我真不明白这个钟磊磊他跟你们说了什么，你们都以为我要跟他。是，我确实是因为救他出的事儿，但是换做任何一个战友碰到那种危险我都会救的，是不是？在兵团的时候钟磊磊是向我提出过，也向我表达过，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他的心意，我从来都没有。
4: 我更不知道你给我写的信
3: 为什么会在他手里。确实当年我们分手是我提的，但是原因绝对不是钟磊磊。我跟他从头到尾就是兵团战友，最普通的朋友，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心妍，你相信我。

0: 人都在这家吃吧，这家我以前来过，饺子挺好的，饭菜也不错。好，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嗯，老板，老板，哟，许林波，小许，小许，
1: 哎呦，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2: 朱局长，
0: 这大中午的就喝上了。
2: 朱局长，朱局长，我昨天晚上熬了个通宵，弄了一个技术方案，结果一大早发现这里边有个参数给搞错了，白做了，所以我就一个人出来喝闷酒。啊，您说我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我今天一定要把它重做。
0: 年轻人钻研科学，这是应该表扬的。但是，一遇困难就出来喝酒，这种态度要批评。啊，是，来来来，坐下来。你批评的对，坐下来说。哎，
2: 朱局长，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0: 哎呀，年轻人遇见挫折应该勇敢面对。是，这方面你那个同学方心言就做得不错。
3: 你看，合众厂那个烂摊子，现在欠着真的让他支棱起来了，这多好啊！是，
2: 我向他好好学习。
3: 爸，猪肉酸菜馅儿行吗？可以，
0: 来来，我们坐下来跟小许一块儿吃。
3: 残忍，又来。
4: 对不起，是我该说对不起。我刚才不该那么激动，我都不应该提那些事儿，不合适。
3: 都过去了，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0: 现在的我们，
1: 现在我们，我们能够各自安好，就是最好的结果。
0: 海洋，那你好吗？
1: 我很好。其实还想跟你说呢，我也有自己新的感情了。总而言之，一切都好，你放心吧。
0: 你有对象了？
1: 哦，有了，我有对象了。他是售票员，公交售票员。他人很好，我们相处的也很开心。
0: 那就好，真的，海洋，我为你高兴。
1: 谢谢。
0: 这个
1: 口琴，
0: 你一直很喜欢这只口琴，现在物归原主。
1: 对，物归原主。

0: 海洋，我祝你永远幸福，你要永远幸福，一定要特别幸福，一定。
1: 一定。谢谢，我也祝你幸福，永远幸福。
0: 好了，我要去厂里加班了。你走吗？
1: 我难得有机会来校园，我再多待一会儿，你先走吧。
0: 行，那我先走了。那保重。
1: 你也保重。
0: 再见。
1: 再见。

0: 方排长，要加油！张排长，你也加油！我们好好表现，争取以后一起上大学，一起学这个专业。
1: 想你的时候，我就吹口琴，你能听见吗？永远永远不分开。

海洋，这条路我们俩真的就这样走散了，我们有缘。

人生的道路到底会有多少纷争？我又在哪一个路口把你给弄丢？谢天，是我把你给弄丢。

0: 主任，货装完了，你签个字吧。行啊，江海洋，我判主任的话在你耳朵里不好使是吧？啊？看来下次我得亲自出马，亲自压阵，亲自陪你去相亲。
1: 潘主任，您就别操这个心了，行吗？我真没那心思。
0: 没心思？你没心思，这两天你都忙啥呢？啊？这一下班都找不着你人。我报了个夜校补习班。
2: 我一下班就去上课了。上夜校啊？哦，哎，在哪上啊？
0: 是云山大学办的夜校，每周上3次。哎呦，
2: 好，好，好啊！这年轻人爱学习啊，真是好事。潘主任全力支持你。哎，真是巧，我跟你讲，那个小苏姑娘啊，就相亲的那个，她也在上补习班，说是参加自学考试。你看看，你看。
0: 你俩多合适，回头我再安排一次啊！哎，别，
1: 潘主任，别安排了，我真没那心思。你江海洋，门外有人找，是个姑娘。
0: 哦，来了。潘主任，有人找我。啊。
2: 姑娘。行啊，这臭小子，这不声不响的，自己心里还不妥了。
0: 钟磊磊，
2: 海洋，你怎么来了？有事吗？你这啥态度呀？我咋就不能来了？我可是特意请假来看你的。那我要是不来找你，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来找我呀？我们还是不是好朋友了？
0: 朋友？
2: 嗯。
0: 我认为朋友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
2: 对啊，你啥意思呀？我。
0: 钟磊磊，
2: 你撒了一些没有必要的谎，不是吗？关于你我之间的关系，还有关于方心言的情况。但是你应该知道啊，很多事情早晚会让人知道的，你有必要撒这些谎吗？方心言，他的事儿，你都知道了。
0: 谁告诉你的？
2: 我去喝过他的喜酒了。你去喝他的喜酒？
0: 对。你跟他见过面了？
1: 见了。
2: 那，我知道了，是方心言对吧？他说过坏话了对吧？他都说什么了？
0: 他什么都没说。
2: 他肯定说了。我就知道他说话不算数。当初我去监狱，他去接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会缠着你的。
0: 他去监狱接我了？
2: 江海洋。
0: 你现在知道了吧？他一边和别人结婚怀孕，一边又跟你有断丝连的，你明不明白啊？他就不是啥好人。
2: 钟磊磊，
0: 你干啥还理他呀？
2: 方心言是什么样的人，他愿意做什么事儿，我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明白吗？我跟他的事儿与你无关，
0: 与我无关。
2: 那至少。
0: 我们之间还是朋友吧。我刚才都说了，朋友之间最需要的是信任和尊重。要是朋友之间充满谎言的话，那这种朋友不要也罢。
2: 海洋，海洋，我是对你说谎了。我说我想跟你做朋友，不是真心的，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 我等了你那么多年，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我就是不甘心，我就是不想放弃你。我也不想输给方心言。海洋，你就一点。

0: 都不喜欢我吗？哪怕一点点呢？
1: 不喜欢，以前、现在、将来，我永远是这个答案。
0: 永远，海洋，你就对我这么无情吗？
1: 我很抱歉啊，但是我希望你别再浪费时间，耽误自己了。你聪明能干，你要愿意把心思和能力花在别的方面，你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更出色的钟丽丽。现在，可惜了。我们以后就别见面了，你多保重吧。

0: 宋同学，刚才你在会上提出的这个新方案非常好，这个技术不但可以在你们光辉上执行，更应该推广到整个工业系统，这对提高产品质量大有帮助。你要抓紧完善方案呐！
1: 感谢钟局长的肯定，我一定尽快修改完善这个方案。
0: 那我手里这份方案就先给我，我现在要到机床厂开会，正好让老宋他们看看。
1: 这份你又拿着吧，我那儿还有副本，还有备份。哈哈，
0: 有备份，非常周到啊，这是个技术人员该有的样子。小唐，咱们先送许科长去光辉厂。
1: 钟局长，不用麻烦了，您还得开会，我不能耽误您时间。
0: 他说，您
1: 在前面那路口把我放下来就行了。
0: 也好，小唐，那咱们在前面停车。
2: 蕾蕾，
1: 你怎么了？爸，别哭，别哭，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你爸说呀。
2: 妈，我摔倒了。
1: 乖，不哭啊，不哭。你摔哪儿了？摔的怎么样？爸看看。来，蕾蕾，要不要？
2: 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小唐，带你去医院，咱们先做个检查，好不好？
3: 我不想去医院，我想回家。
1: 哎呀，可是爸爸还要开会呢。那个钟局长，要不然这样，你安心去开会，我先把这自行车链条修好，然后把它送回去。

0: 肿到这儿了。
1: 无论急症，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褶子就这样撑开，
1: 还是难解之症，他都能快速化解。
3: 嗯，通了，
0: 通了，
3: 通了，通了。
1: 他如何靠个体基因与节气医治病症、防卫病？
4: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
1: 五运六气是古老中医天人合一，调理人与自然同。

0: 频的智慧。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丽马上播出，敬请关注。2025年的一天，一个患者突发急症，
1: 腿已经肿到这儿了。
0: 他的腿部出现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将直接危及生命。
1: 来，我赶快先给你一针来。
0: 生死时速间，一位医生伸出援手，不到一分钟，几针下去便解除了危机，为患者的后继抢救治疗赢得了时间。
2: 软了，软了，
1: 软了吧？
2: 刚才这个是硬硬的，又发亮。
0: 其实这样的情境，这位医生时常经历。在他的随身背包中，总备着一套针灸用的针，随时随地高效地帮助患者。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中，门诊时他的施针也总是让人们感慨惊叹。
1: 总监，
2: 扎完之后您往后一退，我就感觉慢慢的那个疼就下来了。
3: 因为我现在这个脚真的是好太多了，原来肿得跟大包子似的。
4: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
1: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5: 痛了，
1: 痛了，
5: 痛了，痛了。
0: 然而他说，他的治疗并非玄而又玄，原本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处置急症和疾病的底气与实效，更是人与天地精准调和后同频共振的和谐。张丽主任，北京四惠西区医院针灸理疗科副主任医师，全国龙沙五运六气主要传承人，当代五运六气学科奠基人顾植山和复诊针灸专家王莹的师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却有专长学会副会长，全国针灸学会慢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擅长运用五运六气天人合一理论，针药兼施，在脑卒中引发肢体功能障碍等后遗症康复，睡眠障碍、身心情志障碍、顽固性疼痛、疑难杂症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
1: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它是木、火、土、金、水，是78年的，对不对？
2: 对，
1: 9月8号出生，89年出生的。
6: 怎么属蛇的？
1: 属蛇。
0: 在问诊中，我们发现，张丽主任断病先问生辰，由此推断出每个人的体质。
1: 你木不足，你一定会肩关节不舒服的。你属猪的，它是个厥阴风木四天。你看今年是蛇年，四蛇都是厥阴风木哈，所以容易在颈椎。
2: 对，
1: 这个火在人体体现了一个什么？烦呐、热呀。
0: 并结合当下的中国农历纪年和节气，再加上望闻问切，精准找到患者的病机。
1: 但我觉得你这两天应该颈椎不舒服了。
3: 对。
1: 那火一旺了，筋就弱了，筋弱了容易在哪呢？肺气不足。
2: 对，
1: 老觉得气脉不够啊，这个气上不来。
2: 是，
0: 直抵症状根源，然后针药结合化解疾病。
1: 老祖宗他早就告诉我们了，先天和后天的问题。先天就是我们从产生受精卵那一刻开始，一些体质就已经具备了，有的偏旺，有的偏弱，所以在不同的节气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偏颇。
0: 而依据天人关系，随季节变化调和自身身体的不足，这也正是张丽所传承的龙沙医学流派治疗思路的核心。龙沙医学流派源自中国的宋元时期，是国家中药管理局认定的首批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他以《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五运六气最精髓的智慧，在于相信人与天地相通，每个人的基因和健康因自然环境周期性的变化受到影响，人体气血随季节昼夜起伏。
7: 什么感觉？
0: 当身体的节律与自然节气不同频时，外邪易侵，内气易乱。而看天吃饭，因人而异的动态调理，让人与天地同频，则能治病症，防胃病。顾植山先生正是将这一古老的理论成功运用于现代临床医学的领路人，堪称当今最会用气候医学看病的权威专家。作为他的传承人，
8: 现在鼻子舒服

0: 张丽主任在五运六气理论应用上同样造诣深厚，许多患者通过他的医治获得很好的疗效。
1: 鼻炎扎完之后啊，我立刻的就不像流那个积水样了，特别管用，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找主任来治疗，经常拉肚子，大概扎了两三次针之后就再也不拉了。
2: 我是颈椎酸，然后给我扎了几针一下就见效了。
0: 在张丽主任眼中，让患者们天人合一，感到舒适，这是他身为医生对个体痛苦最细致的体贴与回应，是古老的中医在当代医者仁心的体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好，
0: 在我们的几次拍摄中，总会遇到这样一位患者，他扎着头针，利用等待的间隙时间，在医院门诊的走廊里不停做着行为练习。今年46岁的吴先生，十年前出差途中突发脑出血，为了挽救生命，他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术后他的左臂和左腿落下了严重后遗症。此后十年间，尽管经过艰苦的康复训练，他已经能够做到基本生活自理，但如此年轻的他并不满足，挛缩的手指和跛脚行进仍然带来诸多不便。
3: 我这是2016年，万幸的就是没有破坏我的思维意识语言。最严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左面这个胳膊和腿。康复稍微有点效果吧，但慢，太慢了。找主任应该这算我这跟他这是第二年，四马当活马医，来试试万一行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扎多了你多少你也能找出点门道来。他长的是什么五运六气。
4: 您叫什么名请坐嘞。
3: 所以他一给我摸脉的时候，找我拿放桌子上放不上去，不能这样。
4: 嗯，我看这手。
3: 我得压。
4: 哦，对，他帮忙。别没事，慢点来，不要紧，我知道。不用压，不用压，这个肌张力很强的。
3: 张力高。
4: 嗯。
5: 他来的时候呢，肌肉痉挛，在这样端着的，举呀、动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说最难受的就是夜间手酸疼痛，脚抽筋儿。
6: 拿针来，徐医生。
3: 后来为什么开始扎？他有他的神奇的地方。这手吧，你不要这么转着吧，他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么伸开了。这个是你我最信服他的地方。
6: 看手就开了吗？
4: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5: 我们治疗了几次以后，他发现晚上睡觉胳膊可以放平了，最后来的时候剩这两个手指头了，他觉得有希望。
4: 看看现在我们的手，
1: 哦，还真是
4: 多好，
1: 展开了。
4: 这爪子，给老吴同志点赞。
0: 和吴先生所经历的无数次中西医问诊治疗不同，张丽主任的治疗不再是简单的刺激萎缩的肌肉和试图恢复死亡的神经，而是用中医五运六气的治疗思路给患者调气血、通经络。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通过针药实现经络通、气血旺，可以让人体的运转恢复到正常秩序状态。每次复诊，张丽主任都会依据当时的节气变化，并结合吴先生个人情况，动态诊断、治疗并化解他的体内淤堵。在张丽主任看来，吴先生的肢体障碍只是症状的外化，比如此刻正值2025年12月末，乙巳年冬至，风木司天，相火在权，再加上望闻问切，张主任判断吴先生整体肝火亢盛且情志不畅，这是当前他的身体亟待解决的具体症结，且直接影响肢体康复。于是张主任调整了针法和施针部位。
6: 痛吗？
0: 肝气调达，经脉和气血自然得到濡养。
5: 中医就是一个整体观，用什么五运六气来讲。

0: 讲究天人相应。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突然一阵大风，第二天虽然冷了，但是呢阳光明媚。来了是什么患者呢？颈椎病。五运六气来讲，太阳寒水来了，先走你大椎颈肩呐、门户啊。到这个时候了，少去过度运动出大汗，就是你自己有个薄弱环节，外邪来侵袭的时候呢，你这个薄弱环节出问题了。太阳出来了你起来，太阳下山了你得休息，你不能跟太阳反着走。当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以后，你会发现疾病呢就不治而愈了。它不是玄学，它是内经里头1/3到2/3都在讲，只是长期以来人们日用而不知。
1: 八爪鱼五爪
2: 我就发现扎一段这个性情就变了，得我这个病的人吧脾气都不好，我就下去了。
0: 中医讲的脑出血是什么？它可以丹阳上亢，它可以丹参阴虚，它也可以去治血瘀。我们就是说，像同样一个孩子学习不好，那每个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不一样，他什么类型的，找出他最薄弱的问题，然后去调理这一段的脏腑。首先一点，肯定他是经络不通了，气推动了不了经络的运行。那么现在有的人说，如何去找经络？解剖里看不到，但是你忘了，解剖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中医的所有的这些印象都是在活的人体上，而不是在解剖尸体的标本上。那好，你大量的给他补气，气补足了，这个管道呢流通了，它就可以经络运行了。经络一运行，那你胳膊腿儿它营养的物质有了，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就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要用针灸来的最快呢？针灸是知道这一点堵在这儿了，我直接就把这疏通，但是明天再堵不堵不知道了。为啥？在根部，那我们再解决根部的问题，再加上药，针药结合效果就很好。
3: 经过两年的治疗，吴先生的手部痉挛有了极大的改善，从无法抬高到今天可以摸到头部，而每一次施针瞬间就能舒展的效果，对他都是极大的鼓舞。
0: 有一天他告诉我，主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可以穿拖鞋了，就说明他的足下垂好多了。当他看到自己的希望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凭我这么多年就医的经验感觉，某一天我会像正常一样走路了，他就有信心。
1: 好，再见。
2: 拜拜。
1: 好，拜拜。
3: 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张丽主任将五运六气这一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化为可触可感的现代医疗实践，向人们揭示，最深刻的治疗或许是顺应，用不同的方式调节身体，顺应天地的节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36岁的饶磊从北京密云郊区来找张丽主任，单程30多公里。
1: Hello， 呀，你好，你好，你好。
3: 他对张主任很信任，只要身体不舒服，他都要来问诊。
4: 走得挺好呀，啊，
5: 好多，特别的好，现在一点没事了。
4: 腰好了，
5: 对对对。
3: 他们的相识要从饶磊的失眠说起。饶磊和丈夫在京郊经营自己的农场，主营业务是种植有机蔬菜水果。也许是创业压力大，一年多前饶磊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易醒的情况，进而还影响到白天的精力和情绪。饶磊经人介绍找到了张丽主任，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针灸治疗后，当晚他就一觉睡到了天亮。那份久违的高质量睡眠带来的舒畅，让饶磊幸福而踏实。
5: 因为我从小就是睡眠浅，正好他是针灸医生嘛，然后我本来就是特别喜欢中医，我就觉得那去调理一下。当时去完之后，那觉睡到第二天，没有中间

0: 有醒过，就是入睡和中间都没有醒过。我应该也就是去了两三回，就这个睡眠当时就不困扰我了。我个人感觉针灸效果会特别快。
1: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饶磊对张丽主任很信任，平时只要身体不适，他都会向张主任咨询就医建议或直接来找他治疗。这次

0: 今天，饶磊是来专程感谢主任的。
1: 原来是搀着来的，扎完之后自己穿衣服了，自己走下楼的。
2: 主任，我扎完了啊，自己穿的裤子，穿的鞋，舒服多了，谢谢。
3: 没有秘书。
2: 感恩。
0: 这就是他对张丽主任中医五运六气真药治疗最直观真实的感受。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4: 是谁和我看过来？好，点赞。
0: 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张主任一个独特的治疗流程，即在确诊后先要对患者的头部或面部进行针灸治疗，然后再到治疗室进行全身的施针调理。这些患者许多都是腰椎、颈椎疼痛或和头部、脸部无关的病症疼痛，但又为什么主任会在他们的头或面部施针呢？背后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1: 中医有一个远端取穴的原则，就是有病这个地方我不治，我在远处来治。就是说吧，这个地方已经很痛了，你还去刺激它，它是不是更痛啊？中医叫痛则不通啊，就是说你经络通了你肯定不痛，但你经络一堵了一定要痛，头痛、眼睛痛、耳朵痛、手指头痛、腰痛、肚子痛都可以痛，这是一个症状。但这个症状在不同的病名里头，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全息。什么叫全息呢？人体无处不太极啊！你看我头上可以编一个太极圈，脸上任何胳膊肘啊、什么膝盖啊都可以。这就像一个什么西兰花，掰开每一瓣，每一个小的花和整体的都一样，是不是？在我们的脸上找到很多全息对应的，哎，在对应的地方能发现有一个对应的位置，就解决这个问题。全息疗法它也可以叫经络疗法。你像现在这个节气，少阳相火当令，少阳相火，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前一段时间有的人就胁肋痛，这个痛它就归到哪里了？归到少阳症柴胡类的小柴胡汤里头了。可能你喝一包小柴胡汤哟，神清气爽，这儿也不痛了，甚至去排一点尿排点气完全好了。因为排尿排气也是一个通的过程了。他八九年属蛇的，几四年出生呢，按中医的五运六气来说，四就是四害厥阴风木，他正好这个肝木就克伐了脾胃，应该脾胃功能比较弱，所以他自己也说了，一个是他饭只能吃两顿，吃多一点他就胀，再一个大便不成形。
0: 在饶磊看来，张主任看的不只是病，更是整个人。在这次问诊中，张丽主任提醒他，结合今年此时的节气和他个人的体质，他的脾胃相对较弱，诊断和饶磊自身的感受一致，张主任为他进行了调理。饶磊很安心，他觉得张主任像是位人生阅历丰富又充满着智慧的长者，对他的身体了如指掌，并指导他防胃病。
2: 那两天就觉得这有异物感嘛，然后来找主任，后来主任他建议我去做一下那个胃肠镜，然后来果然查出我有那个胃溃疡，但是已经快好了。那段时间是因为也在喝着他汤药呢。
5: 您怎么知道的呀？您也没有看那个胃肠镜。
1: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说了，肝木呢是克伐脾土的，它本来脾胃就弱，它出现了一个食管的反流，所以按我的经验，他的脾胃功能就相对差一点。我们更希望的就是现代中医人既给人家治病又不给他漏诊，我就给他联系做一个胃肠镜，在这胃肠镜当中确实发现了胃有溃疡，食道有反流，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理论，他的肝木旺克伐了他的脾胃关系。
0: 在饶磊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是患者见到他时病就好了一半。
6: 主任都快成您的那个
1: 家庭保健医，
6: 就是你有什么分配好的
1: 我们扎完针以后在这坐着，他人

0: 笑，怎么说的？把你照片
1: 啊，把主任照片挂我们家墙上。
0: 其实他说了这一段，我倒更想跟一些抑郁症的朋友们要说话，因为抑郁的、焦虑的，
2: 他不是
0: 心情不美丽的，这个我们不排斥心理咨询啊。当心理咨询，如果他睡眠都不好，情绪在极度低落的时候，你跟他说更多的化疗没用的，倒不如我们给他扎几针，气血调和了，他可能睡了一觉之后神清气爽了，你再跟他交流什么，他就愿意听了。所以来，为什么我的抑郁症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包括焦虑症的，他们来的到这治得特别快，好得很快，舒服就好。
3: 这抓完之后，我那个神清气爽，特别好。
0: 好嘞，回去注意点啊。
4: 就是特别特别感谢，因为我觉得每一份相识都是一个缘分。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他那么认真的去对待我的诉求，而且还会为我未来考虑很多东西，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5: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徐州的张先生和妻子算是张丽主任的新患者，虽然治疗时间不长，但疗效让他们成为了张主任的铁杆粉丝。夫妇俩是在半年前，因为来医院治疗其他疾病，偶然看到张主任诊室门前的海报简介，开始和他相识的。
0: 你好。
6: 主任好。
0: 你好，请坐来。
5: 张先生在多年前就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人在睡眠中呼吸反复暂停或减弱的病症，会导致身体长期处在缺氧的状态，严重影响健康。
6: 一个睡眠，还有一个就是我打呼噜比较严重，每天早上起来就昏昏沉沉，头脑蒙蒙的，还有颈椎，还有颈椎病，因为颈椎病比较严重。
5: 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最常用的方法是睡觉时佩戴气道通气呼吸机，或如果是呼吸道阻塞导致的，就进行手术疏通。
7: 它算不上狭窄，但是可能稍微比普通人窄一些，它还也没有达到说要做手术去给它扩开的那个程度。
8: 他戴了那个
7: 呼吸机。
6: 我有戴了一晚上，坚持了戴了一下，怎么说不打呼噜了，但是就不舒服，难受，就是难受，很比较闷，比较压抑。
5: 这时张先生想到自己常年患有鼻炎，他觉得这很可能是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的病因。在四处治疗无果后，他找到了张丽主任，想试试针灸的疗效。
6: 就是这十几年，反正就从来没有过两个鼻子完全通气90%以上。
0: 目前是哪个鼻子不通气？左面还好，右面最明显啊。来，解决你鼻子不通气鼻炎的问题，同时也把打呼噜问题帮你解决。再张大一点。哎，对喽，好，不动，闭嘴，用你的鼻子喘一下气，感受一下。
6: 通了。
0: 通了。
6: 通了，通了。
0: 好，再喘一下。继续痛啊！
5: 根据症状解决病因。
0: 好嘞，亚祖。
5: 不仅针灸完，张先生马上就能感受到鼻子气息的通畅。
6: 哎，我通了，通了。
5: 而且每次治疗结束后回到家里，他的睡眠问题也都能得到明显缓解。
7: 如果是当天针完的话，当天晚上基本上是不打，也没有出现那个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
6: 窒息、像憋醒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5: 治疗后的舒适感让张丽主任逐渐成了张先生身体的救火队长。因为睡眠问题和工作压力，他还经常情绪化，脾气暴躁，而常年的伏案工作又导致他的颈椎、腰椎也不太好。总之，只要不适，他就会阶段性从徐州赶来进行治疗。
6: 腰椎我上次来说腰椎不疼吗？扎完之后腰椎就明显就不疼了。
0: 心情不

0: 美丽，完了呢肝火旺，容易发脾气，这些症状导致你呢鼻子呼吸困难。
1: 归结就是因为肝火旺盛引起了这些并发的这些东西。
0: 久病成良医，自己都知道。
2: 因为总是陪伴，张先生的妻子也开始找张主任调理。
3: 左侧这边不舒服，这就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立竿见影，就是立马就奏效了，所以后面我也就是在张主任这边看了。
4: 因为我针灸了全国各地，针灸
3: 对他针灸的多，
4: 我经常比如说我颈椎不好针灸，安徽山东啊这些地方的，河南
3: 保定
4: 河北
3: 河北
4: 然后哪都去。张主任的话就是让我能感觉第一个感受到就是能立马有效果的一个。
2: 张主任的治疗像是他们身体的校准标尺，随着季节流转，身体状况变化，进行着动态的调理，夫妇俩整个人都变得平和而放松。
3: 在我们调理期间，非常感谢主任，第一次接触中医吧，针灸让我非常的惊喜。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我们的患者故事即将结束时，张丽主任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打来了视频。
5: 哎，没变。
2: 当时这位女士和家人正乘坐飞机，她的小孙子突发急症，同一航班的张主任在情况危急时马上为孩子施针，避开了病情进一步恶化。
5: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你看又是低烧呀，又是手发紫呀，那很容易落下后遗症了。你及时的给他施救了，这样的时候孩子等于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2: 张丽主任的医者仁心让老人很感激。他的家在海南，一次主任到海南问诊，老人特意专程拜访，而见面时主任又发现了他的症状，给了这位女士很好的提示。
5: 一个是带状疱疹，还有我的失眠呀，给我得到了好的改善，而且你的热情呀，你的医术呀，叫我很感动啊。
0: 谢谢谢谢，我们都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人，谢谢。
2: 张丽主任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身为医生，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尽责，而患者的回馈就是他行医的动力。这张照片是张丽主任的最爱，他说，每当想起人们用自己的光亮照亮别人的黑暗时，他总会动容，也鼓励他继续以针为笔，在他人的生命篇章里写下温暖的瞬间。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观潭，它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因为中轴线相聚在一起。我是王丽艳。今年是我在虹桥市场工作的第30个年头。30年来，我见证了这里从传统市场成为北京中轴线上一处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桥梁。很多外国朋友来到虹桥，他们大多都是冲着珍珠而来，但他们都会走上5层的观潭微风舞台。站在这里，向西望是恢宏庄严的天坛，向东看是城市的天际线，古老与现代在同一片天空下交融，不同的语言在这里发出了同样的赞叹。那一刻，我觉得北京中轴线的魅力其实无需翻译。

也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观潭微风露台不仅是一处观景平台，更能成为人们停下来读懂北京、感受中正之美的地方。如今这里定期上演主题演绎，举办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有人停下脚步看一场演出，体验一次非遗，有人挑选一件自己喜欢的原创中轴文创，把北京的美好记忆带回家。正是这些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让这里不只是一个观景台，更像是一座可以慢慢打开的北京客厅。在我看来，观潭真正吸引人的不只是眼前的风景，它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因为中轴线相聚在一起。中轴线真正连接的从来不只是城市的南北，更是人与城市、人与文化、人与世界的相遇。我是王丽燕，我愿在这里邀四海宾朋，共享中轴之美。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5: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2: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2: 手机电量剩余20%，
17: 今天红发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2: 手机电量剩余5%，
1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次的降雨汛情。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的17点已经正式停止编号，但是提醒各位，停编不代表着影响结束。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北京今天仍然有强降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11:33发布的最新的数据，8月11号的12点到今天的11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31.2毫米，城区平均31.4毫米，全市一共214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密云区的穆家峪气象站，是204.9毫米，最大的降水强度也出现在这个气象站。在今天的1点到2点凌晨时分，降水是96.1毫米。在10到11点的过程当中呢，最大的降水量是在昌平区的西沱气象站61.5毫米。目前大中型的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水务行业运行整体来看平稳有序。
1: 那么我市目前呢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以及雷电黄色预警当中，部分区域是提及红色预警。交通部门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出行要乘坐公共交通，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雨天驾车务必杜绝冒险涉水，行经下洼市的立交桥或者是低洼路段涵洞通道的时候，要提前观察积水深浅，切勿加速冲行强行通过。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可能有些地区这个雨呢见小了，或者是已经停了。在这儿特别提醒各位，地质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即便是整个的降雨结束之后，山区坡道路段仍然存在崩塌滑坡的风险，请大家务必仔细的观察路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疏导指挥。而且这场雨并没有结束，下午到夜间还会继续。那最新的天气情况、雨情的走势，我们连线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孙杨，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11号的12点到12号的11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31.2毫米，城区平均是31.4毫米。全市呢共有214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了密云区的穆家峪气象站，达到了204.9毫米。上午10点到11点，一小时最大雨强出现在昌平区的西沱气象站，为61.5毫米。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些站点的雨量啊确实是比较大的。我们也请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赵首席您好。那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降雨的一个特点。
3: 好的，那么从我们的这个降雨量的这个实况图上面也可以清晰的看得到，我们这一次降雨的话，它还是存在这种

0: 分布不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从我们全市的这个平均降雨量来讲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大雨的一个量级。但是在我们的东部，就是我们东部的像是这个顺义，然后这个朝阳，还有我们南部的大兴，还有我们北部的这个延庆、昌平，还有密云等地，都是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暴雨，甚至有这种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降雨。那么在这些区域的人们的话，就会觉得这个降雨还是又大又急的，雨强还是比较强的。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区域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降雨还是比较的一个平稳。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特点，就是会感觉时大时小，时断时续。
1: 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雨是很多地方是时下时断，然后时强时弱的哈。那么下午呢？下午这个雨的走势会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结束呢？
0: 那从我们的云图上来看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的高空槽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涡云系已经合并了，形成了一个南北向的宽广的一个云带。那么在这个云带上面的话，也可以看得到，就整体的这个云带它的移动速度并不快。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降雨的这个持续时间还会比较长。那么从今天的下午的话，也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但是呢，这个降雨的这个强，这个也就主要的时间段的话，还是会在今天的这个白天这个时间段，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这种层状云系中，还是会有一些对流性的降水在不断的向北京地区推动。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下午的降水还是会时断时续、时强时弱。那么降雨的话，会在明天的早上结束。
1: 那后面天气怎么样？
0: 后面的话就是13到16号的话，北京地区仍然是这种比较多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但是目前来看，应该整体的雨量不大。气温方面的话也是略有回升，最高气温会回升在31度左右。
1: 好的，感谢赵首席的详细解读。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白天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3度。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两位。其实刚才专家说到的和我们今天很多朋友的感受差不多一样啊。出门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雨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大，但是北京的雨本来就有突发局地的这样一个特征。西面、北面多山，有可能啊那个地方下的很大，出现了刚才专家说到有大暴雨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这场雨还会下，还会有时断时续的情况，要持续到明天早上。
1: 是
2: 那其实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这场雨呢没有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交通压力。那不知道现在的交通路网状况怎么
3: 就像你刚才说的，不同的区域雨量不同，那交通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更多最新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韩凯凡。凯凡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 TOCC，在这里也能够看到全市路网的实时的数据和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样今天这样中午，整体的路网指数现在是来到了2.41，绿色的这个颜色，其实大家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还是畅通的。没错，这个代表的就是畅通级别。平均路网的车速只有每小时29.3公里。我们也调取了路面4处监控点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实时的路面。情况，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东三环的农展桥内外环双向其实都是车辆并不多，跑得起来，而且今天路面上整体的车流量要比昨天前天要小很多。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马甸桥。确实啊，现在马甸桥的这个外环方向，也就是自东向西的方向，确实是车辆有一些多，而这个多车的原因也是由于在匝道并入主路的位置出现了一个两车剐蹭的交通事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木樨园，在这处桥区啊，内外环双向，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车辆还是跑得起来的，车流的密度也并不是很大。而最后我们为大家选择的是北这个昌平的龙泽城铁，龙泽城铁在这一处地区啊，能够从监控当中看到，雨还是在持续的降下过程当中，而且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从画面当中您就能看到，路面上的车流量并不是很大，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看到了各大媒体和平台发布的今天会下雨大暴雨的这个情况，而选择今天尽量不外出。整体而言，今天中午的这个时段，全市的交通路网处于平稳运行的水平，而各大交通场站，包括高速公路的进出城节点，我们刚才也统一过了一遍所有

0: 监控路面确实是没有出现车多拥堵排队的情况，所以大家现在这个时间段跑在路上可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主持人，
1: 刚才说到比较畅通，我们就放心了啊。但是路面上呢，还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说路面湿滑的时候容易出现剐蹭，也提醒大家加大一些车距，降低车速。如果遇到突发的降雨，这个地方有一些积水的话，能等就等一下，能绕就绕一下，千万不要冒险去涉水开车。
2: 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么本轮降雨整体的降水情况如何？和以往相比，雨情有哪些特点？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在北京应急指挥中心的记者李子源。子源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轮降雨的特点。
3: 好的，主持人，刚听你们聊天啊，说到本轮这个降雨，雨水到底降在了哪儿？看我身后的这个防汛调度指挥一张图中啊，就能看清楚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张图是北京实时的一个降水情况，我们现在能看到它跟早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现在的降水就集中在了北部，跟早上的南部和东部就不太一样。那我们再看向这张图的右侧啊，有一个我们汇总的北京市的一个雨量的统计数据，我们看到啊，本轮这个降水它呈现的是一个面广点强的一个特点。面广是指啊，我们能感受到各个区都普遍的下雨了，但是点强是指一个点它会出现了一个最大雨强，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比如说啊，我们能看到这个雨量告警当中啊，六小时雨量大于100毫米的这个数字当中啊，达到了192次。就在今天上午9点到10点这个区间，昌平的气象站就出现了90.7毫米的一个特大暴雨量级的降水。如果说我们当时就站在这个昌平站气象站的旁边，就能感受到这个雨会瞬间的没过我们的小腿。那我们再看到右侧，现在正在调度的是昌平区南邵镇的一个桥洞的一个画面，我们能感觉到这里的这个山上汇聚的这个雨水非常的湍急。那其实在一小时之前，这个道路啊还是看不到我们这个路面的，它这个水已经完全没过去了。但是经过这个刚刚紧急的抽排啊，现在这个水已经是和缓了很多。所以啊，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本轮这个降水它呈现的是一个面广点强的一个特点。就虽然说我们市中心啊很多居民集中居住的地方没有感受到这个雨好像达到大暴雨的量级，但是在山区的一些个别的点位的确是有很大的这个雨强。然后我现在手中拿着的这个数据啊，是我们这个市应急指挥中心通宵达旦汇集出的截至到今天10点的一个数据。那从昨天中午12点到今天的上午10点，全市平均的降水量是28.7毫米。那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了密云区的木家峪，这个跟我们早上给大家的信息一样没有更新啊。那最近的一小时的最大降水量是出现在了昌平站的气象站。那当前呢，全市的水库均在这个汛下水位以下运行，并且啊，所有接到这个需要排水的点位，我们都已经派了力量前往去抽排，并且我还拿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所有抽排的点位排水的时间平均的时长是75分钟，非常快哈，也就一个多小时一个点位就可以抽排完毕。好的，目前我所有拿到的数据的亮点啊就是这样，稍后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将会为您及时更新。
1: 好，刚才是吕子源从市应急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而且刚才他在报道当中说到了很多的数字，
2: 是
1: 雨没来之前这些数字一直在运转，给我们的防汛决策提供着依据，这些数字非常的重要，精确到了毫米，精确到了分钟。在降雨的同时，我们分布在全市各个流域的水文站也在实时的记录着很多的数据，为我们河道的安全保障提供着重要的信息支撑。
2: 没错，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呢，就要到北京市的百年水文站卢沟桥水文站去看看，那里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智慧设施为永定河把脉、赋能防汛安全。
4: 现在在我身后不远处呢，就是永定河在进入平原地带之前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卢沟桥分洪枢纽。那可以看到呢，现在分洪枢纽呢是一个平进平出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上游来多少水就从这儿出多少水。那接下来呢，这个分洪枢纽到底要开几个闸孔，要不要抬高闸门，所有这些的决策都需要咱们的水文数据来进行相应的支撑。而我们所在的卢沟桥水文站呢，就是采集这些水文数据的关键点位。今年呢，水文站是投用了一系列智慧化的数据监测系统，建立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为今年的防汛工作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5: 我们组建了

0: 一套天宫地一体化的水文信息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呢，指的就是我们的测雨雷达加气象卫星，然后解决的就是云中雨的问题，进行对云中雨进行监测。第二道防线呢，是我们的雨量站，然后监测的是落地雨。第三道防线呢，就是我们的水文站，监测的是河中水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道防线，自动化的，并且做到数据的实时在线。
1: 借助这样的天空地一体化的数据采集系统啊，那像永定河流域的降雨量、还有蒸发量以及水的温度、流量、流速等等一系列水文数据都能得到精准的收集。那再带入相应的水文大模型，接下来咱们永定河流域要采取什么样的防汛措施，就有了参考答案。目前北京市依托雨水情监测预报的三道防线建设成果，接入多元降雨预报数据，逐步建成包含水文模型、水动力以及智能模型的多模型洪水预报体系，覆盖全市42个预报断面、五大流域的164条河流，并且实现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洪水预报全覆盖。
2: 是的，我刚才看到了一个个的数据，还有很多的新式的科技装备，但是其实这些数字和机器背后，可能是昨夜今晨一夜没有合眼的首战的这些工作人员，向他们致敬啊。今天早上通州区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局地的雨势强劲，降水比较集中。那受到这个下雨的影响，月亮河小镇还有九棵树宜乐北街两处低洼重点点位出现了短时间的路面积水。
3: 出现这样情况之后呢，属地防汛排水部门快速响应，就地处置，全力消除积水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处积水点位呢，它是位于通州区月亮河 P8 停车场的一个南北向的内部道路。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道路前面呢已经是立上了这个指示牌，这条道路目前是一个封闭的状态。那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此处这个积水的形成的原因呢，是受到今天早上4到5点钟的那一场强降雨所形成的。在积水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将我们现在看到两边的这个车位上的车辆已经都疏散了。刚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水深的时候呢，大概是能达到了30厘米左右。现场的这个大型的抽水设备呢，从早上7点多开始就进行作业了。现在我们看这个排水的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目前这个水呢，已经是接近于我的一个脚面的位置，预计呢，在现场再有半个小时左右呢，这里的这个积水呢就可以抽干，然后这里的这个道路呢就不受影响了。
5: 通州区月亮河小镇片区紧邻北运河水系，属于典型滨水低洼地带，整体地势偏低，由于紧邻河道，排水受限，是城区防汛重点关注区域。
6: 是我们增加了我们抽排的力量，我也增派了抽排的人员，所以在这个9点之前就把我们的水抽干，而且现在这条路也已经畅通了。
5: 随后记者来到九棵树宜乐北街，强降雨过后，宜乐北街路面形成连片积水，通行条件大幅下降，现场排水抢险人员迅速布控作业，针对性开展抽排清淤工作，快速疏通堵塞管线。
7: 赶紧联系区级各个部门给我们以支撑，让我们赶紧的把这个水排下去，然后以便这个保障早高峰的出行。
5: 目前两处点位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到房山区，这里降雨稍缓了，记者赵旭来到了房山区的丁家洼水库。这个水库的体量比较小，但是呢，它位于房山区的中部山前地带，承担着重要的防洪排涝任务。
3: 是啊，这也是防汛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之一。那么目前这个水库的状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赵旭。赵旭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水库的状况。
8: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啊，房山区整个的这个降雨啊，已经是偏于一个平稳的状态了。相比于早上来说呢，整个的降雨的量，大家能看到啊，不仅是雨势变得稍缓了，而且降雨量也小了很多。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的这座丁家洼水库啊，是一座山前水库。那我们离山到底有多近呢？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一下，我们和山的这个直线的距离啊是非常近的，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能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山体是太阳山的余脉。那么我们再稍微往我们这个左手边看一下，能看到在我们这个太行山山

0: 脉的上方啊，有非常厚的云团，整个的这一片这个山的区域啊，基本已经是被这个云层所覆盖住了。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云层的状态，其实也能够看到我们房山区的降雨啊，应该在下午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而现在啊，我们再把镜头从我们这个云层的位置稍微往下拉一点，大家能看到正在车行的这条路呢，是房山区的大件路，而在大件路的下方，大家看到有一个斜坡，就是我们丁家洼水库的入口处了。所以说我们从丁家洼水库的入口处一直到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整个丁家洼水库的区域。那整个这个水库的这个蓄洪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呢？我们通过这个镜头啊，我们请摄像老师再把镜头稍微往我的右手边移动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在我们这个水库这里呢，有一个水位的一个标尺，而在这个水位标尺上最明显的，大家看到红色的那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23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最大的这个降雨量达到的一个最高水位，当时是达到了63.35毫米。其实大家现在看了，因为今天的降雨量不是特别大，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其实在23年的时候，一直整个的这个区域我们能看到水库的所有的这些绿色的植被，大家是看不到的，看到的呢只有波涛汹涌的水面。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昨天的时候房山区啊也已经是积极发布了这个应急的这个响应，那么我们的这个水库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比较这个相应的措施呢，请蔡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丁家洼水库当达到蓄限水位61.45米的时候，开始发挥拦洪调蓄作用。当水库水位达到了30年1月，就要通知下游的村庄以及一些企事业单位进行人员转移。当咱们的水位达到50年1遇洪水位的时候，就要启用咱们丁家洼水库西侧的非常溢洪道。如果水位持续上涨，那么要开启核心的保坝措施。是这样的情况。
0: 好，谢谢。好的，那么通过这个介绍，我们也能感受到，其实我们整个水库起到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前哨的作用。我们水库整个的这个情况啊，会对我们下游的居民啊有非常好的一个提示的一个作用。那目前呢，整个水库依然是处在一个严阵以待的状态，那么随时呢会准备处置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好的，主持人，我这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赵旭。其实前方的这个刚才的介绍让我们感受到水库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应对汛期之后，我们的预案走在了前面，
3: 是
2: 我们各种技术装备走在了我们雨来临之前。特别是经历过我们这两年的特大暴雨之后呢，我们北京各个区各个部门他们的技术手段和人员的防汛意识防汛经验都在不断的提升。门头沟区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二中队就持续的增补各类的智能化防汛救援的装备，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
3: 通过这样的演练呢，全方位提升极端天气之下综合抢险救援处置能力，守护门头沟平安度汛。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门头沟区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二中队的一个装备库，走进这里啊，我们发现是科技感满满。首先我看到的是这个抛投机器人，这个如果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房屋倒塌，然后人员进不去的时候，我们的抛投机器人就可以进去。
5: 这个装备叫无人搜救艇，它主要的功能是在这个激流暗礁，然后污染水域或者是可能有漏电的水域，然后进行一个无人搜救，遥控式的搜救，也可以为我们的信光四代大型的这个气垫船进行去探路。然后如果是少量被困人员，只有1到2个人，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无人搜救艇把被困人员从险地然后直接带回。
6: 这是目前我们的单兵装备外骨骼。
4: 对，
6: 如果我们正常不背负这个外骨骼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可能背负这个1箱矿泉水，他可能走一段时间就会累了。但是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外骨骼的腿部支撑和腰部支撑之后，我们可以背负2箱矿泉水，主要是为了给救援人员在作业当中争取更长的时间，减轻更大的负担。
7: 这是一款 4G 三网通的便携站，然后它可以连接卫星，就北斗卫星，可以让我们方便通快捷的与外界实现那个信号沟通。
8: 眼下门头沟降雨持续，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高位运行，装备库内全部智能救援设备整装待发，水域搜救、通讯等各类科技利器随时可投入抢险一线。北京台报道。
2: 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全市还处在暴雨橙色

0: 预警当中，气象专家也说到，这场雨呢还会持续到明天早上，还会时断时续的出现。那目前的降雨云团大概向怀柔方向在偏移。
1: 那么此时怀柔城区的降雨情况以及路面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高天阳。天阳你好，从镜头上看呢，这个雨还在淅沥沥的下着。那目前呢，这个云团正在向怀柔方向移动。您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如何？以及路面交通情况怎样？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怀柔的主城区，当然也是一个老城区了。它是处在下元街和后横街的这样一个丁字路口。那现在是一个小雨量级，这处位置呢，在几年前啊，它是一处比较容易积水的路段，原因是它是一个丁字路口，它这两条路呢，其实都是一个斜坡。那这个斜坡呢，当雨水往下走的时候，就会汇聚到一块，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内涝。但是今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这里经过一个大雨量级的降雨之后呢，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没有积水的情况。那透过我这个镜头可以看到，这个积水排的还是比较通畅的。那刚刚呢，我也是在沿街的店铺和店里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下了解，在前两年的时候，由于这里的排水系统并没有进行升级和改造，当积水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直接涌进我们的店铺当中。那透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台和我们的柏油路基本上是平的，没有一个台阶，所以说雨水很容易就冲过去。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地面还是比较干的。但是要提醒我们广大市民，我们这儿还是有一定的空砖的。你看，通过我脚踩之后，有一些水花就会从这个砖缝当中蹦出。那也提醒大家，在行走到这样一个路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脚下的安全。那另外呢，我们通过往上走的时候发现，现在这个水流啊排的还是比较细，比较像一个潺潺的水流一样在从上往下排，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排水管道现在已经非常的通畅了，而且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淤积的这样一个情况。那透过镜头可以看到，有一些店铺啊今天因为降雨已经关门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沿街的店铺关门，但是我们怀柔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并没有关门，因为他们在昨天夜间前几天就已经采取了一级的应急响应。那么他们在除了消防指挥部布设了7个这个指挥中心之外，他们还在其他4个区域设定了4个前沿的指挥部，随时的去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而且相互配合，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有这个支援的这个消防员前往现场。那最后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由于我们消防员是跟着警情走的，如果要是没有警情的话，他们不会出警。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麻烦或者是遇到了危险，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9。那最后呢，再提示一下大家，现在怀柔的山区是处于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情况，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和一些个河道游玩。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感谢天阳。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啊，如果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感觉到一切正常，这份正常就是对我们这么多的防汛前线的人员他们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肯定。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到通州区台湖镇的新武陵村，这里紧邻水稻，地势低洼，今年也是村书记马金娜到村之后的第一个汛期。
1: 为了把全村近200户人一个都不落的对应上，她的丈夫依托美丽乡村的地图帮她做了一款 APP。别小瞧这款 APP， 在防汛查户中可起到了大作用。
3: 趁着雨还没下起来，是吧？再嘱咐嘱咐。哎，阿姨，打扰您。哎呦，哎，是这雨还没下起来，但是这个咱也不能掉以轻心。然后呢，真说要是转移的话，到时候您配合咱村委会工作，好不？
4: 通州区台湖镇新武陵村村书记马金娜来到这个村刚半年，为了把每一户村民认清楚，她的丈夫专门给她做了一款 APP。
3: 刚来这村哪儿就认全了，自己去吧，有时候认不好什么的，也出笑话，也麻烦。然后呢，我说我给你找一图，你给我看看能不能让我在就是手机上就方便的能找到各家，然后呢帮我做了一个。
5: APP 前后有一个月左右吧，
3: 这个191号这儿。他们老两口子住在这儿，他就是低洼地带，又是就高龄老人，哎，这就是我们得重点去

0: 地图信息用的都是咱们公开的，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时候应该是留下了一个每栋房子的图。以后呢，我想是这样，老人呀，那个需要关爱的人群呀，在这个地图上能让他通过不同的颜色呀，能一眼就看出来。
1: 仙武林村紧邻凉水河边，是周边村中地势最为低洼的。
2: 这个雨篦子是这个村的一个信号塔，它因为它是往下排得很顺畅的时候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个雨篦子不往下排水了，水跟这儿汪着了，就是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那个凉水河那个闸口需要闭闸了。
1: 7月11号到12号的降雨中，瞬时雨量过大，导致仙武林村局部积水，多亏经过美丽乡村建设的改造，地下排水系统改道，村子安然无恙。
3: 那天下雨的时候一出去，就整个人都是湿的，然后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湿了干干了湿，当时完全没感觉。我觉得这都正常，干这个防汛的时候这些都是顾不上，然后说那个能把这个水排出去保平安，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对于像马金娜这样的村书记，没什么比老百姓的安全更让他安心。
4: 风雨最前线，信息不间断，我们开启了全媒体的互动通道，彼此守望，共度风雨。确实是一条一条在看大家这个信息啊，来看看大家的实时互动。那刚才呢，有一个叫我是老张的朋友，他说我家这儿呢雨都停了，是不是风险就解除了？因为后天原计划是去郊区玩，特别的着急。确实是啊，你看啊，很多的上班族从周一开始就倒计时，计划着周末就这两天去放松。原本计划好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执行，关键安不安全。另外也就是说，这个景区会不会封闭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咱们得严肃认真的对待，所以我得请教正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本台记者吕子源。子源现在在线吗？听到问题了哈，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好，能听得到。好，暴雨结束啊，并不代表这个险情解除，尤其是山区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特别想告诉老张，还有这些网友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暴雨停止之后，险情并没有解除，这是为什么呢？这时啊，我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个专业名词了，叫做土壤含水量的饱和度。那这个词拆分起来就是山体的土壤、河地的土壤。含水量是指下完雨之后它吸了多少水。那饱和度啊，是指我们龟尾提前在各山体埋藏的这些科技监测的设备监测出了多少这个含水量。如果说它这个含水量啊达到了80%，我们就说这个山体的土壤它已经接近饱和状态了。那你又会想问，它接近饱和状态又跟这个地质灾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想请您帮我想象一个干的海绵和一个湿的海绵。您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湿的海绵它更加的松散，而且它的重量更重呢？那土壤也是这样，它吸满水、吸饱水之后，它的重量更重，再发生一点小雨啊，都有可能会发生滑坡呀、崩塌呀、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说非常的危险，我们一定不能前往山区。而且啊，在这个暴雨结束之后，太阳出来了，我能不能去呢？也不可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山体湿了，你是不是得给它晒两天，就像被子一样，你们不能马上就去，让这个山体啊干透、晒透，完全的干了之后咱们再去，它这个土啊才会更加的坚实。所以说我们要回答这个老张和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降水停止之后的这2到3天啊，还是千万不能前往郊区游玩。好的，张默。
4: 这所谓的次生灾害啊，尤其是之后的2到3天可能更危险，因为土质更加的松软，所以要远离山区、半山区、浅山区、河道这些高风险地质灾害的一些区域和点位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傲娇的喵啊，今天坐地铁13号线，明显这时间长了，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下雨降速，我上班也迟到了。哎呀，可以找地铁开证明吗？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特别认真的和北京地铁公司进行了一个确认哈。地铁公司说特别简单，您针对今天早上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可以直接到车站找地铁工作人员开具相关的证明。那说到今天的这场降雨呢，其实雨量分布不均，但是呢以南部为重点啊，南部的这个雨量可能会稍大一点儿。那么丰台区呢也是在北京市的西南部地区，那现在丰台的情况。

0: 怎么样？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丰台区的本台记者刘瑶，刘瑶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丰台区宛平街道永和庄
2: 铁路桥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铁路桥下的地面呢，周边的地势低很多，所以呢，一旦出水较大的，这里就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我们也从属地了解到呢，当时8:23的时候，大概八点二十三分的时候，雨水就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上冒，也大概积水到达10公分的时候呢，这里的属地就对这里进行了一个封路的情况那大概也就十几分钟之后，这里的积水情况就达到了将近1米的位置这个属地也对这里进行了及时的抽排。我大概到这里的时间呢是上午11:00的时候，当时的积水大概是40公分左右。我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桥下的积水基本上已经被抽排干净。我们呢也请相关的负责人员呢介绍一下这里的抽排的情况。您好，部长，介绍一下这里抽排情况。
3: 此处是一典型的铁路下桥，当雨情来临时，永和庄地区的雨水全部汇集于此。在这下面有一个较大的蓄水池，蓄水池旁边2米处有一个抽水泵站。当雨情于安排了2组帮忙，我们宛平街道在永和庄和北天堂这段路上安排了3组观察哨，当积水到达一定深度的时候，果断的采邮局目前已水通知条件。
2: 好的，那我们现在一旦出现积水还会对这里进行封路，那如果一旦出现封路，市民也尽量绕道行驶，然后听从这里的安排。好，我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4: 好，感谢前方记者的报道。刚才张默呀特别提到了一个网友的提问哈，因为降雨，我们地铁降速的话，如果您上班迟到了，可以找地铁工作人员开具这个相关的证明，其实很人性化的一个举措。但是要让大家在汛期当中平安到达，这是我们地铁最大的给我们的在经历当中的一个定心丸和安慰。那在地铁当中，我们车站的防汛能力怎么样呢？我们来到通州区的一个地铁站，我们前方的记者张新磊说啊，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就是看这个挡水板安装槽的高度。
5: 这个高度其实也是防汛的一个硬性的高度。我们来看记者从通州北苑站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早高峰时段，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处的通州北苑地区正在经历着明显的降水。而我们坐地铁无外乎最关心2点，一个就是地铁的运转是否是正常的，另外就是我们乘车的一个感受和平时有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了解到呢，目前北京市轨道交通路网整体的运转还是相当有序的。而现在我所处的这个通州北苑站，我们可以看到进出站的乘客呢都是相当的有秩序。而就在地铁站的门口啊，可以看到有工作人员呢正在发放一次性的雨伞套。在通州北苑站另一处出入口，它紧邻着一个地下通道，出入口的位置就在地下通道内，地势相当的低洼，所以说地铁机电部门是在那里设置了2处泵房。如果从地下通道进入的水量太大，那个水泵就会自动的启动。那大家关心的第二点，今天我坐地铁的感受能否如常？
7: 按照市气象局对通州区发布的红色暴雨信号，目前地铁公司对高架线路呢也采取了最高级的1级限速令。由于铁轨和那个车轮的摩擦力降低呢，目前列车限速运行40公里，进行限速运行。
6: 也就是说，我们在站台上等车的时间呢，虽然没有变长，但由于列车降速行驶，我们总体的出行时间会有所增长。所以今天您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提早打好这个时间上的富裕量，合理安排行程。以上是记者张新磊、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每当强度降雨来临时候，我们这个道路上的桥洞之下容易积水，所以也是重点的防汛点位。
4: 下凹桥区还有铁路桥下都是我们的重点防汛点。

0: 两位，那我们的记者李燕呢，现在来到了延庆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李燕，李燕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您可以通过画面。

0: 的这个储水和抢取办的作业中。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从昨天下午的3点到今天上午的10点，延庆区的平均降雨量呢是26.7毫米。而我们也将此前下大雨的画面发回了演播室，请导播老师们可以切一下降雨的画面。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最大的降雨量呢出现在了延庆的建干岭站，达到了167.5毫米。而最大的小时雨强呢出现在了石佛寺站，达到了66.1毫米。延庆城区的降雨量呢也达到了88毫米。为了应对好此次的强降雨呢，延庆区已经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在大雨的到来之前已经转移安置了超过4800名的群众，有效地保证了人员的安全。那么气象部门也预计呢，从今天下午到今天的晚上呢，延庆区也依旧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预计呢最大的雨量呢会达到20到50毫米，而最大的小时雨强呢有可能会达到30到40毫米。那么延庆区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在各个的点位呢进行了值守，随时呢处置应急的突发情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李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交通场站的情况。首先来到北京西站，那回到早间时候啊，早上的时候呢，场站出发的客流比较集中，抵达的客流少一些，但是站区仍然配齐了雨衣、大型的便民伞，护送出站的旅客直达网约车的点位。
2: 用这种细致的服务为往来的旅客遮风挡雨。那么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记者在西站的了解到的情况。
3: 早上9点多，北京西站地区下起小雨，雨量不大，但持续不停。在南广场外，一次性雨衣、大伞等服务保障措施已经备足，换乘网约车的旅客在大伞的护航下顺利抵达网约车上车区。
4: 慢点啊，小心路滑。
5: 谢谢。
6: 您觉得他们这站区这个服务怎么样？
7: 哎呦，行，太好了，
5: 太好了，
7: 相当特别便民。
3: 目前西站地区的这个降雨有一个短暂的停歇，但工作人员在广场上还是不能够休息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雨就会突然下起来。那我在广场上观察到呢，像这样撑着大伞的工作人员已经来来回回的运送旅客10来趟了，大概会有多少趟，然后要走多少步啊？
4: 那得看今天的雨有多大了。雨越大，然后乘客对这个伞的需求就越大。对，雨小一点了，他可能就不是特别需要，他或者打个小伞或者是穿个雨衣就行。但是如果雨特别大了，然后这一趟伞差不多能装下3-4个人，保证他不被淋。那一上午的话，运个20-30趟、30-40趟还是有的。
7: 为了保障咱们降雨期间的旅客的那个顺利出行，我们西站办呢一共准备了20000件一次性雨衣。现在目前呢，在各个出站口、出口的位置前置了5000件一次性雨衣，以及咱们有6把那个共享的大雨伞，随时可以把旅客从出口处转运到咱们的出租车调度站以及那个网约车候车区。然后西站地区呢，为了做好此次的防汛降雨的应对工作，已经提前准备了14000条那个防汛沙袋，前置到了站区的各个重要点位，以及呢200块咱们的挡水板，在几个重要点位都已经布置好了。
3: 北京台报道。
1: 从北京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呢，我相信这两天大家都非常关心白海豚台风这个动态，还有北京的这场雨。那很多朋友问啊，白海豚这个台风的编号都停止了，北京的降雨是不是会减弱，是不是会停？我刚才在平台上还刷到有一些网友问，为什么自己一早出门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预报的或者是自己想象当中的雨量那么的大，会出现那么大的暴雨。
2: 所以大家呢对此也产生了一些疑惑。那么对于白海豚和我们北京降雨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8: 北京这轮降雨是白海豚带来的吗？
9: 首先纠正一个误区哈，就是我们这次好像暴雨啊或者降雨啊，它是由于白海豚的这个台风的影响。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间接的影响，对，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直接到华北来或者到北京来，而是这个从浙江登陆以后，然后到了安徽、湖北啊，这个到了这个河南这一带就消失了，或者消弱了。但是它外围流的这个残留云系呢，它还存在，它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还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呢，判断这个华北啊或者北京产生暴雨呢，是由于这个暖湿气流的北上和北方下来的冷空气结合，在华北、在北京产生了暴雨。
8: 白海豚停止编号，北京降雨会减弱吗？
9: 这个台风停编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台风的这个等级是吧，那个降低了。它原来是台风，是那个达到了8级风，是吧？每秒这个17.2毫米的这个强度，但是它现在达不到了，那就停了。 但是它停了以后，它的残留余气、它的水汽降的这个

0: 输送并没有停止，但还是与北方的冷空气结合，还会产生暴雨。
1: 为何一早起来感觉降雨不像预警说的大暴雨？
0: 暴雨来临哈，有些地方就发现这雨很强，有些觉得我这儿没怎么下呀。其实它反映了一个在时间上、在空间上这暴雨的分布的不均匀性。所以呢，我们各地的这个气象台呢，也是根据它的暴雨的落区、它的强度的这个空间、时空的不均匀性来发的预警。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不要认为我们发了红色预警，到处都是下暴雨，不是这样的，可能在这个某一个区下的哪个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下。
1: 这次降雨会达到极端的程度吗？
0: 像昨天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已经暴雨的级别已经很大了。你比如像，延庆是吧？像这个顺义啊，都出现了这个，大暴雨。然后另外小时的雨强呢，能达到80毫米。这次降雨在今年来讲是比较强的一次。但是至于是不是这真正达到一个极端了，还需要我们这个预报员呀、我们的科学家呀，在事后再做一个历史的资料分析来对比。
1: 北京七下八上主汛期已过，为何还会下暴雨？
0: 八上也过了，是吧？好像就觉得这个主汛期已经这个过去了哈。其实呢，没有那么简单哈。其实我们可以看，你从七下来讲的话，其实在七下的这个之前，在七月中旬、七月上旬，北京的暴雨就不断，是吧？这个就会就讲，甚至于今年在五月份、六月份，这暴雨也很强。所以呢，就是它整个降雨的规律性，全球变暖的这种大的形势下，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另外呢，在北京的话，也是在秋季，还是经常会出现这种连阴雨啊、暴雨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嘛，它会经常也会有冷暖空气的交汇。这个尽管它不是那么集中，但是不断的会有这种过程性的降雨。
1: 北京台报道。
2: 确实这几年北京啊，这个气象有一些很多的变化，所以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经验应对现在的雨情。
3: 对，
2: 那除了降雨本身有突发局地各种影响之外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防汛工作有关系的。今天早上我在连线赵文龙的时候，他就说7点的时候这个地方还在积水，1个小时之后这个雨水就没了，因为排水一直在进行当中，
3: 实时的变化很快。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昌平区城北中山路铁路桥下，赵文龙说那儿又出现了积水。
3: 对，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抢险人员迅速到了现场封控处置。我们来看赵文龙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昌平城北中山路口的一处铁路桥下，大家看我身后目前的这个整个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那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早上的9点45分，我们接到这里的这个相关的积水的预警。当时呢，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那这里的积水最深处达到了1米，是远远超过了这个可以安全通行的这个水位。那当时作业人员也是在南北两侧这个道路进行了临时的封控，那来进行紧张的排水作业。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样的有一个提示牌，上面是积水深度的一个提示，目前呢是0厘米，可以正常通行。而在早上的大概10点15分左右，当时的这个积水深度还在20厘米以上。那么通过作业人员一上午的这个紧张作业，大概持续了仅仅1个小时，就将1米深的水完全给排干净了。
5: 我们这个接到任务是发布预警，我们第一时间就来了，一直在等这个雨。这个今天这场雨在降雨量持续增大的时候是9点45进行的封路，就是路面积水超过27公分，我们进行的封路。然后呢，现在是10点57进行的解封。
4: 当时实际的水深最深达到多少？
5: 最深达到1米，在我们全力抽排的情况下，最深达到一米。在整个这个下游桥是有一个已经修建好的一个泵站，排水量是4000多吨每小时。然后我们这有一台排水泵车，这台泵车全功率是3200吨每小时。然后我们还有单独三台泵。然后我们刚才积水深度最深的时候，还从应急突击队那边调了一个这个履带式排水机器人过来。然后但是这个水位下降比较快，我们机器人没有下车。
4: 另外呢，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刚才我们在观察现场作业人员进行排水的过程当中所发现的一个细节，就是当作业人员在进行排水作业即将完成的时候，也就是说路面还有一些余量的这个积水的时候，很多现场的市民就想贸然的通过，他们可能觉得已经没有太大的危险，完全可以通行。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大声的呼喊，指挥现场的这个市民朋友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因为水下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隐患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那未来随着降雨的持续，可能还会出现积水，但不管积水多深，只要现场有工作人员进行这个排水作业，就一定要服从现场人员的安排和指挥，千万不要涉水通行。以上就是记者赵文龙、张虎从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再回到核心区，从今天凌晨到上午，核心区东西城的降雨量时断时续，整体来看不算很大。
3: 嗯，
2: 那东城区最大的降雨量呢，出现在今天早晨的7点到8点之间。
3: 嗯，那么在天坛附近，小时最大降水量呢是35.8毫米，西城区也几乎是在同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仙农坛，小时最大降水量是40.5毫米，位置呢紧邻永定门桥北边，永定门桥呢是下凹式立交桥，我们来看看那里的情况如何。
6: 永定门桥是南二环的下凹式立交桥，这里呢也是南二环与中轴线的交汇点。在今天上午的强降雨中呢，在永定门桥旁边的一个树枝断了，此刻养护集团的工作人员就正在将这个树枝锯掉，一来是保证这里的出行安全，二来这个树枝啊会影响到司机的视野。
7: 受暴雨影响，就是它已经倒伏了，我们发现及时的处理，看这个粗细应该10分钟左右就应该完成，我们把这个树清理干净，就是排水通畅，交通也不受影响。
6: 北京核心区的调蓄工作有8个核心词，就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我们顺着刚刚的上游，也就是南二环的永定门位置啊，来到了下游位置，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光明桥南的二道闸位置，会看到此刻二道闸就正在排水。整个的南护城河呀，是从东便门到西便门一共有15公里，可以说是南城重要的排水的水系。
8: 从最高的36米的水位，现在已经下降了1.3米，南护的水位是34.7米，目前龙潭闸的流量是每秒钟5.5立方米，现在的水流啊比较平稳。
6: 那么为了保障这次的防汛工作，整个南护城河都是提前进行了放水，有了充足的调蓄空间。南护城河里的雨水呢会通过南护城河到达通惠河，再通过张家湾啊流入天津的海河，整个排蓄工作结束。
2: 那北京呢现在还处在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当中，但是我们发现今天早上呢，颐和园、北海等涉山涉水的市属公园没有像以往一样采取临时闭园的措施，而是立即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在雨中坚持正常开放。
3: 从预警到响应，分秒必争，工作人员全员上岗，全力保障了雨中游园秩序井然。
9: 我现在是在颐和园的东拱门，大家看到虽然下了这么大的雨，但是游客的兴致不减，我们看到游客正在有序的排队入园，那这个游客量呢跟平时也是看起来差不多的。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前只要北京市发布大雨橙色预警，那么所有涉山涉水的公园呢都会关门暂停营业。那这次降雨呢是在暑期，那暑期的时候呢来北京的游客是非常多的，大家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为了不让大家扫兴而归，所以各大公园都采取了应开尽开的措施。
10: 第一次来吗？
11: 对，第一次来。
10: 那第一次来就遇到下雨了，有什么感受呢？
11: 感觉就是不影响心情。我们基本要待3天，然后看见下雨了，非常的担心，
10: 怕来不了
11: 啊，怕来不了。最后呢，看见能来，我非常高兴。
10: 有没有影响性质呢？
12: 没有影响性质，感觉就是格外的一个意境吧，烟雨蒙蒙的感觉，像穿越了一样。
13: 今天的游客量比较大，因为进入暑期以来，8月份游客量是达到了最高峰，每天能达到10万人以上。现在已经进园1万多人。现在在各门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200多名，在各门区维持秩序，保证游客顺畅入园。
9: 在大雨中正常开园，其实公园的压力也是不小的。防汛的过程当中呢，公园有3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是要保证游客的安全。那第二是要保证园内古建和古树的安全，同时呢还要时刻关注着昆明湖的水位，并做好路面的这个防汛排水工作。虽然下了好几个小时的雨了，但我看昆明湖这个水位还是可以的哈。
13: 就咱们二级预警的时候，跟联合水务局，咱们把水位进行了排水，水位下降了25厘米，同时用28艘快艇保证咱们水面的安全。咱们园里一共在这个古建院落里边有493个沟眼，颐和园是不存在积水的点位的，主要是有时雨量过大的时候，有时候有点流不及，这时候有可能会拿下沙袋，让游客能够顺利的通过。对树木进行了枯枝修剪。
9: 接下来呢，各大公园也是要紧盯雨情的变化，不间断地进行巡查，保证游客的游览安全和游园秩序，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这是记者李连无敌来自颐和园现场的报道。
2: 颐和园不是普通的公园，而且有很多的文物古建，所以说这个汛期对于有着1500多个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咱们古都北京来说，这防汛工作的压力不小。
3: 是，
2: 防汛工作尤其需要从细节入手，一边要保障文物古建的安全，而且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正常开放。今天除了山区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地区地段，本市的博物馆大多正常开放。
3: 没错，在上午9点博物馆开馆之前呢，我们的记者特意来到了妙音白塔寺。在这个寺里呢，元代的白塔是1961年的首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们来看看那里的防汛情况。
14: 那么在汛期呢，文物古建的防汛工作尤为重要。那么现在呢，我就是在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妙音白塔的下面。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妙音寺白塔的工作人员呢一直在进行着正常的巡护。您好，高主任。
15: 哎，你好，你好。
14: 那马上要开馆了，今天是第几趟了？今天
15: 已经是第三趟了。
14: 第三趟了。
15: 从早上起来开始下雨以后，已经开始巡逻了。
14: 那其实我们白塔，尤其是我们这个元代的白塔，它的防汛的重点是什么？
15: 其实我们的重点还是排水。因为这个白塔它整个的这个形状呢，从上到下排水，水排下来以后呢，在这个红色的雨墙内部，我们是有一个走道。我们也有一个雨水的篦子，平时我们也会清理，昨天呢也重点进行了清理。清理完了以后呢，它整个白塔上面落的雨水呢，就通过我旁边这个排水孔排到我们现在这个地面，然后从地面再排到我们的院落里边，通过院落的排水管道排到蓄水池。
14: 其实这是我们这个白塔寺的一个最高点。
15: 对，是一个最高点。
14: 就其实塔体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需要重视的，主要就是还是排水。
15: 对，主要是排水，就是整个我们塔院院子里头的一个出水口其中之一，也就是从白塔上面流下来的水落集中到院子里边，集中到院子里边，再通过这些排水孔排到我们整个的院落，院落里边再流到我们的这个下水道，再到我们山门处的水池，
14: 相当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
15: 对对对，下台阶一样，
14: 就也显示了古人的智慧。
15: 是的，是的。
14: 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阜成门内大街哈，
15: 对对对，
14: 距离我们这个山门其实这高度就看出来了。
15: 是，所以我们这个马路确实要比我们整个山门的区域和我们整个白塔寺院落的区域要高，
14: 要高啊。
15: 所以我们在这个防汛期间的重点就是防止这个马路上的水倒灌到我们这个区域里边
14: 啊，所以
15: 我们做
14: 了
15: 一些沙袋
14: 啊，
15: 对对对对。
14: 哦，这高度还挺高的哈。
15: 是的，是的。
14: 相当于这山门处是一个坑
15: 啊，是，是一个蓄水池，
14: 是一个蓄水池，
15: 是专门建的蓄水池，其实也就是防汛来使用的。
14: 那这个蓄水池有多大呢？
15: 大概是200个立方，整个院子我们也相当于是北边高一些，南边低一些，这个蓄水池是最低的地方，
14: 最低的地方。
15: 对，
14: 200立方相当于多大呢？
15: 大概略估一下，就是标准的50米乘25米乘2米这个游泳池的大概1/10的蓄水量。
14: 你怎么运行呢？
15: 它只要是水位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呢，它自动就开始运行，把这个蓄水池里头的水扬到我们市政的排水管道，保证院子里头的排水是通畅的。
2: 应对降雨，市急救中心闻讯而动，确保极端天气下极危重患者调得动、救得快。
3: 雨中120时刻备战。
16: 雷雨天气呢，给北京急救工作也是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为此呢，北京急救中心也是做足了准备，所有的救护车都配备了防汛救援的装备。
17: 这个是重装的套装，包括了救生衣、救生圈，然后这儿有一个救生工具包，包括了照明装备、防穿刺靴、头盔和漏水宝，特殊的地形啊、涉水、水深呐、那这个极端的场景的时候，我们还有全地形越野救护车，也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18: 有车联系你啊。好的啊。
19: 通过实时查看降雨情况和积水路段，重点受理跟进各类汛情急救任务，实时统筹精准调派，打通院前院内救治通道，确保极危重症任务优先救治快速转运。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市没有出现涉汛救援任务，整体急救任务运行平稳顺畅。
3: 我们再来看记者上午在一处东城区重点防汛点发回的报道。
1: 上午8点，记者在景泰桥现场看到，市排水集团已经将防汛力量前置部署到位，针对该桥区过往降雨易积水的实际情况，本次专门调集一组小型防汛单元，一组大型防汛单元，人员装备全部驻守在点位现场，实行现场在岗值守模式。
20: 因为这一块属于那个道路稍微有点低洼，我们就有稍微有5公分左右的积水，我们就用推水板和

0: 进行推水，保证路面没有积水。
1: 根据排水集团安装的雨量计监测数据，运营范围内平均降雨量为28.4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海淀区五路居区域为81.9毫米，78座泵站启动运行，累计抽升雨水4.2万立方米，调蓄1.4万立方米。北京台报道。
2: 再次提醒大家，这场雨呢还会时断时续的下到明天早上，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2: 再见。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0: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11: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12: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13: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12: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14: 救命啊！
13: 都督，快抓住！
15: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16: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12: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17: 血糖失控暗藏致命急症，
18: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17: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19: 有两款饮品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7: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20: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1: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2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八月

0: 十二日起，每日19:30播出。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3: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正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4: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0: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7: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8: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9: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0: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1: 只要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你是什么人？我是您的家人，大姐。你骗了我多少年？一次又一次，宁台、阿成，还有你。 你们三兄弟一个个的都在骗我，
1: 大姐，我知道，您受了很多苦，没人倾诉，没人理解，有满腔的委屈。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0: 什么叫不是时候？当初我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我不能为自己的信仰去奋斗。 我只能守住家业，守住你们三兄弟，终身不嫁。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能把这些家业交到你们的手里。可到头来，你们三个人一个个的都走上了我当初想走的道路。早知道这个家对你们分文不值，我又何必？
1: 先有国，才有家，大姐。大姐。
0: 我理解您的委屈，也希望您能理解我。我不是在怪你，我生气的是，你们三个人竟然都一直瞒着我，没有一个肯跟我说实话，告诉我你们真实的身份，在你们的眼里。 大姐就是那样的自私，那样的不知大义，那样的不知得信赖吗？难道你们告诉我真相，我会阻止你们，妨碍你们，我会拖你们的后腿吗？啊！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分担责任，一起承担危险呢？你们这样把我蒙在鼓里，比让我担惊受怕。
1: 更令我心寒，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大姐，所以我很内疚。大姐，我错了，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错了。 对于姐姐来讲，我是一个情理双亏的人。

0: 我把银枪放回来，给我吧。你太太啊？是，还有我儿子。
1: 叫什么名字？谁？你太太，雪娟。我的儿子叫李佳红。
0: 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是因为一场意外。
1: 那孩子呢？我把他给丢了。你当年为什么不去找他？身不由己。有什么事比亲人还重要吗？是的，有些事。 是比亲人还重要。还有，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害了他。我希望他不在我的身边，能平安、快乐。如果他不快乐，不平安。 承认，我是在赌，收养他的人家善良、慈悲。你赌赢了，是收养他的人家，把他当做挚爱珍宝。
0: 我很欣慰，你不用解释，
1: 你也不用躲着我，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0: 你也不要有什么压力。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独来独往，我也不奢求一个18年我不见不养的儿子会认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孩子，我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
1: 我很感激，很珍惜。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爸爸，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喜好是什么，有什么脾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直在问。可是他突然有一天，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真的不知道。
0: 明南，千难万险，你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

0: 当年为了把我和明台养大，您牺牲了自己的理想和爱情，在您的苦心经营下，明家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兄弟三人唯独对不起养育我们的大姐。
1: 知道你为什么让我生气吗？你每次回家诉苦认错，你都不是屈服于亲情的压力，你总是带着任务来的。跟明台比起来，你还不如他。
0: 大姐，明台现在的处境是因为他还有的选择，无论亲情、爱情，甚至是信仰，他都还能再选择。可是我是不会再选了。
1: 我不是不希望你走这条路，我只是想你能离开这个危险的环境，光明正大的去斗争。
0: 大姐，是我对不起你，要打要骂以后有的是时间。今天我的确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谈。
1: 来，起来，坐下说话。
0: 明台的事情一出，明家就是最主要的监控方向，我也就成了日本人最主要的目标。虽然我们开始前做了各种准备，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没有想到行动会如此惨烈，没想到明台会那么坚强，更没想到你会突然间回来，出现在七十六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您的情绪失控到那个地步，您的这个行为险些让我们的计划失败，酿成大祸。
1: 我当时突然知道明台被捕，又联系不到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说那个汪曼春下手那么狠毒，你让我怎么控制得住呢？
0: 这就是我们不敢让你知道太多情况的主要原因。大姐，您是我们的好大姐，但是太缺乏斗争经验，性子又急，一旦掌握不好，我们会非常被动。
1: 我，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情急之下，我动手打了你，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但是好在，你没有继续纠缠下去。您这么一闹，倒是解脱了我在他们眼中的嫌疑。也算是帮着我们完成了计划，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现在日本人因为我们提供的假情报已经遭受了重大失败，我们已经成功的把责任的矛头转向了汪曼春。他这个汉奸也算是罪有应得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平安度过了。特高科的藤田方正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本官僚，这个老牌间谍的心思没有人能够琢磨得透，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明家。所以您必须要知道，今天虽然让你冒险去见了明台，但是名义上他已经故去了。从现在起您必须谨记这一点。
1: 嗯，
0: 尤其在人间，无论是行事言语，还是有人跟您谈起明白，您都一定不能露出马脚。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在家里，您要提防诡异。
1: 提防诡异？为什么？
0: 因为他是日本间谍。
1: 桂姨怎么会是日本间谍呢？
0: 他是在东北的时候加入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前听命于南田洋子，后来又转到了汪文春的麾下。现在他的两个主子，一个死了，一个被抓，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无主之人。可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越发危险。
1: 嗯，那是不是可以除掉他？
0: 暂时还不行，他 他跟特高科的关系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贸然清除他，怕是会让明家再惹上嫌疑。留着他，让他把我们明家风平浪静的情况传递出去，才是利用他的最佳手段。
1: 嗯，
0: 大姐，我该走了。接下来我们姐弟之间的不和睦还得继续装下去，明台的事您还得接着怪罪于我。
1: 你还知罪吗？
0: 大姐

0: 就是大姐，有气度，能包容。
1: 呸！开门吧，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这个问题我跟您是谈不通，以后我宁愿不回这个家。
2: 你给我站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再走。
0: 大姐，您为什么总是这样顽固不化？明台是捡来的孩子，我才是您的亲弟弟。就算他在，明家的产业也要交到我手上，难不成让一个没有血缘的人拿走了？您最好认清楚这个现实，他已经死了。
2: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明家的产业就给不了你。你死了这条心吗？
0: 我真怀疑您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您最好去看看医生。
2: 你不要回来了。明台就是被你害死的，你这个狠心的东西，你不要再回来了。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1: 你别生气了。
2: 是你害死了明台。
0: 大姐打你了，下手真狠，毫不留情。
3: 能不狠吗？攒了多少火呢？都说清楚了。
0: 说清楚了，大姐会保护好的。

0: 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我、怀疑我，甚至调查，可是我对你是永远信任。
1: 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什么都能舍弃。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王满全越狱了。你怎么看到？他怎么做到的？喂。晚上好啊，师哥。手段真高，我还真是没有想到，原来你才是那个。
1: 最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你想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不过我现在还真好奇，见了面我们会说点什么？
0: 曼晨，
1: 投降吧，你无处可逃。逃？谁说我要逃了？我在上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猜不出来吗？别着急，很快就会让你知道。
1: 有什么条件？你说吧。
0: 条件？现在跟我谈条件，太晚了。我只要结果。

0: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我需要你的帮助。大日本皇军因为你的错误情报在第三战区牺牲了很多的战士，你是不可能被饶恕的。我想我帮不了你。我是南天科长的学生，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帝国不利的事情。这件事。
1: 是一个陷害我的圈套，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就能向你证明。
0: 向我证明？你还能向我证明什么呢？
1: 我会找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这整个阴谋就是为了掩盖没有被真正枪决的毒蝎。
0: 没有被真正的枪决？你是说那晚藤田方正长官的命令没有被执行吗？
1: 那天晚上，梁仲春背着我去向藤田长官请命，要枪决毒蝎。可是，在那之后，我们并没有找到毒蝎的尸体，这就是他们计划中最大的漏洞。
0: 你的话听起来有些道理，你如何向我证明呢？
1: 放我走，配合我行动，我就能找到证据。我会让你听到。
0: 有人亲口承认这一切。即使你拿到证据，这个结果能让我得到什么回报呢？查实了这件事，藤田方正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你。
1: 将会得到荣誉和权利。事成之后，我可以隐藏起来，继续为你效力。真是聪明，看来你确实知道我想要什么。
0: 是的，在目标确认之前，你永远都不会被发现。等我成功之后，特高科将会是您的天下。 但如果我失败了，我就会自我毁灭，绝对不会让你受到牵连。对你来说，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交易。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满春有可能是重庆政府的谍报人员。他的越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现在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这座城市里面游荡，威胁着我们新政府每一个官员和家属的人身安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造成危害之前，尽快抓到他。传我的命令。
1: 一旦发现他的踪迹，无需申请，立刻击毙。
2: 是。
3: 王满春此人极其自负，工作上、生活上向来都是独来独往，所以说他一旦脱钩，很难再找到他的踪迹。我倒希望他有自知之明，就此消失。
0: 你不了解他，他不会走的，并且他会竭尽全力。 拼死一搏。不仅如此，我还怀疑有人在幕后操纵一切，所以我们绝不可以自乱阵脚，更不能轻敌大意。
3: 那就要看他第一个攻击的目标是谁了。

0: 大姐，这是干什么？没事了，你出去吧。出什么事了？
1: 大姐，汪满春越狱了。
0: 越狱了？你们怎么能让他跑了呢？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
1: 大哥让我先赶回来保护你。他害死了我家明台，现在还要来害我吗？
0: 他要是敢来，我就一枪打死他。
1: 大姐，现在就不要说气话了。最近这段时间还是不要出门了，家里还算是比较安全的。我难道还怕他？
0: 大姐，汪满春想害你，无非就是想控制住大哥。只要你安全了，他就无迹可施了。嗯，你那个大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倒想起来惦记我了。
1: 汪满春没落网之前。
0: 我会派一些人守在家里保护你们，家里人暂时都不要出门了。我光明磊落，活得心安理得，难道现在连个门都不敢出了吗？给我把枪。
1: 你要枪干嘛？你又不会用。
0: 你教我呀。
1: 哦，这个是保险，打开保险。
0: 上膛，
1: 扣扳机。嗯，保险。嗯，上膛。
0: 对，
1: 扣扳机。
0: 别对人担心走火。
1: 知道，知道。嗯，
0: 大姐，没什么事儿，就早点休息吧。
1: 嗯。
0: 桂姨，这段时间要劳您多费心了，千万别让大姐一个人待着。
2: 放心吧。

0: 王满春的行事风格是雷厉风行，有仇必报，所以他就像一颗炸弹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而且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我们各位。
1: 我已经把手下全部都安排出去了，
0: 撒网追捕，
1: 请营长官放心，
0: 他手上没有武器。
2: 他把武器丢在唐高科了，所以他一定会去再寻找武器。他还有可能会去找辆汽车。那么，武器、汽车包括钱。

0: 什么地方兼而有之呢？
1: 76号他是不敢去啊，去了他就是自投罗网。

0: 是吧？快开枪！
1: 开枪！

0: 梁处长。
1: 王满春。
0: 梁处长，要不要马上通知明长官？

0: 马上去政府办公厅通知明长官，就说王曼春杀了我的二太太，让他千万小心。还有，命令76号，让76号全体出动，务必要把这个疯子给我抓住。
1: 是。

0: 自作自受。
1: 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0: 谁说我死了？
1: 你刚说什么？
0: 我说自作自受。
1: 什么意思？

0: 我给他的，你疯了吧你！我满村什么事干不出来啊？还傻人不眨眼，你不知道？
1: 够了！都丢了什么？枪、钱、车。哦，还有一台录音机。
0: 他拿录音机做什么？你问我，我问谁？他有病。还有什么？
2: 命，一条人命。

0: 你还好吧？死不了。事情已经这样了，钱顺便吧，求我，说要自行了断，我才给他的，同时一场，你说我能不给他呀？你早就准备好的吧？我活该，行了吧？命不管的没样了。
1: 放心吧，我已经加派人手了。

0: 大小姐，苏太太不是约了您待会儿去喝茶吗？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还早呢，着什么急啊？苏太太可是说好久没看见您了，着急让您赶紧过去呢。不过。
1: 不过什么？现在外面都是76号的保镖，我觉得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不是说王满春越狱了吗？
2: 他王满春一日不落网，我明镜就一日不出门吗？
1: 时间还早，吃过午饭再去吧。
2: 哎，那我跟阿香去准备了。
1: 嗯。
3: 特高科的监狱向来以铜墙铁壁著称，还没有嫌疑犯成功越狱的先例，这只能说明一点：他一定有帮手。王满春在越狱之前，究竟跟什么人接触？请高木先生把提审记录交给我们，以便我们审查。
4: 对不起，明先生，我们特高科的提审记录向来不会提供给别的部门检查的。
5: 我尊重你们特高科的工作习惯，那就请高木先生带我们检查。王满春昨天晚上潜入了梁处长的住处，杀害了他的家人，手段极其残忍，所以现在各部门停下手里所有的工作，集中搜捕王满春。
6: 这个案件是在我们的监管下发生的，请放心，特高科会全力抓捕他。
5: 明长官，什么事？藤田方正先生回来了，从南京紧急赶回来的。他人现在哪里？
7: 第二会客室。
5: 好，我马上过来。
7: 是。
8: 好，那就这样，大家分道行动。
9: 情况怎么样，明先生？
10: 很棘手，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相关线索。
9: 王满春，除了是这次密码本事件的主要嫌疑人。
8: 他还掌握了很多皇军谍报系统的机密，这个人必须马上查除掉。我会
9: 调动一切资源，一定会找到他。他为什么要杀梁仲春的女人呢？
5: 我只能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失控的疯子。尽快抓到他，无论死活。是。
8: 明先生，是有什么顾虑吗？我觉得
5: 王满春越狱并不是个突发事件，而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逃脱。什么意思？有人认为王满春做了您的替罪羊，想让他脱狱，制造更多麻烦，拖您下水。
8: 这个人是谁？
5: 我正在查。 但是您要有心理准备，这个人很可能是您身边的人。
8: 明先生，请你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他会威胁到我们大家的安全。
5: 你放心，我会让他自食其果。

0: 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4: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5: 将近在小1亿的规模。
6: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呢？
7: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8: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9: 10步我带，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0: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杀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11: 从0到1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1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12: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嘛。
13: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
14: 压力要传导下去。
15: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支持。
16: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17: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4、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8: 加菲，快行行！皇上召您觐见。

0: 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我觉得汪满春越狱并不是个突发事件，而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逃脱。
4: 什么意思？
7: 有人认为汪满春做了您的替罪羊，想让他脱狱，制造更多麻烦，拖您下水。
4: 这个人是谁？
7: 我正在查。但是您要有心理准备，这个人很可能是您身边的人。
4: 明先生，请你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他会威胁到我们大家的安全。
7: 你放心，我会让他自食其果。

0: ワンマンショーはすでに動いています。計画通り行きましょう。
1: はい。
0: このことは極秘です。誰にも言わないように。長官にも。
1: はい。
0: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2: 这是怎么回事？这消息是谁透露出去的？
3: 不是我们透露出去的，一定是特高科里人干的。
2: 不对，王满春绝不是单打独斗，他一定有帮手。特高科里一定有人在配合的。
3: 他会做什么呢？大姐已经被严密保护起来了，而且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请苏太太出面了。今天把大姐接到苏家，然后把她秘密送走。
2: 给家里打电话。不，咱们干脆回家一趟。
3: 大哥，您现在跟大姐还水火不容呢，如果现在回去，布朗会怀疑的。
2: 没错，现在回去不是个好主意。
4: 你说，汪满春拿走了一台录音机，
3: 是。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2: 他的目标应该是我。

0: 他曾经比任何人都信任，现在发现上当，他是想趁冤昭雪。他一定想要用那录音机录下我的话作为证据。可是，他想用什么样的办法逼着我跟他见面呢？
1: 他想逼我开口，不是绑架大姐，就是想逼出名堂。大哥，这份号外一定是有预谋的。你想，如果明天看到这个消息，他担心大姐一定会赶回家去。现在明公馆里里外外都是保镖和七十六号借调的特务，如果有一个看到了，就全部暴露了。
0: 马上回去，绝不能让媒体露面。
2: 是。

0: 我的车，我的车。
1: 你没长眼睛。
2: 社長大丈夫でしょうか。
3: 大丈夫だ。無茶なことをする。さあ、行こう。
2: はい。

0: 下次记得开保险。带走。
1: 大小姐，
2: 阿香，
1: 阿香，阿香，
2: 大小姐，你会遭到报应的，
1: 大小姐，大小姐。

0: 先生，没事吧，先生？啊，
1: 你没事吧？不要紧吧？啊？

0: 我们抓走了大小姐，你快去追，快去追呀！
1: 是王满春吗？嗯，阿香，你照顾好家里，哪里也不要去。

0: 喂，师哥，你还真沉得住气呀！你居然敢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来！
1: 我不给你打电话，怕你下不了班。
0: 说吧，你想怎么样？明镜在我手上，他的死活就要看你了。
1: 我只是想问候你一声，你敢把我怎么样？你说我大姐在你手上，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话！我让你说话！你滚开！你以为我会怕你吗？我信了。
0: 我们谈谈条件吧。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你最在乎的人现在在我手里，
1: 可是你并不能拿我怎么样，不是吗？直说吧，你想怎么样？给你一笔钱，让你离开上海吗？我不要钱，我要见到你的人。
0: 用你来换你大姐。
1: 公平交易。
0: 不过你得想清楚，
1: 是用你的命来换。好，就用我的命来换。
0: 好极了，
1: 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撤走所有抓捕我的关卡，
1: 记住，是所有的。我只能撤走我权限范围以内的关卡，日本人的岗哨，我无能为力。
0: 我不管你的权限范围有多大。
1: 总之，在今天日落之前，我必须要见到你的人。
0: 你要是配合的好，
1: 我就放明镜一条生路。当然了，
0: 你也可以选择不配合。
1: 直接来收尸。
0: 好，
1: 我配合。
0: 毒蝎
1: 的大本营，你送给他的面粉厂，一个人来。

0: 先去把抓捕逃犯的关卡撤掉。
1: 可是他杀了我的人，
0: 可是我的家人还活着。

0: 田さん、ご無事ですか。
1: 奴らの仲間を処分しろ。
0: はい。
2: 準備。撃て。

0: 怎么样，明董事长？对我选的这个地方，你还满意吗？在你们明家自己的厂子里了结你，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这么简单就让你死掉的。我保证，在你死之前。 能欣赏到令帝的忏悔，还有他自杀谢罪的一幕。
1: 王满春，你不会得逞的。

大哥，我跟你一起进去。胡闹！我们这现在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们不能拿大姐的生命冒险。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电话线都剪断，守在这儿。如果明太来了，一定拦住他，不能让他进去。

还有就是，万一我出了事儿，你要向我保证，不能让汪文春活着离开这里。大哥，这是命令，照顾好明白。

0: 大姐在哪里？
1: 仓库里。大哥已经进去了，你不能露面，赶快回去。
0: 我要去救大姐。
1: 服从命令，马上撤离。大姐是我最亲的人，你让我现在回去可能吗？我要负责你的安全，你不能自作主张。快跑！
0: 放开我！
1: 快走！
0: 我让你放开我！

0: 王本春，王本春，我来了。
1: 你终于肯出现了，我等你等的好辛苦，我的好师哥。
0: 你不要激动，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
1: 吵死了！
0: 王本春，
1: 不许动！
0: 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你要算账找我，把我大姐放了。
1: 你别白费力气，今天你们两个谁也别想走出去。
0: 满春，我们两个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难道有什么话我们不能平心静气地说吗？
1: 你现在知道跟我平心静气地说话了，你还想用什么花言巧语来蒙骗我？明楼，我曾经那么相信你，离开我的时候我相信你在国外，我相信你等着你，你回国了我依然相信你，可是你呢？你一步一步给我设下圈套，每一步都想置我于死地。
0: 说实话，我回来以后最痛心的事情就是看到你变了。你已经不是我离开前认识的那个王满春了。那个王满春是多么干净、健康、善良、宽容，会因为别人的幸福而祈祷，会为他人的不幸而悲伤。可现在呢？我只看到了一个为虎作伥的杀人机器、汉奸国贼。
1: 你以为是我自己想变成这个样子的吗？当初你因为你大姐的一句话就抛弃了我，把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丢在上海，是日本人找到了我，重用我，让我感觉到什么是被需要、被信任。我有了新的工作，我才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0: 你为了你所谓的事业、所谓的成功、所谓的坚强，完全抛弃了正果。你替日本人奴役自己的民族和同胞，你现在已经变得没有人性了，你知道吗，王本春？
1: 不许你叫我的名字！你算是什么东西？一个骗子，一条毒蛇，一个两面三刀的卧底！今天把你叫到这里来，就是想要让你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对我说真话，说你到底是谁。说你是谁。
0: 我是中国人，这就是我最真实的身份。我告诉你，即使今天你赢了，不久的将来也是你的末日，是侵略者的末日，因为你们注定要失败。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你咎由自取，即便不是我，也会有其他人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你还念及旧情，就放了我大姐，我放你一条生路。
1: 放我一条生路，你有资格说这句话吗？你还看不清现在的形势吗？明镜在我手上，我轻而易举就可以要了他的命。
0: 王满春，你疯了吗？
1: 我是疯了，我就是被你逼疯的。从你回国开始，就一步一步的算计我，一步一步的把我逼向绝路。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也会自食恶果吧？你也会看着你心爱的人死在你的面前。明楼，我不杀你，我为什么要杀你？我要让你生不如死，让你后悔莫及， 让你一辈子都忏悔，你亲手害死了他。
0: 我和我大姐从开始参加斗争那天起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既然敢来，就没有打算活着走出这个大门。但是你了解我，我明楼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认为我会一个人简简单单的来吗？你现在开枪打死我大姐，接下来倒下的就是你自己。
1: 好啊，既然你已经有了决定，那看来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我打死他，然后被杀，很公平。
0: 等等，你不止这一条路可以走。我在外面给你准备了一辆车和一笔钱，阿成会持特别通行证把你送到码头，让你离开上海，好吗？
1: 明楼，凭我汪曼春能逃出特高科的监狱，你以为我就逃不出上海吗？你太小看我。今天我来这里也跟你一样，就是想跟你们明家做一个了断。你们两个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0: 曼春，我求你，我求你放了我大姐，是我骗了你。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我求你放了我大姐。
2: 说得好。

0: 曼春，把我大姐放了。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太好，这一家人总算是聚齐了。
1: 谁让你来的？离开这儿！
0: 好久没见了，我来和曼春姐打个招呼。你真不愧是那个疯子老师的学生。
1: 竟然能从鬼门关爬出来，很好，这正是我今天想看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明少爷愿意告诉我吗？你想知道真相？好，我现在就告诉你真相。是你杀了余曼丽，
2: 是你杀了郭继云。
3: 为了秘密把曼丽杀了，
4: 今天该死的人应该是你。
5: 怕死就不要进军统，
6: 这些人我不怕死，但是不能被自己人出卖。
7: 什么叫出卖？为了任务，什么代价都值得付出。在军校的时候，你的老师没教过你吗？
8: 军校里学的是舍生取义，但是没说我向你可以用我们的命做赌注。
9: 这是本身就是一场豪赌。
10: 不仅你的人躲进去了，王天鹏也躲进去了。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机会，还会有更多人躲进去。
11: 你就敢把我躲进去，而不是我的组员？
12: 为了能够取得
13: 你知道开着
12: 军
13: 队的
12: 枪，
13: 不明不白的，
14: 还会被杀吗？
15: 趁早离开军统，
16: 你还不如立下大功，
17: 来签字，回家当你的。
18: 我一个人

0: 他现在已经被送到医院了，他现在已经昏迷了。
1: 他现在已经昏迷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
2: 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
0: 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
2: 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
0: 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
1: 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
0: 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
1: 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昏迫了。他现在已经
0: 没事。

0: 是我，明成。
1: 阿成先生，你们上去搜。
2: 是。
1: 阿成先生，您怎么在这儿？
0: 王满春在这儿。

0: 太险了，今天姐姐拖累你了。亲人有的时候的确是个负担，好在我不止您一个亲人。这个臭小子，他还真下得去手。
1: 嗯，我看明台也大了，真要动起手来。
0: 你还真不一定打得过他呢。大姐，我这下巴都快疼死了，你还在这里笑我？
1: 活该。我这里越
0: 疼，你越是笑，好像我才是从大街上捡来的那个孩子似的。
1: 脸皮越来越厚了啊！你多大了，还跟明台争宠？
0: 我可没争。在咱家里，您什么时候宠过我呀？
1: 谁让你是做大哥的呢？

0: 该放了。我早就闻到香味了，就是什么猴日子，有红烧肉吃。哎，先说清楚，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
1: 我去面粉厂了。事出有因，汪文春越狱了，把我大姐挟持去了面粉厂，我能不去救吗？那可是我大姐呀。
0: 你放心吧，整个过程没有人看见我的脸。我保证，以后再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会向你报告的。再有下次，汤都不给你喝。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吃吧。
2: 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明天要见你。领导，
0: 对，你的材料领导已经看过了，因为你出身军统，组织上认为你更加适合从事情报工作，而不是进入前线作战部队，所以，有关你的工作安排，组织上有了新的决议。
2: 那我是不是可以留下来了？
0: 你的身份。 在上海已经彻底暴露了，要想留在这儿，恐怕是不行了。
2: 他又不让我留下来，又不让我去前线作战部队，他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你急什么？既然决定跟我们走，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着性子来了。上级会考虑你的情况，妥善安排的。放心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1: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0: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2: 有两款饮品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人工智能时代

0: 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1: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上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3: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4: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5: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6: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7: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0: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1: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3: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2: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1: 完全推不开。
10: 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2: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2: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1: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2: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0: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2: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4: 这纯野生的，上海
15: 硬劲儿的就选它，
16: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7: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8: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9: DHA EPA 的含量，
2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2: 很好喝。
2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4: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5: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26: 上菜啦。
27: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8: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9: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0: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3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31: 你的身份在上海已经彻底暴露了，要想留在这儿恐怕是不行了。
32: 他又不让我留下来，又不让我去前线作战部队，他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31: 你急什么？既然决定跟我们走，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着性子来了。

0: 大哥，
1: 不错，很准时。
0: 哥，我昨天打你的那几下，没事吧？
1: 还好吧。大姐说你长大了，我以后也打不过你了。你就要离开上海了，你不知道大姐心里有多么舍不得。其实你在她心里一直就是个孩子，还需要人照顾呢。怎么，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0: 谢谢大哥救了我的命。
1: 除了这个就没别的话了？
0: 大哥要保重身体。
1: 看来我们兄弟之间的确是生疏。其实我们都是在黑暗里摸索，前方的道路越黑暗，我们的内心就越渴望光明。死金计划你功不可没，我已经成文上封，对你进行嘉奖。现在要向你宣布接下来的行动，未来你要以叛逃特工的身份打入共党内部，为军统在中共地下党卸入一颗钉子，进行长期的潜伏并保持静默，待到有重大任务时才会重新起。这个计划中你只有我一个上级，只需要对我一个人负责。如果这条线断了，军统高层会派人跟你联系。
0: 我想知道王天峰他到底是不是？
1: 你终于问到他了。王天峰也是死监计划中的一枚死棋。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军统的叛徒，但他的死

0: 是由他一手策划，
1: 由你来完成的，你不用太自责。
2: 我想知道死前集会的全过程。
1: 为什么？
2: 我应该知道。
1: 知道了，岂不是更加痛苦？
2: 至少，我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经历痛苦，我的战友为什么死。
1: 你让我想想，我要从何说起？
2: 从头说。我要知道全部内容。
1: 那就从你第一次见到王天峰说起吧。你是不是一直觉得你跟王天峰的相遇是个偶然？

0: 别弄脏了机舱，来擦擦。这小子下手还挺重。这个人事先服了毒，人已经死了。没有人要暗杀武天芳，也没有人因此服毒而死。飞机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早就安排好的一场戏，目的就是要考察你作为特工的分析能力和观察能力。你完成的很好，
1: 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我们送你走。
0: 通知毒蛇，死间计划正式开始。并不同意王天峰的计划，我们甚至派了人想把你从军校里解除，但是失败了，因为你当时已经不愿意走。你成长的速度很快，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你都是王天峰最优秀的学生。但我知道。 这并不值得高兴，因为你越优秀，就代表你陷得越深。你不过是死间计划中的一枚棋子，你的命运早已经注定。你回到上海之后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等待死间计划的开始。直到王天峰带着那两份密码本出现在我面前，死间计划必须这么执行。
2: 我知道你背着我做了第二套方案，但是我不会执行。
0: 敢不敢跟我赌一局？你赢了，仍然按照你的计划实施；我赢了，指挥权归我。我的计划是，在王天峰正式开始丧钟行动之前主动暴露。我赌你会被76号逮捕，而我放了明台，会拿着那份假密码本，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到76号把你救出来，按照我的计划，所有人都不用死，除了我自己。只可惜，我赌输了。你不愧是王天峰的得意门生，76号的酒囊饭袋并没有抓住你。 王天峰的死间计划正式开始，而他这个计划里，除了我，所有人都没死，包括他自己。这就是死间计划的全部内容。 一切都是按照王天峰的计划进行的，结局也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完美。只有一点他没。

我既希望完成四间计划，又想保全你让你活下来。我算计了一次又一次，还是差点算掉你的性命。我最痛心的就是，这次计划中，让你失去了最亲爱的战友，最敬重的老师。但你记住。 他们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他们用生命换来了第三战区的大捷，迟滞着日军进攻的士兵，保全了无数百姓的生命。他们死。

0: 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起来吧，我们言归正传。请问你带烟了吗？
1: 明天的街头暗语是，请问你带烟了吗？你的回答是，对不起，我刚刚戒烟。

0: 大哥，你是共产党？我现在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跟你讲话。你不要拿这种眼光看我。你今天到这儿来，并不是想见军统的同事，而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不是吗？
1: 你先别说话。
0: 让我想想，
1: 你别说话。你是新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
0: 是。
1: 你是财政部经济司的财经顾问，
0: 是。
1: 你是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的科长，
0: 是。
1: 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中国共产党，
0: 是。
1: 这是什么事？
0: 你说，你还有什么身份瞒着我？我还是你大哥。

0: 我知道现在让你接受这一切很难，但是我必须得抓紧时间向你布置任务。
1: 你哪种身份？
0: 共产党。
1: 好，你说吧。
0: 你将以被策反的军统特务的身份加入到我党的地下工作，但是你会继续保持与军统的联系。这个身份只有我一个人掌握，你要长期潜伏并且保持静默，执行一项重大任务。
1: 什么重大任务？
0: 虽然你已经加入了我党，但是你仍然要以军统特务的身份与潜伏在我党当中的军统特务取得联系，摸清他们的底细，等待清楚命令。
1: 等等，我现在是正式加入共产党了吗？
0: 是。
1: 可我要告诉军统，我加入共产党是假叛变。
0: 是。
1: 我要以这层身份摸清楚党内潜伏的军统特务。
0: 是。
1: 是什么事？这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0: 需要我重复一遍任务吗？
1: 不用，我明白了。
0: 同样是潜伏期，双方都需要你长期潜伏，以双重伪装的身份展开工作，这对你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相信。

0: 大哥。我所有的行动你都参与其中，你心里一定很苦吧？
1: 明太，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因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活在阳光下。我爱这座城市，我想让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明楼是一个抗日者，是一个军人，是一个重工党员。我没有辜负这座城市，我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埋于此。我唯一辜负的就是名家，辜负了大姐，辜负了你。
0: 哥，你没有辜负任何人，你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

0: 明天记住，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接下来，你不仅需要勇气与智慧，更要有严格的纪律和坚定的信仰。我知道，加入共产党意味着什么。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1: 未来这段时间，你要养好身体，继续隐蔽。组织很快就会送你和锦云离开上海。

0: 我明白。
1: 关于黎叔，他是我党的老同志了。因为当年与家人失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儿子。其实他就是……
0: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都知道了。
1: 那这是件好事，我会找机会跟大姐说清楚。
0: 大姐她知道了会不会伤心呀？
1: 怎么会呢？骨肉亲情是不可割断的，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我和大姐都不会阻拦你们父子相认。咱们明家是明事理的。不过我想，大姐肯定希望你继续姓名。
0: 我永远都是明家的人。
1: 我应该替大姐谢谢你。今后你要好好孝顺你父亲，这也是大姐一直以来的期望。
0: 放心吧，我会的。
1: 我得走了。你要保重，好好照顾自己。

明台，明台，我买了点好吃的，晚上陪我喝两杯啊。明台，明台。

0: 我看大姐最近的气色好多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还真担心怕你扛不住呢。扛不住也得扛啊，只是怕这一家子人呢，以后是不好聚齐了。放心吧，明台和景云一定会幸福的。等时机成熟了，你也是可以去看他们。
1: 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吧，我还真是舍不得。总有一天，我们都不用再带着伪装生活的时候，这个家还是可以团圆的。你们呢，藏了那么多我不知道的秘密，我都已经不在乎了。
0: 大姐就是大姐，有气势。 有风度，真海量。你少拍
1: 我马屁，都是跟你那个大哥学的，虚头巴脑的。嗯，我
0: 像大哥，明台像你。<笑>
1: 哎，你今年有？27了。
0: 是时候跟你说一门亲事了，大姐。
1: 你刚刚把明台打发走了，又开始琢磨我了。不应该吗？你比明台还要大呢。你们三个总得给我添一个侄子吧。我不管是谁，明台走了，明楼我又管不了他，只剩你了。
2: 哎，大姐，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你看那儿。
1: 你少给我打岔。哎，我跟你讲啊，我都已经有目标了。 民利中学有个老师姓金，我看那孩子就不错，跟咱们明家也常有来往的。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听着。虽说这个女孩子吧，年纪是比你大了点，可是女大三抱金砖呢，年纪大点知道疼人呀。就下周吧，下周我安排你们见面，到时候你可不许跑啊。
0: 下周我有事。
1: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都给我推掉，你要是敢跑的话，我让你大哥收拾你，听到没有？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准敷衍我。

0: 击毙悍匪汪曼春，梁处长功不可没。我谨代表特务委员会，祝贺梁处长兼任情报处处长。此次汪匪之乱，吾辈负有失察之重责。明长官不但没有追责，反而如此重用卑职。
1: 实在让梁某惭愧不已啊！七十六号一度遭遇毁灭性打击，现在总算稳定下来了。可是，稳定来之不易啊！在这一点上，中常会的委员们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希望七十六号两个重要部门未来有一个好的领导。虽然在当家人人选上，
0: 他们跟我存在一些分歧，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明长官力排众议，举荐梁某，提拔之恩，梁某谨记在心。
1: 可大话就不必说了，好好干，做出成绩，自然就会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闭嘴。是。
2: 这能说明什么？
3: 这说明明台还活着。明台？你是说，这声音是那个已经被枪决的毒蝎？这里面就是他的声音。
2: 那么，你是怎么得到这段残缺不全的录音的？
3: 王处长在出事前曾经给我打过电话，他会录下他们见面时现场的声音，作为他的备用方案。
2: 这就是我在爆炸过后的面粉厂找到的。你拿这个来给我听，有什么目的吗？
3: 明楼才是陷害皇军在第三战区遭受重大失利的罪魁祸首。这段录音足以让他低头伏法。藤田先生，我希望您能立即下令抓捕明楼。
2: 你在教我做事吗？对不起，我找到这段录音的目的是……你以为凭着这段语音不详的录音就能抓捕明楼吗？你所提出的指控，不仅是针对一个特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常会，还有76号，甚至特高科都有责任。枪毙毒蝎的命令是我亲自下达的，连我也会牵扯到。如果这是事实， 这将是整个华东战场最大的间谍案。
3: 枪毙他的命令是您下达的，但执行的人并不是你。我相信，是有人蒙蔽了你。

0: 给我接76号值班室，让梁仲春马上到特高科来。对，现在，藤田先生，我请求回避。
1: 回避？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的身份目前仍然是绝密。
2: 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让他见到我。从现在起，你不用隐蔽了。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判断，就不应该害怕当面对质。今天我来这里也跟你。
3: 就是想跟你们明家做一个了，今天深夜别想活着离开。孟少，我求你，我求你放了大姐，是我骗了你，你恨我，你可以直接杀了我。我求你放了大姐，
4: 把我大姐放了。
3: 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
4: 您刚才说这是谁？有人指证，这里面是毒蝎的声音。放他娘的狗屁！啊，对不起啊，藤田先生，我不是说您，我就想问问，是谁告诉你这是毒蝎的声音？处决毒蝎的命。 是您亲自下达到76号，由我率领行刑队去执行的。中正式步枪，当胸就是一发，啊，当胸就是一发。这样都能不死？他是神仙呀，还是妖怪呀？
1: 藤田先生，这个人被明楼收买，放走了毒蝎，不要再跟他浪费时间，应该马上羁押此人。
4: 哎哎哎，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
5: 你是谁呀，藤田长官？这位是谁呀？这位是王曼春手下的一名线人，代号孤狼。这段录音就是他刚刚提供给我的。
4: 哦，王曼春的人，我明白了。
6: 梁处长明白什么了？
4: 我知道。 汪曼春死后，明楼长官任命我兼任76号情报处处长，是有很多人不服气的。麻烦藤田长官转告他们，就说我梁仲春恳请他们，以后再下套陷害我，诬陷明楼长官的时候，做得专业一点，动动脑子。事先也给我准备点儿我跟共产党联系的电文呐。 电台位置之类的，我也有点解释的必要。现在就凭这么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滋滋啦啦也听不出什么东西的录音带，就想往我头上扣屎盆子，这种做法是不是太粗糙了？
5: 梁处长，你先不要激动，没有人想要诬陷你。今天把你请来。
4: 只是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而已。情况很清楚啊，您只要打一个电话，把那天参与行刑的行刑队员全部都叫过来，隔离审查。如果他们的口供跟我说的情况对不上，我把我脑袋割下来给您。说什么我被明楼收买了？那天参与行刑的人很多呀，他明楼能收买所有的人吗？
0: 好了，哪来那么多啰嗦话？
4: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是。以后，谁要是再敢在藤田长官面前胡说八道，说什么毒蝎没死之类的话，您就把他送到我那儿去，我也这么给他来一枪，我看他死不死。告辞。
2: 天先生。嗯。

0: 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我求你放了我大姐。
1: 你是谁？喂。

0: 是谁？说话！
1: 是我，大哥，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我来说。

0: 出什么事了？是录音。录音？他们手上有王满春死那天的对话录音。那天，我虽然炸毁了面粉厂，但是录音似乎保存了下来。你说详细点。我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只有一句话：王满春把我大姐放了。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是明太的事。
1: 你现在必须马上转移，现在走还来得及。大哥，
0: 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7: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找我们来求药方。
6: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7: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6: 8月1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碧水良医张烈宇。
8: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9: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0: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9: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9: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8: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9: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8: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1: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9: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2: 啊，蒲扇！
13: 咸淳六年，文天祥卸任宁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14: 文贤侄，你回来了！
15: 大伯，这不是文相公吗？
16: 带了这么多东西。

0: 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1: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2: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3: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2: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4: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5: 蒲扇。
4: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近，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6: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7: 这纯野生的，真还
8: 硬劲儿的，就选它，
9: 掐一下越嫩越好。
6: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0: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1: 下锅，
6: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2: DHA EPA 的含量，
13: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4: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5: 很好吃。
16: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7: 哇，好香。
6: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8: 不错了，这个菜、
6: 暖暖的味道，
19: 上菜啦。
20: 我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只有一句话：王满春把我大姐放了。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
21: 是明台的声音。
20: 大哥，你现在必须马上转移，现在走还来得及。大哥，
21: 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那段录音当中的话，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是我骗了你，
22: 把我大姐放了。
21: 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
22: 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
21: 如果腾天方程得到这段录音，能够得知的就是毒蝎还活着。
20: 他们只需要知道毒蝎还活着，就能推翻您之前所有的设计，直指你是共产党的身份。
21: 可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不是吗？一个特工一旦暴露，他就必死无疑。可是他们却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死缓的余地。为什么？
20: 是啊，如果他们证据在手，铁板钉钉，直接抓人就好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打草惊蛇，除非证据不足。证据不足不等于没有证据。
21: 我知道，所以我想继续躲下去。
20: 不行，这样太冒险。
21: 现在离开，多年的埋伏就前功尽弃了。
20: 如果你身份暴露，我有权利要求你撤离。
21: 撤离等于自杀。在这栋大楼里，表面上平静如水，实则暗潮汹涌，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若无其事，还能拖延时间一吐自救。现在撤退等于告诉敌人，我们自知暴露，正在逃亡。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异常，抗日分子的身份就真的铁板钉钉了。
2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1: 现在的情况是，腾天方正挖了一个坑让我们跳，那么我们就随了他的意，跳下去。
20: 明知是火坑还要往里跳，
21: 对于他来讲是火坑，对于我们来讲未必。顺势而为，把他当成叛徒走过去。
20: 怎么走？
21: 他们自然会来为我们指路。

0: 阿成先生，别紧张。
1: 紧张的人是你吧？
0: 一个录音而已嘛。
1: 承认了，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0: 阿成先生太没有风度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1: 我没耐心跟你耗。录音带怎么回事？想陷害我和明先生吗？
0: 陷害？我陷害你们做什么？我们相处了这么久，彼此都很了解。

0: 别白费力气了，我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里的。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我要跟明长官单独谈一谈。
1: 不可能！
0: 我不是在请求你。
1: 现在就可以让你消失？
0: 让我消失容易，让录音消失，可就难了。
1: 你。

0: 阿成先生，您的电话响了。你别给我耍花样。放心，现在着急的是你们，不是我。喂，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1: 不方便，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我现在有要事要处理。
2: 我刚从藤田方丈那儿回来，
0: 放下你手头的事儿，马上过来。现在我的事最重要。
1: 我要出去一趟，你想见林长官可以，我明天安排。
0: 在这之前，麻烦先准备好30根大黄鱼。
3: 明先生，
0: 请。等等，我跟明先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事关机密，走廊上安排人把好，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要靠近。
3: 是。

0: 到底怎么回事？哎，
1: 吃错药了吧你？
2: 我看错人了。
3: 梁处长，明先生，你们没事吧？
2: 谁让你们靠近的？滚！

0: 你想死我不拦着，可你别害我！
1: 我害你什么了？我，
0: 你少跟我在这儿装！我问你，明太是不是还活着？
1: 程天放这样告诉你的，
0: 他那儿有一段录音，有人说是明台的

0: 我看到的，毒蝎确实是我枪毙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那他什么反应？他信了吗？我怎么知道啊？但愿他信吧，不然你我都得掉脑袋。幸亏这段录音只有一小段，听不清楚是谁，再加上没有明台本人的声音做比对，他藤田就算怀疑你们也没有证据。
1: 是从哪儿弄到这段录音的？蒙满春的一个线人，一个老娘们儿，个儿还挺高，代号叫什么来着？他叫孤狼。
0: 对对对，孤狼。
1: 你认识？
0: 太认识了。
1: 那还不赶紧把他给做掉？
0: 现在做掉他，不就等于告诉藤田方志我们心里有鬼吗？
2: 他现在估计正满大街找你们家明台呢，你想怎么办？你又想知道了？
3: 不不不，我不想知道，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别把我牵连上就行。跟我们分析的差不多，藤田方正只是怀疑，所以派刘秘书来试探我。
2: 刘秘书提出，他要你明天带着30根金条见他。如果我们不碰，什么事都没有；一旦碰了，就说明我们心里有鬼。
3: 一旦我们答应了刘秘书提出的条件，就等于坐实了我们自己的罪名。
2: 但是，如果任由这些证据留在他们手里，如果不解决掉，怕也是后患无穷。藤田方正既然抛下了诱饵，我们不仅要捧场，我还要让他把这诱饵自己吃下去。

0: 哎呀，哎，你干什么？下来！
1: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不能暴露自己，你的脸让别人看见就糟了。
2: 今天外面下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谁能看着你？
1: 那也不行，杜绝一切可能暴露你的行为，是你的责任。
2: 整天被关在这个屋子里，门也不能开，窗也不能开，我都快憋死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1: 你现在是在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保护自己，也就是保护你的上级，你的家人。
2: 上级有新的指示了吗？
1: 还是那句话，保持静默，随时准备转移。
2: 什么时候才热头？
3: 谢谢明长官肯见我，给您煮了这么久的咖啡，还是头一次这样坐着和您谈话。
4: 我很喜欢你煮的咖啡，你走后我会想念他的。
3: 首先要告诉您一点，其实我是个日本人，我的真名叫
4: 山本纯子。我说的对吗？
3: 不愧是明长官。那么作为高木先生未婚妻这个身份，想必在您这儿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吧？
4: 高木先生的事情我深表遗憾。
3: 明人不说暗话，我的要求很简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4: 你想的未免也太简单了。你身份多变，跟战争指导科、特高科都有关系，同时你还拥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双重身份，我凭什么相信？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就是我的政敌派来陷害我。我不买录音，证明录音是莫须有，是伪造的证据。我要是花钱买了，岂不是不打自招，承认我就是抗日分子？

0: 这就看您敢不敢跟我赌了，或者说跟我手里的录音赌一赌。要么您买了它，真相也好，陷害也罢，都让它消失掉。要么您就置之不理，我拿着这盘录音向特高科邀功。
1: 如果这个录音是真的，你为什么要先找我，不直接去找特高科？特高科对这种阴谋论应该更感兴趣，你不但可以得到钱，或许还能奔个好前程。
0: 前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高木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1: 杀父之仇不报了。
0: 如果您真的是共产党的话，我相信藤田方正他活不了多久，这个仇您会替我报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揭发你的原因。
1: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就不必了，我比较喜欢实在的东西。

0: 怎么样？好好开你的车吧。
1: 我求你放了我大姐，是我骗了你。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我求你放了我大姐。
2: 王半春，把我大姐放了。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
3: 有人认为，这就是可以证明我是共产党，并且让您负有失察之责的证据。藤田先生怎么看？
4: 我不明白。
3: 这么跟您解释吧，这段录音是汪曼春录的，录自我击毙他之前。现在有人声称，录音中出现的是我的弟弟，也就是那个已经被枪决了的毒蝎的声音，以此证明毒蝎还没有死，是我掩护了他。我们都是共产党。
4: 明先生认为这个声音不是毒蝎吗？
3: 不是。
4: 那是谁？
3: 我的秘书，也就是我的二弟阿成。他担心我有危险，中途赶来的。
4: 如何证明？
3: 我想问题的关键是，构陷我的人应该证明这是毒蝎，而不是让我去证明这是阿成。您说对吗？藤田先生，您是第一次听这段录音吗？
4: 当然是的。怎么了？

您就不关心一下这段录音从哪里来？又是谁想拿它陷害新政府的官员？这件事我会马上着手开始调查的。毒蝎的死确实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再对您造成这样恶劣的影响。请相信，我会还明先生一个清白。清白我可以自证。 不劳藤田先生费心。什么意思？这位举报者是我的一个秘书，叫刘本纯。准确讲，应该称呼他为山本纯子。而这位山本小姐，似乎对我、对您，都有那么一些偏见。

0: 这段录音足以为我说明所有问题，请。高木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
1: 坐实藤田方正的视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2: 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0: 我有急事要见藤田先生。藤田科长正在见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请在这里等。重要客人？是谁？
3: 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呢？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藤田先生，这段录音您留下来，从头到尾慢慢听，我先告辞。 还有，之前诬陷我的那段录音，我是花了30根金条买的，请藤田先生帮我要回来，并且送回我的办公室。

0: 南天科长的车是被人蓄意破坏的，所以那天他才上了明楼的车。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我认为，刺杀明楼只是个幌子，他们那天根本就是冲着南天科长去的。南天科长负责审问的供党转变者许鹤，在同一天遇刺，这足以佐证我的观点。王满春负责的密码本事件，表面上看。 是明楼大义灭亲处死了他的弟弟，实际上蒙受损失的还是第三战区的皇军，受到斥责的还是您。他明楼独善其身，毫无责任，您难道就不怀疑他吗？
1: 够了！不要再说什么怀疑了。从南天的王满春再到。

0: 你们这些没完没了的怀疑，我早就已经听够了。我需要的是证据，不可辩驳的证据。
1: 证据，我还在调查中。
0: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0: 天先生，这
1: 第三战区这次失利，军部上层震怒，此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他明楼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与我无关了。你的证据就留着向我的后人去汇报吧。你可以走了。
0: 您何时启程？
1: 后天晚上的火车。
0: 我会在您登上火车之前给您一个交代。
1: 不，不是给我，是给帝国一个交代。
2: 别着急，
3: 也许是阿成哥他收起来了呢。
2: 不可能，阿成不敢做这种事情。
3: 哎，桂爷，桂爷，你来的正好，家里放着小少爷的照片，你知道都上哪儿去了吗？
0: 大小姐，我都给收起来了。
4: 你怎么敢收起来的？
2: 大小姐，您别着急，桂爷是怕您睹物思人，伤了身子。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4: 我告诉你们，以后在这个家里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明台的东西，听见没有？
2: 是
0: 是是是是。
4: 还不赶紧给我拿出来！

0: 大小姐，您别生气了，桂姨她也是好心。
1: 你们都按照原样摆好，一张也不许缺了。
0: 哎，是。

0: 这里面是我给他做的衣服，你帮我转交给他吧。
1: 好。
0: 最近天气冷，你也多注意身体。
1: 我会。那我走了。

0: 你从哪儿倒腾出来的？我在上面阁楼的仓库里找的，修修还能用呢。
1: 大冬天的，你修它干嘛呀？
0: 我不是看你每天拿把扇子生炉子累吗？有个电扇吹着多省。
1: 你知道用电多少钱吗？啊？
0: 歇会儿吧。这是什么呀？景云给你做的衣服。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的身份现在不能到处走，更别说来这儿了。再说了，他还有自己的工作呢。是啊，我现在就是这世上最闲的人。
0: 把手洗洗，试试衣服，我再去买点东西。黎叔，除非你告诉我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今天全部滚出上海了，否则我是不会让你走出这个大门的。你应该清楚，
1: 电风扇的电机坏了，你回来的时候买个新的吧。
0: 再忍忍吧。
2: 不会太久了。嗯。坏了！哎，你干什么？
3: 刚令人吃特务，他看清楚我的脸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得立刻转移。
2: 你在这待着，我去。
3: 你觉得我还能得上我安全转移吗？
2: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失去信任，他这一死，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顾郎这枚棋子，活着的时候毫无价值，但是他死了，这会影响藤田方正的判断。他会重新把矛头指向我们，这个结果是致命的。击毙他的时候，我们正好被警察发现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处理他的尸体，是我失误。现在需要的不是自责，而是赶紧想办法如何应对。

0: 看来不走是不行了。这座城市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会尽快安排明台转移的。 我也得尽快跟大家谈了，都做好撤离的准备吧。
1: 是。杨处长，这是今天准备给特高科递交的文件，您过目。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昨天下午在四马路发生的命案，身中两枪，凶手逃逸。
0: 不就是死了个中年妇女吗？还要送到特高科去？
1: 毕竟是枪击案，而且根据现场巡警的报告，杀人者特别镇定，迅速逃离现场，不像是简单的抢劫，所以我觉得应该跟特高科通报一下。
0: 这是你大姑啊，还是你二姨啊？
1: 啊？
0: 我问你，这是你亲戚啊？
1: 不是啊。
0: 不是，你这么上心干嘛呢？不就死了个老女人吗？还用得着去送特高科？
1: 警察局那边说了，不能确定他的真实身份。
0: 你去跟警察局那帮人说，我们76号是情报机关，不是给他们跑腿打杂的。我们有的是抗日分子要抓。以后碰到这种普通命案，别送到我这儿来，让他们自己查去。还送到特高科？特高科是帮他们破刑案的地方啊。
1: 好，好，好，梁处长，我这就去给警察局回复。只是，您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吧？
0: 我发火了吗？
1: 啊，
0: 我这叫发火吗？我这是在教你做事情，我有什么火好发的呀？真是。行了，去吧。
1: 是。
0: 混蛋，老给我惹麻烦。

0: 喂，给我接明长官秘书室。
1: 大哥，刚刚梁仲春给我打电话，叫我去见他。梁仲春，这个时候他找你干什么？不知道，我应该去吗？
2: 街上就敢干这种事儿，够豪放的呀！这世道，家庭妇女买个菜都能碰到持枪劫匪，这上海滩可真够乱的呀！阿成兄弟，以后出门可要小心着点了。
0: 别绕弯子了，开个价吧。开什么价啊？你给我看这个，不就是为了敲一笔吗？
2: 阿成啊，阿成，你可真是把我给看扁了。我是那种为了钱什么都不顾的人吗？不是吗？
0: 那也得看跟谁，看在你我兄弟相称的份上，算你便宜点儿。多少？
2: 分文不取。
0: 怎么样？不怎么样。既然你不要钱，那肯定就是要我帮你办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2: 聪明，我就想跟你确认一下，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
0: 那些话？你说跟你们合作是为国效力？你想知道我身份啊？
2: 我不感兴趣，你也没必要告诉我。为国效力什么的，不过是你们利用我为门做事的一个幌子罢了。我心里边清楚得很。
0: 梁先生，
2: 别打断我，让我把话说完。人贵有自知之明，你们那个国不配我这样的人为其效力。 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血，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想回头是不可能了。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0: 请说。
2: 如果将来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我这种人一定是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我希望到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帮我做件事情。

0: 你想让我保你的命啊？
1: 这太难为你了，我也没那么天真。我明白，真要是到了那一天，谁也保不住我的命。只是我在武汉老家的妻儿，现在在你们重庆了，他们可没有杀任何人，没有犯任何罪。到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替我多照应一下他们。
0: 就这些。
1: 就这些，怎么不相信？
0: 我只是觉得这个买卖很划算。
1: 成交。
0: 成交。你分析，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1: 说明什么？
0: 说明我们对76号潜移默化的渗透起了作用。
1: 还有呢？
0: 危机暂时解除了。
1: 如果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
0: 还会有什么变数吗？
1: 我们暂时可以不用撤离，但是明台那边要抓紧安排，让他多留在上海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你本是满后上等的人品，吃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7: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8: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9: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10: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1: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6: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2: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13: 从0到1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1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14: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15: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6: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7: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6: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4 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

0: 独家冠名播出。
1: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 暑假专场应邀返场，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重磅开演，沉浸式爆笑之旅，
3: 跟我的大
2: 与零距离超然互动，
3: 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的。
2: 还有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上大麦网、猫眼网、北京大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5: 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6: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5: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7: 有两款饮品是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8: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你本是名号上等的人品，吃珍珠。

0: 藤田課長、拷問により間もなく白状しました。
1: 証拠をつかんだか。
0: 供述によれば、亜生は

0: 藤田先生，您怎么来了？刚好有时间，就来看望一下我们新政府的栋梁，顺便跟明先生你告个别。藤田先生来了，怎么也不通报一声？去给藤田先生泡茶。不必了。 跟你说几句话就走。你下去吧。你的办公室真是不错呀，比我在特高科的办公室可大多了。藤田先生去向了。先跟你通报一件事情吧，梁仲春。 已经被枪决了。为什么？这个人一直在进行军火走私。藤田先生，枪毙76号的长官，都不需要跟特委员会打招呼吗？你们特高科也未免太霸道了吧？上面下达的命令。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执行的。本来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是有心保他一命的，可是这个人实在是已经走得太远了，不但涉嫌走私，还妄图掩护抗日分子。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交由军事法庭审判？明先生，事已至此了。 我当初就认为梁仲春其实并不适合做76号的领导者，这个人说穿了就是个投机分子，实在担不起您的厚望。我正在挑选更有能力的人，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与您一起重建76号。藤田先生今天晚上即将前往南京，即将卸任之前。 还如此关心明某，实在是让人受宠若惊。我听说明家大姐最近要回趟苏州，去老家安放令弟明太的骨灰，是吗？确有此事。藤田先生怎么会？
1: 我刚好可以捎他一程
0: 啊！不，不必麻烦了，车票我已经给大姐买好了，
1: 车票我已经给她退了。

0: 最近上海的治安非常不好，昨天就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个妇女被当街射杀了。明先生不会不知道吧？坐客车回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明先生，我乘坐的专列顺路押送军械，有两个班的宪兵护卫，保证绝对安全，所以请不要拒绝。
1: 藤田先生真是让人盛情难却，不过总得容我回家跟大姐商量一下吧。
0: 今晚11点整，我在火车站恭候。

0: 阿成哥，大少爷，您看看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儿？
0: 说是奉藤田长官的命令，来保护民家安全的。

0: 没被跟踪吧？没有。上级有指示了吗？上级命令你马上转移，今晚就走。这么着急？嗯，你赶快去收拾东西，一会儿锦云会带车来接你。好。
1: 眼镜蛇很有可能暴露了，他的住处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的人看管起来了。
2: 消息准确吗？
1: 准确。还有，藤田方正强行安排明镜与他同行，表面是护送实为人质，他想通过绑架明镜，逼迫明台现身。
0: 看来，明台是不走不行了。
1: 嗯，
0: 我们呢？有什么任务？
2: 确认明台安全转移之后，对明镜实施营救行动。
0: 藤田方正肯定有所准备，我们人手不足啊。
2: 我大姐有危险，你们却让我一走了之。
0: 明台，你别激动。
2: 我能不激动吗？那是我大姐。
0: 藤田方正这么做就是为了引你出去，你出去救你大姐，等于自投罗网。你不但救不了她，还会害了你大哥。
2: 我不会让藤田方正得逞，你这是胡闹！救我大姐是胡闹吗？
0: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别拦着我。组织上不允许你这么任性，违反保密工作条例。 我可以随时代表组织处分你。你的任务是服从安排，配合转移。执行命令。
1: 营救大姐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相信我。相信你的同志。

0: 大姐，我不能让你去车站。不去车站去哪儿？在家等着被抓吗？
1: 阿成，在，带上枪，带足子弹，护送大姐从后院翻墙出去。如果遇到宪兵所来，就跟他们怎样？
0: 拼了，鱼死网破。大姐，虽然从这里杀出去九死一生，可如果你到了车站，一旦上了火车，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南京囚禁起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有去无。
1: 我的好弟弟，你一向都是家里最聪明、最镇定的一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应付自如。今天，你是怎么了？
0: 我早就该听阿成的话，让你提前撤离，都怪我太自负，才会拖到现在这步田地，退无可退。是我害了你，害了我们大家。既然退无可退，那就无需再拖。阿成。
1: 被车，你看他也没有用，这个家我说了算。被车，
0: 大姐，
1: 明台不是已经走了吗？ 藤田方正没有理由把我怎么样。您不了解日本人，更不了解藤田方正。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你。弟弟，我按计划去火车站，还有一些希望。如果不去，你们就一定会暴露。 不要再说了，相信静静。

0: 英泰，我已经安排好了。阿成呢？你不要忘记，下个星期带他去见那位姓景的老师。你的亲事，姐姐可能操不上心。你自己。 早点成个家，姐姐也就安心了。听见了没有，
1: 大姐？

0: 大姐，这位就是特高科科长藤田方正先生。这位是我大姐，明镜董事长。
1: 久仰了，明镜董事长，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2: 藤田先生。

0: 阿成，你回去吧。
1: 大哥吩咐过，路上不安全，让我必须送你到苏州去。放心吧，有藤田先生在，我很安全。
0: 大姐，
1: 走吧，回家去。

0: 明董事长，不愧是大家之主，今日得见，果然风采不凡。
1: 过誉了，因为明家的私事打扰您的公干，实在是抱歉。
0: 哪里的话，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藤田先生到任不久，就急着要离开，想必是在上海遇到不少麻烦吧。
1: 这一次去南京，不过是按惯例述职，并不是要离开上海。只要我这次能让内务省的长官们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麻烦就迎刃而解了。
0: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爱他的人，总会平平安安。

不怀好意的人来了，麻烦是永远不会断的。如果藤田先生真的不喜欢上海，我劝您还是不要再。

不妨再等等，我想见的人还没有来呢。那就请您在这儿等着。还是陪我一起等吧。请相信，这个人您也想见到。给明董事长拿把椅子来。 请坐。

看来你要等的人是等不到。那好，明董事长先上车吧。此去苏州也不过几个小时，或许那个人会在那里等我们。

0: 何があった？見てこい。
1: はい。
2: 这个人应该是在来的路上啊，明董事长，你不想见见他吗？

0: 我们要去火车站，
1: 我们要去火车站。
2: 我们要去火车站。
0: 我们要去火车站。
2: 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火车站。我们要去
0: 報告します。敵は基地を奪い取ると宝み警備隊に発見され、双方とも激戦中です。
1: 応援を連れて行け。なるべく生け捕りにするんだ。
0: はい。
2: 全員号令を聞け。1対2対支援に向かえ。3対4に待機。逃げ逃げ。

0: 把我大姐放了！
1: 你终于出现了，也只有这种手段，才能让你这个死去的毒蝎复活。杨天，你的目标是我，
0: 把我大姐放了。南田洋子、王曼春、梁仲春、孤狼，你都记得吗？我们动用了76号和特高科全部的力量，想要抓住你，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1: 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你的致命弱点就是你还保留着亲情。毕竟，你一走了之，我会毫无办法。
2: 如果连这点我都没了，
0: 那我和你们有什么分别？为了亲情而选择前来牺牲，也算是你应有的归宿了。放下枪吧，我保证会放过你大姐。接下来。
1: 我会让他活着承担失去你的这个结果。你保护了他的生命，但是让他一辈子活在痛苦中，你猜他会不会恨你？从这一点上来讲，你还是输了。
0: 明台，
1: 把枪放下，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把枪放下。

明凯，不许放！

放下枪吧，一对三，你没机会赢。即使现在放下枪，难道我就有机会赢吗？你们会放我去南京，还是会让我继续留在上海？不会，我知道这不可能。 我看到了毒蝎还活在世上，看到了你们卸下伪装后真实的面目，留着我就是对你们最大的威胁。我现在想的就是拉着你们中的哪一个一起下地狱。是你吗？你已经是个死人了，不杀你，你也不敢留在上海。是你吗？你不过是个小卒子，杀了你毫不足惜。

是你，你才是所有人都想保护的那一个，只有你才是最有价值的。啊！

0: 大姐，快，大姐，快去医院，走。
1: 别动，别动。你们三个，听我说，你们三个，不准慌，不准喊叫，不准哭。
2: 爹，我一定会来的，我要来救你，这话我不会听的。
1: 李龙，
0: 大姐，
1: 以后我不在了，替我照顾好他们两个。
0: 大姐，你别这么说，大姐，你会没事的。我们马上带你去医院。
1: 我先管好你弟弟，听见了没有？啊！让明太走，让明太走，听见没有？
0: 明太，快上车。
1: 走。
2: 我不能。
0: 听着，你现在的任务。上车，跟车上我们在一起，把这些军火押送到根据地去。听明白了吗，
2: 大哥？
0: 听明白没有？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你们不要跟我走！妈妈！妈妈！正月马上就要到了，你俩在这里，我们都得死！快走！

0: 看报看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导致平民伤亡。看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看报看报看报，
1: 小伙子，
0: 看报，
1: 拿份报纸。
0: 看报看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政府官员亲属不幸罹难。看报看报。

大哥，刚接到电报，任务完成了，军火已经顺利运往根据地了。知道了。 走吧，该上班了。

0: 啊，请问您找谁？
1: 这里是东中胡同二号吗？我找张月应先生。
0: 我就是。
1: 我姓崔，这位是我太太，我们刚刚从上海过来。
0: 我等你很久了，请进。

0: 起来，起来。哎，张嘴呀！行了。
1: 好吃，好吃。
0: 别噎着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儿。
0: 不要再当乞丐了，我呢给你改个名字，你这人呢颇讲义气，就叫乔义吧。啊，
1: 我生辰八字都批过了，祖宗八代都是当叫花子的命，不过我不怕穷，外号就叫穷不怕。
0: 我告诉你啊，在这世上没有不怕穷的，不过不要紧啊，我会让你富贵的。
1: 嚯，看你长的样子像个宰相，说话口气这么大。
0: 别的不说啊，刚才你让我吃的这个东西，天下第一美味。
2: 哎呦，五爷，
0: 刘先生，
2: 怎么这样呢？这是？
0: 哎呦，先扶我起来。哎，
2: 来来来，
0: 别提了，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
2: 走吧，
0: 走。哎，等等，小兄弟啊。
1: 啊，
0: 谢谢你这个美味啊。哎，对了，钱袋子带没有？
2: 啊，有有有有有，拿给。
0: 这个，给你了。
1: 这么多给我的，太多了吧？哎，
0: 这不多，小兄弟啊，比起你做的这个事儿来，这个什么都不算啊。哎，你给我说说，刚才吃的这个叫什么名字？
1: 珍珠翡翠白玉汤。
3: 霸王别姬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哎，
4: 霸王别姬他就是个王八。
3: 啊，哎，王八是俗称，学名叫鳖。鳖
4: 啊，是叫鳖。把这个鳖放在这个盘子的中间，然后将一个童子鸡呢从中间一分为二，放在这鳖的两边，然后呢，清蒸。霸王别姬。
3: 来，你也开开眼
5: 啊。好，我也开开眼。哎呀，
4: 这个胡大人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他对我这门清，你还看什么呀？是不是胡大人啊？
5: 哎呀，这新鲜玩意儿还很多呀。
6: 说梦羊到梦羊，梦羊是个好地方。
7: 好，哎，你们这些臭要饭的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1: 这儿到底是谁的地盘啊？
7: 我们老板宋半城的地盘。你知道跟他在一起用膳的都是些什么人吗？都是达官显贵、公侯伯爵。
1: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认字吗？
7: 奉旨乞讨。乞讨还有奉旨的？小心我抓你送官论罪，竟敢假造圣旨。
1: 还不信是吧？行了，我问你，现在里边吃饭的最大的官是谁？
7: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当朝相国李善长，李大人。
1: 正好你拿着他请李大人看一看，这皇上的亲笔是真是假。
8: 娘娘，皇上得的这是相思病啊。
9: 你看。
0: 哎，你别胡说。
9: 我就说嘛，一从那姑苏选秀回来他就成这样了，还不承认呢。
0: 朕就是不承认，那朕什么病都有可能得，就是没有可能得相思病。
8: 皇上，食色性也，其中任何一样啊都有可能让人为此害相思之苦。皇上是为食，并不是为色而害相思。
9: 他的病就是不思饮食，你怎么反倒说他思念饮食呢？
8: 娘娘，人各有好，对象不同啊。您比如说女子吧，不是说天下所有美女都能让人害相思之苦啊。害相思病者往往是为某一女子，她食也一样啊。皇上的御膳房集天下美食之大成，皇上您呐，越吃越厌，您好的是另外一口。
0: 真让你给说对了，朕这些日子呀就一直想咱们在昆山那座破庙里边把朕的命给救了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啊，那个小叫花子，
8: 乔二，皇上赐名乔义。
0: 就是这个乔义，他呀给朕做了一碗这个汤。这汤叫什么汤来着？这汤朕也是想不起来了。
8: 珍珠翡翠白玉汤。
0: 乔义，
10: 这不是乔义，
0: 别 乔毅，
2: 您现在是宋大人，
0: 我不管宋大人刘大人，你呀、把这个乔毅给我召进宫来。
7: 干什么？
0: 我要他的御膳房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给我喝。
10: 是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养生方式哈，但是为什么明明有的人天天泡脚，泡得非常的积极，但是身体仍然有点虚呢？
11: 其实我们这个泡脚呀，为什么天天泡脚还会虚呢？虚症，它也得分辨到底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表虚还是里虚。
10: 哇，分这么多种啊！
11: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夏天啊，三伏天对吧？三伏天呢，有些人他会有这样一个表现，比如说他上身很热，出大汗，完了心烦。然后手脚呢很热啊，经常呢嗓子疼啊，或者口舌生疮，但是呢他又觉得下半身呢凉，尤其是脚凉对吧，腿凉，然后有的人会肚子凉，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就处在这种上热下寒虚实夹杂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他的火呢在上面，寒湿呢在下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种方法把他上面这个火呀往下引一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引火归元的这种方法。通过泡脚的一个方法呢也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啊，所以能够缓解这种上热下寒的这种症状。
10: 那今天呢，王主任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属的夏季祛湿的泡脚包，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夏季湿气重啊、身体困乏呀这样的问题配比而成的。那让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都是有什么药材呢？
11: 它主要的作用呢还是要温阳，就是要把下面这个寒的这个部分呢给它温热起来。那么这三味药呢加在一起，我们每天这样泡洗一段时间，然后身上微微出点汗，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引火归元化湿气的作用。其中有一个药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温散寒湿的作用，另外有一个药呢可以斩断湿气的病根。我们中医讲湿气产生的原因呢主要归结于三个脏器的这种功能下降，主要就是肺、脾和肾。那么这个季节呢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脾上，然后另外一个药呢它是有一个利水化湿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三个药合起来就可以起到一个更加的这种温阳利水、温经通络、化湿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0: 所以这三味药材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各司其职哈。那很多朋友肯定特别的好奇哈，这三味宝藏祛湿的药材到底是什么？完整的三伏天祛湿泡脚的配方、精准的药材配比以及正确的夏季泡脚时长、水温禁忌，如果您想获得的话，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哈，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您的手机通讯录，就能够立刻收到一个我们给您发送的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我们完整的药材配比了。同时呢，我们还为您整理了一份身体排湿动作的指南，每天按一按身体这些排水阀，帮助我们身体赶走湿气。同时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给大家上课，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那如果您有时间听课呢，就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将小助手添加到手机通讯录，名额有限，速速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今天咱们做一道什么菜呢？
12: 今天做一道我们单位的招牌菜，马甲糖饼。
10: 马凯餐厅的麻酱糖饼可以堪称是老字号爆款一绝了。这个麻酱糖饼啊，每天的销量超过了200张，所以食客呢天天是排队打卡，慕名而来啊，就是为了这一口外酥里软、酱香浓郁的地道老味道。那今天呢，咱们大厨就手把手的教大家复刻这道老字号的招牌麻酱糖饼。
12: 做糖饼呢有三步，一个是高水和面，一个是香油调酱，还有一个叠饼手法。
13: 三伏祛湿，专家带来祛湿经络拍打法，
11: 给大家带来两个祛湿开关，
13: 稍后揭晓，等着您来发现。手把手教学老字号麻酱糖饼，不加一滴水，如何出醇香芝麻酱？
10: 哎呦，香迷糊了，这一步就好香了。
13: 高水软面，饼皮如何层多酥脆？暖暖的味道上菜。
10: 先来看第一步哈，高水软面。这个高水指的是什么意思？
12: 高水就是水量的多少。我这是一斤面，一斤面搁6两水吧，开始和面啊。咱们这烙饼的面呢要软，对吧？不像咱家里蒸个馒头了，和饼的面呢最起码得6两到7两，因为它的面柔软，吃着口感也要好。
10: 少量多次的往里。
12: 对对，不要一下全给倒进去，要一点点的往里加。水多，面就比较软，
10: 就容易粘手。
12: 所以说你手上再加点油呢，就不能面就不容易粘手了，容易好糊。
10: 加完了油，这饼吃着更香了。 冯大厨，咱们这面得揉到什么程度就算可以了？
12: 咱这面揉得比较柔软，不要太硬。
10: 就我怎么觉得跟咱们那个耳垂的触感差不多啊？
12: 现在就差不多可以醒面了。醒面呢，需要醒到15到20分钟。醒面的原因呢，也是为了让这面呢不要那么有劲儿，烙饼的时候好擀。
10: 那咱们这个面先醒一会儿哈，这个和面是基础，酱料就是糖饼的灵魂了。所以不少人调麻酱馅儿哈，就容易发干结块儿，或者是口感发苦，或者是就是稀释之后味道特别的寡淡，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怎么样调酱才能调出这个复刻出我们的这个老字号浓郁的醇厚的香甜丝滑的这个招牌风味呢？
12: 咱们的调酱呢，首先是用的二八酱，二八酱跟红糖。但是呢，调酱的时候啊，咱们平常你看咱们调酱有时候都搁水，调酱的时候不加一滴水，我们加的什么？加的是香油，因为你加完水之后，那一会儿化了就特稀。
10: 这是二八酱吗？
12: 对，现在这是二八酱，这是红糖。
10: 还真是，一般都是用水卸一下。
12: 我把二八酱倒在碗里边，我这是6两酱，这糖是2两。
10: 6两的2八酱，
12: 对，
10: 2两的红糖，
12: 对，再来点香油，香油少放，有个1两香油吧，不断的搅。搅的原因呢，一个是油给吃进酱里边去，二是呢红糖呢有疙瘩，全给它搅开了。哦，
10: 让它均匀一些
12: 哈。对对对。
10: 哎呦，香迷糊了，这一步就好香了，
11: 又甜又香嘛。
10: 它里面放的这个红糖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好处吧？
11: 红糖的作用呢，它首先它可以补气血、健脾胃，另外呢它有温经通络的作用，也有一点活血化瘀的作用，而且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缓急止痛，所以红糖干姜配在一起，它就可以缓解这个经期腹部的疼痛，
10: 就是也是有这个温阳的作用的。
11: 对对对，
10: 好，酱料调完，
12: 酱料调完了，
10: 接下来我们要叠饼了。
12: 对，面也醒好了。
10: 好，醒好了，看一下。
12: 好，现在这面你看软软的，没有筋劲儿了，对吧？
10: 松软。
12: 对对对，但是面呢，咱们拿出来不要再揉，一揉它又上劲儿了，直接就擀就行。擀的时候呢，也不要擀太薄了，因为你一会儿还得叠呢，叠你得抻着它，你才能叠呢。
10: 那个麻酱糖饼，咱们一般吃的时候都是酥酥的、脆脆的，
14: 对，
10: 而且有点层层叠叠的那种感觉，真是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12: 这擀的面呢，咱有一个硬币厚度就够了，因为再一抻就一会儿就薄了，这样差不多了。咱们开始往上面抹酱，一般的在家也没有刮板，就直接拿小勺抹就行。这麻酱也多给点，因为麻酱糖饼嘛，酱少了就没有那味儿。抹酱的时候连着边抹到了，抹不到边呢，一会儿你卷起来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卷的里边呢就有白边。
10: 那现在呢，很多朋友啊都有体内湿气重的问题，一旦湿气侵体会有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11: 如果要是湿气特别重的时候，我们身体上会有一些这种临床表现。那么我们常见的呢，比如说在头皮会觉得很痒，容易起头屑。另外呢，就是这个头发呢特别爱出油，恨不得每天都要去洗头发。同时伴随的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困扰呢？你老洗头发，然后头发对都会掉，很多就是跟湿气太重是有关系的。因为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如果你那个地里水太多的话，你这个苗就落死了，它那根儿是把不住的。所以脱发、头皮痒都是跟湿气重有关系，皮肤也是会发油，对吧？另外皮肤上还会起一些这种像湿疹这样的疙瘩，就很多的这种皮肤的这种痒啊、起疙瘩呀、就这种皮肤病都是跟湿气重有关系。另外呢，这个肚子会比较大啊，会比较疲软、松软的这种感觉，消化也会有影响，就是会有一些腹胀啊、胀气啊这样的感受，我们这个精神状态可能也会差一些，这人会显得没有体力，就经常会有人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累啊？最近我这个腿好像没怎么有劲儿啊，走路没劲儿啊，打软啊。
10: 所以说看似不太相关的一些症状哈，其实都是由一个我们的湿气重导致的。那您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一下呢？
1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两个祛湿开关，这两个祛湿开关呢是位于我们的小腿上，小腿上有2条经络，都有健脾胃化湿气的作用。

0: 有一条呢是在小腿的前外侧，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足三里穴啊，我们在这个外膝眼下三寸，你可以摸到一条肌肉，在小腿外侧摸到一条肌肉的边缘，顺着这条肌肉的边缘向下，哎，这叫足阳明胃经。这条经络上的穴位呢，它有健脾胃、去湿气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小腿内侧还有一条经络，这两条经络搭配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健脾胃、化湿气的作用。
1: 内侧的这个祛湿经络究竟是什么呢？两条经络自上而下的这个祛湿按摩手法到底是什么呢？您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就能立刻收到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之后呢，就能够立刻免费获得我们小腿的祛湿经络和正确的按摩手法了。我们也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而且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所以呢，我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养好的朋友，您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想要复刻老字号地道麻酱糖饼，记住三步核心窍门。第一步是高水软面，面弹揉到耳垂般柔软，这是饼皮酥脆起层的根基。第二步，用香油调和麻酱糖馅，调出的糖馅香浓顺滑，甜润醇厚。那第三步，叠制糖饼有什么讲究？手法上藏着怎样的关键秘诀呢？
1: 满满的都是我们的红糖麻酱哈，但是这个怎么包就有讲究了，是不是？
3: 对，但是一边抻着一边卷，捏到前边往上滴了，还不能滴了太薄了，要不容易漏。稍微拽一下，这面就薄了。
1: 边拽边卷哈。
3: 对，边拽边卷。
1: 因为我们这面特别软哈，
3: 对，面太软，
1: 所以可以在边卷的过程之中，
3: 再蘸着面，
1: 放一点
3: 点
1: 面粉，
3: 对，因为你手太干，对吧？别拽太劲大了，拽劲大了就容易拽漏了，
1: 就漏了。
3: 对，也拽的呢也别太薄了，拽太薄了一会儿你烙饼的时候就没有层次了又。咱这饼就这样就好了，下边咱就揉饼，揉饼的时候呢，咱这你看着两个饼边嘛，放在它中间。两个手拖着，不要来回团，两个手慢慢拖着，一点一点的往里翻它。
1: 好厉害，我觉得外边的这层皮儿已经薄如蝉翼了，还没有破，所以就是最后我们吃到嘴里的那个口感是
3: 非
1: 常酥酥的，
3: 对，酥脆的那种感觉。擀的时候呢，也不要使太大劲，一直接呢，它的边上呢就裂了，轻轻的擀。烙饼的时候呢，咱这锅里边呢要刷油，要开到中火就可以，稍微刷一点点油锅里头。
1: 这饼现在看一大理石花纹哈，
3: 对，短点，家里的饼铛火没那么痛，一般的烙有个八九分钟就熟了。
1: 是八九分钟是一面吗？两面？
3: 两面都熟了，八九分钟差不多。看他的饼。我家烙了一遍，烙个四分来钟就翻面，翻完面呢，这个翻完面过来之后，这个面上还得刷点油，再刷点油，一个是为了让它，好看，刷完油就不那么干了。
1: 是的，
3: 多翻两面，每个面你就多烙两回。咱这饼现在好了，准备出锅了。
0: 太好吃了，
1: 好酥脆啊，这个外壳，然后里边那个馅料就是。香甜，但是又不是很齁，
0: 特别绵密的感觉，特别好吃，
1: 所以啊，这个外壳酥酥脆脆，香而不腻，甜还不齁哈。要点就在于这三步了。首先呢，高水才能够软面，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调酱的过程之中呢，加一点香油，最后呢，就是注重一个叠饼的手法哈，才能够复刻出我们这个老字号的经典的麻酱糖饼。夏季呢，容易湿气侵体，咱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哈。抓住三伏天的这个祛湿黄金期，王主任呢，刚才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完整的三伏天祛湿泡脚的配方，精准的药材配比以及正确的夏季泡脚的时长啊、水温禁忌，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手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能够立刻获得一个上课的小视频，看完了之后呢，就能够免费的获得夏季祛湿泡脚包的完整药材配比了，大家快快扫码听课吧。那咱们的这道老字号招牌麻酱糖饼就给大家
4: 上课了。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亲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7: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5: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8: 有两款饮品是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9: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我们的养生堂请到了一组非常特别的专家组合，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首席专家郭立新主任，欢迎郭主任。
7: 大家好。
9: 那另外一位呢，是同样来自北京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王旭涛，欢迎王主任。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组合？是因为管慢病的内分泌科的主任和管急症的急诊科主任共同来做客养生堂。急性病和慢性病会互相交错吗？是的，我想今天两位主任就会告诉大家，哪怕是我们非常熟悉，我们觉得可以和它共存的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时候也是要命的。我们请郭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7: 第一个，我们必须讲这个气候和这个季节啊，实际上对我糖尿病病人很有影响，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慢性病有的时候也非常凶险，有可能导致糖尿病病人的临床结局变差。国外有研究显示，包括全球的数据也包括我们中国的数据，就是糖尿病患者在相对极端的天气，他的住院的发生率啊是明显增加的，大概要比平常增加了30%。而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尤其是像您刚才讲到的高热天气，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这种情况。
9: 我们先请现场的观众跟我一起来看三个病名，看看你们熟悉不熟悉。我们来看大屏幕。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听过他的请举手。听过他的请举手。一个哈，对，郭女士听过。郭女士为什么听过？一会儿我们来解释哈。现场除了郭女士之外，只有一个人听过啊。第二个，高血糖高肾综合征，高血糖高肾综合征，一个都没有听过。直立性低血压，直立性低血压就是当我们躺着的或者坐着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突然一下站起来，哦，晃一下，甚至有可能会因此而跌倒。或者你得扶一下，缓一缓。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话，请举手。年轻的女孩子举手了啊。首先得问问王主任了。那我想这段时间在急诊科，您是不是接诊这些患者的概率会比其他的日子要更高一点？
10: 对，今天就是应该上个月接诊了一个27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一个小伙子，啊，但是他比较胖，啊，BMI 比较高一些。以后他又吃一些这种大量的这种西瓜。啊，他需要这种水分啊，或者一些糖分吧，吃西瓜。最后他出现一个什么症状？他出现的症状是一个什么？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后来呢，他去我们医院的消化科门诊看了，但是看完以后，他的一查那个指标，那血糖就直接就害了，很高了。啊，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酮症酸中毒出现了。啊，我们知道我们的 T 体内的皮质值在7.35到7.45之间，啊，这个小伙子的皮质值7.0几，7.06，哇，啊，就是一个严重的酮症酸中毒。
7: 像王主任刚才说那个人 ，pH 值是7.06，这个病人迅速会进入昏迷，如果不加以抢救，有可能迅速出现不可预测的时间。虽然他很年轻，
9: 最快是大概多快？
7: 那这个很难讲，有可能几个小时，甚至是一两天就有可能进入极为严重的状态。我说的极为严重的状态，你应该明白是个什么意思。
9: 是的，哪怕这是一个年轻人，都有可能很快，更何况是常年可能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身体相对来说比较虚弱的老人，可能这个数值就会更大程度的缩短。
10: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它在急诊糖尿病急症的这种情况下，能达到70%到80%。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血糖高渗性综合征这个病，但这种疾病其实它的发病率不是很高啊，可能在急症里边可能就占11%到15%左右，但是这一类的病人，他的发病的群体是一些高龄的病人，相对应的就是会出现什么，他的死亡率会高，啊，所以说这种叫高血糖高渗性综合征这一类疾病是更加凶险的，后边我们也会讲这个病它也是更加隐匿，啊，所以说我们在急诊中呢，可能就会遇到这些急症啊，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些我们叫急诊的一些医生来做呢，就是叫救命，啊，但是到最后如果是出现了血糖稳定以后，但是呢我们还得要交给我们内分泌科的专家要控制血糖，啊，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好我们两个科室的一个衔接。啊，所以这是我和郭主任来这儿的一个目的啊。
9: 我们也来看大屏幕，这是郭主任帮助大家总结的哪些糖尿病患者要格外警惕慢病变急症，老年糖尿病患者，二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的人，三血糖控制不佳或自行停药的患者，四合并感染或处于应激状态的患者，五饮水不足或者脱水风险高的患者，说运动多有可能会出现饮水不足或者脱水比较严重。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或者自己的家人是糖尿病患者，那我想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提示对您来说特别的重要。今天郭主任和王主任会非常详细地帮助我们梳理什么样的人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糖尿病的急症，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自救，请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同时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干货都发送给您，或者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回到大屏幕上的这些高危人群，我跟郭女士比较了一下，也不算是老年糖尿病患者，您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血糖不好，那您是怎么会出现危急情况？说说您的故事好不好？
11: 我是中了两招。因为之前也体检过，但是没发现自己有糖尿病，就是前几天放假回老家，到时候就是玩去了，回来去赶海，早晨起得还早，就是没吃没喝就去上海边玩去了，但是在玩的过程中吧，其实出了很多的汗，也没觉得怎么样，就是玩着玩着就感觉头晕眼花，就是有点恶心想吐，反正就是感觉身体没有劲儿，感觉不得劲儿了就回去了。回去因为家里边妈妈是糖尿病，跟她说完以后就说我这症状，她就让我赶紧去测血糖，正好家里也有血糖仪，就测了几次，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8点多，我的妈妈就说得赶紧去医院，怕是糖尿病，回来就挂的急诊，去的医院，到医院的时候血糖已经达到了20.6，而且那个有尿酮症，医院的大夫就说，就让我赶紧住院，就是怀疑是酮症酸中毒。我觉得在老家反正不忒方便，就赶紧回北京了。回北京以后就赶紧住院，就直到上周，我这血糖就是逐渐平稳了。
9: 所以这只不过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夏季。
11: 对对，就这夏季刚刚发生的事情。
9: 您今年有46
11: 了。
9: 46岁。
11: 对，
7: 我了解他，因为他是在我们医院住院，
9: 是，
7: 所以他是体检。我问他，我说你体检以后你知道你具体血糖多少吗？他说我不知道。前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定期做体检不去关注体检以后我的状态，因为你年龄已经超过35岁了，超过40岁了，家里面还有糖尿病家族史，本来就是个高危年龄。他这一次是出现的是一个酮症，比如说恶心呐，有消化道症状啊，这些都是糖尿病酮症。 别人给他紧急处理以后，症状一有缓解，他就回到北京来了，就到我们这儿来住院了。如果说他再不去管理，就会出现酮症酸中毒，酮症酸中毒再不去管理，就会出现昏迷。另外还有一点啊，你是个糖尿病患者，如果说你的空腹血糖超过13.9毫摩尔每升，或者是随机血糖大于或等于16.7毫摩尔每升，这随机血糖就是任何一个点的血糖，不论你的空腹还是产后任何时候，这种情况就要警惕，极有可能出现酮症酸中毒，因为这就表明胰岛素的作用严重不足。这种情况，这两个值我不知道大家记得没有，13.9和16.7，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调整治疗方案，哪怕你没有任何感觉，也要及时就医。
9: 因为刚才我记得郭女士说她的那个随机血糖，当时立刻妈妈让您测血糖，您就测的是18.多。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吃任何东西，
11: 没有，
9: 又去了医院，对吧？
11: 对，
9: 医院测是20.多，
11: 对，20.6，
9: 怎么还能更高呢？她没有吃。
7: 那她这种情况呢？因为她缺水，再加上呢，她既往的血糖可能就已经高了，在这样的一个极端情况下。胰岛素作用明显不足，胰岛素作用明显不足，血糖进一步升高的同时，又抑制了内源性的胰岛素释放，让它胰岛素的作用越来越弱。再加上本身高血糖带来的利尿，外周循环明显不足。胰岛素要想很好的发挥作用，必须是保证外周循环比较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要喝水啊，就喝水对于葡萄糖代谢很有用。他这种情况就是一大早去赶海，结果呢？又累又出汗，结果他又不喝水，本来可能血糖就有问题，这种情况才诱发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9: 为什么当高温脱水的时候，或者我们血糖高居不下的时候，就有可能体能出现酮的堆积，还会出现酮症酸中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结合这道具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5: 忽视脱水如何一步步诱发糖尿病急症？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9: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和北医三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防暑、夏季控糖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我们走进人体能量代谢工厂，看看在工厂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先请郭主任给大家讲讲这些道具都代表着什么。
7: 这个代表我们体内的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体内啊，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成分，大约占我们体重的60%。那么这个红色的呢，就代表葡萄糖。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在血液里面的葡萄糖 然后就会这个通过血液循环，
9: 嗯，
7: 然后呢我们这里有一个胰岛素，
9: 嗯，
7: 胰岛素是个非常重要的激素，胰岛素呢就等于是一个房门的钥匙，它打开以后呢这个葡萄糖就可以进入到组织气管当中，进而进行代谢。这是葡萄糖，这是水，就通过胰岛素的作用，胰岛素像一个钥匙一样打开房门，进入到组织器官当中进行代谢。而葡萄糖呢是非常重要的提供能量的一个能量来源。
9: 如果是出了危险，当我们出现夏季脱水或者是血糖居高不下，为什么又会有酮症酸中毒出现呢？
7: 血糖浓度升高本身就会带来一个渗透性利尿，也就是我们体内的水相对减少，
9: 水相对减少。
7: 对，
9: 那我把这个蓝色的小球减一些，减得够了吗？
7: 实际上脱水状态应该是水比这个减少的还要多一些，
9: 再少一
7: 点。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葡萄糖的浓度会升高，而我们体内由于胰岛素的缺乏，葡萄糖不能够很好的利用，
9: 那我们的钥匙是不是也得拿
7: 下，就会产生很多的我们叫反调激素分泌增加，就是升高血糖的激素，所以呢这里就有很多升高血糖的激素，它的分泌会增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体内唯一降低血糖的激素就是胰岛素，所以呢当胰岛素作用不足，同时升高血糖的激素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代谢过程当中，葡萄糖就不能够很好的进入到细胞内，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脂肪的氧化和脂肪的代谢。
9: 我们的人体无法通过胰岛素来代谢，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反作用呢？
7: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就会燃烧脂肪组织，脂肪组织燃烧呢它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会产生酮体，因为这个是个酸性的物质，它消耗减了以后呢我们体内就会出现一个酸性物质过高，我们就叫做糖尿病酮症。如果说这个状况不能够进一步改善，就会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如果说状态持续恶化，就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叫做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实际上这是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糖尿病血糖没控制好，第二种情况呢就开始出现了酮体的生成增加，叫糖尿病酮症。第三种情况就是第三种状态进一步严重，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第四种状态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
9: 一个比一个更加的严重，一个比一个更加的危险，而所有一切的原因都跟我们刚才用这个非常简单的道具所模拟的，因为高温缺水，血液浓缩，最后胰岛素的分泌和它的作用下降，机体开始分解我们人体当中的脂肪，出现酮体的蓄积导致的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具，但是我们通过简单的演示大概能够让大家明白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极有可能出现酮症。所以如果说再有相关的症状，主要是消化道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恶心呐、呕吐啊，或者是一开始尿液比较多，最后尿液相对的变少了，因为它脱水了，体内没这么多水啊。然后有的人意识淡漠呀，有的人呼吸这个相对比较粗大呀，呼出来的这个气体有一种烂苹果味儿，那就是一种坏苹果味，我们就叫做酮症酸中毒特有的味道。比如说是出现的注意力的不集中啊，最后出现的就是神志的淡漠，最后甚至出现意识丧失。
1: 为什么会淡漠啊？
0: 它神经系统由于酸中毒，神经信号不能够正常的传导，它对信息的感知，对于外界的反应，外界的刺激已经淡漠了，就是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反应。
1: 我们给大家非常详细的梳理了，当你出现糖尿病的酮症，哪怕没有酸中毒，但是已经出现了酮的堆积，我们会有很明显的症状表现。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不仅仅是包括症状，包括如何进行救治，包括我们去医院如何来跟医生来强调我有可能是跟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相关，因为这是救命的事情哈。那既然我们说到了酮症酸中毒，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来强调，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又很特殊又很常见，酮症酸中毒依然是可能发生的。先给大家看一看我手中的这个，有人认识它吗？
2: 胰岛素笔，
1: 胰岛素笔，你看郭女士说我现在对她非常的熟悉。是的，有人知道胰岛素要怎么保存吗？
2: 冰箱冷藏。
1: 冰箱冷藏。因为今天现场糖尿病的患者不多啊，大家都不太熟悉。好，那我想问郭女士，请问你知道胰岛素应该在多少温度的范围内冷藏是相对更安全的吗？
2: 这不知道了。
1: 但只知道是冷藏。
2: 对，冷藏。
1: 尚未使用的本品应冷藏于2摄氏度到8摄氏度的冰箱当中，且勿接近冰箱的制冷元件。但是正在使用的本品或随身携带的备用品可以置于30摄氏度以下保存，同时或冷藏于2摄氏度到8摄氏度的冰箱当中，这个就可以存放4周，不可冷冻，不使用时要盖上笔帽避光保存，储藏中必须避免高温和过度光照。这是非常详细的保存细则，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个细则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0: 这个胰岛素本身是个肽类激素，等于是一个蛋白质，它会出现蛋白质变性，比如说鸡蛋啊，我们用水一煮水一烫它就凝固了，它就比如说你冷冻以后，或者是温度超过30度以后，它就会出现变性，它分子结构发生改变以后，它就不能够再出现良好的降糖作用。所以刚才我们讲酮症，酮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胰岛素注射的问题。有的人本来在应用胰岛素治疗，胰岛素注射剂量的不足，或者注射的胰岛素有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去外地旅游，像刚才郭女士也是去旅游，旅游的时候有的人把胰岛素啊就是去托运，那么胰岛素一托运呢，一经过高空啊它就会凝固，这种情况下呢你降落以后虽然说你看着没什么事儿，但是实际上蛋白质已经变性了。所以刚才有一个强调，一定不能放于冷冻，
1: 对，
0: 也不能接近冷冻状态，
1: 对，
0: 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它是一个蛋白质，它是一个肽类。
1: 那如果要带着它出游呢？
0: 你要带着它出游必须随身携带，另外最好呢要有一个冷藏盒，使它的温度不超过30度，另外也不能让它冷冻，所以这个托运是绝对禁忌的。还有一个，我们出去的时候你要带着胰岛素，有些人出去自己开车自驾游，把它放到后备箱，我们知道它夏天呢像这个太阳直射，这个后备箱的温度非常高，是非常有可能超过30度的，
1: 对，
0: 所以呢建议放在你的驾驶室里面，同时的话呢要注意最好还是开着这个
1: 空调，
0: 开着空调，对啊，
1: 不然的话就像在一个蒸笼里，很容易超过30度一下子出现了变性，那注射至少是没有用了，
0: 对，是
1: 没有用，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血糖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平稳，它在一个高血糖状态，那当然再加上夏季我们出去玩又出汗又脱水，高温天气酮症酸中毒就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所以这有很多保存的细则，大家还是可以扫描屏幕下。

0: 打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都会发给您。那我们也请王主任和郭主任教教大家，如果我们按照刚才大家讲到的这些细节，知道我可能是酮症酸中毒了，我有这些症状，那我在去医院前或者去医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应该可以对自己做些什么来救命？
1: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测血糖。测血糖，如果家里边有一个备一个血糖仪啊，这个拿指尖滴一滴血，就很快就测出来了。但是呢，有时候的话，如果你那个血糖如果显示它有时候会高的测不出来，显示一个high的一个值，这时候要更加要引起你的重视。
0: 就爆表了。
1: 对，酮症酸中毒的话呢，是一个我们一个体内缺水的一个状态，它的容量处于一种不足的一个状态，可能要补一些这种白开水，这样能补充一些容量啊。另外的话呢，还要观察一下我们的一个小便的一个颜色，还有包括它的性状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尿糖高了以后，它的小便会发黏，然后的话呢，它可能它就比较什么颜色会深，会发黄，就是这种是一个体内浓缩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啊，如果你怀疑自己是酮症酸中毒了，请记住四个字：测水尿一。测是血糖，水是大量喝白开水，一是立刻就医，然后这个尿是保留小便，别排空。
2: 它主要是紧急的换一个尿嘛，换一个尿你会得到的一些信息是这样：第一个，一般的血糖高的它会有尿糖，这个是存在的；第二种情况呢，尿里面又有酮体，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一个急诊查一个尿就知道你大致是个酮症。再加上你，我们可以给你马上查一个随机血糖。如果说你血糖很高，即使是血酮还没有化验出来，尿酮的强阳性加上尿糖的升高，本身就提示你酮症酸中毒的可能，我们可以立即给你把吊瓶给你挂，然后水先给你补上，然后给你进行各种检查，输液再加上胰岛素的应用。
0: 这是非常宝贵的检查的资源，不能排空了，不然就查不到了哈。非常重要的提示。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两位老师，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到了一定的周期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肾损伤，糖尿病和肾病总是好像结伴出行，所以有肾病的人可以大量喝水吗？是不是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提示？
2: 并没有证据显示我多喝一点水我肾功能就会恶化。如果说你的肾功能不是医生告诉你你必须限水这样的一种疾病状态，鼓励我们每天除了你食物里面的进水量以外，鼓励你饮水1500毫升到2500毫升，在夏天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
2: 即使你肾功能略有受损也没有大的问题。
0: 记住，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要以救急为重，首先大量的补充水。具体还要做些什么，还是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这讲的是第一个跟糖尿病患者相关的救急，叫酮症酸中毒，我们需要大量的喝水。但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二个，如果你大量的喝水可能就无法救急了。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状态呢？我们还是请王主任先讲一个真实的患者病例吧。
3: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给需要的人吧。
0: 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和北医三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防暑、夏季控糖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接诊过这么一例病人，也70多岁一位老大爷啊，他遛弯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他就是因为桑拿天嘛，他可能就是出汗比较多，出现了一些症状以后呢，他没有太多的关注，他觉得可能我就是要不就是三伏天嘛，桑拿天可能中暑啊什么，或者

0: 回家小感冒啊什么，可能他就没太重视，累了回家以后呢，他也没怎么太多的这种关注他的血糖情况，然后呢就休息了。
1: 嗯，
0: 休息完以后，他觉得越休息他的食欲越不好，然后呢越就想躺着不动。
1: 哦，
0: 啊，就是一种他处于一种这种意识慢慢处于一种就比较的那种淡漠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啊。当然家里边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关注，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家里人才发现叫他不起来不吃饭，也叫不醒了。
1: 哦，
0: 啊，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叫120送到了我们急诊。当我们一来的话呢，幸亏他提供了一个他有糖尿病的病史，然后我们赶紧测了一个血糖，啊，这个血糖就是一个爆表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拿这种血糖仪是测不出来的，啊，这是因为这是最快的一个方法，啊，后来我们再进行静脉抽血测血糖的时候，发现他血糖达到40多，啊，
1: 血糖能够到40多，
0: 有，
1: 天哪！
0: 所以这个病人的话，就是一个就是他有这么一个叫刚才说的就是高血糖、高肾性的一个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啊，这类病人的话呢，他的风险值是更高的，啊，
1: 对，而且就像您讲的，他隔了一天就从淡漠变成了彻底的昏迷，这要是再耽误，后果不堪设想。
0: 对，
1: 高血糖、高肾综合征。
0: 对，
1: 我们的身体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改变？这和刚才讲到的酮症酸中毒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结合一个道具，请王主任和郭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2: 对老年人更凶险、更隐匿的糖尿病急症如何识别？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和北医三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防暑、夏季控糖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0: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新鲜的水果当成我们一个正常的细胞，啊，这个果脯呢，相当于我们被吸干水分的细胞，而这个血浆里边的话，它血糖是很高的。把我们这种正常状态下的水果丢到我们一个渗透压很高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糖浆吧，

0: 在杯子里的粘稠度很高，
1: 对，
0: 如果我们血管里的糖像这样高的话，那粘稠度更高，它等于就有点像是我们的一个有一个吸引力的一个作用，是会把我们水果里的一些水分抽吸出来，最后就变成了我们这种干瘪的果脯啊，这就是导致我们细胞的一个我们可能叫损伤或者一个凋亡的一个状态。
1: 把水果当中的水分吸出来，让它慢慢慢慢的糖渍的过程就变成了果脯，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0: 就相当于相对处于一种我们缺水的状态，但它你水如果你不通过外界补充的话，那我们就抽细胞里的水呗，
1: 嗯，
0: 对吧？就把细胞里水抽出来，补充到我们血管里，血管容量里。希望这是我们身体一个自救的这么一个措施。
1: 嗯，
0: 但是自救完以后，它会就会出现我们的嘛细胞的损伤，
1: 啊，
0: 细胞的这种凋亡，会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
1: 那这个时候喝水，大量喝水没有用了吗？
2: 一般要想达到高渗状态，葡萄糖的水平都超过33.3毫摩尔每升，有的甚至接近100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就把细胞内的水全部都给。或者大部分相当一部分都给吸到细胞外，然后呢水尿排出，这个时候喝水就像王主任说的，喝水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因为这样的一个高渗状态喝进去的水马上也会排尿，细胞呢依然缺水，所以这个时候必须是立即送医就诊。
1: 咱们具体讲一讲什么样的人群会血糖可能突然一下高到如此的地步，33.3毫摩尔每升以上，然后它会因为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情况而加重我们这个渗透压？
0: 最主要，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现在高温的这个状态下，它身体上还是一个脱水的一个状态，而且老人的话呢，他有时候可能口渴的这种感觉不是特别明显，他可能就不会说我的有意识的去主动的去补水，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些的。啊，有时候可能吃个隔夜的食物啊，隔夜的西瓜呀，是吧？可能就会出现胃肠道的感染。对，这种感染的状态下，应激状态下，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升糖激素的一些分泌。
1: 哦。
0: 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些老年人的话呢，他可能罹患多种疾病，他呢可能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吃一些利尿药物。
1: 嗯。
0: 但是他不知道这种状况，他可能就把利尿药按照常规的也吃了，就是你本来体内你缺水状态，我们现在还往外排。所以这就是一个严重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高渗脱水状态啊，
2: 所以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大约有60%-70%的既往没有诊断过糖尿病，另外大部分都是老年人突然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些诱因的出现，而且呢血糖非常高，一般的一有症状就是严重的脱水，这个脱水呢不光是细胞组织脱水，脑细胞也非常脱水，它脑功能也非常障碍，所以这种人呢再加上血液的高度浓缩，极容易诱发心肌梗死啊、脑血管事件呐、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病的病死率是远高于酮症酸中毒的。我想再重点强调一点，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你要是带小孩了、啊、小孩出去跑出去玩一圈马上回来要水喝，
1: 对，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口渴中枢特别敏感，他出去跑一圈以后他一出汗他就感觉口渴，他马上要水喝。老年人50岁以后，我们的口渴中枢是敏感性明显降低。我们要是依靠口渴去喝水，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很明显的缺水状态了。所以不论有没有口渴，老年人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者都要补足水，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不是说我不感觉口渴我就不喝水，尤其是夏天啊，你要想到的是你微微的出汗你就需要额外的补充800-1000毫升水，你要是稍微出汗多一点，甚至是中等程度或者大汗超过2个小时，你大概要补1000-2000毫升水。
1: 嗯，
2: 这很重要。即使是没有任何特殊情况，你每天的补水也要1500-2500。
1: 对，好，那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当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其实我想更多的不是当我们，而是当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知道他上了年纪，甚至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他是高血糖的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我们来看大屏幕，来，出现这些症状尽快就医。我们再请郭主任简单的每一点稍微介绍一下。
2: 第一个呢就是特别的口渴，因为什么？因为是高渗带来的利尿，我们会感觉到特别的口渴。第二个呢是尿量一开始是明显增加的，最后是少的，因为一开始的话呢我们体内还有液体，细胞组织液还可以被我们吸引出来，就像那个高渗的状态把它给吸出来还是可以排很多的尿，但是最后的话呢是严重缺水了， 就是已经是把这个可以滤掉的水都给滤掉了，所以最后尿量明显减少。
1: 嗯，
2: 同时呢，由于大量的水的丢失和电解质的异常，就会出现极度的乏力。
1: 嗯，
2: 那特别的口渴，皮肤都是干的，皮肤的弹性是非常非常差的。
1: 嗯，
2: 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人，你把他的皮肤给揪起来啊，半天他都不会恢复的。
1: 哦，
2: 就这样。还有一个呢，反应非常迟钝，因为什么？脑细胞也脱水，
1: 他
2: 脑功能受到明显影响。
1: 嗯，
2: 另外这种人呢，有的时候血压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进而又会出现嗜睡，然后一直模糊，最后是昏迷。所以高深状态出现的昏迷要快于同症状态。
1: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血糖持续升高，血糖一显示的是汗。
1: 嗯，
2: 我们一般的血糖仪啊，测到最高值是33.3。我刚才也讲了，只要血糖超过33.3，一般就容易出现高渗。刚才王准讲那个病人，除了血糖高以外，血糖是个害以外，他还有一个血钠水平是160多，这两个加在一起绝对是个高渗。
1: 哦，
2: 所以这就是明显的一个高渗状态。
1: 嗯，
2: 然后呢，他会出现，即使是没有发热感染这种诱因，他也会出现发热。
1: 嗯，
2: 因为这样的一个严重脱水呢，对他整个中枢神经系统体温调节都会产生影响。
1: 嗯，
2: 所以他也会出现发热，会伴发感染，或者感染本身是个诱因。
1: 嗯，
2: 当然呢，也会出现明显的消化的症状，像恶心呐、呕吐啊，或者是腹泻啊，或者是严重的腹痛。因为他这个腹腔也可以缺水，肠部的这个血管也可以缺水，有的人呢甚至出现严重的类似于急腹症的状态，严重的腹痛，甚至有明显的类似于外科腹痛的那些特点。也有人因为这种情况甚至是做手术误诊的都有。所以呢，这是非常严重的状态。看这血象非常的高，看这肚子疼得非常的明显，哎，这种情况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一定需要紧急就医，
1: 立刻去医院。
2: 这种情况靠自己去喝水啊，能够进入到细胞内的可能性很小。
1: 对，而且量也不够。
2: 哎，对，那个量是严重缺乏的。
1: 对，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身边的家人出现了这样的症状，第一时间去医院，如果能打120去医院更好，因为有可能在救护车上，我们的急救人员就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最初的救治和判断了。这些症状我们也帮您总结了，请您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王主任，我想多问您一句啊，就这种情况，如果已经是高渗昏迷，刚才说到对全身的脏器都有影响，连大脑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救回来的话，这些影响会被逆转吗？还是
0: 高渗昏迷的这种患者，我们提倡的，如果出现意识一旦不好，就及时就医。
1: 嗯，
0: 啊，大部分这种高龄老人的话呢，我们经过治疗以后，随着他的渗透压的下降，随着他的血糖的一个下降，包括血钠的一个下降，他的意识呢会逐渐出现一个恢复。
2: 那么这里有一点我想补充，就是过去啊，这个病死率非常高，现在呢，一个是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健康意识在提升，另外我们急诊科的大夫的水平在提高，所以现在死亡率较过去有所下降。
1: 嗯，
2: 但是王主任强调一点特别重要，送医的时间很重要。
1: 嗯，
2: 越早越好。
1: 嗯，
2: 没必要再耽搁了。这糖尿病患者，我们有恶心呐、呕吐啊、腹泻啊，或者是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自己感觉到反应变慢呐、或者是乏力加剧啊等等，都应该立即进行血糖监测。
1: 嗯，
2: 一旦发现血糖有问题，就要就医去进行治疗方案的调整。
1: 嗯，
2: 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另外，夏天里面非常重要的，我反复在强调的一点也是，就是如果说要想让你的血糖控制好，要想让你的代谢正常，必须有足量的水分的补充。
1: 嗯，
2: 这一点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定期的就诊，如果说外面的气温特别潮湿的话，适度的开一开空调，让我们保持一个适宜的温度。什么是适宜的温度呢？15度到26度，这是个很适宜的温度。另外呢，不是说因为天气热了，我吃饭吃得不好，我就不吃药了，不是这样。天气热了，有的时候虽然吃饭吃得少，但是应激状态也会让你的反调激素分泌增加，升高血糖的激素增加。你虽然吃得少，你的血糖依然有可能很高，依然有可能出现急症状态。
1: 那当然了，我们其实已经说了两个危险的高血糖的症状，一个是酮症酸中毒，一个是我们说到的高肾甚至会昏迷。接下来我说到的这个其实听起来一点都不危险，但是依然刚才归到了我们的高血糖的危症当中，就是我们说到的直立性的低血压。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一开场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举手了，她一

0: 一说他自己血糖比较高，第二他有出现过直立改变的低血压情况。你能不能拿着话筒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1: 我爸爸、我奶奶，然后我奶奶的妈妈，然后都是有糖尿病的，而且发病很早。然后我爸爸大概是30岁发病的，然后是这样，然后他们大概血糖能达到20吧，那块差不多。然后我现在空腹血糖大概是6点多，然后这块还不是特别严重。然后我一般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有出现就是蹲下或者说坐下，然后站起突然站立，然后就会出现眼前一黑这种情况，就有时候会出现，
0: 经常会出现。
1: 对对，是的。
0: 你是今年才发现血糖开始出现变化的吗？
1: 是去年其实已经就开始发现了，就是有一点点高。
0: 每年都会体检？
1: 差不多每年都会体检。
0: 当时医生就跟你说已经开始报警了，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有一点高了。
0: 那有吃药吗？
1: 没有，因为还很年轻嘛。
0: 还很年轻，所以抱着一点点侥幸心理，觉得是不是通过自己的运动或者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降下来。
1: 对对对。
0: 你有做些什么吗？
1: 现在一直有坚持打羽毛球，然后坚持运动，每天都坚持运动。
0: 但是在坚持运动的同时，血糖还是在6以上，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他现在的空腹血糖是6.1、6.3，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还难以去诊断糖尿病。
0: 对，
2: 对他这种呢，我们应该诊断一个血糖升高。
0: 嗯，
2: 我们应该做一个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所以对于小李呢，我们需要做的事儿，第一，确诊糖代谢异常的状态，到底是个糖尿病前期还是已经罹患糖尿病。第二个呢，要对他进行分型，他是哪一种类型的糖尿病。你看他家里面已经超过3代人都患有糖尿病，我们还要对他进行一个糖尿病的分型，看他是什么情况所导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他说呢，他从去年刚开始血糖不正常，而且自己也采取了一些手段，所以呢现在还不能够明确是不是个糖尿病，还是个糖尿病前期。所以他这种情况蹲的时间长了再站起来，这种情况感觉到眼前发黑，不一定是我们指的糖尿病相关的体位性低血压。
1: 明白了，
0: 记住
1: 谢了，
0: 最近的时间去做检查，可以就去北京医院找郭主任。我送给小李同学一份礼物，小李同学，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你，一定要去进一步的查一查哟，以防万一。谢谢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小李同学。但是至少我们听到郭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好像我们的这个体位改变的低血压不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直立性的低血压。因为我为什么说是一个好消息，开场的时候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基本上每一次当我蹲得比较低的时候再站起来都会觉得晃一下，甚至眼前一黑。所以差别在哪儿呢？为什么有的是急，有的只是体位的问题？
2: 这个所谓体位性低血压呢，就是我们在平卧的状态下变成直立的状态下，如果说在3分钟以内我们去测血压，我们的收缩压下降超过20毫米汞柱，舒张压下降超过10毫米汞柱，我们诊断为直立性低血压。它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心血管的自主神经病变，导致呢我们血压从一个平卧位到直立位不能够很好的调节，不能够很好的恢复，多见于什么呢？糖尿病的肠病程，糖尿病伴神经病变，糖尿病控制不好，另外年纪比较大的这种人。所以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年人也有一个餐后低血压或者是直立性低血压，也是跟年纪大了以后他的神经调节不好有一定关系。我们科呢就是原来接诊过一个从吉林过来的一个患者，这个人呢就是严重的自主神经病变，这个人呢出现2次摔倒，结果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住院的时候呢，他在家里面还头上摔了一个大包。我还这个认识一个老师，是咱们北京方庄的，是一个小学老师，是一个患者，他就是由于自主神经病变直立性低血压，他就起来以后摔倒导致的骨折， 因为他本身年纪就比较大，骨折以后呢，就导致他的健康状态迅速恶化，没有太长时间，这个老师就去世了。所以呢，这个还是对于一个老年长病程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关注的一种情况。
0: 我们请郭女士作为模特帮助大家来演示一下，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容易出现直立性低血压，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把这个时间拉长，让自己更安全一点，好不好？来，那郭主任。
2: 一般主张呢，就是说缓慢的逐渐的起立，可以先侧身，然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手啊，或者是肘关节啊支撑一下，支撑一下呢，逐渐的起来，然后就在这儿坐一段时间，坐呢，让我们这一个有一个缓冲和缓和，然后感觉这个没有任何的不适以后，我们再逐渐的把这个腿放在这个床边，再坐会儿，再坐会儿呢，缓慢的站起，当然这个两个手啊可以支撑一下，另外家里面呢，在床边呢，最好是床边有一些扶手，
0: 是老
2: 万一感觉到有不适，随时可以这个抓着扶手防止跌倒。另外的话呢，这个最好呢地板呢也要适当的，不要有附近不要有那些容易受到伤害的尖锐的东西，怕万一有跌倒了以后外伤。
0: 没什么感觉了就可以站起来了。
2: 对，
0: 来，然后站起来了以后稍微平稳一下，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再进去继续行走。
2: 实际上我们应该对老人很友好的装修，比如说有可以扶的东西啊，甚至在房间中间都可以搞那些手可以扶到的东西，我们这个墙上也可以搞一些手随时可以扶到的东西，防止跌倒。
0: 对，这叫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如果家里有高龄老人，其实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来，我们回到中间。谢谢郭女士的演示和分享，我也送给您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您，祝您健康。
3: 谢谢。
0: 所以今天的干货我们都给您总结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发送到您的手机上。那当然了，在这还是要做一下下集预告，明天同一时间郭主任会继续做客养生堂，告诉我们在这个夏天虽然苦夏胃口不好，但是我们依然要很注重饮食，不然依然容易出现很危急的情况。所以明天记得继续收看养生堂，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道健康美食，让我们一起总结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我们北京疾控的沙叶梅老师自己会在家里给家人做的一款控糖饭。而且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是沙老师其实他们家是有糖尿病的家族遗传史的，也是因为这一点呢，所以沙老师在自己父亲大概50多岁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他的健康饮食的管理，然后这个管理里面就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款控糖饭。您知道吗？沙老师的父亲今年已经80多岁了，血糖一直特别平稳，所以这个控糖饭是真的有魅力、有效力啊！沙老师，
5: 是这个啊，是我从发现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明显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调控。控糖饭里啊，含有一个特别好的神秘豆，这个豆里啊，含有一种丰富的营养成分，也就是呢我们所说的淀粉酶抑制剂。它呢可以抑制我们的淀粉酶迅速地吸收我们的淀粉，这样呢使得我们的血糖很平稳，而且呢对于我们的消化吸收呢会更好，会呢饱腹感时间延长。
4: 到底这个神秘豆的真面目是什么样的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同时我知道沙老师家的这个控糖饭做法有讲究，还是有配方的，咱们边做边解密。赵大厨，那么好的控糖饭咱给它加工加工，今天做一什么样的美味？
6: 山珍海味吃一遭，不如东北大饭包。
4: 大饭包，东北大饭包的魅力就在于东北鸡蛋酱。这个鸡蛋酱要想好吃，里面这个鸡蛋的香气必须得浓郁，没有腥味儿。还有一点就是那个葱香是很迷人的，我总感觉那个葱香啊，就是在制作上肯定是有窍门的。
6: 对，好，我们炒锅上火，现在倒油。
4: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 量型，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6: 我们要让它葱香浓郁，首先呢，我们先得放一点葱，给它

0: 炝一下锅，
1: 葱油打底，等于说是，
0: 对，
1: 是吗？熬葱油有窍门了吗？
0: 火不要大，小火慢慢的、慢慢的熬，把这个葱的这个香味给它激发出来。另外呢，这个葱呢，稍微一变色的时候，我们就要下鸡蛋。哦。如果要是等到这个葱完全黑了的话，这个吃出来会有苦味。
1: 现在有点微微上色，
0: 有点微微上色了，而且葱的这个香味也出来了。我们把鸡蛋倒进去，
1: 边搅边下啊。
0: 对。我们要把这鸡蛋呢炒成这种果冻状。
1: 这种果冻状是怎么出来的？是靠油温还是靠什么？
0: 就是靠这个鸡蛋下热让它迅速的凝固。哦，
1: 所以下锅的时候其实锅内的温度是偏高的一个状态。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把加入这个
1: 调味了
0: 大酱。嗯，
1: 迷人的大酱来了。
0: 哎，这个酱呢我们一定要用这个东北的这个大酱。
1: 对，而且这个酱特点是不边不香。
0: 然后我们放在一起
1: 啊，可以了。这个东北的这个就是鸡蛋酱的香气已经完全出来了。你知道东北人特别爱这个鸡蛋酱，不仅可以加到饭包里，比方说日常咱们吃个就是清爽的黄瓜蘸酱，蘸的都是这个酱，一酱多用。
0: 加一点老抽，给它找一点颜色，再加一点生抽，增加一点鲜味，慢慢的去熬。熬到这个油酱分离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您听这声音有刺啦刺啦声，而且您看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小泡了，出这种小泡了，这个酱就行了。咱们这个酱都差不多了，进行下一步操作呢，就是要突出这个葱的香味儿。
1: 噔噔噔噔，
0: 我们再加一次葱。
1: 我懂了，所以其实它是葱白两用，前面是炼了一个葱油，是有点那种胡葱香，然后后面就是临出锅再撒一把葱，就是那种鲜葱香。
0: 葱香浓郁的鸡蛋酱就炒好了。
1: 大家肯定惦记的还是沙老师家的控糖饭。这个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赵大主，
0: 我呢也想跟沙老师呢学学，
1: 学一学
0: 沙老师的这个控糖饭。回去呢，我也可以给我的家人和孩子来做一下。
2: 我说的这神秘豆啊，它是一类豆。今天正好有红豆，咱就用红豆，加入这个电饭锅里，五十克红豆，然后呢，300克水。一般呢，家里呢是要是电压力的电饭锅，就可以直接盖上盖一压就成了。但是如果您家里呢是普通电饭煲，您呢最好把这红豆呢泡2到3个小时，咱再开始煮。这样呢红豆出来又粉又面。您现在盖上，咱就开始煮吧。
1: 一般咱们压多长时间红豆？
2: 就是一个煮饭的一个过程，就按煮饭键，不用考虑其他。这个煮好以后呢，咱们继续加入呢150克的米。然后与此同时呢，加点红枣啊、葡萄干啊，尤其是喜欢家里这个米饭有点甜口的，像我老父亲就爱这两样。
1: 这也没问题哈，因为我们是控糖饭。
2: 稍微加一点，哎，
1: 天然食材的甜味儿。
2: 然后您扣上盖儿，继续煮，再一个煮饭的过程就可以食用了。像是一般我们这种情况呢，就相当于呢，50克的红豆，150克的大米，300克的水。就足够做出很好的红豆饭。
1: 制作的步骤是很关键的，豆焖好了之后不需要二次加水，直接再把大米给它加入锅内，最后一起焖至成熟就 OK 了。
2: 对，
1: 这就是完美的控糖饭。主要是今天这个米选的也好啊，特别的香。
0: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
1: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真的是又香又好吃啊。
0: 接下来这个饭好了，我们就把咱们的这个灵魂酱给它拌进去，加进去，
1: 迷人的咱们的鸡蛋酱啊！
0: 为了增加一些口感呢，我们呢再加一点儿
1: 小花生，
0: 加一些香菜，然后把它拌匀。
1: 喜欢吃辣椒的也可以再来点什么辣椒油、辣椒粉，都是可以的。
0: 对。包饭呢，我们选用的这种大片的这种白菜叶，然后呢，我们放入适量的米饭，压实一点，压实一点呢，包出来的话呢，不容易散，
1: 更实诚。
0: 对，把它给压实一点。两边往起一兜，下面往上一卷，大饭包嘛，一定要实惠。
1: 对，他这边一边包，我就一边惦记了，到底今天我们所说的神秘豆，它指的是什么呀，沙老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这神秘豆啊，大家跟我一起看大屏，它就是淀粉豆，它是一类豆，是含有呢淀粉比较丰富的杂粮豆。像大家熟悉的有红豆、芸豆、鹰嘴豆，与它相类似呢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大豆。大豆呢包括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这三类，它呢侧重于呢丰富的植物蛋白，并且呢可以做榨油用的油料。作为淀粉豆呢，它呢有一个很好的成分，叫是什么呢？叫是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抑制咱们淀粉酶在小肠的吸收，这样使得那个淀粉酶呢就是吸收减缓，使得我们血糖更平稳，而且呢更加吃完这饭以后更加扛饿盯食哈。
1: 优中选优有推荐吗？
2: 那我最推荐是芸豆，而且啊芸豆中呢它有红芸豆、花芸豆、黑芸豆，更推荐黑芸豆。这黑芸豆啊含有除了咱们共同有的这淀粉酶抑制剂、丰富的蛋白质等等的，它还含有呢花青素。大家都知道花青素对于我们保护心脑血管是特别好的。
1: 那我选择了好吃的这个淀粉豆，我需要这个控糖饭顿顿这么做这么吃吗？
2: 它是一个长尾效应，第二餐它也会有这效果。所以呢你啊一天吃一次或隔天吃一次这淀粉豆就足够了，
1: 做成我们今天的东北大包饭。哎呀，又香又好吃。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这个夏天你一共出了多少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哪知道，天热出点汗不是正常的吗？管它做什么。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一定要想办法把出的汗补回来。因为中医讲出汗多伤气，首先呢伤的就是我们的脾肺之气。夏天出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脾和肺在协同工作，脾负责把吃进去的水谷转化为精液，这是汗液的原材料。出汗越多，脾的工作量呢就越大，尤其是老年人的脾胃功能本来就弱，在高强度运转，脾呢很快就虚了，人呢就会全身乏力没劲儿，不想吃饭，大便不成形。而肺主皮毛，掌管毛孔的开合，整天开着毛孔往外排汗，肺气呢也在不断的跟着往外泄，中医叫气随汗脱。肺气一虚，胃外不顾，毛孔就关不紧了，稍微一动就一身汗，风一吹就感冒，说话都没力气。那怎么才能把随汗丢失的脾肺之气补回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补气固表点阴止汗的黄金组合，牡蛎党参饮。党参味甘性平，能补益中气，健脾益肺，而且药性呢是平和的，不像人参那么猛烈，对于身体底子弱的老年人来讲温和又有效。牡蛎呢有固涩敛汗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把汗孔关紧，不让补起来的气随着汗往外泄。双管齐下，夏天出的汗耗掉的气就可以补回来了。那这个牡蛎党参饮具体怎么配比，怎么使用的呢？方子我都写好了，赶紧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0: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3: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4: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15: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16: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17: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8: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13: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9: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20: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21: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22: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23: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24: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13: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本市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降雨呈现范围广、局部雨势强的特点。
1: 市防汛办提醒广大市民，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停不等于险情解除。
0: 本次降雨，全市五大流域无超警情况，水库水位均在防洪限制水位以下。
1: 多个数字化手段在防汛一线落地应用，让基层防汛更高效、更精准。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举行。
1: 国产大飞机 C919今天首都国际机场出发，直飞首条国际航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今年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持续影响，8月11号夜间，本市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本轮降雨范围广，局部雨势凶猛，出现短时极端强降水、道路积水和山体险情。防汛部门提醒，降雨逐渐停止，并不代表险情解除，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仍处在高位。
2: 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北京市的降水呈现了面多点强的一个特点。我们看我身后的防汛调度指挥一张图，现在仍然是绿色的区域，就是零星的还在降雨的降水的地方。我们再看右侧的一个统计，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34.4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和最大的雨强都出现在了密云区，并且我们再关注一个6小时雨量大于等于100毫米，这个数据达到了197次之多，说明了北京市本轮降雨呈现了一个短时强降雨频发这么一个特点。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全市累计排查出36处道路积滞水点位。目前所有点位积水都已处置完毕，恢复通行。
4: 地质灾害啊，它有延后性，希望我们市民还是要关注这种临近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啊，做好出行的安全。
3: 北京台报道。
0: 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北京降雨会减弱吗？

0: 为何一早起来感觉降雨不像预警说的那么大？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1: 北京这轮降雨是白海豚带来的吗？
2: 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直接到北华北来或者到北京来，而是这个从浙江登陆以后，然后到了安徽、湖北啊，这个到了这个河南这一带它就消失了，或者消弱了。但是它外围流的这个残留云系呢，它还存在，它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还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呢，判断这个华北啊或者北京产生暴雨呢，是由于这个暖湿气流的北上和北方下来的冷空气结合，在华北、在北京产生的暴雨。
1: 为何一早起来感觉降雨不像预警说的大暴雨？
2: 暴雨来临哈，有些地方就发现这雨很强，有些觉得我这没怎么下呀。其实它反映了一个在时间上、在空间上这暴雨的分布的不均匀性。所以呢，我们各地的这个气象台呢，也是根据它的暴雨的落区、它的强度的这空间、时空的不均匀性来发的预警。像昨天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已经暴雨的级别已经很大了。你比如像，延庆是吧？像这个顺义啊，都出现了这个，大暴雨，可能在这个某一个区下的哪个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下。
1: 北京台报道。
3: 在本轮降雨前，城市河道提前开展淤泄腾融工作，降低水位。目前全市五大流域无超警情况，水库水位均在汛限以下。其中北京主要排涝行洪河道北运河在本轮降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4: 北运河是北京市的五大流域之一，那同时它也承担了中心城区近九成的雨水。在本轮降雨期间呢，中心城区的地面积水就通过管线还有河道汇入通惠河，并最终来到我身旁的北运河。那可以说北运河呢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积水转移作用，而我眼前的北关分洪枢纽呢，就是调节上游来水的一个关键点位。那么在它的科学调控之下，咱们上游的积水还有北运河的河水就能够以一个尽可能安全高效的方式汇入下游。
5: 我们根据降雨的情况还有上游的来水情况，科学调整闸门的开度。目前北运河北关拦河闸下泄流量106立方米每秒，分洪闸下泄流量124立方米每秒，大约是平时的4倍左右。目前水流下泄平稳，水工建筑物运行稳定，河道水位均在汛限以下。
4: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北关分洪枢纽的上方，那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下游北运河的水面上面是有一些像树枝一样的漂浮物。那其实这种情况对于降雨之后的河道而言是非常正常的。我也从水务部门了解到，现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呢都已经做好了准备，等本轮降雨结束之后，他们将第一时间清除这些漂浮物，尽快恢复水环境和景观水位。
6: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截止今天中午12点，北运河流域平均降雨量为40.1毫米。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五大流域无超警情况，城市河湖北运河有序实施淤泄。北京台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现在呢刚过5点半，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指数是3.09，处于基本畅通级别，交通压力不大。我们通过监控探头发现，目前全市大部分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处于降雨的暂歇期。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决定今明两天本市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今天我们通过监控探头发现，已经有不少社会车辆借到公交车道，提示大家明天早晚高峰开车出行仍然可以借到公交车道，不会受到处罚。北京台报道。
3: 本次降雨，颐和园、北海等涉山涉水的市属公园并没有采取临时闭园措施，而是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正常开放。
8: 我现在是在颐和园的东拱门，大家看到虽然下了这么大的雨，但是游客的兴致不减，正在有序的排队入园。那这个游客量呢跟平时也是看起来差不多的。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前只要北京市发布大雨橙色预警，那么所有涉山涉水的公园呢都会关门暂停营业。那这次降雨呢是在暑期，来北京的游客是非常多的，大家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为了不让大家扫兴而归，所以各大公园都采取了应开尽开的措施。
9: 我们基本要待3天，然后看见下雨了非常的担心，
8: 怕来不了
9: 啊，怕来不了。最后呢看见能来我非常高兴。
8: 有没有影响性质呢？
10: 没有影响性，就感觉就是格外的一个意境吧，烟雨蒙蒙的感觉，像穿越了一样。
11: 今天的游客量比较大，因为进入暑期以来，八月份游客量是达到了最高峰，每天能达到10万人以上。我们安排工作人员200多名，在各门区维持秩序，保证游客顺畅入园。
8: 在大雨中正常开园，其实公园的压力也是不小的。防汛的过程当中呢，公园有3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是要保证游客的安全，那第二住的安全，同时呢还要时刻关注着昆明湖的水位，并做好路面的这个防汛排水工作。
11: 就咱们二级预警的时候，跟联合水务局树木进行了枯枝修剪。
8: 接下来呢，各大公园也是要紧盯雨情的变化，不间断地进行巡查，保证游客的游览安全和游园秩序，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这是记者李连无敌来自颐和园现场的报道。
0: 今天除了在山区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地区地段外，本市博物馆也是正常开放，其中就包括部分古建文博单位。今天早上，记者来到白塔寺，看到这里在保障游客正常参观的同时，细化防汛措施，确保文博场所平安度汛。
12: 那么在汛期呢，文物古建的防汛工作尤为重要。那么现在呢，我就是在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妙应白塔的下面。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妙应寺白塔的工作人员呢一直在进行着正常的巡护。您好，高主任。
13: 哎，你好，你好。
12: 那马上要开馆了，今天是第几趟了？
13: 今天已经是第3趟了。其实我们的重点还是排水，整个白塔上面落的雨水呢，就通过我旁边这个排水孔排到我们现在这个地面，然后从地面再排到我们的院落里边，通过院落的排水管道排到蓄水池，
12: 相当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
13: 对对对，下台阶一样的。我们这个马路确实要比我们整个山门的区域和我们整个白塔寺院落的区域要高。
12: 要高啊！
13: 所以我们在这个防汛期间的重点就是防止这个马路上的水倒灌到我们这个区域里边
12: 了，所以
13: 我们
12: 做
13: 了一些沙袋
12: 啊，
13: 对对对对，专门建的蓄水池，其实也就是防汛来使用的。
12: 那这个蓄水池有多大呢？
13: 大概是200个立方。整个院子我们也相当于是北边高一些，南边低一些，这个蓄水池是最低的地方。
12: 最低的地方。
13: 对，
12: 200立方相当于多大呢？
13: 大概略估一下，就是标准的50米乘25米乘2米这个游泳池的大概1/10。它只要是水位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呢，它自动就开始运行，把这个蓄水池里头的水扬到我们市政的排水管道，保证院子里头的排水是通畅的。
0: 地处深山的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在3年前的极端暴雨中曾经受灾严重，经过3年重建，这里的防汛能力明显提升。
14: 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是个3面环山的深山社区，只有一条排洪沟穿村而过。3年前的极端暴雨里，山洪漫沟而出，是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15: 现在我们这个印儿，就是这个明显的标志物，就是2、3、7时候那时候的最高水位，已经到这儿了。这个楼一共是5层，已经到了3层了。
14: 当年的杜秋芬也冲锋在防汛一线。如今当选为社区党委书记的，在自己履新后的首个汛期，又带着社工再守深山防线。
15: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地灾隐患点，2、3、7时候20-30吨的泥石给冲下来了，现在看很正常。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地灾隐患点，这是经过3年整治提升又重新治理的，弄了34个挡水坝，就是一节一节减少它的阻力。今年刚刚在这儿建了一座桥，这个桥也叫生命桥，就是为了怕到时候这个路断了以后所有的人出不去。今年刚刚治理完的河道，现在比以前规范好多，今年又给它加高了。
14: 3年的重建让社区拥有了从容应对风雨的底气。清晨的居委会安置典礼，灶台已经升起烟火，社工们已将风险点位的39户居民早早妥善安置在此。风雨之下，烟火如常。
0: 暴雨来袭，山区低洼住户转移有新招，房山区河北镇推广防汛好邻居模式，住在高地市的居民主动敞开家门接纳邻居，村里还建立结对转移专项台账，对独居、失能等重点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
16: 房东是哪个家？
17: 坐那儿，坐。
0: 住在房山区河北镇河北村的刘增长老两口，在邻居吕广友家吃了一顿特殊的早餐。
17: 这是
18: 自己做的，
17: 自个儿炸的。 是不是熬的这小米粥，咱们这个自个儿种的那个

0: 邻里协同转移的模式。刘增长一家住进了村内地势较高的邻居吕广友家。
1: 哟，这大主啊，嘿，
2: 这是
1: 哦，您就睡这儿
2: 啊。
1: 哦，等于您把这主腾给咱邻居了。
2: 哎，对对对，这来没说这来个十个八个人，都有地儿落。他们这邻着就近，有什么就往过一拿。我们这两边就啊，有什么吃什么，
3: 这好邻居嘛，
2: 是吧？
0: 河北村形成汛期转移安置互助机制，打通了群众自救互救通道，以基层治理效能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村里统一发放了好邻居连心卡。
4: 我老哥他们这算那个泥石流的。
5: 村里边你看书记一有情况以后赶紧就打电话，不行你们就上他们这儿来，
6: 一天也在一块都是嘻嘻哈哈，快快乐乐的。
7: 在我们好邻居家这个居住啊，可以吃的比较好，想吃什么，哎，跟咱们的这个邻居一块儿共同的，哎，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看看电视，轻轻松松的度过我们汛期的预警期间。
8: 这个汛期，数字化手段正在各个防汛场景中落地应用，让基层防汛更高效、更精准。
9: 找一个雨水篦子，看一下情况。它这儿路中间高，然后两边低，然后这个水它就会往这儿流。
10: 如果没清干净的话，可能会有积水。
9: 对对对对对，会的会的。
11: 眼前的画面来自前方工作人员佩戴的定制头盔。今年汛期，上帝街道为一线防汛工作者制作了这样的电子头盔。头盔上安装了摄像头、照明灯和一键呼救按钮，既能保障人员安全，又能实时回传画面。
9: 调度时候可以即时的看到路面的情况、点位的情况，辅助一个决策的作用。
11: 现在上帝街道的27个重点防汛点位都纳入了防汛智能管控调度，一块屏幕上能看到防汛人员和设备的分布情况，实现随时调度。今年汛期，海淀区搭建多层级防汛值守体系，将人员和设备信息纳入一张图，并实现关键点位画面实时调取，提升应急调度工作效率。通州区台湖镇的兴武林村不仅紧邻凉水河边，还是周边村中地势最为低洼的。面对暴雨红色预警，刚到村里半年的村支部书记马金娜提前入户叮嘱防汛事项。
12: 趁着雨还没下起来，是吧？再嘱咐嘱咐。哎，阿姨，打扰您。哎呦，哎，是这雨还没下起来，但是这个咱也不能掉以轻心。然后呢，真说要是转移的话，到时候您配合咱村委会工作，好不？
11: 初来乍到才半年，为了把全村近200户人一个不落对应上，并落实好防汛预案，在汛期前，马金娜请丈夫利用政府部门美丽乡村建设的数据，制作了一款简易防汛摸排 APP。
12: 刚来这村哪儿都认全了，
13: 嗯，
12: 自己去吧，有时候认不好什么的，也出笑话，也麻烦。然后呢，我说我给你找一图，你给我看看能不能让我在。就是手机上就方便的能找到各家，然后呢帮我做了一个
14: APP， 前后有一个月左右吧。
12: 这个191号这儿，他们老两口子住在这儿，他就是低洼地带，又是就高龄老人，哎，这就是我们得重点去
14: 通过不同的颜色呀，能一眼就看出来。
11: 通过这款自制的 APP， 马金娜圆满地完成了全村的上门摸排登记，精准锁定了重点住户，为暴雨天气下人员转移打下了基础。不论是区级统筹建设的智慧防汛系统，还是村干部按自己需要打造的简易 APP， 数字化的手段让基层防汛更高效、更精准。北京台报道。
8: 为应对汛期考验，房山区在3年前237特大洪水后，针对21座重点桥梁完成了可拆卸护栏改造工作，在汛情来临前可快速拆除，最大限度降低行洪阻力，避免桥梁主体受损。
15: 那房山区的千河口桥呢，其实是一个房山区最容易出现过水的这样一个桥面，因为它紧邻我们的拒马河，拒马河一旦水位急快速上升，形成倒灌，就会在桥区形成一个过水。桥上的护栏在行洪的过程中会缠绕很多的这种杂草啊，还有一些杂物，会对这个洪水造成很大的一个阻力。那这样的阻力呢，不但降低了这个洪水的流过的速度，同时因为阻力增强，也会对桥区桥面路面造成一定的这种隐患。他们

0: 这对全区21座桥梁的护栏全部进行了一个改造，全部改造成了可拆除式的。降雨之后，发布了预警之后，他们就会根据实时的这种雨情来对护栏进行一个拆除，
1: 去加大它的行空条件，然后减少这个行空过程中的障碍物和垃圾对桥体的冲击，然后去保障这个桥梁的安全，然后保障交通的通行。
0: 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在这个桥面两侧。
2: 都拉上了这种警戒线，来提醒大家注意，过往的这个安全。那别看就是一个小小的护栏，其实这里面也是藏着我们房山公路人的一个小巧思。近日，记者从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倒计时一个月活动了解到。
3: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
4: 服贸会自创立以来，始终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同频共振，已成为各国展示服务领域创新成果、促进政策交流和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
2: 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本届服贸会邀请挪威担任主宾国。
3: 中国是挪威最大的单一货物进口来源国。挪威对华出口的包括了海产品、海洋相关产品以及工业和科技类产品。
2: 挪威计划在首钢园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国家馆，广西则是本次服贸会的主宾省，重点推介广西人工智能发展及面向东盟的场景应用。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主线，9大专题已有740余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余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目前，阿里巴巴、施耐德、通用电气医疗、默沙东等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位于石景山区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于去年服贸会期间揭牌成立，一年来已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5: 中心配备上百台机器人，搭建涵盖家庭康养、工业制造、新零售等实景场景，年产超600万条高质量数据，
6: 打通了这个数据这种供给平台的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真正的是把我们采的数据交给了我们的具身企业，为整个具身发展去做了贡献。
7: 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首钢园会展空间实现了扩容提质。届时，永定河畔将呈现左岸花海、右岸艺术的壮丽景象。服贸会前，永定河集2期将同步亮相，主打日咖夜酒、全天候消费新场景，让展客商和市民享受白天参展、晚上赏景的全新体验。
2: 北京台报道。
8: 日前，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媒体通气会在京举行。8月18号至9月23号，文艺汇演期间，48台精品剧目将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114场演出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汇演中基层院团剧目占比达32%。
9: 首次推出跨区域联合创排的剧目。
10: 参演的剧目中有5台是联合申报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可以更好的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
11: 实行阶梯式低价公益售票机制，部分场次将推出团体7折票、10元特价票等优惠活动，最大化凸显公共文化的服务属性，依托大麦网、大眼睛票务及13家剧院的官方平台。
2: 方便广大群众购票进剧场，汇演将发挥票根经济作用，整合300余家文博场馆商户，推出系列惠民体验活动。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3点多，由国产大飞机 C919直飞的国航 CA723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12: 这里是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呢，不少旅客正在办理由北京飞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的直接手续。
13: 第一次坐这个国际航班，然后有幸也坐咱这个919的第一次首航，确实挺荣幸的，也非常自豪。
2: C919。

0: 型客机在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
1: 现在，我们和文莱、柬埔寨等很多国家都签署了民航这个试航双边认证，为我们下一步这个国产大飞机这个开拓国际市场、走向世界，应该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持续降水影响，污染物得到有力清除，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受大范围降水影响，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空气质量指数16，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仍有明显降水过程，空气质量指数5到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后两天高压作用为主，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预计15日地面转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到白海豚残涡外围云系的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北京断断续续地迎来了降雨天气，全市普降暴雨，局地出现了大暴雨。截止到今天16点，最大降雨出现在密云区的穆家峪，累计降水量达到了206.1毫米。另外，很多站点都出现了1小时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同样是在穆家峪，一小时就下了96.1毫米的降雨。今天傍晚到夜间，降雨强度明显减弱，全市是中雨转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而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13号到16号，北京上空主要受到宽广的高空槽控制，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预计13号白天到16号白天，北京都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之间，由于湿度大，体感会有些闷热。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未来几天仍有降雨天气，朋友们请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4到32度，西城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3到32度，朝阳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3到31度，海淀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2到33度，丰台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3到32度，石景山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2到32度，门头沟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3到31度，房山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2到31度，通州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2到30度，顺义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3到31度，昌平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2到32度，大兴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2到30度，怀柔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平谷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密云中雨转分散雷阵雨22到31度，延庆中雨转分散雷阵雨18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0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27度。
5: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6: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主公，不可呀！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9: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0: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1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江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

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

0: 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 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

0: 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1: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2: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3: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4: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5: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6: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十一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禀皇上，张俭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策问何渠荆棘选举盐铁四体，据照诸子所言应对，甚是得体。
2: 他的何渠之策颇有见地，为状元之才。
3: 光绪恩客岁在甲午，减40有2，26载科场蹉跎，得1甲1名，宾客皆贺状元之名，但我心中悲喜两忘，只当客气恭维罢了，但求可报亲恩，辅佐社稷足矣。10年7月，丰岛炮战，倭寇突袭我军，终日甲午之战爆发，然大清一败在案。与翁师彻夜长谈，简忧心万分，怒斥李鸿章筹办海防20年，耗资数千万，然一旦有事，却只能蔓延求和，竟对倭寇。

0: 毫无一战之力。
1: 弟子张俭见过老师。老师，我深夜前来是想告诉老师，明日我要弹劾李鸿章。
2: 黄海之战的谍报你看了吗？
1: 正因为看了才深夜讨扰老师。可是他李大人为了保存实力，命北洋水师躲在威海港内，不准巡海迎敌，此举无异于把黄海制海权拱手交给日本人。
3: 岂止啊，这干系岂是你一个人能背得动的？
1: 一个六品修撰的顶戴总不如国家设计重要，不要也罢。
0: 未料此举招致太后不满，顷刻间满朝同僚皆对简避之不及，颓丧之时噩耗突至，家父彭年公病逝，简伏地痛绝，按礼制回乡定友。120天的官场生涯戛然而止，一地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为亲之望何如待亲之重，兴业奔丧。京城繁华犹在目，故里灵前已肃翻，半生功名竟成永绝之憾。

0: 积水滩头放挺时，狂风作浪欲何为？待他浪静风停后，文载船归过不归。下中间儿，此乃船行浅滩之象啊！
1: 大人，如今朝堂之上战和未定，正是大风大雨之际。
0: 唉，罪而小国日本，国土尚不及我大清一个小省。我恨我穿这身官服不能闪转。
2: 报大人，翰林院修撰张俭前来拜见，已经到署衙了。
0: 哎呦，这个人可得罪不得，快随我去迎接。
1: 好，
3: 威海卫都失守了，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4: 丁军门自杀殉国，赵大人，恐怕此时此刻我们的炮台、军舰上都已经换上日本旗了。
3: 大清朝啊，我想不通，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4: 赵大人，此时不是自哀自怜的时候，大人请想，如果接下来日舰直下南洋，崇明就危险了。我通州、金江连海，为今之发，当提早做防备才是啊。
3: 待我修书一封，奏请两江总督张大人。
4: 赵大人，赵大人，事急从权，东南警示，日审一日，我建议招募乡勇，筹办地方团练，以拱卫通海。
3: 地方团练，
4: 嗯，
3: 好，
2: 好，
3: 那，哎呀，黄师爷，你有什么话就直说。都下去。
1: 快说，
5: 大人，状元公。国难当前，日寇紧逼，在座皆心忧如焚，但是团练一事不宜措手，还需从长计议。
4: 说清楚，说清楚，何为不宜措手啊？
5: 组织民间力量兴办地方团练，本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况且自我大清立国以来，地方团练本来就是为了对付游民匪患的，如今我通海并无匪患横行，若是不经奏请贸然筹办，是怕好心办成坏事，惹得朝廷猜忌责难。
3: 哎呀，哎，幸亏黄师爷提醒的及时，我险些就乱了阵脚。即使团练一事确需从长计议，你想啊，若是小打小闹，那无异于给日寇送了人头；若真成了气候，曾侯的湘军引荐尚在呀。
4: 大人，在我看来，他刚才就是一派胡言，游民匪患，这叫国敌。他们在旅顺残杀我20000同胞啊，不仅如此，还派出大炮攻击刘公岛，这叫游民匪患。日人亡我大清之心，路人皆知。等日本人拿着枪炮打上门来，你就等着赵大人一律革职吧你。
3: 哎呀，季直，谁能坐以待毙呢？这不是说了吗，从长计议，你不能慌啊，季直，对不对？你不妨先就东海的防务你出个章程来，本官即刻报张大人示下啊。李彦伺候。
4: 赵大人，
1: 哎，

0: 井上君、これが君が用意したお祝い酒が。
1: はい。閣下、この戦争の結果はまさに閣下のおっしゃった通りとなりました。そろそろ我々は中国へ向けて商業的な進出始まる。
0: 人材は見つかったのか。
1: はい、見つかりました。
0: そうすれば、井上君、帝国の偉大な瞬間を共に目撃しましょう。
2: 来了，
3: 来了。
4: 通州知州赵应德恭迎高总兵进城。
5: 本总兵特奉两江总督之令，率狼山镇众子六营前往通海驻防。这是调兵信牌，请赵知州查验。
4: 不必了，高总兵，下官已经安排高总兵麾下在城外驻扎，委屈高总兵与我到知州州署暂住。
5: 我狼山屯兵向来兵不离将，将不欺兵，哪有我住在城里让将士们住在城外的道理？若是遇到敌情警讯，我调兵不及，这干系恐怕你赵知州担待不起。
4: 哎呀，只是高总兵，这城中实在地方太小了。
5: 你是怕我的将士们滋扰城中百姓吧？
4: 哎呀，万万不敢，万万不敢。
5: 高某标下从来军纪严明。赵知州，带路吧。站。
6: 赵船，是老爷，
7: 引路。
5: 闪开，闪开，闪开！
6: 这么多东西啊！
8: 四弟，四弟，
9: 三哥，
8: 四弟，狼山镇众子六营已经开进了通州城，我看你是个团练呢，不用办了。众子六营的军力，难道比不过草草成军的平头百姓？
9: 三哥，现在是朝廷必战，议和之声不绝于耳，你怎么敢保证每天一纸文书下来，众子六营调往他处？
8: 是，可我们办团练没有经验呐。
9: 三哥，您怎么忘了？壬午年，我们跟随吴长庆大帅，是去朝鲜

平过乱的。军中的部署制式应该大同小异，军备武器我们慢慢准备，现在重要的是要把家国天下共御外敌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只要能激发起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此事可畏。

0: 速去自走署，有紧要军务相商。这个高宝山刚带着兵进城，这赵引德就找你去探军务，这里边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1: 三哥，既然要办团练，我就不怕麻烦，
0: 我陪你去。
1: 不用，让小泉跟我去就行了。
2: 回
0: 禀赵大人，我即刻前往。
2: 好，
0: 四弟，不要意气用事，
1: 放心，三哥。

0: 高宗明，别着急，张俭已经往回赶了，很快就到。哼，他一个小小的六品翰林，架子还不小。哎呀，他这个翰林可和等闲翰林不一样，壬午那年他还没中状元呢。随庆军去了趟朝鲜，回来李中堂、张都县都争相延揽，请他入幕。
1: 他却南不拜章，北不投李，愣是两边都没去，可这名声就闻于朝野了。名声，不过是文官们沽名钓誉罢了。我高某不吃这一套。状元公请，状元公请。
0: 到了，大人，状元公到了。
2: 来来来，季侄，快进坐。
3: 让高总兵、赵大人久等。哎呀，
1: 无妨。这海门离通州也不算近了，季侄紧赶慢赶，总算是赶回来了。来，
0: 坐坐坐坐坐。
2: 谢赵大人。
3: 不知高总兵、赵大人唤我来何事啊？
2: 高某奉献帅之命，率众子六营驻防通海两地。依惯例，粮草军饷应由地方协办。可是我听说，张状元也要操办团练。
3: 回高总兵话，季侄操办团练不假，但高总兵率兵驻防，以拱卫通海，以御外敌。
0: 张俭未及赶去劳军以深感不安，又怎会因为操办团练于事与高总兵有隙呢？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误会？赵知州，你说。
4: 好，坐坐坐坐，季侄。
0: 高总兵，下官实在是有苦衷，季侄。
4: 要办团练，那只能从本地招募。
0: 是啊，地方团练嘛，自然是从本地招募。对，谁说不是呢？但是，高总兵要扩充兵额，
4: 扩兵2000，还得吃饱了喝足了，不然我拿什么跟日本人干？
0: 哎，高总兵，通州地方小，您要人。
3: 季侄也要人，下官实在是为难，还有这钱粮。哎，张状元，募勇团练，无非是地方上小打小闹，难成气候，不办也罢。将人员和粮草集中到狼山兵营，张状元可有异议啊？
2: 高大人，为地方计，团练。
3: 不可不办，不过我与赵大人已约法三章，所需粮饷由我自筹，绝不糜费公款。
0: 那人呢？
3: 那自然是要从地方招募啊。
0: 说了半天，你还是要给我抢人。
3: 高总兵，我是奉了张之洞张大人口谕，在通海操办团练，此事关系本地居民的安危，况且
0: 张状元，你抬出张大人。
3: 是想吓唬本官吗？张俭绝无此意。总兵大人，请下啊！现在战事莫测，若日渐南下，不及一日，战火便可烧到通州。总兵大人，您受现帅节制，如果调到其他地方作战，那通州若无团练乡勇的保护，那通州百姓将如何面对呢？

0: 大人，征收军粮的告示已经张贴出去了。哦，军饷一事我也想了办法，从捐税中筹措，所以大人不必忧心。
1: 哎呀，我就想不明白了，高总兵为何执意要扩兵两千，一步都不肯让？
0: 兵额越多，饷应越丰啊！
1: 哎呀，那也落不到他手里啊。哎，
0: 大人，这账可不是这么算的。
2: 这仲子六营对外宣称要扩兵两千，实则只有一千，那多出来的一千空饷，可就是进饷。
0: 哎呀，那如此说来，他与张俭必有一争啊！
2: 我看这二人一人为名，一人为利，谁都不愿意做出让步。大人，钱粮咱们正常的筹措，就等张高二人分出一个胜负来。 谁胜了，咱们给谁。再说状元公不也亲口说他要自筹团练资费吗？到那时如果真的是他胜了，那多出的粮饷不正好可以充实咱们的粥库吗？哈哈哈哈哈！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啊！哈哈哈哈哈！哎呀，哎，黄先生高见啊！
3: 粮饷、花饷、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不好意思啊，两清，客官您走好。点钢海珠，原子一对，扁圆不光，白里透黄。哟，四哥，
5: 嘿，张四伯。
4: 哎呀，四哥，在门口怎么不进去呀？
6: 老生啊，
4: 来来，走走走，有话屋里说。四哥，你稍坐一会儿啊。
6: 好，您忙您忙。
4: 哎，哎呀，这位客官，
6: 哎，
4: 珠子我能收，一两银子如何呀？
6: 这太少了吧？
4: 一两二。 您好好瞧瞧，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宝贝，一两三不能再多了。我再好好想想，封顶一两四。这位客官，不瞒你说，离开我的当铺，通海两地绝没有任何一家当铺能出到一两四的。
6: 能高了一两四，我把脑袋割了给你。
5: 行吧，当
4: 活当还是死当啊？
5: 死当。
4: 好的。 开当票，开当票！哎呦，四哥，你坐。这对珠子，我收拾一下，五两银子随便出手。四哥，你找我有事儿啊？
7: 没事儿，你缺钱就跟兄弟我说一声，你不用当。孟生啊，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实话实说吧。确实是缺钱，可是我赶考，家里办白事都是向你借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清，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啊？
4: 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赤膊兄弟，你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劲儿啊？难道说是

0: 现在成了状元工，你就故意跟我客套，生分不成？哦，你将来做了大官，怕我沾你的光不成啊？穆少，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来，先看看东西。
1: 慢，
0: 你得先告诉我，你用这些钱干什么，我才好给价呀。
1: 操办团练，
0: 这是操办团练的钱。
1: 什么？
0: 办团练？ 要用你自己的钱，这天底下哪里有做公家事用私人钱的道理啊？我不许你当，
2: 老生啊！可是形势你知道，
0: 我就是个升斗小民，操什么朝廷的心呢？我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书。哎，
2: 四哥，你现在家里穷的只剩下书了，
0: 看着给吧。

0: 莹儿，
1: 爹，
0: 莹儿，哟，又画上了。
1: 爹，
0: 爹今天想去一趟海门张家。
1: 张家？你去那干什么？
0: 我就是想去问问，你跟张家老四这个婚约到底还做不做数了？
1: 爹，您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四哥还在丁忧期间，您这么贸然去还问这个，这不合适。哎，
0: 爹可不是着急把你嫁出去啊，我就是想去得个信儿，只要他能给个老靠话，哎，那咱们就安心了嘛。如今张继职高中状元，日后那定是青云直上啊。我听说他现在招募乡勇，兴办团练，是受了蜀里两江总督张之洞张大人的嘱托。你想想，他贵为状元，又有朝廷重臣的赏识，日后前途那是无可限量。那再看看咱们家呢，你说来说去，也就是个经商之家，商为四民之末。爹这不是担心张家老四日后会不会生反悔之心呢？
1: 爹啊，这婚约既然已经定了，那我就算是张家的人了。您想那么多啊，就是多虑了。四哥有很多朋友都是做生意的，我敢保证，他绝对不会看不起商人的。退一万步说，如果四哥真的因为中了状元就背信弃义，那这桩婚事我还就不愿意接了呢。到时候我就留在家里陪您颐养天年，这样可好？
0: 哎呀，看我女儿啊，既有才德又是大体。哎，行，爹就不去了，我们就等着张家上门。哟，这墨竹越画越好了。
1: 是
2: 吗？来了来了，喊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啊，
3: 听说状元公办团练，特来投奔。啊？那走，
2: 哎，不是让你们进了吗？哎，
4: 你上次说过，通海两处办团练，要维持一年，起码要7万两银子不可。可你这当书顶什么用啊？杯水车薪呢。
5: 穆生，大书是7万，我是想先把前期费用筹措出来，日后的再想办法。此事万分紧急。
4: 四哥，你要是有本宋版书，那兴许能当个高价。
5: 哎呀，孟生啊，一页宋版1两金呢，我没有这样的身家。但是孟生，我这个书是壬午年我从朝鲜带回来的，非常好的书。你看，《全唐诗》《柳河东集》《太平广记》，我家里还有20多箱书，也是非常非常好。
4: 行了行了，四哥，我知道这些书在你心里面那都是宝贝。这样吧，我给你拿1000银元。志礼，给你四伯拿上1000银元。
2: 啊？
4: 嘘。四哥，这些书呢暂存在我当铺里。哦，还有，千万别让我家秀琴知道，那母老虎真咬人呢。
5: 穆生啊，我怎么觉着我是在讹你啊？
4: 你讹我就对了，你不讹我，你讹谁呀？嘿，你知道这些年你欠了我多少银子吗？来，手给我，哎，

0: 孙先生，赶紧把底下这几个无赖轰走吧！他们吃光了家里的米布，说刚才还说让我把您的睡房腾出来给他们睡。
1: 小娟，先不用着急，这些个人没那么简单。
0: 三爷让，这有什么不简单的？他们这就是来捣乱的，哪是来投奔团练的呀？
1: 小娟，人家打出的名义是来投奔我的，所以我不能把他们轰走。
2: 开饭吧，饿了。是啊，吃吧，吃吧。
3: 米都被你们吃光了，拿什么开饭啊？怎么可能呢？你们自己吃了多少，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啊？
2: 那也是状元公你自己的问题。
3: 你自家米都没了，你还想学别人办团练呢？
2: 难不成让大家参加团练都自担干粮？
4: 就是。啊。
2: 义红兄弟，照你这么说，团练还是不办为好，是吧？
5: 你办不办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那你为什么叫兄弟们来投奔我，还口口声声说要参加团练啊？
5: 我们吃饭啊，我们吃饱了才能练嘛。
2: 对，好，饭我一定管饱。今天我请各位去另外一个地方好好吃顿饭。

0: 你白长这么大个子了，就不知道搭把手啊？
1: 行了，小圈，我在前边拉，你在后边推就是了。走。哎，
0: 你干嘛？
1: 这荒郊野岭的，你不怕我杀人越货，你让我拉车是吧？
0: 你，
1: 小圈。
0: 一红兄弟，你本不是匪类，装出这副匪气呀、啊，也吓唬不了人。我
2: 吓你，
0: 庄员工，我跟您吃了几顿饱饭，这个情面我记得，但是我这双手是拿刀拿枪的，不是拉车的。
1: 小泉，你刚才说话也不好听，不得不理。
0: 一红兄弟，想必是行伍出身吧？
2: 当年在谁麾下效力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告诉我现在去哪儿。
3: 司先生，你看我就说这人不能帮吧，咱是好心，他可全是歹意。
0: 我就吃了你几顿饭，你帮我什么了？你自己看。一红兄弟，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盐场看看你的弟兄们，走吗？
1: 走啊！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状元公来给大家送粮食了，每个人都有，都来我这里来领粮食，来快来！
1: 每个人都有，
0: 都有是吧？
1: 对，每个人都有。
0: 你们的家人送粮食来了，大家都来我这里领粮食，大家快来！
2: 请起，请起，各位，请起，请起，请起，请起，各位，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不忍张口，但是姿势体大，不得不说。乡亲们，倭寇现在已经在山东登陆，大有顺海南下打入我通州之事。我今天来呀，是想跟乡亲们说一声，有年轻力壮的，有血性的，爱通州，也爱咱们国家的男儿。
1: 跟我一起筹办团练，咱们保卫咱们的家园。多谢各位，拜托拜托。
2: 我参加，我愿意参加团练，
3: 我也参加，
4: 我也参加，
5: 我也参加。
6: 张一峰，
7: 我本是直隶提督，岳志超麾下的小旗。 光绪20年，我随军前往朝鲜平乱，叶志超失败软弹，先是怯战，后又溃退500里，致使我和断后的兄弟们被日本贼军围困。
8: 那你能活着逃出来，也算是九死一生啊！
7: 我们一路拼杀，一路拼杀，终于突出重围。
8: 可是我发现就剩我一个人了，说多了。庄员工，我董玉红恩怨分明，今天我们白受了。庄员工的恩惠，说实话，我心里不好受。
9: 哎，义红兄弟，一车玉米饼子也救不了他们于水火，
8: 谈不到什么恩惠，请受我一拜。
9: 哎，义红兄弟。
8: 小泉兄弟都有得罪，你告诉我那三个兄弟，让他们回家。你就说左领说的。
9: 等一下，义红兄弟，你在我家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8: 我说什么了？我吃饭，下一顿去哪儿吃？
9: 不是这句。
8: 你刚来的时候说参加团练啊？
9: 对，这句还算数吗？
8: 可，义红大哥，你怎么还不明白？状元公一诺千金，你也应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9: 既然这样，以后我董义红为状元公马首是瞻。起来，义红兄弟。

0: 高总兵还有何见教啊？没什么见教，就是想劝状元公不要一意孤行，免得将来不好收场。不必了，高总兵的好意张俭心领了。
1: 那好，既然如此，状元公好自为之吧。
0: 哦，对了，状元公。 现在外面不太平，这些天您最好哪儿也别去。我留几个兵丁给你守门，新科状元在我驻京期间万一有个闪失，那我高某可担待不起啊。
2: 高总兵，
0: 告辞。
2: 走。
3: 他还是挺关心您的，
4: 他这哪里是关心呢？他分明是把我禁足在家中。

0: 鱼。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什么人？
0: 我找赵员工张继直。
2: 有一件事儿，我提前跟你说清楚。这段时间赵员工不能出门。如果你要是胡来的话，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3: 这叫什么事儿啊？那也不能找几个兵把四哥一只软禁在家呀，
4: 这还有王法没有啊？
5: 继直，要不你给翁大人或者张之洞大人写封信，告他高宝山一状。
6: 没用，沈大哥，高宝山的理由是保护新科状元的安全，此事捅到皇上面前，你也奈何不了他。
4: 那就在家里受这窝囊气啊，
6: 把团练操办起来，不就不窝囊了吗？
4: 现在朝廷有人议和，万一求和不战，那咱们开刀怎么办？
6: 此事万万不可议和，求和重办。各位不要再劝我了，团练我办定了，只求各位兄弟多多帮忙。
5: 你说怎么办吧？
6: 大哥，您去趟上海，找到张之洞大人的幕僚赵凤昌先生，把我写的海防团防营制让他转给张之洞大人。
4: 好。四哥，我干什么？
6: 你跟三哥多多招募乡勇，能招多少招多少，既可让冀招乡勇有信心，也可以让高宝山不敢小觑。
4: 好，那你就一直在家被软禁着。
6: 高宝山不是认为把我软禁起来，团练就办不成吗？让他等着吧。
5: 咱明天一早分头行动，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不爹啊，大餐你代我受过，我又未能护你周全，让你受委屈了。
1: 是我疏失，
0: 何来委屈？只是不能为大人分忧，倍感遗憾。
1: 闲暇的时候你过来坐坐，班本部堂出出主意啊，
0: 求之不得。
2: 通州张典写了一份海防团方营制，请大人过目。

0: 管练兵250人，伍长25人，队长5人，3营1000左右，日夜操练，抵御日寇。嗯，这个张俭的胃口不小啊！看来本部堂是选对人了。哎，他怎么不亲自来见我呀？
1: 他说：“守制期间不宜拜见官长，所以托在下代称。”
2: 大敌当前，本部堂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告诉他，以后有事，径直来见我就是。
1: 是，在下一定把大人的话带到。此外，还有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讲。
1: 狼山镇总兵高宝山对兴办团练多有阻挠啊。
0: 那依你之见，本部堂该如何呀？团练成型之时，由我拿着镶帅嘉奖手谕，前往检阅即可。一来可考验张俭处事能力，二来在事成之后为张俭撑腰。这也不过是小聪明，不过。 暂时管用，
1: 多谢大帅。

0: 日本马关春帆楼第三轮和谈毕，李相鸿章成教，遭倭人小山丰太郎刺杀，伤一幕，国之羸弱，竟致使臣遭辱于一隅，而朝廷为之求和，不敢一见。如此国体，何以为敬？
1: 俭深耻之，然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弃而。

0: 诸位老少爷们儿，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呀！咱们通海民防团练成立了，但是没规矩不能成方圆。状元公亲手写了《海防团防营制六大训规》，望大家谨记。
1: 高总兵，这张謇虽说去职丁忧，但毕竟是当朝状元。 他的恩师翁同龢又是两朝帝师，在京城里，他与那些清流世子盘根错节，交谊匪浅。这如今被困在家中，万一传出去，下官怕担不起干系呀。你怕什么？
2: 他赵元府外站的又不是你的府兵。
1: 张大人是奏请让他办团练不假，但是又不给官房。赵知州，你以为这是为什么呀？哼，
3: 那他既然没有官房印信，这聚众练兵一事，
1: 说白了就是车头向东，马向西，怎么论，还得是您高总兵说了算。大人。
3: 大人，高总兵，大人，地方团练的大批乡勇正在城隍庙外的教场上练兵呢，城里百姓都去看热闹去了。哎呀，
4: 张謇不是被高大人困在家中足不出户吗？
3: 那这些练勇是怎么聚集起来的？
4: 张謇虽被困家中，但他仍是他三哥张察和他那些朋友的主脑。
5: 传令，
6: 给我拿下这帮乌合之众！
7: 是。
8: 二不一心，
9: 三不一心。
10: 不要乱，不要乱！哎，保持队形，
11: 别慌了，
12: 高总兵，
13: 干什么？
14: 哎呀，别乱！
15: 你们是干什么的？
16: 不要乱，别慌了，
17: 别乱，别乱！
18: 高总兵。
19: 我们团练呢，你干什么？
11: 狼山镇屯兵，奉命缉拿叛匪。
14: 这哪里有叛匪？你不要胡说八道啊！我们这是海防团练，哪来的叛匪啊？
13: 聚众谋反，不是叛匪是什么？
20: 你说你奉命，你奉谁的命令？你要文书吗？
21: 大敌当前，先斩后奏，未尝不可。先把这三个贼球给我绑了。
22: 什么先斩后奏？别胡闹！你干什么？别胡闹！
23: 一个，
24: 我就拿你们十分。
25: 我们是奉状元公的命令，
26: 高总兵，你这是胡闹！
27: 别动手啊！不是你这，你干什么？
28: 我们是，计时，计时，哎，计时，
29: 知州老爷，
30: 状元公呢？
31: 在后院呢。
32: 快快快，叫出来，叫出来！
33: 哎哎哎，好好，司仪生，司仪生，
34: 知州老爷来了。
35: 哎，状元公，
36: 赵大人，
37: 哎。
38: 快快快，跟我走！高宝山派兵丁把守多日，我出不去啊！
39: 哎呀，跟我走，他们不敢拦你。
40: 十万火急了，高宝山已经带兵去围剿你的通海团练了。
41: 别慌，大家别慌，到了衙门，知州大人会给他们做主的。
42: 咱们都这样了，能不慌吗？
43: 其实，待会儿有话好好说，千万不可动怒啊！咱们先把这事平了，比什么都要紧。
44: 操办团练，我确实是奉了张大人的口谕的。
45: 是是是，
46: 我就不信高宝山要杀人不成？哎呀，
47: 不能！
48: 赵元公，您受委屈了。
49: 这假。
50: 跟上，快！
51: 玉玉，
52: 四哥，快救我们呐！
53: 别喊。
54: 让人听你多寒碜，命都没有了，还管什么丢人不丢人呢？
55: 赶紧快去吃都来了，没事。
56: 高大人，要不咱们先把人放了吧？
55: 放，只要他张謇服软，我自然放人。
56: 不管张謇办不办团练，这罪不至此啊！再说了，状元。

0: 张公说他有张大人的口谕，那断不会乱讲的。
1: 空口无凭，本官要亲眼见到张大人的手谕才能放人。
0: 哎，季侄啊，看来今天这事儿难办了。要不，你先服个软，团练先撤了。
2: 操办团练有什么软可服？
0: 你，
2: 总兵大人，是张俭操办团练，与他人无关。要抓抓我！
1: 好啊，
3: 赵爱公，
1: 来人！
3: 万万不可！
1: 主犯伏法，给我绑了！
4: 哎，是不可呀！
3: 我看谁敢走！
5: 赵爱公！赵爱公！
6: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派人来了！快快快，快让！

0: 这人谁呀？都县大人，下面的幕僚赵凤昌。
1: 传，署理两江总督守御。自有通州知州赵应德。
2: 下官在。
1: 是非不明，阻碍通海团练兴办，依吏部处分责令，依吏记过，以观后效。
2: 下官认罚。
1: 传，署理两江总督令。狼山镇总兵高宝山听令。末将
3: 在。
1: 狼山镇总兵高宝山，目无法纪，肆意妄为，贪墨公款，当按律严惩。但念其旧日战功，并暂时驻防责任，故罚军棍20，戴罪听勘。
3: 末将认罚。
1: 通海团练总办张俭，
4: 在。
1: 两江总督衙门会军械局，发你大线枪100杆，1500000粒火神鸟铳100杆，火药1000磅，同火帽5000粒，火绳100斤，尽速派人领用。
4: 多谢都县大人提恤。
1: 赵大人，都县大人体恤你的苦衷啊，还希望你再接再厉，协助张总办拱卫通海。
4: 遵命。
1: 高总兵，
5: 在。
1: 都县大人让我给你带句话呀，大战在即，一定要同仇敌忾。
4: 一致对外。是。记者啊，
5: 诸君先生好。乡帅让我给你带句话，请讲。革
1: 除庸居，才能有所建树啊。
4: 乡帅之言，莫敢不从。凤昌大人。
6: 我呢叫江梦生，张俭呢是我四哥，他呢是他三哥，也是我三哥，他呢是我们的大哥。您呢要是帮助我们办团练，您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大哥。
7: 刚出炉的包子，热乎的包子，包子，热乎的包子。
6: 再会啊！下次来啊，来看一看啊，新鲜的包子。
8: 你去问一下。
6: 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了啊！哟，来点包子吧。
8: 不了，老板，你知道张俭张继职吗？
6: 你说的这个是状元公啊？
8: 啊，对对，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6: 他们家住海门呀，你们得到海门去打听。
8: 海门？
6: 谁没去？海门你都不晓得。 你们不是本地人吗？
8: 哎，我是李本人。
6: 海门要到马。

1: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顾传过去，给我一圈。
2: 对呀，
1: 多谢。
2: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1: 啊，多谢。
2: 活来了，
1: 几位也吃好了，下次再来啊。
3: 在哪里？那边。你们找状元公？是。日本人。歇一点。
1: 走吧，我带你去见他。你姓什么人？
3: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我带你去见状元公。
1: 我们走，
4: 路在这边。

0: 三姐，四姐，我在街上抓了个日本人。日本人？他到处打听您的住处，我看着他不是好人。四姐，我一看那日本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没说找我干什么，他说非得见了您才说。
1: 怎么样？好好的，里边关着呢。好。

0: 是你们二位要见我，
1: 真玉见到您了，我是专程来拜访您的。
0: 好像我和您并不认识，您为什么要拜访我呢？
1: 我叫席准，松兵卫，15年在朝鲜跟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0: 15年您在朝鲜？
1: 是的。
0: 让我和这位西村先生单独聊一会儿吧。好，你也出来，请坐吧。西村先生记得我，而我对您却毫无印象，这很失礼。
1: 吉之先生。 15年，你随清军前往朝鲜平乱，进入汉城的时候，刚好我押送物资经过，马车差点冲撞了大军，是您为我说了好话，我才得以脱困。哦，原来如此。后来吉之先生写过一篇朝鲜善后六则，虽然没有得到贵朝廷的赏识，但是我的老师对这篇文章十分欣赏，我的老师石子荣誉先生。
0: 西村先生，您的老师是一位非常有见识的人。多谢季之先生。所以，
1: 我建议你我二人联手兴办商业，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取得难以想象的成就。
0: 经商？我个人对于经商没有任何兴趣。
2: 冯长兄，您怎么来了？
3: 季之兄，张之洞大人给你的信。
2: 马关条约生效，朝廷下令撤办通海团练。
3: 撤办团练？
2: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我怎么不知道？

0: 哎，把马车掉下头吧。
1: 来了，
2: 几只拜见相传。
1: ，
2: 吉之啊，朝廷已经和日本议和，各地的团练自然也就撤了。本部常知道你为筹建通海团练费了不少心血，说实话，亏了多少啊！无论如何，我可不能让实心实意办事的人寒了心呐。
1: 相传，晚生今日前来，并非是为了讨要团练记账。自马关条约签约以来，晚生寝食难安，割地驻兵，如虎在门呐，相传。更有甚者，是通商之害，如饮鸩止渴，毒在肺腑。相传，请您过目。
2: 条陈立国四强书，吉之啊，你所提要开矿山，办招商局，造枪炮厂，开办新学堂，洋务新政30年呐、啊，哪一条都试过呀，可是仍然没有避免了大清国的颓势。
1: 小帅，大清洋务30年，见物不见人，民力、民心、民智之衰败，才是败之内因呐、啊。
2: 吉之所言，本部堂也心有戚戚焉呐。黄海之败就是洋务之败，归根结底就是重物轻人。
3: 吉之要顾民心、开民智、增民力，
4: 自然是一味治国良药，
3: 却需上下同心，方可见药力之成效。不知当下可有急救之法吗？
1: 没有急救之法，基础不牢，治标不治本。哦，
4: 那什么是基础？
1: 民智。金求强国，只能先办教育，开启民智。
3: 恰好文政书院原山长黄体芳年老多病，无力为继，吉之正是继任山长最妥之人。吉之正可秉承曾文正公再造江南之理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 朱军兄，我所说的办教育，并非是办一所书院，而是遍开新式学堂，除经书之外，科学、机械、水利等等，凡是有利于强国的学科都要开设。
2: 我国向来是以科举论才啊，你要办新学堂，绝不可能代敌。莫说是全国呀，就是苏省一地，要遍地开办新学堂，那个银两也是不小的数目啊。
1: 相帅，可否以实业之资

0: 助教育经费之权。
1: 季侄啊，你这是说到点子上了，也是我今天让你来的原因啊。先学业后教育，或者是两手齐举，可保？
0: 小帅，兴办实业季侄并不擅长啊。
2: 记得光绪九年，你为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甜菜、制糖，这些事情乡帅可都是知道的呀。
0: 说来惭愧，主君兄，种种实验均不成功。
1: 季侄，这一次你办实业，本部堂助你。
0: 乡帅所言当真？
1: 绝无戏言。你这次办什么实业，想好了马上呈报给本部堂。
0: 季侄领命，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乡帅。
1: 好。
2: 季侄啊，我看你心思也别太重，回去可与你三哥商量一下。
0: 朱俊秀，我是万万没想到乡帅让我操办沙场，实业强国一定是吾辈所愿。
3: 文，
4: 五文，我一共就五文，
3: 拿过来吧。下一位。

0: 皇室爷，您这是拿贼呀，还是缉盗啊？
1: 沈掌柜，这是什么话呀？我通海在赵大人治下，那是物阜民安，海晏河清，哪里来的什么贼和盗嘛？
0: 那既非拿贼，又不是捉盗，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哎，
1: 沈掌柜有所不知。
0: 赵大人心系黎民，特意嘱咐我们在这里为各路商贩提供便利。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出来，我们一定倾力相助。
1: 多谢皇师爷的美意，等我把这布运到了地方，一定到府上去拜访啊！
0: 沈掌柜，这船上运的是什么货呀？哦，
1: 是我布庄收的土布。哎，你这是干什么？不是你。
0: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办，这是土布。啊，沈掌柜，既然没有要我们相助之处，那就赶快把梨捐交齐吧。
1: 交什么捐啊？我这布还没卖出去，哪来的钱交捐啊？哎，
0: 你这贩布就要交布捐啊，沿河贩运就要交河捐，用船载货就要交船捐。
1: 你行商已久，怎么这些规矩都不知道呢？
2: 你看，今年的捐已经交过了，什么陆捐、堤捐，什么货捐、棉捐都已经交齐了，怎么又来了河捐、船捐？哎呀，
0: 沈掌柜，我只负责征收，至于你说的那些梨捐的名头，那岂是我一个小小师爷能够定夺的？我劝你还是赶快交了吧，免得耽误生意。
2: 不，这一路上你们试了多少卡子了，逢卡必得交捐。
1: 这还没到江宁呢，我这布本身就是亏本卖的，哪有钱再交这些捐呢？抗捐不交是不是？好，那我就只能扣押货物冲抵了。
0: 来，
1: 扣船。
2: 不是你们这哪儿？你们哪儿是交捐啊？你们动手
1: 是不是？哪儿是收捐？简直就是拦路抢劫！神经夫，你还敢打人是不是？你抗捐不交，还敢殴打税官是不是？罪加一等，给我绑起来！
0: 你那是拦路抢劫啊你！
1: 沈经夫，我告诉你。
0: 你们这是明火之仗，拦路抢劫！
1: 你还敢打人？抗捐
3: 有钱没有？
1: 我告诉你，
3: 要命有一条，
1: 你等着吃官司吧！你打我，你就是打执政大人，你完蛋了！我告诉你。

0: 四弟啊，过来，喝口热的。来，去叫您见到张之洞大人了。
1: 见了，我还把我写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朝堂之上的，说是要呈给军机处。
1: 那也好，对你丁攸之后重返京师，却有裨益。哎，
0: 谁知道到了朝堂之上，哪位大能会怎样批驳呀？哎呀，
1: 那不管他，你写你的，他批他们的，不用管。

0: 子弟，你这心事重重的，还有什么事儿吗？
1: 龙哥，还真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张大帅呀，给我派了个车。

0: 这不行，不安心守制，又被笑道，这就是不义。你刚中状元，又要辞官经商，这就是不忠，这不忠不义都占全了，这事儿还能干吗？
1: 三哥，办实业就定一个不忠不义的罪名，太大了。
0: 不是我给你定什么罪名，你能保证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在背后？ 不会攻击你，
1: 三哥，那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也管不了。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嘛。你说的这些都是气话。那你跟我说说，你要兴办什么实业？我还真不是气话，三哥。我回来的路上想了，你看，咱们通海地区盛产棉花，那守着棉花，咱们应该办纱厂才是的。
0: 我怎么听着这话这么耳熟呢？当年兴办蚕桑，你也说的是因地制宜，可经营了那么多年，没有任何起色，这些你都忘了？父母在世定下的规矩，你我二人一人读书，一人去生产，我苦心经营生计供你读书，可你读完了书又不想为官了。 我看你这几十年的书，你是白读了。
2: 贺先生，贺先生，贺先生，沈大哥因为抗决被收押了。
3: 什么？

0: 王氏呀，哎，小心小心！孟生，这还有王法没有啊？
1: 哎，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哎，走，哎，不生气啊，大哥。沈大哥，
0: 你们拦路征捐，
1: 哎，我局里力争，我成了犯法了。哎呀呀呀，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行了行了，不生气不生气，哎呀，哎，看路看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行了行了，沈大哥啊，这官司下边两个口，你能争得过他们吗？我若不是一直跟皇师爷有点子交情，恐怕这次你要吃不少苦头呢。
0: 孟生，那洋人欺负咱们，官府也欺负咱们，捐税层层加征，那老百姓还有法活吗？
1: 谁说不是呢？这不是把你给保出来了吗？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呢，这个民不和官斗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0: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气咽不下。 混沌都能咽下吧，嘿嘿。沈大哥，啊，四哥，听说你出事了，急得不得了，他差点击鼓冲撞衙门，
2: 几只回来了，
1: 回来了，幸亏我把他阻拦住了，我上下打点了银子，这不立竿见影了吗？我们俩为你的事情，连饭都没吃呢，现在饿的是前胸贴后背的，要不然我们先去祭祭武当庙，他可在那等着你呢。
0: 好好好好好，
1: 说好了。
3: 这顿饭钱你出啊！这简直是明火执仗、拦路抢劫，你敢信吗？干这事的不是强盗，是官府。
1: 哎呦，沈大哥，消消气，吃馄饨，吃馄饨。
4: 沈大哥所言极是。

0: 设卡强收黎捐，这就是官府公然劫道。黎捐之苦啊，始于咸丰年初，它本来是一个临时性的商业捐税，现在呢，养虎为患，成了贪所作奸之徒的虎狼之力。祸及上民，朝廷廷议一再重申，财离财离，越财越多。
1: 这黎捐害死人呐！哎呀，
2: 四哥，您呐就别拱火了。沈大哥，你这人呢就是脾气太刚健，这性子太着急了，不知道变通。这个黄木问你收银子，你就先给他嘛，回头我再想想办法，兴许还能要回来呢。
1: 不对，我的要回来了，那别的不伤呢？那棉农呢？
2: 哎呀，是，今年虫灾，棉花欠收。 也只能个人自扫门前雪了。
1: 自扫门前雪，这棉价一涨再涨，工费运费，再加上这黎捐一船布运到通州，就亏了一半，运到上海，这简直连本都回不来了。我看着海门还有谁敢去收布？不伤倒了，那谁还收棉花呀？本来就受了灾的棉农，那还怎么活呀？我问你，这门前雪怎么走？
0: 大哥，甭着急。
2: 大不了我再去找一趟赵英德。四哥，千万不能再去找赵英德了。二位哥哥忘了，光绪九年，您就因为捐税的事情跟着赵英德闹过呀。此过节家喻户晓，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他是个五品，现在他还是个五品，这心里头他些怨气难消啊。你这个时候找他去闹，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大不了这样，让那些棉农来我当铺。
0: 我多给他们典当一些银子，不就罢了吗？
1: 那棉农除了农具，能典当什么呀？总不能到你这儿卖人卖女吧？
2: 嘿，沈大哥，我是开当铺的，我又不是人贩子，这种缺德事我可不干啊！
0: 穆生，穆生，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这不是抹稀泥的事情，减税财离，势在必行。
3: 承请代奏核检海门花布黎捐饼。记者，还记得吧？这是当年你所拟，本官一直未敢丢弃，始终藏于身旁。哎呀，不成想当年你想减捐。
0: 如今你又要裁黎，
3: 我一个小小知州何德何能啊？蒙状元公看得起，能参奏如此国之大事？尹德兄，黎捐之事苦民久矣，百姓生计无着，时事迫在眉睫啊！我，也还是当年的那句话，黎捐是两江税赋的一大源流。
0: 若贸然减免，恐引连环震动。我何尝不知啊？可是现在是处处设立关卡，层层盘剥上面，看似收取了一定的税赋，杀鸡取卵了。我是说，如果我们财并黎捐，让财富民间得以积蓄，物资自由流通，你到那个时候，你收取的税赋将以十倍、百倍计，那不是更好吗？<咳>
3: 哎呀，又来了，有话就说吧。正所谓无商不奸，郑员工，您太想当然了。哎呀，行了行了，你话都说不到点儿上，出去咳嗽吧。
0: 尹德兄啊，百姓日子过不下去，那可是大乱将至之时啊。
3: 哎呀，记者。 马关条约后，朝廷被迫赔偿巨款2亿2白银。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早已财力枯竭。若黎捐在断，恐大厦将倾。
0: 尹德兄，您说的这些我何尝不知啊？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3: 即使不是只有你一人忧国忧民。 你在京城做官，地方州府的难处你不知道。我一个小小知州，上有都。

0: 寻道，下有县镇乡家，我连自己衙门的人都养不过来，能安稳度日已然不易了。
1: 难道说应德兄做这通州一方父母官，只想着安稳度日这四个字？
0: 我又何尝不想做好一个父母官啊？看到了吧，这顶戴花翎就是挫尽你一身锐气的炼丹炉。
1: 应德兄，不是继职旧事重提，还记得当年您在海门任职的时候，就是因为收取田赋过客，引得民怨沸腾，大家集体抗捐，还错把乡民杨典判成了死罪，如今又任由手下敲诈勒索，横行霸道，难道你真要看到大乱将至不成？
0: 张继直，你不要要挟本官，别以为你是恩科状元就可以胡说八道。
1: 请便。
0: 宋科，
2: 状元公请。

0: 爹，这么多棉花都卖不掉，怎么办呀？哎呀，能卖掉。明天啊，爹上崇明去，实在不行啊，上太仓。
1: 不是，棉花运那么远，这路上又要过很多税钱。哎，
0: 都怪爹没用，除了种地啊，没别的本事。
2: 爹，您别这么说。
3: 我告诉你们啊，所有逃捐的都给我把捐税交清楚了，如果有抗捐不交的，就跟他一个下场。带走，
4: 把他放了！
3: 大胆刁民，
4: 放了！
3: 给我把路让开！
4: 我没有管呢，你们了。
3: 让开！老爷，这。 他犯了什么事儿啊？为什么绑他？
5: 为什么？
3: 抗捐不交？我告诉你们啊，每家每户都把捐税给我交清楚了。老百姓抗捐不交啊，那是被官府逼的呀！你们还到处设卡，我们交与交不起，你让我们怎么办？
5: 来人，给我把这个领头闹事的给我绑了，
3: 一起带走！
6: 全给你绑起来！状元公来了，大家听一听，状元公来了！状元公，请起，请起，乡亲们，请起，请起。
3: 王师爷，你说谁是刁民呢？状元公，沈掌柜，这些人他抗捐不交，破坏风气。
5: 而且现在居然敢聚众闹事，这不是刁民是什么？
7: 我告诉你们啊，老百姓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带走，不要求这些狗官了，棉花卖不掉，烂在地里不合一帮，我烧个干净，我们把棉花收了，到衙门讲理去。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听我说，乡亲们，
8: 乡亲们。
7: 第一，不能烧棉；第二，更不能去闯州衙。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的日子就真不好过了。乡亲们，我也是海门人，大家家中父老受苦，跟我的父老受苦是一样的。如果大家能够相信我的话，今天暂且回去，我一定向知州大人、督县大人说明大家的情况，为大家酌情减免捐税。大家看好不好？
9: 不是。
10: 状元公，他们不明白，您应当清楚啊。
11: 千百年。央行送棉了，央行送棉了，有多少送多少，央行送棉了，有多少送多少，大家都去啊，央行送棉了。
12: 什么央行在收棉？
11: 好像是三井央行吧。
13: 日本
14: 三井央行。

0: 这是日本人的手笔，吉之先生，一华，哎，你陪大哥先回去，我去见见这日本人。
1: 你小心点儿。
2: 吉之先生上次见面向您提的事情，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0: 不忙，西村先生，我有个问题想先向您请教。
2: 请讲。
0: 我方才在楼下看到西村先生大量的吃进铜棉，这是为什么呀？
2: 很简单，在原产地收棉花可以降低成本。
0: 那为什么棉农的棉花只能卖给三井洋行呢？
2: 看来吉之先生对此不满，其实我是在帮助他们。
0: 帮助？你们定下如此苛刻的买卖条约，居然是在帮助别人。
2: 在上次与吉之先生做今日长谈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却缺乏信任。
0: 西村先生，我们一非朋友，而不是合作，何必奢谈信任呢？ 您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不是想把持通棉？
2: 我是在做一件好事。

0: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3: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4: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0: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7: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1: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8: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9: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0: 只有你在工资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现在开始。北京，一座孕育电影梦想的城市。一座为电影沸腾的城市。
1: 我爱看电影。
0: 一座沉淀电影记忆的城市。1962年大众电影百花奖从这里起航。2026年盛夏，百花回京，共赴光影盛典。这是属于全国观众的奖，这是镌刻时代的历史之奖。64载岁月奔流，百花足迹全国31城，始终与观众相伴。
2: 意外也非常突然，但是我特别高兴。
0: 一届届盛会流转，成就银幕华章。
3: 说明了我们这个电影是后继有人。

0: 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下去。
1: 他们说咱们俩在谈恋爱呢。
2: 哟，小花，
3: 一步步百花佳作，串联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4: 老许，你要老婆不要？
3: 一帧帧荧幕经典，留存下时代的印记。
5: 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
2: 称得上是仪表堂堂、财大气粗吧？
6: 就是。

0: 岁月流转，光影永恒。百花燕归，引人回家。欢迎一至三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影片及影人代表走上百花之路。欢迎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荧幕上永远的红色娘子军，祝喜娟。欢迎第二届最佳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主演，六龄童代表六小龄童。一朵小花绽放银幕，欢迎第三届最佳女演员陈冲。欢迎第四届最佳故事片《天云山传奇》的主演史建兰。欢迎第五届最佳故事片《喜盈门》的主演温玉娟、洪学民。欢迎第六届最佳故事片《牧马人》的主演丛山、朱时茂。欢迎第七届最佳男配角刘信义。欢迎第八届最佳故事片《红衣少女》的导演陆小雅，主演邹倚天，最佳女演员吴玉峰。欢迎第九届最佳女配角王富丽。欢迎第十届最佳故事片的主演张光北、徐松子。欢迎首位荣获百花奖的中国台湾演员，第十一届特别奖得主胡慧中。欢迎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刘晓庆。欢迎第十三届最佳故事片的导演谢飞，主演月红。欢迎第十四届最佳故事片《龙年警官》的导演黄建中。欢迎第十五届最佳故事片周恩来的导演丁荫南，最佳故事片过年的主演王丽云。欢迎第十六届最佳男配角冯巩。欢迎第十七届最佳故事片《重庆谈判》的导演小桂云。欢迎第十八届最佳女演员沈丹萍。 欢迎第十九届最佳女演员郭柯宇，最佳女配角何赛飞。欢迎第二十届最佳故事片《红河谷》的导演、编剧冯小宁，最佳女配角宋春丽。欢迎第二十一届最佳故事片《长征》的主演唐国强、刘进、王五福。今年正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欢迎第22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刘欣。欢迎第23届最佳故事片国歌的主演何正军，最佳故事片我的父亲母亲的主演郑浩，最佳男演员潘长江。欢迎第24届最佳故事片漂亮妈妈的导演孙周，最佳女配角严青鱼。欢迎第25届最佳故事片法官妈妈的主演戚美娟，最佳男演员葛优。葛优共获得过4座百花奖杯，是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欢迎第26届最佳男演员卢奇。欢迎第27届优秀故事片惊心动魄的导演沈东，演员刘志斌。欢迎第28届最佳男演员吴俊。欢迎第29届优秀故事片《云水谣》的导演尹力，最佳男主角张涵予，最佳新人雷庆瑶。欢迎第30届最佳故事片《建国大业》的导演黄建勋，最佳女配角王佳。最佳男配角苏有朋。欢迎第31届最佳女主角白百合。欢迎第32届最佳女配角邓佳佳，最佳新人马玉克。欢迎第33届最佳故事片的主演段奕宏，最佳男主角冯绍峰。欢迎第34届最佳女主角陈瑾，最佳男配角杜江。欢迎第32、第35届最佳男主角黄晓明。第19届最佳女配角何赛飞。欢迎第36届最佳女主角袁泉。 欢迎第37届优秀影片《长安三万里》的制片人宋依依，导演谢君伟、邹静，欢迎各位！
1: 欢迎各位电影人，我们有请各位电影人聚拢到台中，因为我们中国电影人是一家。
2: 是的，朋友们，就让我们用电影《长安三万里》当中的诗句送给一路走来的中国电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欢迎各位电影人们，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3: 回家。
1: 亲爱的朋友们，在百花奖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盛况，1至37届的获奖代表们齐聚一堂，回到了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北京。
4: 现在大家也可以转身看一看大屏幕上这张独一无二的全家福，它记录了从第一届到第37届百花奖所有获奖影人的银幕形象，而它的制作者呀，是一位90后的电影爱好者。我想如果我们为这幅全家福起一个名字的话，那一定是百花齐放。
0: 没错，在大屏幕前面400名影迷代表举起来的是百花奖获奖电影的海报，他们组成一条光影长河，承载着大众电影百花奖跨越60余载的时光记忆。
2: 是电影让我们相会在北京，就让我们一起唱响这首电影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因为百花奖
5: 回家了。

0: 谢谢，现在有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为台上的影人们送上鲜花，
1: 请各位影人面向四周的观众走上前去，接受这份美好的祝福与鼓励。北京的鲜花千万朵，每一朵都是歌，唱出了我们北京这座电影之都百花摇篮对中国电影的热爱。
0: 我们也期待各位影人、各位艺术家带着这份满满的爱回席观礼。哇，
2: 能够见证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名场面，真的是太激动人心了。
1: 是的，
3: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今年88岁高龄的祝希娟老师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率领着影人代表们走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仿佛第一届百花奖的盛况就在昨天，而这就是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的最美写照。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影人代表和观众朋友们，大家
4: 晚上好。
1: 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 CCTV 6电影频道和北京卫视现场直播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杰。
3: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欢迎每一位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欢迎百花回家。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晓明，欢迎大家。
6: 大家好，我是演员苏有朋。
7: 大家好，
2: 我是演员王祖蓝，大家晚上好。
5: 1962年啊，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新中国有了第一个国家级的电影奖项——大众电影百花奖。
3: 百花奖诞生在北京，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群众根基最深厚的电影奖项。
6: 所以，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之选。
2: 没错，所以你们的投票了吗？
3: 投票了吗？
0: 投了吗？
2: 那你们投票了吗？
1: 当然投了呀！现在投票太方便了，大家只需要在电脑或者手机上就可以参与投票。但大家知道吗？在百花奖的创立初期，选票是刊登在大众电影杂志上的，并且每本杂志只有一张选票。
0: 其实那个时候的大众电影杂志真的是一本难求，甚至有的单位几千号人只能抢到一本杂志。
5: 那么现在咱们就一起回到1962年的春天，第一届百花奖的投票眼看就要截止了，可沈阳玻璃厂的工人们还在为选谁而争论不休。我们掌声欢迎潘厂长。
8: 工友们，工人们好啊！
9: 好
8: 啊！好！哎呀，行了，坐啊，别鼓掌了。你干啥去你？上厕所啊？你先忍会儿吧你，我这事儿比你还着急呢。百花奖投票啊，咱们厂拢共就抢到一本大众电影杂志，一本杂志。就一张选票，咱厂4000多人，愁人不？电影是百花齐放了，咱这选票呢，众口难调啊，是不是？那个都咋选呢？选出啥结果了？来，说说。
9: 哎，厂长，别的奖都选出来了，就差最佳故事片奖了。
8: 这个我知道，最佳故事片奖啊，各部门都啥意见呢？
9: 报告厂长，我们技术科投红旗谱，
10: 我们财务科投红湖赤卫队，
9: 厂长，我们运输科决定投革命家庭，
11: 女工委投红色娘子军，
12: 我们卫生所也投红色娘子军，
13: 对，保卫科给红色娘子军再加一票。
14: 厂办，红色娘子军和红湖赤卫队一半对一半，他平票了。
8: 这个红色娘子军呼声咋那么高呢？
11: 哎，厂长，您不知道，我们女职工一看见南霸天就恨得牙痒痒，
7: 再看见吴琼花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就觉得特有劲儿。
15: 对对对，还有那首电影主题曲，我们人人都会唱啊。
16: 向前进，向前进，但是你做人中，不能怨人不能。
17: 行，
18: 明白了。综合同志们的意见呢，我再问大家一遍啊，咱们辽宁省沈阳玻璃厂4783名职工，把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投给电影《红色娘子军》，大家说好不好？
19: 好。
18: 妥了，计票。
15: 我四川的，今天最后一天了哈，搞快寄选票了。
20: 我是天津的，有选票赶紧递过来啊！
21: 俺是山东的，兄弟姊妹们，再不寄就来不及了。
22: 我是陕西的，可立马擦把选票寄出来了。
23: 我是上海的，各位朋友，今早选票结束了。
24: 俺是东北的，大家伙儿麻溜的寄选票了啊！
25: 全国。

0: 白师傅，白师傅，
1: 哎，怎么着？
0: 您这又送百花奖选票去啊？嘿，
1: 可不是嘛！不瞒你说呀，今天都第五趟了。
0: 您这担子也太重了，全国观众都盯着投票结果呢。
1: 担子重没关系，我这邮包更沉。你掂掂，一个邮包十五六斤，这起码得10000多张选票呢。
0: 要我说，您这送的不是选票，送的是全国观众对电影的热情。大伙说对不对？
1: 您别光喊对，投票了吗？投了。投的谁呀？啊？冯巩、葛优，在那边坐着呢。咱们穿越了啊！1962年，这年头，那两位好像刚会打酱油吧？
0: 哎，白师傅，你看那位老同志，也有一双和吴秋花一样火辣辣的大眼睛。
1: 哎，还真是哎！我不瞒你说。我也给琼花投票了。
0: 行，时候不早了，白师傅，抓紧送票去吧。
1: 我忙着去了啊，各位。同志们，没投票的，抓紧投票喽！
0: 亲爱的同学们，由于全国人民投票的热情太高。编辑部人手有限，所以就把计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咱们北京女子三中的同学们。大家一定要把眼睛擦亮，把算盘打准，第一届百花奖将从你们手中产生。大家把算盘都打起来，我宣布计票开始。

0: 同学们，我们全校300名学生昼夜不停地统计了近一星期的时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收到选票117,939张。
1: 老师，选票里夹着一封信，
2: 这儿还有一封。

0: 我知道，我已经拿到了。我给大家读一读。尊敬的大众电影百花奖，我们是辽宁省沈阳玻璃厂的普通工人，这是我们全厂
1: 4783名职工共同投出的选票，凝聚着一群普普通通的工人对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期盼。这些电影就像我们生产的玻璃板一样，锃明瓦亮啊，照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
2: 这段时间是我最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这些个选票呀，来自东北林场，来自西部高原，来自东海渔村，来自南疆哨所，只要有百花盛开的地方，就有热爱电影的观众。
0: 同学们，朋友们，让我们记住1962年这个难忘的春天吧。在周总理的倡议下，我们有了第一个电影奖项——大众电影百花奖。这是完全由人民投票产生的电影奖。能不能告诉我，60年后的你们还在投票吗？那时候的你们还爱电影吗？请大家再回答我一遍，你们

0: 百花奖的创办激起了中国电影前所未有的大众回响，人们争相购买大众电影杂志参与投票，一张张选票成为连接电影与人民的情感纽带，托举起百姓心中的百花荣光。61年间，投票的方式不断变化，但不变的是一代代影迷对电影的那份热爱。
1: 其实我每年都特别期待百花奖，那个时候看电影是一种有仪式感很神圣的事情。
2: 跟着爸妈去看露天的《庐山恋》，才接触到电影。
3: 我和我妈喜欢和支持电影都不一样。
4: 我记得投过刘晓庆，那是我们的女神呐。
5: 我为有点意义的电影投票。
1: 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喜欢的电影。
0: 电影由人民选择，百花为大众盛开。
6: 谢谢刚才呢看过选票的故事，我相信大家会明白，在那个时候啊，无论是看一场电影还是为百花奖投票，都是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
7: 没错，而现在看电影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收到了观众投票1267.3万张，厉不厉害？哎，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电影一路生花，而中国观众始终一路相随。
6: 说的没错，其实每一张百花奖的选票啊，都是电影交到观众手上的权利。电影好不好，观众说了算。所以现在呢，我也想建议我们郑重地面向今天现场这101把醒目的红色电影椅，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中评观众评委，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101位大众评委的百花心声。百花之约开始。
8: 我们相信电影是电影人与观众的共同奔赴，使命、责任、初心、信心，电影热爱人民。

0: 们，电影热爱人民，人民同样热爱电影。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的为大家介绍这101位观众评委，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都是热爱电影的观众代表。他们通过影评征文、知识竞赛等方式，经过组委会的批准而产生。那么此时此刻呢，在各位的身前有9座金灿灿的百花奖杯在等待着今晚他们的归属。今天晚上你们就将代表我们所有的中国电影观众投出你们郑重的选票，拜托你们了，辛苦了，
1: 拜托各位了。那么我们看到在每个大众评委面前啊，都有一个投票器，评委们需要在15秒内在投票页面上做出选择。根据百花奖章程规定，得票最高者获奖，如果有2个及2个以上提名者得票最高且票数相同的话，则大众评委会对票数最高者再次投票，如果第二次投票仍然出现票数相同的情况，则依据提名票数的排序，排序高者获奖。
0: 哇，这么紧张吗？
1: 很紧张。
0: 那为了保证本次投票结果的公平公正，所以投票过程也将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的2位公证员朱文婷和李润芝的全程监督下进行。我们也欢迎他们2位的到来，欢迎你们。那现在我们不妨顺着101位大众评委的目光看向对面。
1: 哎呀，李杰啊，今晚你们那边应该是气氛最最最最最紧张的地方了，对吧？哎呀，
2: 听你这么说，气氛我们这里虽然确实有点紧张，但是我们这里也是今天晚上最幸福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大家往这儿看，这些都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者们，欢迎大家。
3: 欢迎最佳男配角的提名者于是王啸、王传君、文俊辉、张新成、黄景瑜。
4: 欢迎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者王征尔、刘诗诗、李云霄、杨幂、杨恩佑、萨日娜。
3: 欢迎最佳编剧的提名者许璐阳、张柯、申奥、陈亮、张艺谋、邵艺辉、于白梅、苏兆斌、陈大力、杨紫、尤小颖。
4: 欢迎最佳新人的提名者傅豪、刘奕淳、刘耀文、萧伯辰、陈丽君、曾木梅。
3: 欢迎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者王宝强、成龙、朱一龙、刘昊然、易烊千玺、梁家辉。
4: 欢迎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者魏诗雅、马丽、庄达菲、宋佳、张子枫、高叶。
3: 欢迎最佳导演的提名者大鹏、申奥、杨丽娜、张艺谋、邵艺辉、袁和平。
4: 欢迎最佳影片的提名者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我想今晚无论百花奖花落谁家，他们都是这里最耀眼的电影人，所以也请大家来享受这一刻的兴奋、紧张与激动，也祝大家好运。
3: 祝各位好运。
1: 哇，感觉现在气氛已经快渲染到顶点了啊！
0: 是，
1: 我觉得今天导演组太会玩了。你看，提名者就坐在大众评委的正对面。哎，你们可要做好表情管理啊！该朝这边笑就朝这边笑，不然待会儿来不及了。
0: 我看到很多人都已经露出了笑容。
1: 对。
0: 那么今天这样的设计呢，也正在说明电影人和电影观众永远都看得见彼此，而百花奖就是双方的双向奔赴。
5: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双向奔赴，共同进入今天晚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首先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

0: 今天晚上的第一个奖项，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第16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冯巩，第19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葛赛飞，第34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杜江。欢迎三位。
0: 有请三位，
1: 欢迎三位，有请三位，
0: 我们的舞台上。
2: 尊敬的各位朋友，
3: 各位来宾，
4: 在座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5: 我想死你们了！
2: 怎么了？
4: 这是我的词儿。
2: 谁先说算谁的？
4: 不抢戏吗？
3: 哎，要说抢戏，您二位可是抢戏大王啊！
4: 怎么讲？
3: 你看，何老师的本行是唱越剧，冯老师您的本行是说相声，可是你们都跨界拍了电影。还取得了那么高的成就啊！
2: 这恰恰说明了电影艺术的魅力呀，而且艺术本身就是相通的，无论是好的相声演员还是好的戏曲演员，都可以给观众奉献好的表演，对不对？
4: 没错。哎，我们今天将要颁发什么奖项？
3: 最佳男配角奖。
2: 戏曲行里有一句话叫一台戏一颗菜，无唱不成角，无配不成台。
4: 没错，我们相声界啊也有一句话叫三分逗七分捧。
3: 对，这说明配角演员非常重要。
2: 那可不。
4: 哎，知道组委会为什么非要让咱三个人颁奖吗？
2: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因为咱们三个都拿过百花奖的配角奖。
4: 不全对，因为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啊，它配套啊，
2: 配套怎么配套？
4: 你看你何赛飞，天上飞的啊，杜江，水里游的。
3: 那您呢？
4: 我地上拱的。
3: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的都有谁？请看大屏幕。
6: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的是。于是镖人风起大漠是树，
7: 我就是天下第一的镖人。
6: 王潇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承宗，
8: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6: 王传君南京照相馆是王广海，
9: 你打开门出去看一看，你去看一看。
6: 文俊辉捕风追影是胡风，
10: 那你是怎么做的？
6: 张新成唐探1900是白振邦，
11: 那我们的希望在哪儿？
6: 黄景瑜飞驰人生三是林真东，
12: 三颗涡轮同时爆不正常。
1: 谢谢三位开颁奖嘉宾。那么此时此刻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到来，让我们面向101位观众评委，因为此刻你们才是全场的焦点。
0: 没错，那现在啊，我们就将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不过我们也要再次强调一下，投票时间只有15秒，所以我们也想建议现场的观众朋友，咱们在倒计时5秒的时候给他们一起计数，好不好？好，那现在我们即将投出的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13: 哇，冠军王潇，王潇现在第一名。还有没有？
0: 五、
13: 四、
0: 王
13: 三
0: 也上来了。
1: 2、1，投票结束。哇，恭喜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是王潇。
13: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是王潇。恭喜
0: 恭喜王潇，也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和证书。好，看到王潇正在和大家拥抱，我相信此时此刻他非常的激动。这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来，有请王潇。

0: 我相信他在南京照相馆当中的演绎让每一个人都印象深刻。今天这座百花奖杯也是观众最好的认可和回应。谢谢，谢谢三位颁奖嘉宾。我们有请王骁来发表感言，有请。
1: 我看一圈啊，太壮观了。

首先感谢影协，感谢百花奖，还有评审团的评委们对我的认可，谢谢你们。还有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因为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部电影能有更深的意义，能有更高的价值，谢谢你们。

0: 感谢南京照相馆的导演申奥先生，制片人陈延冰女士对我的信任，把老金这个角色交给了我，放在了我的手里。也感谢编剧团队的老师们，用精彩的文字为我们搭建了最迷人的细节，给了我们最安心的支撑。还有，我要感谢在座的南京照相馆的演员们，谢谢你们，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也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们共同搭建了这个电影，完成了它，用这部电影传递了历史的真相，也传递了人间最美的真善美。愿世界和平，谢谢。
1: 特别感谢王骁，谢谢谢谢。今天王富丽老师就在现场，我想这就是百花的传承。
2: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现场藏着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我们的舞台啊，是一个35毫米胶片盘的造型，大家发现了吗？同时也像是一朵花瓣绽放的鲜花，对吧？光影与鲜花的相遇，这就是百花奖的寓意。
1: 那现在啊，我们要揭晓今天晚上的第二个奖项了，这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
3: 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第7届和第9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王富丽，第20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宋春丽，第8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吴玉芳，欢迎三位。
1: 我想此时王富丽老师是最激动的，
2: 富丽姐很高兴，肯定
1: 是
2: 自己乐开了花。
1: 有请三位。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富丽。
5: 大家好，
6: 我是宋春丽。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玉芳。
4: 我们三个人呢，在创作中塑造过不同年代，几乎是所有年龄段的女性角色，
5: 无论是国民嫂子、国民母亲，还是国民媳妇，很多都是被观众记住了角色。我们演的都是配角。
7: 是啊，我就记得富丽姐姐在电影《咱们的牛百岁》里扮演的农村媳妇儿菊花，那么隐忍又那么倔强，是中国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4: 谢谢。我还特别喜欢春丽饰演的一个角色，那就是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中乔安山的妻子。哎呀，这个人物其实戏份并不多，但是他的温柔豁达、外强内柔的个性，春丽塑造的特别精彩，非常感人。
5: 我们特别容易被一个角色的真诚打动，比如吴玉芳，你在《人生》中饰演的那个角色叫
7: 刘巧珍。
5: 对对对对对，她善良淳朴，情深意重，她的人生很平凡，但她的灵魂很高尚。
7: 这些影史上的经典女性配角，不抢风。

0: 忙，却自成光亮，这就是优秀配角的魅力。
1: 现在就让我们认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者，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的是王真儿，南京照相馆是赵怡芳，
3: 裸成这种饼能吃很久。
2: 刘诗诗，惊蛰无声是小玉，
4: 这个家想过吗？
2: 李云霄，镖人风起大漠是燕子娘，
5: 看占我便宜不拉自亏。
2: 杨幂，长安的荔枝是郑玉婷，李夫人，惊蛰无声是白帆，
6: 当然是你来干啊，你懂的。
2: 杨恩佑，南京照相馆是金婉仪，
7: 你什么时候来找我和妈妈？
2: 萨日娜，抓娃娃是奶奶李老师，
8: 人不成不可教也。
9: 现在就让我们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10: 哇
9: 哇，
10: 三位领先，
9: 李云霄、
10: 杨幂
9: 追上来了，
10: 萨日娜老师，
9: 哇，萨日娜老师最高
11: 是
9: 3、2、1，
12: 祝贺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10: 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9: 我们有请百花仙子送上奖杯和证书。哇，我们看到萨日娜老师非常的激动，来，有请萨日娜老师来到舞台上领奖。
10: 再次恭喜萨日娜老师，
12: 哇，尽情的接受所有人的祝福，
10: 对，拥抱每一个人，
9: 确实，而且说实话，这是萨日娜老师第一次挑战喜剧片，
10: 这就是艺术家前辈的温暖，
9: 是
10: 拥抱每一个人。
12: 祝贺萨日娜老师，我们也有请萨日娜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奖，
10: 把喜悦和好运分给每一个人。
9: 对，这也是年轻演员，这是后辈们对前辈的致敬。
10: 对，
9: 萨日娜老师依靠一部又一部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一次他挑战喜剧作品成功，依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0: 对，
9: 我们欢迎萨日娜老师，
12: 再次祝贺萨日娜老师，谢谢您在电影抓娃娃当中为我们带来的那些欢笑。我们也有请三位为萨日娜老师颁奖。
9: 我觉得很多人眼中可能都是噙着热泪的，因为萨日娜老师在拍摄抓娃娃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受伤了，但是他每一个难度的动作都没有放弃，吊威亚、打篮球、跑酷，基本上是样样全能，
10: 真的很不容易。
12: 我们一起来聆听萨日娜老师的感言。
13: 不是，我的话昨天都说完了，昨天在那个提名奖的颁奖上，我已经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想我今天就坐在这儿好好听大家的获奖感言。我真的是我吗？
12: 真的是你，
9: 就是你。
13: 谢谢谢谢谢谢亲爱的观众们，谢谢影协，谢谢百花奖，谢谢我最爱的观众，也谢谢北京。刚才我说真的是我吗，这个问题我在现场的时候其实问过导演们，我们的闫飞导演和大魔导演，我问过他们真的是我吗，看来今天这是最终的答案了，谢谢他们。我记得他们在现场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萨老师您相信我们。其实在电影里面我是个小学生，我拍的电影不多，抓娃娃的时候是我人生拍的第5

0: 部电影，所以真的我是从零开始，跟着沈腾和马丽点滴的学习，然后慢慢的我从导演的眼睛里面看到了肯定，所以我才有了自信。我在想我之前的很多很多的经验没有用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全情交付其实最正确的选择那是我。我头两天听了一个姑娘说的一段话，我想我特别喜欢，我想跟大家说。她说电影啊，从来不只是娱乐，镜头是有话语权的，影像是谁来书写历史，有谁来怎么书写历史，历史又书写了谁，影像又书写了谁。你看我还记得乱七八糟的。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想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新时代的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吧，用我们寸土不让的风骨拍出更好的电影。我爱电影，更爱中国的电影人，也爱中国的电影观众们，谢谢大家。
1: 我们也爱您，再次祝贺萨仁娜老师，祝贺您，
2: 再次恭喜萨老师。其实我特别理解啊，一个演员在自己习惯的戏路的时候去跳脱改变戏路，其实特别不容易，所以萨老师真的太棒了。那么电影是大众生活的一面镜子，不仅是为我们记录这时代的故事，而且在无形之中啊影响着一代人的流行风尚，对不对？
1: 说到流行风尚，我想大家都会记得那部《庐山恋》，就让喇叭裤和格子衬衫一度成为了女生的时尚标配。
2: 我就是大学的时候看《英雄本色》啊，黑风衣、蛤蟆镜、梳个大背头，觉得自己特别帅。所以电影其实对时尚生活的影响啊，就像一首动感十足的舞曲，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啊，每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律动起来。
3: 没错呢，不妨让我们现在就一起打着时尚的节拍走进
4: 跳动的光影。
5: 那些年荧幕上的军歌嘹亮，让全民爱上英姿飒爽。那些年只因一部电影，街上开始流行红裙子。

那些年，银幕上刮起摩登风，满城都爱时髦卷发。我们追着电影，学会审美和风尚。在跳动的光影里，舞出最美的模样。

0: 我们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北京舞蹈学院许文彪老师带领的北京国际标准舞团和可爱的孩子们。哇哇，我看你们两个真的按耐不住了，你知道吗？上场的时候两个人一直在舞蹈 DNA 疯狂跃动，
1: 没有办法，每一次都觉得电影里面的舞蹈特别有吸引力，
2: 因为舞蹈就跟电影一样，你不需要太多语言去解释，自然而然就会被它感染。
1: 哎，有鹏哥，
2: 是
1: 我跳着跳着起来了，
0: 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1: 你是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
0: 所以呢，
1: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2: 与其用语言来表达，我不如用舞蹈来表达。我的心情就跟现在一样，乱七八糟啊！
0: 不
2: 是，我看到我的票数蹭蹭的往上算，我一头懵，特别刺激。
0: 这样的兴奋和刺激在今晚同样重现，也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保持住这份兴奋和刺激，好不好？马上来揭晓今晚的第三个奖项，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编剧奖。
1: 有请开颁奖嘉宾，第3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陈初，还有著名编剧张晋，有请两位。

0: 大家好，我是编剧张继，非常荣幸能够跟陈冲女士一起站在这里颁这个奖。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花》，虽然只是百花中的一朵小花，但是隔着四十年的光阴，仍然在今天绽放着芬芳。
1: 谢谢。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冲。张继先生创作过许许多多非常优秀的现实题材的剧本，那我想问您，一名编剧要怎么样才能写出好故事呢？
0: 我觉得写故事不能闭门空想啊，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像演员一样带入角色去感受。时代在变，变化的是那些新奇的叙事技巧，但不变的永远是故事的内核，就是挖掘人性，回应时代。我去年在众多编剧的推荐之下买了一本你写的散文集《猫鱼》。猫鱼就是这样一部充满人性思考和时代温度的作品。
1: 谢谢你，谢谢你。对我来说呢，表演就是不断地走进别人，成为别人的过程，而写作呢，是直面内心，回归我自己的过程，更像是一个作者在稿纸上的一场独角戏。而编剧为我们搭建了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让这出独角戏有机会成为大众的盛宴。
0: 好，现在我们一同来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提名名单，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提名的是许陆阳、张柯、申奥，南京照相馆编剧。
3: 我们不是朋友，不是。
2: 杨子，古风追影编剧。
4: 别急，你是我的王牌，
5: 都按你的计划进行。
2: 陈亮、张艺谋、惊蛰无声编剧。

0: 这常识你懂不懂？懂不懂？
1: 邵艺辉，好东西编剧。
2: 你活着就没别的事儿了吗？
3: 你能不能睁睁眼？
1: 于白眉、苏兆斌、陈大力、杨子，镖人风起大漠编剧创作集体。
4: 该还给天下人了。
1: 刘小颖，小小的我编剧。
5: 在你想看的地方看一看。
6: 现在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现在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投票开始。哇，南京照相馆的好东西不分
7: 南京照相馆现在领先
6: 5-40票，5-4-3-2-1，投票结束。恭喜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编剧团队是南京照相馆，许陆阳、张柯、申奥，祝贺！
8: 让我们大声地喊出他们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编剧是
6: 许陆阳、张柯、申奥，南京照相馆再次祝贺！
7: 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有请。
6: 来，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为获奖者颁奖。谢谢，感谢两位开颁奖嘉宾，有请获奖者代表发表感言。
9: 大家好，我是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张柯。我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集体一共有3个人，分别是张柯、许陆阳，还有我们的导演申奥。感谢中国影协，感谢大众电影百花奖，最感谢的是所有的观众朋友，因为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这个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我看到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今天这个大众电影的这个重字儿一样，其实重字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张电影票可能是一个人打车的钱，可能是有的人吃饭的钱，但他们用这个钱买到了电影票，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各种情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尊重的，所以在此最想感谢的是8500万通过电影票观看我们南京照相馆的观众，还有更多在其他平台上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观众。观众是最伟大的，感谢伟大的观众。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制作机构，感谢我们南京照相馆所有的演职人员，特别是我们优秀的演员们。谢谢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喜欢，我们创作团队会更加努力，更加谦卑，用更好的电影奉献给大众，奉献给人民。谢谢大家。
6: 谢谢，再次祝贺张柯，祝贺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团队。谢谢大家，请回席坐坐。一间小小的照相馆承载了我们厚重的历史，真诚细腻地打动了观众。
10: 好，现在我们继续开讲，马上揭晓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7: 有请开颁奖嘉宾，欢迎首位荣获百花奖的中国台湾演员胡慧中，第19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郭柯宇，以及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的2位同学代表，欢迎你们。
6: 慧中老师好，欢迎柯宇，欢迎2位学生朋友。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胡慧中。
12: 晚上好，我是演员郭柯宇。
13: 大家好，我是中央戏剧学院2025级本科生金子。
14: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2026级新生梁家彤。今天能够跟2位前辈老师同台，真的是有点紧张。我知道郭柯宇老师拍摄第一部电影《红樱桃》的时候呀，还不到18。

0: 阿水，您那时候会紧张吗？
1: 肯定会紧张。当时那部戏的大部分台词需要用俄语去完成，然后自己就是一边学一边拍。其实，当时很恐惧和担心的是怕自己做不好。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的不断拍摄，拍摄的不断深入，好像那种恐惧和顾虑的东西就慢慢淡出了。我想这有可能是每一位做演员的人必经的一个蜕变和成长的过程吧。
2: 我也想问一下胡慧中老师，您在第一部电影里欢颜的那个表演那么自然，那么动人，您有什么表演心法吗？能教教我们吗？
3: 谢谢你过奖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心法，我当时演的时候就心里只有四个字，就是真心实意。因为我当时完全没有表演经验，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只是凭着我自己对电影的热爱，把我的真感情放在角色当中。
2: 我好像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其实真诚和热爱就是表演最大的诀窍。
3: 没错。
2: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看过电影《欢颜》的观众一定都记得您一身白衣演唱《橄榄树》的画面。今天能让我们在现场再次听到这首歌吗？

0: 我祝愿每个怀着电影之梦的新人都能够抵达梦中的远方。
1: 好，那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者都有谁，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提名的是傅航，《长安的荔枝》是动人小白，
3: 不是说你们，是说他们。
2: 刘奕淳，《南京照相馆》是凤华。刘耀文，《惊蛰无声》是建浩，《镖人风起大漠》是裴行俨。
4: 我也是叔父大人的棋子嘛。
2: 萧伯辰，《抓娃娃》是少年马继业。
5: 只要我妈不洗头，我就能让水表不走字儿。
2: 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曾木梅，《好东西》是王茉莉。
6: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 现在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此刻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新人奖，投票开始。
7: 看看大屏幕啊！
1: 陈丽君已经，
7: 哇，丽君是独秀啊，一金马当先呐、啊！
1: 结果揭晓，恭喜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8: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
9: 陈丽君，
7: 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陈丽君上台领奖，
8: 恭喜陈丽君。
1: 丽君把越剧的舞台身段和眼神的极致表达融汇在了电影武侠的故事片当中，为我们奉献了像马背上90度卧鱼这样的名场面。我们有请台颁奖嘉宾为丽君颁奖。谢谢二位开颁奖嘉宾，请4位回席就坐。我们请丽君移步发言席，我们要听一听您的获奖感言。
10: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蛮刺激的，跟我平时比赛还挺不一样的。感谢百花奖，感谢中国文联，感谢中国电影家协会，感谢北京市人民政府，感谢所有的评委老师、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镖人剧组，谢谢你们把这个奖颁给我。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来就是血脉相连，期待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我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努力，去奋斗，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行业，为我们的明天。谢谢大家。
1: 祝贺丽君，这就是中国电影的魅力，电影永远充满无限的可能，为每一个极致追求人生梦想的新人，更为每一次极致的表达。谢谢。哎
7: 呀，我看到小明哥，你感觉都好感动哦，快来快来快来，
11: 来了来了。
7: 看完这个新人奖，你是不是很感慨呀？哎呀，
11: 看着台上那些年轻人呐，好扎心呀，感觉昨天还听着前辈们说我们，今天好像我们已经在台上已经说出这种话来了。哎呀，
7: 我也扎心啊，我也好扎心啊。
11: 是，
7: 我也想起了当年几十年前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啊，真的，那个时候《阳光警察》第一部。哦，
8: 你还记得当时的台词吗？
7: 我当然记得了，有3句。
8: 第一句是啥？
7: 第一句是
8: 哇，好有戏啊！那第二句呢？
7: 还有一句，
8: 戏又更多了。第三句呢？
7: 杨儿晕了。
8: 啊，原来是三个啊，挺有层次的，喜剧之王。
7: 谢谢，难得难得，新人嘛，有台词就好开心了。
11: 真的，你有台词就不错了。嗯、你应该学学这个马玉珂老师啊、哦，当初拿着电影《扫毒》剧本的时候，他的角色段坤，只有一句话介绍他，词儿都没有。
7: 啊，一句话也比我少啊，是吧？
11: 对啊，比你还少。但是他每天研究角色，研究剧本，自己手写了几十页的人物小传、嗯、获得导演认可，增加戏份，所以努力都会被看见的，对吧？最终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32届百花奖最佳新人。
7: 哇，所以说呢，真正认真的对待角色的话，真的可以绽放出巨大的光芒。
8: 是的，第29届百花奖最佳新人的雷庆瑶女士也在那边。获奖影片《隐形的翅膀》正式根据她的真人经历改编，片中她饰演的角色奋力追梦，成长为一名游泳运动员。在现实里，她本人站上全国赛事的泳池，斩获佳绩。荧幕内外，同一份热爱，双向绽放，
7: 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今天现场了，还有一位我特别欣赏的演员。周以天老师，当年呢，这位14岁的北京姑娘主演的第一部电影《红衣少女》就获得了第8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片中那件标志性的红衬衫，不仅成为风靡一时的潮流穿搭，更是烙印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时代风尚。
11: 而且你知道吗？这件爆款的红衬衫还不是剧组设计的戏服哦，是周老师的妈妈亲手一针一线在家缝制的。
7: 哦，那是真的妈妈牌的高定哦。
11: 那绝对是。哦，所以我们许多人的青春啊，都留在了光影里，青涩也好，稚嫩也好，都是回不去的过往。好在有电影为我们见证，有观众陪我们成长。
8: 我想我们应该把一首歌送给可爱的观众们。每张电影亮起，我知道我们一定会想念彼此，我们一起来唱，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好不好？
11: 一起唱，
8: 来，
7: 一起来，音乐。

0: 谢谢，唱得太好听了。我相信大家在回忆起今晚的时候，这首歌一定会成为难忘的百花记忆。那么未来也相信大家一定会再次的唱响这首歌。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迎来大家万众期待的时刻，我们将要颁发的是最佳男主角。说到这个奖啊，小明哥太熟悉了，因为曾经两次获得过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回忆一下吧，当时你坐在台下的时候会紧张吗？什么？
1: 哎呀，我看到他们呀，我就想起来当时我坐在底下，手脚冰凉啊，感觉浑身都发麻，忍不住在抖。对，
2: 我记得你手抖领奖还上过热搜。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强装微笑，但其实笑得很尴尬，嘴巴还一直抽抽。嗨。然后最奇怪的是，明明手脚冰凉，手心全是汗，就真的是冒冷汗啊！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些提名者们，你们什么感受啊？哦，紧张吗？
2: 他们估计手心也冒着汗呢，哈，心情很复杂。但是就先不多说了吧，缓解一下他们的紧张。咱们赶快马上来揭晓这个奖项，这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奖。
0: 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欢迎主演过七部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韩国强，主演过两部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段奕宏。欢迎第29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张涵予，33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黄少峰，欢迎各位。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国强。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涵予。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段奕宏。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绍峰。唐老师，今天咱们这是个什么组合？
3: 咱们呢是硬汉 F 四组合。
4: 哎，国强老师，为什么是硬汉 F 四？
3: 一看你那些角色啊，智取威虎山杨子荣，风声里的吴志国，全是钢筋铁骨，有勇有谋啊。
4: 哎呦，谢谢唐老师，谢谢。但是呢，您要说硬汉啊，我看还得说老段。你看他演的那个《暴雪将至》里那于国伟，不仅硬还特轴，让人过目不忘。
5: 谢谢韩宇兄的夸奖。对于创作者来说，这个轴是个好词儿。论硬汉，我觉得少峰比我还硬。我这好歹是跟人在演对手戏，这少峰是跟一群狼在演对手戏。哇，够硬的。
4: 狼图腾是吧？
5: 对，狼图腾。

0: 不敢当不敢当，要我说呀，硬汉未必不多情。唐国强老师在《南海风云》里演的舰长，《小花》里演的哥哥，《今夜星光灿烂》里演的连长，都是重情重义的硬汉。
1: 你说的都对，但是咱们今天呢，咱们是来开奖颁奖的，不能喧宾夺主，咱们就看看这个38届最佳男主角花落谁家。
2: 那我们就先一起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者，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是王宝强，《唐探1900》是阿鬼唐贵，
4: 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凶手。
3: 成龙，《捕风追影》是黄德忠，
5: 把刚刚的发现发到这个荧幕上。
3: 朱一龙，《志愿军存亡之战》是李想，
6: 希望将来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3: 刘昊然，《南京照相馆》是苏柳昌，
7: 今天在这儿呢。
3: 易烊千玺，《小小的我》是刘春河，
8: 人为什么不能像蝉一样。
3: 梁家辉，《捕风追影》是傅荣生，
9: 你救我的命，这条命我很珍惜。
10: 现在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投出的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投票开始。哇哦，
11: 千玺，家辉哥，
10: 千玺和家辉，
11: 五，
10: 千玺和家辉哥，
11: 三
10: 二一，
11: 恭喜，
12: 投票结束。哇，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是易烊千玺，
11: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10: 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和证书，同时我们也有请易烊千玺登台领奖。
11: 恭喜易烊千玺，实至名归啊！小小的我真的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10: 对，
11: 没想到他突破这么大，太不容易了。
12: 由此，易烊千玺也成为了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10: 哇哦，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也见证了他从百花最佳新人到百花最佳男主的蜕变。
12: 千玺用一部部的作品赢得了观众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认可，在北京追梦也在北京圆梦，祝贺千玺，也谢谢我们的各位颁奖嘉宾，谢谢 F4 组合，谢谢各位，请回席落座。我们一起来聆听千玺的感言。
13: 挺刺激的，有点想吐。我看到段老师，我就想到小小的我当时发预告片的时候，我和段老师正在拍一部戏，然后段老师那会儿看完这个预告片就跟我说这种角色没拿住就是一个大坑，说拿住了很不容易。然后反正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06年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然后我就这两天借这个机会回想了一下，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然后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然后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把自己的精力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能够

0: 就是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1: 天喜，刚才你在发表感言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身后？我好像听到这边有朋友在唱歌，是吗？
2: 听到了，熟悉的，
1: 大点声好不好？他们唱的是
2: 天喜，
1: 我没听错的话，应该是这条小鱼在乎，是吧？
0: 对，是这个电影的宣传曲。
1: 那也是天喜唱的，我相信今天的这项荣誉，所有热爱你的影迷都在乎。让我们全场再次响起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祝贺天喜！
3: 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成就，
2: 我觉得此时此刻是最幸福的，因为有这么多观众的信任和喜爱。
3: 对，作为演员，我觉得他能突破自己真的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非常敬佩他，我觉得这真的是实至名归。
1: 实至名归，亲爱的朋友们，百花燕归，万象精华，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现场直播。
2: 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开奖，马上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1: 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欢迎4度荣获百花奖的刘晓庆，3度荣获百花�奖的袁泉，第31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白百合，本届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紫，欢迎各位。
2: 欢迎各位女神级的人物来到我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现场，有请各位。
4: 好，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晓庆。
5: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泉。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白百合。
7: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紫。当演员与角色相遇的那一刻，一场静待花开的魔法便在光影间悄然开启。
4: 我在电影《春桃》里面遇见了自强不息的春桃，它像一株生命力顽强的山桃花，是他教会了我生如桃花，生如百花，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自信绽放。
5: 我在电影《中国机长》里遇见了乘务长毕南，他像一株清秀却坚韧的兰花草，是他教会了我热爱与担当可以产生抵御一切困难的力量。
6: 我在电影《失恋33天》里遇见了敢爱敢恨的黄小仙儿，她像一株柔软却带刺的蔷薇花，是她教会了我在爱别人之前先学会爱自己。
7: 我在电影《烈火英雄》里遇见了消防宣传员王璐，她像一株开在角落里的小雏菊，是他教会了我再平凡的人也能成为自己的英雄。
5: 我们感谢电影让我们与角色相遇，演员赋予角色生命，角色教会演员成长。
6: 这是一朵花对另一朵花的相遇，也是一种美对另一种美的致意。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者们，请看大屏幕。
8: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是魏诗雅，破地狱是郭文月，
9: 他扔下你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了。
8: 玛丽，抓娃娃是春兰，
10: 怎么看到瓶子就跑偏呢。
8: 庄达菲，长安的荔枝是阿童，
11: 他们都叫我辽女，你是谁。
8: 宋佳， 好东西是王铁梅，惊蛰无声是赵红，
10: 谢谢你经受住了考验。
8: 张子枫志愿军存亡之战是李晓，捕风追影是何秋果，
11: 我就是警察。
8: 高叶南京照相馆是林玉秀，
10: 我们有未来吧。
2: 现在我们就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投票开始。
3: 哦，子枫，
2: 哇，
3: 宋佳，魏诗雅，
2: 魏诗雅，
3: 高叶，
2: 哇，
3: 高叶，
2: 五、
12: 四、
2: 三、
12: 二、
2: 一，投票结束。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3: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2: 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和证书，也有请魏诗雅来到舞台上领奖。
3: 恭喜魏诗雅！
2: 我跟大家说，就在上个月诗雅拍戏的时候啊，意外伤到了嘴唇，缝了50多针，但是今天我们依然看到了她灿烂的笑容，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个优秀而又勇敢的女孩，祝贺她。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颁奖嘉宾，谢谢各位，请回席落座。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首先我要谢谢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肯定，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
2: 他们说只要坚持就会看到希望。
13: 对。我要感谢我的公司映黄娱乐，我要感谢破地狱的团队，感谢导演，感谢所有工作人员，最重要是感谢所有观众。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最后我想把我们破地狱里面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一下源头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是值得。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谢谢，谢谢，
2: 谢谢，感谢，感谢诗雅，也感谢你带给我们的感动，请回席继续观礼。
3: 再次恭喜。
2: 我相信大家和我们的心情一样激动，因为截止到目前，大众电影百花奖已经揭晓了6个奖项了。
3: 我每次看这边啊，都是大众评委严肃认真的表情啊，再看看那边，又是提名者故作淡定优雅的微笑。但是我知道其实两边都一定是非常非常紧张。
2: 没错，其实这就是现场评奖的刺激，这就是百花的魅力，大家说对不对？
1: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稍微的平复一下心情，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大屏幕。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北京、上海3家电影制片厂统一使用的一枚工农兵造型的厂标。
2: 是的，设计它的呀，正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这就是原东北电影制片厂。其实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电影亮起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厂标。
3: 哇，这真是 不过从小看到大的厂标啊。
2: 是。
3: 那么这枚厂标的设计背后有怎样难忘的经历呢？人们跟随中影集团导演、电影监制江平先生走进厂标背后的故事。
11: 1949年2月，东北已经解放了。正月里的长春，天很冷。此时，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会议室里，解放区那群年轻的电影人们，为了一枚厂标的设计方案，讨论得热火朝天。
14: 哎呀，这可咋整啊？
15: 是啊，已经设计了这么多稿了，
16: 没一稿满意的。
14: 是啊，
17: 陈书记，您给我们说说，咱们的厂标应该是个啥样子啊？
14: 是啊，说说呗，书记。
16: 同志们，咱们厂啊，是党领导的第一座电影制片厂。咱们设计的这枚厂标，代表了新中国电影亮起的第一道曙光。它应该是一尊充满力量感和奋进感的雕塑。至于说它的造型嘛，我建议就用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农兵的形象，大伙说好不好啊？
12: 好，
16: 这个主意好。小朱，
18: 哎，
16: 你是美术师，制作上有没有困难？
18: 陈书记，如果想设计的好的话，我的建议是找3位演员来扮演雕塑形象，我们呢拍下照片，然后再按照照片进行雕塑。
16: 好，就这么办。
11: 方案定下来了，但是找谁去扮演这些雕塑形象呢？大家伙一商量，他们仨最合适，就是大屏幕上看到的这3位。于洋扮演工人，齐兴家扮演士兵，安琪扮演农民，他们日后都是中国银幕上响当当的名字。不过当时他们只是东北电影制片厂3位普通的年轻演员。今天我们在舞台上饰演于洋的是他的学生张光北，饰演齐兴家的是他的学生刘志兵，饰演安琪的是他的学生宋小英。3位艺术家要用这样的形式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致敬。
18: 陈书记，您看我们这样行吗？
16: 哎呀，还真像那个样子啊。哎，小朱，哎，你看看怎么样啊？
18: 我觉得形象肯定没有问题，就是有点缺少雕塑独有的棱角和立面。
16: 可是这衣服的面料，哎呀，这再怎么穿它也不像雕塑啊。
18: 是啊，哎呀，这风啥时候能停啊？这都把人吹成冰疙瘩了。冰疙瘩？
16: 冰？
19: 对，就是冰。把衣服变成冰疙瘩不就可以了吗？
18: 什么？书记，我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衣服都浇上水，然后站到外面去，待冻透没透的时候做好塑形再拍照，不就效果好了吗？
16: 那怎么行啊，外面-30多度，穿着棉袄都不抗冻，更何况你们还要穿着湿衣服，不行。
19: 书记，咱们这批电影人哪个不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呀？
18: 对呀，
19: 如果挨点冻吃点苦都受不了，我们怎么能演好工农兵的形象？
20: 是啊，书记，我们厂是党领导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新中国的电影是为人民拍的。
18: 对呀，陈书记，让我们试试。
20: 我们试试。
18: 真的，试试，我们可以试一试。
16: 好，
19: 走。
18: 来，看前面，
19: 零下30度 算得了什么？挡不住新中国电影的春天。
18: 我们的身体虽然冷得发抖，可是我们的心里热得滚烫。
19: 我们要用解放军最清澈的水，
0: 用大东北最有劲儿的

0: 出咱们新中国电影人对应的脊梁，破，
1: 破，
0: 再破，
1: 破。

0: 就这样，新中国诞生了第一枚工农兵厂标。很快，北影、上影也都将工农兵出现在厂标上，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景。今天，中国电影新力量不断涌现，民营企业、国营电影制片厂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生产的脊梁，形式多样的标志出现在银幕上。但是，无论这些标志如何变化，工农兵厂标所寄托给中国电影人的信仰不会改变，那就是电影永远为人民服务。
1: 为人民服务，
2: 为人民服务。
3: 谢谢，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舞台上的电影艺术家们，感谢江平、张光伟、刘志斌、宋小英的精彩演出，谢谢。
4: 同时也要为来自北京各个戏剧院团的青年演员们送上掌声，他们当中也许就会走出未来的于洋、齐星佳和安琪。
3: 一定会的，这枚最早的工农兵厂标同样出现在了本届百花奖的主海报上，它就好像是中国电影前辈的目光，注视并激励着一代代中国电影人的精神薪火相传。
5: 让我们向中国电影人的接续传承致敬吧，这份致敬会跨越山海，跨越时空，抵达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现场直播，马上要为您揭晓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
1: 有请开颁奖嘉宾，欢迎第13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导演谢飞，欢迎第13届最佳故事片、第17届、19届优秀故事片导演萧桂云，欢迎第36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张译。
2: 大家好，我是导演谢飞。
3: 大家好，我是导演萧桂云。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跟随两位前辈共同颁发最佳导演奖。我想在这里呢，先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两位老师呢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同班同学，他们的导演作品也在同一年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在这里呢，我想请两位导演互相评价一下同桌的他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样子。肖导，要不然您先请。
3: 好，我眼中的谢飞导演，他是既有天分又很勤奋，从小就是一个观影的爱好者，他愿意写观影笔记，而且不断地从大众电影刊物里边剪出来他最喜欢的男女演员贴到笔记本上。
4: 哎，等会儿谢飞老师，您那时候贴的最多的是谁的海报？
2: 哎呀，我从15岁高一开始，每看一个电影都要写笔记。那时候从大众电影，我记得剪下来了赵丹演的林则徐，哦，我还剪下来了我大一的时候朱锡娟的这个《红色娘子军》上演，我剪了她演的《无穷花》的剧照，加在我的本子里60年，色彩鲜艳如初。
4: 看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导演，首先得成为一名忠实的观众。那您的眼中这个萧导又是怎样的？
2: 萧桂云导演他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导演，我真是没有想到同桌的他和他的爱人李乾宽导演能够把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大题材史诗性的电影拍得那么细腻动人。他们永远敬畏历史，敬畏观众，敬畏每一个镜头，
4: 这就是导演的功力。优秀的导演啊，像一名带兵打仗的司令员，能统领各个部门运筹帷幄，同时也像一位能够读懂人心的辅导员，用个性的方式指导和调动我们演员的表演。我们也借此向一代代优秀的中国电影导演表达敬意。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的提名者，请看大屏幕。
5: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提名的是大鹏，《长安的荔枝》导演。
6: 二楼的人也要演戏了啊！
7: 我一定能把荔枝送到。
5: 申奥，《南京照相馆》导演。
8: 这个照相馆就是南京人的一生。
5: 杨丽娜，《小小的我》导演。
9: 杨老师，棒棒了。
6: 还可以啊。
5: 张艺谋，《惊蛰无声》导演。
10: 这个电影最重要的是追踪，

0: 赵奕辉，好东西导演。
1: 藏在被子、枕头后面的书都是很好的记忆。
0: 袁和平，镖人风起大漠导演。
2: 好吧，我就中意真嘅。
3: 好的，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投票开始。
4: 大屏幕上面，哇哇，领先的现在是长安的荔枝大鹏，
3: 哇，倒计时5秒，五，
4: 南京照相馆，
3: 3、2、1，
5: 恭喜，
3: 投票结束。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获得者大鹏，
5: 让我们大声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导演是
6: 大鹏。
3: 长安的荔枝
4: 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
3: 再次祝贺大鹏导演。
4: 大鹏好兴奋啊，恭喜恭喜，来领奖了大鹏，
5: 恭喜大鹏导演，
3: 闪耀的百花舞台等着你。有请我们三位开颁奖嘉宾为大鹏颁奖。一个唐朝的职场故事，小人物的视角却打动了无数人。谢谢三位老师，有请大鹏发表获奖感言。

0: 我没有做好准备，我没有想过获奖感言，我不认为我有这个机会，因为很习惯了，常常付出努力，常常有所期待，常常只能在晚上睡觉之前，然后问自己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很意外，也很激动，我现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很感谢一路支持我的观众，很感谢制片人亚平把《长安的荔枝》这个电影托付给我，感谢《长安的荔枝》所有的演职人员，感谢我们的主创团队。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1: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0: 我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我感谢阿猛导演，感谢冯小刚导演，感谢孙周导演，感谢甘建宇导演，感谢于淼导演，感谢申奥导演，感谢董润年导演，感谢我自己，感谢我的家人，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大鹏导演。就因为有无数个长长，才有今天这尊沉甸甸的百花奖杯。刚才《长安的荔枝》主题曲的 BGM 已经再一次印证了大家对大鹏的喜爱，对《长安的荔枝》的喜爱。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祝贺大鹏！哇，
2: 特别在刚刚看到两位德高望重的导演给大鹏颁奖的，真的特别的感动。
3: 特别是谢飞导演还长期从事电影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我们也借此向所有从事电影艺术评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家老师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2: 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如果今天晚上是一部叫做《百花》的大电影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要迎来最后最高潮的部分。现在我们要揭晓的就是今天晚上最重磅的两个奖项，最佳影片奖还有优秀影片奖。
3: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的提名短片，请看大屏幕。
4: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提名的是小小的我。
5: 这十个人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着跑出去。
4: 飞驰人生三，
6: 不是所有的比赛都发生在会议室里。
4: 哪吒之魔童闹海，
7: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捕风追影，
8: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9: 朴可是谁？
4: 惊蛰无声，
10: 我们要一边查案子一边查钉子，这次行动就叫惊蛰。
4: 镖人风起大漠，
11: 套藏在鞘里，可不能轻易拔出。
1: 亲爱的朋友们，各位大众评审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连续两次的投票。首先我们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请大家做好准备，投票开始。哪吒一骑绝尘啊！
2: 哇，哪吒
1: 倒计时五十三票，一，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 请大家保持住这份兴奋的心情，也有请获奖代表王长田总，请在座位上稍后，因为我们还要继续进行。哇，大家在说什么？我觉得祖蓝此时此刻你应该发挥你在最美合唱的指挥才能，你指挥大家一下吧，我们好不好？把哪吒之魔童到海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
2: 那再大声一点，
1: 大声一点，告诉我们，
2: 我乃
1: 三太子，
9: 放纵不羁，爱自由，双手
1: 谢谢、
2: 哦、我感觉在天庭里
1: 真的是加上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哈，真的哪吒在过去年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但是稍后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行投票，我们马上要从其余的五部影片当中评选出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优秀影片奖。我们要再次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投票开始。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哇，惊蛰无声，绝对的领先优势，
2: 55票，
1: 5 4 3 2 1，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优秀影片的获得者惊蛰无声。
2: 现在我们首先请出优秀影片奖的颁奖嘉宾，欢迎曾经2度荣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的导演黄建新，曾经荣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优秀故事片奖的导演尹力，欢迎两位。
1: 有请二位导演。哇，惊蛰无声！
3: 我们有请黄建新导演和尹力导演为我们点评一下优秀影片的获奖者吧。
1: 有请。
12: 很高兴，我是黄建新，很高兴来颁这个奖。其实刚才那个五部候选都是非常好的电影。幸运者落在了这两个片子啊。昨天我参加百花奖的一个论坛，它其中有个题目是什么是好电影。我当时是谈了，不，没有从一个导演的角度谈，从一个观众的角度谈。我想起来我六七岁的时候第一次看电影，我很好奇，我被深深的吸引。电影完了以后我跑到幕后，我以为那些东西都在银幕后头，那时候不懂这个，慢慢地发现其实电影让你做了一场梦。这2个小时里你感受了人生的世界，人的情感，感受了那些联想，感受了对你的启发。所以现在我去看

0: 看电影，我自己买票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会把我的专业度卸光，坐在那儿静静地跟着电影，灯黑了，跟着人物，跟着故事，跟着情节，跟着情感带入。电影完了，灯亮了，我心里还说这就完了，这就结束了吗？然后会默默地把字幕全看完。一部好电影事后还在影响我，能让我忘掉一切，不看手机，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能让我事后还能有很多联想的电影，就是好电影。
1: 谢谢建新导演，然后影迷导演。
2: 建新导演讲得非常好，刚才我们在后台还非常有感触。今天百花奖重新回到他的原乡诞生地北京，心情非常激动。获奖演员、所有评委、在座的观众和参与的电影人都同时共情。从第一届百花奖到37届百花奖，开场时大家站在一起，每一个获奖者、每一部获奖影片，就是中国电影走过几十年所有辉煌历程的见证。那么我们刚刚评出了最佳故事片和优秀故事片，大家都在说101个观众手里拿着遥控器，你们凭什么要选这样的影片？优秀也罢，最佳也好，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影片？我个人认为，我们走进影院，在黑暗当中的2个小时，被故事吸引，被情感打动，被影片所表达的那样的精神力量所震撼，就是好的电影。同时，我们永远讲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那就是好的中国电影。愿年度的优秀和最佳不仅停留在2026，作为经典，再过10年或者更长时间回眸看这样的作品，仍然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也成为后人来评价今天中国电影人的一个参照物和文献价值。谢谢大家。
1: 谢谢影迷导演，谢谢建新导演。现在就是颁奖的时候了，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还有证书。现在有请惊蛰无声的张艺谋导演到台上领奖。
3: 有请艺谋导演。艺谋导演之前已经获得过8尊沉甸甸的百花奖奖杯了，上一届还是我们最佳导演的获得者。那今天艺谋导演将会领取他第9尊花香四溢、饱满绽放的百花奖奖杯。有请二位导演给艺谋导演颁奖。有请建新导演、尹力导演为艺谋导演颁奖。谢谢，感谢二位导演，请艺谋导演发表感言。有请三位导演的同台在百花奖的献礼，有请艺谋导演移步台前。
4: 谢谢大众电影，谢谢大众电影的观众评委们，谢谢我们的所有演员，谢谢我们团队，是大家创作了这部电影。其实我刚才觉着，我心目中喜欢的是深奥的南京照相馆，所以我要向他学习。中国电影的未来是年轻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继续努力，不忘初心，坚持真心，拍出好电影，回馈给广大观众。中国电影加油。
3: 谢谢，再次 次祝贺艺谋导演，祝贺惊蛰无声，也感佩您一直以来旺盛的创作热情，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谢谢艺谋导演。
1: 现在让我们有请最佳影片奖的颁奖嘉宾，欢迎第12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姜文，欢迎著名作家莫言，
5: 欢迎两位。
3: 二位的登场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即将揭晓的最佳影片奖登场的获奖者的获奖感言，有请二位。
5: 我们特别想知道，在两位老师的心里，什么样的电影能得最佳影片？首先有请莫言老师。
2: 得票最多的影片能得最佳影片奖。当然了，当然了，可以补充一下，为什么他会得票多呢？那就是编剧编得好，导演导得好，演员演得好，各部门配合得好，塑造了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传达了丰富的人类情感，引发了观众的强烈的共鸣，大概就是这样。
3: 那姜文导演觉得呢？
6: 我觉得莫言说的对。好像也不能再对了。那么如果再加一句，就是经看的想不断看的电影。
2: 可以反复看的电影啊。
6: 对，
3: 所以好电影都适配。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颁奖了，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老师，由祝老师为我们送出最佳影片的奖杯和证书，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有请祝希娟老师。1962年，祝希娟老师在北京接过了她的百花奖奖状，郭沫若先生为她题写诗句，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我想今夜百花奖的精神代代传承，在传承中绽放。
1: 现在有请谁了？哪吒魔童闹海上台领奖，
3: 有请王长田先生。哪吒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惊喜，159.3亿人民币的票房刷新了中国影史的记录，同时也位列全球电影票房的第4名。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有4000多位动画从业者，是中国电影人凝心聚力之作，更是我们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巅峰之作。感谢三位看颁奖嘉宾，请就座。我们热情的掌声有请王长田先生发表感言。
2: 谢谢中国影协，谢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谢谢爱电影的北京。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让动画电影不仅仅在票房上被看到，同时作为重要的电影艺术形式得到如此重要的肯定。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中国最低调的导演，他一直在钱塘关闭关，然后一直不肯出来，但是他的才华是钱塘关关不住的，他会在更多的电影里边绽放光彩。当然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周日的电影院，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谢谢。
3: 谢谢，再次祝贺《哪吒之魔童闹海》，也让我们期待《 正在闭关的饺子导演为我们带来第三

0: 部哪吒继续精彩再创传奇。亲爱的朋友们，那么到这里，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9个奖项已经全部揭晓。
1: 是的，让我们再一次祝贺获奖者，也把掌声送给所有提名影人和影片的代表们，感谢你们。
2: 同时还要感谢圆满完成了本届百花奖中评工作的101位大众评委们，辛苦了，
0: 辛苦了。同样我们要响起热情的掌声，送给陪伴大众电影百花奖走过38届的忠实观众朋友们，大家的每一次投票都是对中国电影最坚定的支持和最温暖的陪伴。
1: 我们更要把这掌声送给自己，送给当年那个爱上电影的自己，送给今天这个勇往直前的自己，更送给明天那个变得更好的自己。
2: 让我们在百花绽放的地方掌声响起，有请预言。

0: 谢谢预言，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1: 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电影艺术家的回信中勉励大家，要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
2: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续写百花齐放的光影篇章。
0: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扎根生活的创作活力，捕捉烟火人间的万千气象。
3: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讴歌时代的责任担当，点燃平凡大众的奋斗梦想。
4: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守正创新的开拓勇气，攀登中国电影的艺术高峰。
5: 今夜，中国电影人们从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再出发，带着开创未来的蓬勃力量，铸就电影强国的崭新荣光。
2: 现在，让我们伴随着掌声响起的歌声，我也提议我们本届百花奖的获奖者们，让我们大家起立绕场一周，向我们的前辈同行们，向101位大众评委们，也向支持大家的观众朋友们致意。感谢各位观众、各位同行和101位大众评委。此刻我们看到大家已经走过了我们前37届的获奖者，这都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现场的观众也都是始终关注支持我们的伙伴，感谢大家的陪伴。
3: 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65年间，中国电影人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创作出了一部部深入人心的精品力作。
4: 65年间，中国电影观众也通过一张张百花奖的选票，为他们心中的好电影

0: 送上支持与鼓励，所以请我们的获奖者们向观众朋友们致意。
1: 现在也让我们向今天的101位大众评委们致意，他们代表观众投出了庄重的一票。
2: 截至2025年，中国的电影票房已经稳居全球第二位，荧幕总数位居全球第一位，中国电影成为文化中国最亮丽的风景线。
3: 今夜过后，你们也将收起荣誉，继续远航。因为电影艺术的创作永无止境，因为百花之路上还有更高的高峰在等待着你们。
4: 今晚就让我们尽情地享受吧，所有的荣誉都是对付出的回报，所有的喝彩都是奔向明天的号角，也让我们共同期待百花奖再一次回到北京的那一天。
1: 百花燕归，万象金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到这里圆满礼成，百花常开，人民常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再相见。

0: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3: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4: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0: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7: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8: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9: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0: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1: 只要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姓刘的，你真想让我起诉你啊？
1: 家里那几件古玩呢？一共五件东西，三件是从我爸那偷的，两件我自己淘换的。那本身就是我的东西，我拿走没错吧？哼，这下我就成了穷光蛋了，就剩这房了，你也拿走。
0: 哟，转移资产啦？
1: 随你怎么说，我这次是大意失荆州，我不想说了，你起诉我吧，啊！
0: 行啊，嘴挺硬啊，不是你当时求我回来的时候了啊。好，你等着。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东西了，随你拿去啊。
2: 会计跟银行关系还行，答应下周上山代会，但是您的别墅只能抵押出一半的钱来，
3: 才一半啊，
2: 还是开绿灯了呢。现在的银行怎么会雪中送炭呢？银行不是你们家的当铺，要不把酒楼一块抵押出去？
3: 哦，酒楼没有产权。
2: 媛儿啊，你得帮我个忙。你帮我跟杨华倩说一声，暂时先从他那儿借点钱。我不好直接说呀，他万一要是不给面儿，那得多难为情啊！甭问了，不就是侯姐跟我大舅离婚的事儿吗？我大舅现在急需用钱。 那行，那我等你电话啊。

0: 怎么又是你啊？你不是出差去了吗？我情况有点变化，不是，再说了，我想走就走，我想留就留，管着你！
1: 哎哎哎，你私闯民宅啊！别怪我告你。
0: 你那些高仿赝品呢？全卖了。
1: 把破烂猴的黑花与吴春明还给我。
0: 什么与吴春明？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1: 有人亲眼看见你路过我的窗前，把东西给顺走了。

0: 谁说的？你让谁去告我去？哎，我去那儿等着。真的，我去那儿等着。程建军呐，程建军，行，我不怕告诉你，我正在收集你的罪证，有一天我想告你的时候，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恨之入骨。
1: 可是，念在咱们的旧情，念在咱们是一个院长大的，我想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你少来吧，这话我不信。猫不耗子假慈悲啊！韩春明，就你还念旧情了，你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你别以为自己多聪明，我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不怕你。
0: 我知道你不怕我，但是你已经露馅了。你给苏萌的高仿歌谣八方杯，那是你偷了我的碎片，找高人仿制的。这你骗不了我。看来孟小杏嘴挺严，没说是我仿的。对了，他也不敢说，说了他自己也谢你了。
2: 我没说错吧？

0: 甭来这套，你少咋了？没用，我不怕。哎，我问你，有事没事？哎，没事，我请你走人就行了。
1: 兄弟，你心够黑的，伤天害理，你害到苏萌头上来了，你这心是不是肉长的？啊？你不走是吧？那这样啊，我打个电话报警了，我让保安请你走。
2: 你最好哪儿都别去，老实跟北京待着。
0: 我要是找不着你，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哎呀，我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管不着。看样子这八方杯确实有点问题。那小兔崽子不把我整死的不算完呢，他。

0: 哎，吴大夫，哎，你好，我是那个程建军。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检验结果出来了吗？啊，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去拿。哎，谢谢啊，谢谢。
1: 说过了啊，我的寻才创意一出来之后，我第一个通知你，行不行？
2: 真的，
3: 我那不是针对你啊，
1: 我是针对苏蒙他大舅。我要不把你们一块骗了，我能拿着那块地吗？
2: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苏蒙最近可能有点罗锅上山啊。
3: 他爸爸意思直接找我，
2: 通过李元给我打电话，说是借点钱啊。
1: 那你答应他了吗？
3: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2: 所有有关苏蒙的事情都得韩春明来找我谈。你小子可别怪我没给你创造机会啊。
1: 够哥啊，一会儿咱们喝咖啡，我有事跟你说。
2: 好，一会儿见。
4: 这个呢，肝部呢有个肿瘤，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
5: 是
4: 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0: 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
1: 看来啊，你现在在这个圈子里借钱真的是很难呢、啊、他们跟韩成明都铁急了，现在你说我再给毛地图打电话我觉得也不太好。哎，我想这侯姐也不至于吧，缓缓又能怎么样啊？哎，再说了，你劝劝他们先别离婚不就行了吗？
2: 我不了解我大舅，还是侯姐了解他。我大舅对我是真的很好，对别人。
3: 韩总来了。
1: 哟，春明来了。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
4: 啊？没有，说一句话的事啊，说完就走。这钱你先留着用，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啊。走了。
1: 哟，宋萌，2000万呢、啊？

行了，行了，别难过了。我跟你说，你真得是好好苦苦。你看看守着这么一个好的老公，你不要。你说人家拿这么多钱给你，你也没让你签个字。人家只说一句话，不够人家再想办法。你瞅瞅人家，瞅瞅你。哎，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哎，我刚才是说气话呢，知道吗？看你这两天熬成什么样了。

0: 让二位久等了啊。
1: 先生，请问要点什么？
0: 跟他们一个待遇就行。
1: 好的，稍等。
2: 你总看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欠你人情不欠你钱啊。
3: 我倒想你欠我钱呢。
2: 怎么的？想让我欠你的？
3: 那当然了，我可不怕你欠我钱啊，那么多好东西。
2: 行啊，来一个整数吧。
3: 太少了。
2: 两个。
4: 看不起我们是吧？不差。
2: 不是，那你们想给多少啊？
5: 我们俩商量过。就你说那新型环保材料啊，我们两个投3000万。
2: 行，估计能占到股份的30%。
3: 这可不行啊，钱不是问题啊，但股份我们俩必须占到51%。
2: 少来，要是这样你俩赶紧撤。哥们儿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行子啊，是复合门窗、复合墙板，但凡屋子里用得着的建筑材料，哥们儿全部都搞。环保、节能、抗震、保温、防火、耐水，最重要的一点，哎，那就是循环再利用。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再生品生产的，例如说矿泉水瓶子呀、炉渣子呀、木炭啊等等等等。而且这材料一旦售出，还可以返厂以旧换新。哎，单凭这一点，哥们能拿科技进步奖。哎呦
4: 呦，怎么着，拿高科技吓我们是吧？啊，
2: 你要不信，你的钱我一分不要。
5: 哎，别，哎，啊。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不知道，但这好事不能把哥们儿拉下。至于毛地图嘛，咱可以不带他啊。
4: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吧？你小子就一个字，贪。
1: 先生，你的咖啡。
2: 哎，好好好，谢谢。
1: 慢用。
3: 这样吧，我们两个投资呢，刨出你的科技股在外，占总股份的50%，你总满意了吧？
2: 明天下午我让陈秘书和徐主任去你们公司跟你们下边人过合同。
3: 行，就这么定了。哎，都来了，换衣服打一场吧。
2: 我话没说完呢，你呢赶紧打电话啊，让你的会计先往我账上打3000万。
3: 看，这就开始借钱了啊。
4: 好事儿啊，他肯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苏芒，现在没辙了，对吧？
2: 理解万岁。要不说呢，这老婆的事儿是最难办的。
3: 老婆，老婆，那是你老婆吗？女人的事儿总是很难办的。
2: 别贫了啊，我还有事先撤了。
3: 好不容易来一趟，打一场。
2: 不了，你呢，抓紧时间给你会计打电话。
3: 借钱都这么牛。喂，王会计，你马上给韩春明账上打3000万，别忘了啊。一定要让他打欠条。好。

0: 跟你说件事。
1: 你正上班呢，没时间。
0: 没时间是吧？行，你先忙。哎，但是别怪我给你捣乱啊。哎呦，酒店不错呀。
1: 我不是说了吗？别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搅和。
0: 嗨，这不是有事儿吗？我想跟你复婚。
1: 我有别人了。
0: 小儿科，我都给儿子打过电话了。他说，如果你敢嫁给别人，他就从此不理你。哎，他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1: 就算我不嫁给别人，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
0: 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复婚呢。
1: 啊！无耻！
0: 哎，没有说自己的前夫提出复婚还骂自己丈夫无耻的啊！
1: 你在这儿闹吧，我实在不愿意再跟你讲话了，闹够了走吧。
0: 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复婚的。
2: 又把谁呀？
3: 在家呢。
2: 哟，春明，你往我爸这儿跑的可够勤的。
3: 我今儿是来找您的。
4: 不是找我的就滚蛋。
0: 哟，我说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出口就带脏字儿？
5: 我告诉你啊，现在北京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为奥运服务，得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咱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一面。您说您这个有点儿啊？
4: 你们跟我上政治课，说奥运我比你懂。哎，我问你，你到这儿是不是找素娥劝她别离婚呢？
3: 您精明，您快赶上我师傅了。
2: 可不是吗？哎，春明，你别说哈，我回来这几天呀，我觉得我爸都跟变了一人似的。你有时候看他吧，特像关大爷。你有时候再看他，就一小孩儿。
3: 老小老小，越老越抽抽。
4: 哎，素娥回来不错，我用不着饥一顿饱一顿。
3: 哎，你这叫自私啊！怎么的，你还能吃几顿饭呢？嗯，
4: 找抽的。
2: 哎，说正事儿，那个我怎么觉得苏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啊，不不，没事儿啊，一切正常，一切正常。是吧？苏萌他妈给我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您和苏萌他大舅有点那个什么了。其实我心里特清楚，这人呐，一闹离婚呢，就牵扯到财产问题。这不，苏萌呢，手头上有个新项目啊，资金上有点吃紧，这才和他大舅发生了点矛盾。
2: 哟，爸，我好像记得曾经不是有人说过。说是跟苏萌是彻底的掰了，然后发誓再也不会娶她了，这都谁说的呀？
5: 就是这话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2: 嗯
5: 嗯
6: 嗯嗯嗯。
7: 妈，
6: 儿子回来了。
0: 爸啊，
6: 哎，在家吃饭不？
0: 啊，在家吃。哎，对了，你多做点，那个孩子也回来。哟，
6: 孙子也回来啊？
0: 对对对。
6: 哎呦，
0: 哎，妈。嗯，你过来一下，爸，你看这是我给你们办了张卡，中行的，够你们到欧洲玩几趟的。
8: 爸，您别生气了，我前段时间呢钱有点紧张。您也知道，这孟小杏和我离婚呢，损失有点大，但现在我缓过来了。
9: 儿子，你爸爸生气啊，不是嫌你不给钱生气，他是觉着没脸回那四合院。你想想，以前不如咱们家的，人家现在都住得红红火火的，像一家人似的。
8: 是，我跟蔡小丽离婚吧，我是做错了。
10: 哼，你也知道错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8: 所以呢，我现在想和他复婚。
10: 你跟孩子他妈说了吗？
8: 说了，但是这个小丽呢，有点恨我，没答应。哎，
10: 这事儿啊，只要你同意啊，
7: 就不用你管了，有我和你妈啊，还有咱们那孙子，我们就把这事办了。
8: 这行吗？
9: 儿子，你想想，我觉得蔡小丽她就是嘴硬，40多岁了，找谁去啊？我呀，马上做饭，等孙子回来，我告诉他怎么跟他妈说啊。
7: 行了，老太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快点快点，
9: 你静好吧。
8: 按理说。

呢，我是最烦苏萌和大舅。啊，不是，可我仔细一想呢，这人也没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在我和苏萌的情感问题上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苏萌他妈呢？

1: 我跟你说，我跟你道歉，让我回去，没门。哟，
2: 听听听听，这不还是有机会吗？是不是？哎，我说当爹的，你倒知一声。
0: 哎，我老了，我现在这个做饭都是个事儿。所以呀，爸。
2: 我不是现在回来紧着孝敬你了吗？我都怕我以后啊后悔都来不及。行行行啊，这事儿好办。我呢把小杏儿给你整了啊，在小杏儿再结婚之前，我就让她跟着待着，专门给您做饭，这总行吗？哎，
1: 这话还行。小杏儿那孩子我稀罕，没心没肺，一天到晚逗逗我，嘎嘎乐。
2: 哎，我可听小枣说小杏儿好像处了一当兵的，还是一团职干部，是上校。
0: 人家好事啊，要不我就交到我给他爸爸关，结了婚就住到我这儿，我给他当爹。
2: 好啊，回头再分他一份遗产就齐活了。哎，
0: 你说什么呢你？哎，
2: 我说福姐，晚上我可就跟那儿喝一段了，你是不是给备点菜呀？
0: 哎，行啊，那爸我也喝啊。那我给你们整只烤鸭。
2: 行，什么都行。
0: 行，那我去了啊。
2: 好。
3: 哎呀，我说侯爷，我今儿来还有一事儿呢。苏萌和他大舅打了眼了，
4: 几家？什么几家？6000万。萌萌，你别坐地上，你找我干嘛？
5: 我跟您说点事儿，您要真不跟我爸复婚的话。 那您可别怪我学坏，
3: 你敢？
5: 您看我敢不敢？我还告诉您，我这可是第一次劝您，您要是不听我就学抽烟；等我第二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我就学赌博；学呢我也不上了，我天天去麻将室；等我第三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那我就学。
3: 你学什么？
5: 我学吸毒。
3: 来来来。 你使劲打，您接着打。妈，我告诉您，我要真学坏，那也是因为您，因为我妈不要我爸了，我受刺激了，我才这样的。
5: 白养你了，
3: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你就学吧，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爸了，你知不知道？
5: 我是我爸的儿子，我不像我爸像谁？
3: 你跟你爸说，我去跟他谈。只要谈了就好办，活的可真累，好像给别人活一样。小佳，走吧。
2: 怎么样啊？劝完了吗？我都亲自出马了，那能劝不管吗？
6: 哎，我觉得他们可真累啊。
2: 嗨，累不给不管了，反正我跟你说，我把这次给了这个数，我呢想买辆新车。真的？那可不。多一说呀，您给费费心，我把小杏儿安排在您这儿，就这小杏儿，您帮我探一探，这成建军的水到底有多深？
6: 非得把这下三滥给挖出来不可。要不然他还得借船坑人家。
2: 可不嘛。
6: 来来来，
2: 哎，
6: 菜齐了啊！
2: 哎，
6: 快喝吧。
2: 开喝。
6: 您作为方休，
2: 不醉不归，咱喝什么呀？
6: 你今天来着了，我爸准备的4-50年了吧，陈年二锅头，就两瓶了。
2: 这酒是你景若那股偷的，
6: 没错啊。
2: 有酒能提督那顺的，
6: 呦呦，小心点牙。嗯，好酒啊！哎呀，我师傅可喝不着这么好的酒了。我要活到100岁，我也不喝了。
0: 不，您可没关大爷的身体。
6: 我比那个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强，他活不过我去。
2: 啊，行了行了行了，走着啊，
0: 来来来
2: 走着。

0: 来了，
1: 来了。那我泽哥跟我一说呀，我就琢磨过伴儿来了。我现在不就是缺个家吗？是吧？
0: 你不有钱
1: 吗？哎呦，那钱顶什么用啊？那花一分就少一分，我得留好了花在正道上。那我现在这有妈没爹的日子过得是一点滋味都没有。
0: 你妈是谁呀？
1: 我妈是我二姨。那个我呀还得跟您汇报一个事儿。我最近啊新处了一对象，是个当兵的，那人品真的没得挑。
0: 他想跟你结婚吗？
1: 怎么不想了？你也不瞅瞅，就我这条件，那喜欢我的人还去了？要真排起队来，起码打天安门给我排到地安门去，谁不喜欢我呀？
0: 喊这名儿就不喜欢你，
1: 没劲了啊！您别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那韩春明他就不是，我要说他不是个人也不太合适哈。那起码他不是个正常人，就这些年啊，让那苏萌姐给迷得五迷三道的，现在整个就一大傻子，我都不稀得说他。
0: 那陈建军呢？
1: 陈建军啊，那要打严格意义上来算，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不是，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胸太狭窄，老用他那点小人之心去夺别人君子之腹，打小就觉得谁都要跟他争跟他抢似的，为了他那点小利益算计得精着呢，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哎，手段太多了，嗨得去了。
0: 什么手段？
1: 他的手段您还没领教过呀？不是，我说老爹，咱能不老提这人吗？现在就咱俩人，您说了就说了，回头当我那新对象来的时候，您可千万别老说这事儿啊，记住了。
0: 你没跟人说你结婚啊？
1: 说了，那这事儿能瞒得住吗？我跟他说啊，我说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啊忒年轻了，不懂事儿，等俩人真在一块儿过日子呢，他发现，哎，你说这个男人身上怎么那坏毛病那么多呀，那日子没法过呀。我一咬牙一跺脚，我把他踹了。
0: 哎，这还算事情？
1: 什么叫算呀？那就是大实话呀。哎，我说老爹，韩春明不在啊？
0: 哎，你怎么叫他大名啊？
1: 我凭什么不能叫啊？他一点儿都不尊重我，老欺负我，没有个当哥的样，我凭什么还叫他哥呀？就不叫他，活该。
0: 傻呀！
2: 我知道，我和你离婚了，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错误。我不是不喜欢你，也不是有多喜欢那孟小杏，哎呀，纯粹是为了我跟那个韩春明一争高下，误入了孟小杏的圈套。那个时候吧，孟小杏手里有点钱，而我又想搞点事业，这我不能让韩春明踩着我一辈子呀。
3: 韩春明根本就没想跟你争，
2: 你先别帮着韩春明说话。他没想跟我争，他当然不会承认了。你还记得咱们从房山长阳插队回来以后第一次执行聚会上啊？我是学的调情，我当然会弹钢琴了。可他呢？他当着众人的面挤到我，没辙了，我弹了。结果他下不了台，叫了我三声爷。那脸没有地儿搁呀！哎，都是年轻人，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哎，可是他不，哎，他苦心经营十多年啊，他偷着学，偷着练。在咱们结婚以后，又一次那个知青聚会上，那次你没去，那聚会上的事儿，韩春明没跟你说过吗？那苏萌也没跟你说过吗？你知道吗？那是我一生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
4: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
5: 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0: 哎，我等着呢。算你狠，这就是韩春明，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让我出丑。你说是他跟我斗，还是我跟他斗？他比我鸡贼多了。要不他怎么能受那么多苦难呢？ 一个月住着，一个月长大，他哥哥姐姐都不知道。你说他能不比我鸡贼吗？那春明他为什么收留你啊？他是想拿鞭子抽我，他想寒碜我，他想在所有人面前说，他韩春明比我程建军强。小李，现在我成功了，我也有钱了，我想改正这个错误。
1: 我主动跟孟小星提出分手的，我想把你请回来，我不能再让这韩春明得手了。真的，爹，我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来佩服您，佩服那关大爷，佩服我五子哥。
2: 您说也怪了哈，甭管什么东西，只要你们这儿一上眼，立马就能变个真伪出来，真是绝了。要说这现在这高仿的技术挺先进的了，甭管是工艺还是程序，都尽量的还原了古代的时候，连那用料、用木、用土都是一样的。怎么你们这鉴赏水平就那么高呢？啊？
3: 我跟你说啊。 这个古玩和那工艺，它两码事儿。这古玩里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你就说那个随便一东西吧，你仔细瞅，你都能瞅出它那个时代背景来。你说高仿，高仿，高仿，你仿的再像，它得人去做吧？
1: 啊，对，
3: 人。 跟那会儿差多少，差成百上千年呢。他生活那背景都不一样。现在这人干嘛呀？现在人他能吃着面包他去做去，那会儿干嘛呀？那工匠他啃着窝窝头他去做去，他一样吗？你要文人做的更麻烦了。你说，就现在这人，他有那古人那文化内涵呢。所以你甭管一多小的东西，你仔细瞅，嘿，就一图案，你都能瞅出他那毛病。
4: 要不说呢，那程建军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几个，可是还说了，这辈子就拼死了也要让那韩春明给打一回眼儿。
1: 不说，不想提这人了，他也没劲。
5: 哟，侯姐回来啦！
4: 哟，新人在啊？
5: 啊，我就是想您了，过来看看您，来来坐坐坐。
4: 爸，我们这小杏啊，好像永远都这么会说哈。
5: 不是。
6: 我这说的全是大实话。现代的仿制流程和古时候一样，哪怕用料、用土、用木，这话真是小杏说的。那这么说，这小杏儿他知道点高仿，或者说他看到过仿制流程吗？
3: 他起码是听程建军说过。
5: 小丽，看啥呢？哎呀，李玉芝，你吓死我了！哎呀，我一会儿陪你聊，先过去跟韩东说个话啊。哎，他俩好像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我是从来没看他们这么认真的。你先在这儿等会儿。
7: 小香，陪你聊会儿。
5: 咋了？有啥心事儿啊？
7: 我遇见了点麻烦。
5: 啥事儿？跟我说说吧。
7: 程建军。 动员了我爸妈、我儿子、我们全家，还有他爸妈，他能动员起来的全动员了。我是有点招架不住了。
5: 那他咋不直接找你呢？
7: 能没找吗？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是已经心软了。
5: 哎，那你答应他了？
7: 虽然嘴上没答应，但我心里有了答案。

0: 我觉着吧，应该答应。你看建军多好一人呢，一表人才又有钱，找啥呢找不上啊？哎呀，我说啊，就算不为了你俩，那孩子多可怜呢，凑合凑合差不多得了。
1: 我其实不太舍得这份工作。
0: 那，你就叫建军自个投资，弄一餐馆，完了你搁那继续干。
1: 我其实愿意跟春明干，
2: 那不可能，他俩是死对头。就算韩总看在你俩的情分上，让你搁这儿继续干，
0: 坚决都不答应。
3: 所以说，我这不正犹豫着呢吗？
4: 哎，这事儿你跟老爷子念叨过没有？
2: 说了，不过这事太复杂，老爷子听着听着呢就犯糊涂。
4: 整他！
0: 想当年我在崇文门菜市场买鸡的时候，我一刀就把鸡头剁了。
5: 你说他跟你整这个，你说，哎呀，咱看看大家，
2: 走。
5: 嗯。哎，先不跟你说了，韩总要走了。
0: 韩总，
5: 啊，
2: 有什么事儿自个儿拿主意。
5: 那我订错咋整啊？
0: 周会做检查。
5: 哎，
6: 跟你什么事儿啊？
5: 他二哥。 老大人让我们那儿白吃白喝，完了签个单拍屁股走人了。嗨，这还不好办，你把账单送他们家去，先让他妈知道，然后马小仙肯定会代替签字，回来下账就完了。
0: 那行吧，那个，
5: 我告诉你，韩春明在他们家是这个，
0: 不可能。
5: 你看你不信，你去试试。
0: 那行，那我去试试，
5: 你帮我卖了啊。
0: 信不信由你。
4: 官爷，别唱了。哎，五哥，爷让个座啊！哎，侯爷来，您坐这儿。官爷，给您沏茶去啊。哎，闺女啊，我那八方杯呢？
2: 没拿着，这不，我把胖老头给您请来了，您问他吧。
4: 我说官爷，您让我这九门提督没做的意思，这玩意儿没实权呢，这个。
2: 您还不如封我那都门提酒呢，每天还能瞅见酒瓶子。废物点心，那合着黑花一壶我瞅不见了。
4: 不是，这您能瞅见，回头我给您取去。
2: 怎么回事啊？说走嘴了。
4: 不是，那东西是在我手里丢的，怎么上你那儿去了？
2: 不是怕你朝我要吗？没说。
4: 谁给你的？
2: 春建军，我拿下东西跟他换的。
7: 啥呀？那黑花一壶春瓶跟那八方杯的四面是一块被人端走的。
4: 我知道是他干的，所以我跟他换回来，怕你要走，我就没告诉你。
2: 那什么，你拿东西那会儿是不是喝酒了？
4: 啊？
2: 得，又骗走一位。老爷子，我敢打保票啊！您想看的那黑花一壶春瓶啊，百分百是假的。
4: 谁想看呀？
0: 我自个儿那么些好东西，我都看不过来，我看他呢。行，您现在喝跟不喝都一边高啊！走吧，上你家看看去。
4: 你歇着啊。
0: 什么？
4: 哎，
0: 滚！茶来喽。人呢，爷爷？
4: 滚了。
5: 白瞎了这壶好茶了，思萌啊，我给免职了。那你说我这一天呀，不务正业的，人家是不可能让我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着。我这心里头其实早有思想准备。哎，你怎么无动于衷啊？哎，我问你啊，你说我买一个。
0: 一模一样的钻戒行不行？哎，你太自私了，我现在被免职了。哎，
5: 那不正好吗？你过来帮我啊！
0: 帮你，啊，帮你被人骗了。你也瞧不起我？哎，你别这样，我没有瞧不起你。其实人家韩春明啊，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你呀，就是太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儿了。这回好了吧？
5: 哼，算是彻底的摆骗醒了。行了，不是我问你呢，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行不行啊？
0: 一模一样的，那万一这戒指在韩春明手里怎么办？
5: 所以说呀，我现在怕就。

0: 我怕这个，可是我想了一天了，我也想不出什么结果。不管韩春明现在还喜不喜欢我吧，我必须把这戒指找着，要不然我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1: 要不然，咱们回那再回楼楼问问，看看有谁知道这戒指的下落。
0: 我也觉得这戒指它不能丢。 那天，这门口又是门迎，又是保安，还有服务员的。他们捡着了，应该会上交吧？这要是真交到韩春明手里了，我们俩这事儿就彻底完蛋了。

0: 要不咱们问问蔡小丽吧。我哪好意思问她呀？
1: 您这不好意思啊？你就在这儿待着，就等着天上给您掉馅饼吧。
0: 哟，不都说了吗？都去过了。什么时候去的？
1: 有一天他们那儿下班，我自己偷偷去的。
0: 不行，要不现在咱们就找蔡小丽去。
1: 你先给她打一电话，打电话先问问。
2: 也行，我现在给他打一电话先问问。喂，蔡小丽啊，啊，我是李媛儿，啊，你好，我问一下你哈，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我不知道啊，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啊，不知道啊。
1: 那行啊，你这样，你给咱们留心着点哈，看看你们那个保安啊、服务员什么的，有没有在你们酒楼门口捡到戒指上交的？
2: 没听说啊。
3: 对，你该劝劝他了，他也太不懂得珍惜了。
2: 应该好好的。
1: 行，咱们哪天坐这聚聚啊？
2: 啊，行行行，有机会咱们一块坐坐。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是你亲手扔的，这把你想要。

0: 合着程建军见谁骗谁。嗯，您刚知道。这里外里弄我两件。哎呀，您相信他不就是因为小信儿单纯吗？
1: 好啊，程建军，
0: 跟我破老侯玩这套。
2: 哎，甭吱声啊，我来。
3: 春明儿，把我们家给够勤的。孟小杏，过来。
4: 韩春明儿，你别老用这种教育的口。
5: 说呀，
0: 哑巴了？
3: 别嬉皮笑脸的，说。我说春明儿，你干嘛那么凶啊？小杏儿，什么事儿瞒你哥了？赶紧说。
0: 这也是小嫂跑过来问我了，我才知道的。是程建军给偷拿出去了，又跟爹这换了一个。
3: 我不是你爹。
0: 哎呦喂，这时候您跟我较这真儿，您这不是捣乱的吗？
3: 嘿，你倒有理了。
0: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说瓶子的事儿。这程建军不是跟您这儿换了一个吗？又偷偷的拿去。
3: 卖给侯姐了，可能。哟，合着自己家循环呢？这是。
0: 我说爹，你平时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真被骗了，你舍得了？
6: 这是假的。
0: 不可能，我不是假的，这事儿我知道，不是假的。

0: 你也被骗了，我这程建军可以啊，逮谁骗谁，连自个儿老婆都不放过去。
1: 不是，不会呀，这我看着挺真的呀。
2: 你就是找抽啊？
1: 不是，韩春明，你现在没事你这样抽我是吧？你倒是抽一个试试，你抽我一下就把他砸了，你信吗？
2: 这次程建军，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把手机给我。
1: 不是你。 你拿我手机干嘛呀？不是韩春明，你干嘛呀你？
0: 我回来之前别让他出门啊。
1: 不是，
0: 我明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吧，往死了办吧。
1: 我说爹，不是，破烂猴，我可看明白了，您今儿个是不是跟人韩春明串通好了的呀？
0: 爹是爹，破烂猴是破烂猴。
1: 我要知道你跟那小子合起伙来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不是这，哎呦，我冤死了！我真没跟他串通啊！我恨死这假东西了！
1: 我说小星，你干嘛呀？他们能看出假的，那别人看不出来呀。
0: 摔得好，省得到外面去骗人。

大舅，你要用钱，明天就能用了。不是，韩春明借了我2000万，钱已经到账了。

0: 说啊，这段时间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咱们好好聊聊。呀，你来了。
1: 姐，啊，快进来。哎呦，
2: 他没说今天要回来吃饭呢。
1: 你给他打一电话呀。
0: 哎，好嘞。哎呀，跟苏娥和好了？
1: 没有。嗯，明天谈。
0: 该认错认错啊，本来就是你的错嘛。
1: 好像我从回来就没做过一件对事儿。哎，
3: 我可没那么说啊。老了，糊涂了。哟呵，
1: 这脑子不好使了。哟呵，
0: 我说几点就几点。
3: 不行不行，我不能等。喂，他现在有事儿，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你干什么呀？咱俩聊聊啊。把手机给我。哎，要手机就跟我走。哎，小心点啊！我可给你报警啊。
1: 随便。
3: 哎，你给我。哎，现在你电话在我手里，就等于我掌握了你所有欺骗苏萌的罪证。
1: 我打电话从来不用电话本，都记脑子里。哼，还真是啊，这些号码都是没名没姓的主。不过没关系，哥们儿有耐心啊，我可以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聊，聊透了为止。
3: 别费劲了，我可以报停机。那说明你心虚。破绽百出了吧？
1: 哎呀，一个青花罐，你差点要了郭大爷的命。
3: 你从我这儿偷走了歌谣八方杯的碎片，还有黑花与护春瓶，然后你仿制出了两个黑花与护春瓶，一个趁着破烂盒喝多的时候换走了更值钱的宝贝，另一个你更狠了，拉着李跃进做局，把这局都做到房山去，骗到苏萌头上了。行，我知道，光说这些吓不倒你。 拿过去吧，打一个电话给小杏儿，听听小杏儿是怎么说的。
1: 打呀！我告诉你，打也白打。
3: 小杏儿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而且她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
1: 我今儿来找你啊，是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3: 我不想眼看着你的儿子将来没有父亲，也不想眼看着你爹妈为你流眼泪，好好想想。
1: 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知道内情。
3: 钱，我可以追回来。什么时候？1个星期之内吧。明天下午4点之前。
1: 钱没那么多了，一分都不能少。哎，回头看看。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知道。
3: 算你狠。明天下午4点。
4: 铁证如山了，办吧！这种下三滥就得把他给铲了。
3: 不过还得找到他的治脚窝点，这才算是证据确凿。
4: 对，要不然说不定倒败了。
3: 我估摸着不难。嗯，这程建军现在手头缺钱，我只要成天跟着他，一定能找着。
4: 帮我看紧小夏，别让他出门啊。
5: 什么事儿？
6: 嗯，蔡经理，外面有人找你。
5: 谁呀？
6: 他说是你老公。
5: 我知道了。
0: 你去忙吗？在这等你，顺便等孩子。我给他打电话了，不让他过来。
1: 他说来啊，我也没办法。还有，我爸妈一会儿也来。程建军，我就烦你这点。
0: 你现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了，是不是？这得看什么事儿。别的事儿吧，我也许不这样。但是为了孩子，为了我爸我妈，哎，如果你不答应复婚，我还有别的办法。
1: 我都说了，我需要时间。
0: 我还就不能给你时间？如果让春明知道了我想跟你复婚，他为了跟我过不去，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来阻止你。
1: 韩春明不是这样的人，
0: 你先别替他说话。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1: 你以为我不敢打？
0: 你等会儿。

0: 韩春明，今儿白天就有句话想问你，程建军说要跟我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行，绝对不行！蔡小丽，我告诉你，不能跟程建军复婚，我不同意。那什么，你在饭店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等着我。
2: 我没说错吧？韩春明马上就到，你跟你爸妈和程鹏打电话，别让他们过来。这电话我还真不能打，
3: 我就是要让春明看看，是他心狠手辣，还是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大。我求求你了，说句心里话，
2: 我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嗨，你早说呀！
4: 如果你能给我复婚啊，我给你开一个酒楼。
5: 我不信。
2: 明天我就给你办，产权在你名下。
4: 没想到啊，韩春明还真能够出手相助啊，而且是这么大笔款呢。
5: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咱们挨骗的事情告诉侯姐。
2: 我告诉他更跟我离婚了。
4: 可这笔钱咱们现在是用来翻身的。
2: 我跟你说，小萌，咱这批高仿的东西足以一家完整的。你看，你又来了，
4: 大舅。我知道你想把这些东西卖给关小关他爸妈，但你怎么不想想你卖给他们，不等于坑了他们吗？
2: 你急什么呀？我说卖了吗？
4: 您是没说，但你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知道。
2: 我告诉你，大舅啊，这是一原则问题，以后不许再提了。
6: 看来你大舅是真老了。
4: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我都是失败的。以后啊，出去饭馆就咱们酒楼的事儿，啊，我管。剩下的事儿都别告诉我，啊，我都不管。我走了。
2: 你歇着吧。
5: 哎，那我送你们。
7: 你就是吃一次亏还不够是吧？
5: 可我也得为我儿子想。
7: 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全家来求我，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
1: 你看看啊，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我实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证据，我现在有70%的把握，他涉嫌诈骗。
5: 那完了，你等于把他们爷俩都毁了。
1: 什么意思？
5: 我儿子跟我说，我要不跟他爸复婚，他就开始吸毒了。我琢磨着，他肯定干得出来，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说得出，干得到。他要真走上那条路，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1: 好，那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吧。

0: 看来得让你失望了啊！拿不出钱来。你行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你儿子都给算进去了。
1: 那你管得着？5000万，拿不出来。5000万，跟你说了，没钱，要命有一条。
2: 哎，打！哎，你接着打！你再来一脚的话，我给你少1000万。
1: 是，是我无耻了，怎么着吧？程建军，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春明，实话跟你说吧，我最多退给你4000，多一分都没有。我得让蔡小丽有工作，我得让我儿子出国，我得让你和苏萌复出，代价你明白吗？
2: 你给我放胆！
1: 接着打！我告诉你，我特别想让你打我，你再来一拳就少1000万。
2: 打！
3: 你给我听话，我一定能查出你的老窝。
1: 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不让你打一次眼，我就不是程建军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孟小庆，你给我听好了，往后你要是再跟程建军有瓜葛，老子不打断你的腿我就崩你哥。
2: 怎么了？你做什么事儿让你哥这么生气啊？
3: 我什么都没做呀。
0: 怎么这是急转眼的？
4: 这骗人都骗出题来了。我说程建军这个王八蛋，把他爸他妈他儿子全给算计进来了啊！哥们眼看就要翻牌了，蔡小丽给我来一电话，说他要复婚。
0: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4: 那个，这事儿啊，您先别告诉您闺女啊。回头要是苏萌知道了，非得跟程建军算账，到时候程建军狗急跳墙的，我就是鸡飞蛋打。
0: 你就是顾里忒多。
2: 春春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出什么事？
4: 没事，酒喝多了，没吓到他吧？

0: 喂，春明。
1: 我跟你说啊，我呢已经帮你追回了4000万，剩余的钱还得慢慢来。
2: 真的？那我马上把你的钱还给你。
1: 行了，你先用着吧，我呢暂时不需要，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2: 哎。

0: 萌萌，吃早饭。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先走了。哎，听
1: 这话音儿，这边女儿高兴哈。
0: 是，刚刚悻悻的走了。
2: 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哎，
0: 这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4000万回来了，真的。
0: 这韩春明啊，简直就神了！他让我立刻感觉到，这人间处处是温情。哼！哎，这幕后是谁啊？难道真的是程建军？我还真没问。瞅
1: 你，你怎么不问呢？这可是大事儿。没错，如果这事儿要真是程建军干的，你看着，我苏萌要不把他送上法庭。 我就不叫苏萌，
0: 干嘛呀？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开会呢吧？戒指，这急死我了！不行，我给他拿。

0: 能把这破玩意儿关了吗？关不了，这公司还有事找我呢。你把这条真弄不就行了吗？不会呀。
1: 哎，你拿来我给你调。成，我电话也不接了。
0: 给你，农民。哎呀，
2: 跟你比起来，我可真是个农民呐。
3: 你知道吗？
2: 春明儿连电脑都不会使，信息时代落伍了。我跟你说啊，
1: 你别以为涛子行，他也就会上网玩个游戏。我也玩。
2: 师傅，您没糊涂吧？您知道什么是博客吗？博客枪。
1: 答对了。

0: 知道这河的上游是哪儿吗？
1: 哑巴河是我插队的地方。为什么叫哑巴河？话说乾隆爷微服私访到了这儿，想跟这儿打个赌。谁想到让这河里的青蛙吵的是不得安生啊！于是乾隆爷就下旨了，杀尽这河里的青蛙，从此河水无声，就成了哑巴河了。
2: 茶飘香，酒罢去。 聚朋友再回楼，你四个，仨人的骨灰都在河里安息了，还剩下我一个。

0: 等我嗝屁了，骨灰也撒河里啊。你得见天看着这小清河，欢歌笑语。
1: 我听明白了，您放心吧啊。我涛子还有小关，再加上我那几个在这插队的同学，我们一起为粮乡出力，保证把这条河重新变回小清河。
0: 咱往前走走。
1: 甭走了，兄弟，这天多热啊！
0: 不回了，我还是回山里了，不想瞅见这些个烂事儿。能活天算一天吧。
2: 爷爷，我跟涛子已经想好了，我们俩去照顾你，餐馆我就交给我爸妈打理。
3: 您去哪儿，我俩就跟着。
1: 不用，我留在北岛。我这兴材厂已经开始施工建厂了，就在黄山。这么着，涛子，你回去告诉小枣，让李元庆开车过来，他们俩照顾老爷子，我能放心一些。
0: 我赶成。
1: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沾您的光，我也跟着躲躲清静。
3: 这回你跟苏萌又没完没了了啊！
1: 邪性着呢。
2: 什么？
4: 我真的没想骗你，完全是善意的谎言。你想想，我打眼了，一夜之间6000万没了，惭愧啊！老了，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了，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没卖出去的房产，还有这没产权的酒楼。苏萌压力更大，他刚跟朋友借了2000万。你要离婚，我没有资格阻拦你。我实话实说，全跟你说清楚了，想要什么你开价。你的为人我也知道，我不还价。啊，
2: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觉得我现在跟你提出离婚是为了钱是吗？是因为你的不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当时因为你的钱才嫁给你的？那行，那我换着问一下，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我爸那手里存的是几件东西呢？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
2: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姓刘的，也算老天有眼。你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就你吃亏上当啊？行了，你这时候我也不想刺激你了。离婚我什么都不多要，你把我当时那投资还给我就行。
4: 那不行，那是对不住你。
2: 你对得起谁啊？你就对得起你自己。
5: 大舅，大舅，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怎么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呀？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4: 我把咱被骗这事儿，我跟你舅妈说了。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当时我就说这事儿您办的不对，这事儿怎么能瞒着我小舅妈呢？是吧？
2: 别生气啊，别生气。我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你都折那么多钱，你还笑得出来？
5: 我今天来呀，就是要告诉你们一好消息。你们听完这好消息，心情立马就好了。韩春明儿已经帮我追回来了4000万。
4: 啊？
2: 真的？
5: 怎么不信啊？钱都已经打我账上了，
2: 真是春明帮你追的钱？
5: 是啊。
2: 哟，那我知道谁骗的你们了。
5: 谁呀？
2: 还能有谁啊？陈建军啊。我爸100%知道这事儿，我老觉得他们俩这几天不知道嘀嘀咕咕的密谋什么呢。
5: 不是，你确定吗？
2: 确定。
5: 行，我非找陈建军算账不可。
2: 急什么呀？你有什么把柄啊？你当务之急，赶紧找春明把事情问清楚，再去找他。
4: 苏哥说的对，把证据弄清楚了，办着。
5: 行。好你个程建军，我这把我非告你一个诈骗罪不行。
4: 你告不下来，是咱自个儿打的眼，这告不下来。
2: 你还好意思说你？
6: 你把车停到停车场去，
7: 我不想停。
6: 春天，过来，可来个找茬了。
7: 喂，妈，你出来一下，我在你们门口呢。
8: 鹏鹏，
7: 哎，
8: 你来干什么呀？
7: 我来接您来呀。
8: 接我？
7: 啊，对。来来来，
8: 干嘛呀？
7: 我爸新给我买的车。
8: 这是你一个学生买什么车呀？
7: 哎呦，您甭管那么多了，跟我走吧，走吧，走吧。
8: 干嘛？我还上班呢。
7: 我爸人在民政局门口等您半天了，走走走，我带你找他去。
8: 我不去，这还派你来了。这婚事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的。
7: 您真不去是吧？
8: 我不去，我就烦他这点，逮谁利用谁。
7: 那您可别怪我。
8: 你想怎么着威胁我呀？
7: 我不威胁您，我威胁我自己行了吧？反正那边我已经给我爸打保票了。您要是不去的话，我干脆啊就用这车当赌资，您就等着去公安局门口捞我去吧。
8: 鹏鹏。
7: 没您这样的，我爸人那儿已经改过自新了，您还不依不饶的。您跟我说实话吧，您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想给我找个后爸？
8: 你别胡说八道了。
7: 哎呦妈，您还有什么好想的？我跟您说，以我爸现在的条件，就是在我们学校随便找一个都有那想都不想就去登记去的。您赶紧上车，来来来来来来，这车呀，小家伙都不让他碰，我跟您说。
8: 你快走吧。
7: 我得看你跟我爸进去，我再走。
8: 有你这样的吗？
1: 孩子希望咱俩复婚，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走吧。
8: 走走走。
7: 啊，行行，我知道了。
8: 你慢点开。
7: 跟我爸态度好点啊。

0: 哎，你干嘛去？啊？我没想好呢。你是真不想跟我复婚？
1: ，你看看这个。什么呀？
2: 想要跟我复婚，你太自私了。我没想要连累你，我治病有的事情，我也不需要你的可怜。实话跟你说了，我是想在我生命结束之前，还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看来在春明的问题上，我是犯了大错误啊。
3: 你何止大错误呀！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和，人苏萌跟春明早结婚了，还至于有今天呀？我早都跟你说过，人春明是世界上难找的好人，你就是不信呀？你呀，但凡要有春明那条件，你都不知道换几个老婆了。
2: 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这不是也反思了吗？
1: 你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苏萌都多大了？ 你没听吗？韩春明一直帮他追款借钱，到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接，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呀？这就是北京爷们儿，一个纯爷们儿，人为你贡献了半辈子了，人现在帮你了，也算两齐了。现在呀，爷不喜欢你了，爷臊着你。
4: 我说侯姐，您能不说了吗？你是不是现在让我再把那些钱再退回去啊？哟。
1: 这还一个北京女爷们呢，行行行，我不说了。哎，我可得告诉你啊，你这次姿态高点，你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人春明仗义、讲礼数，但是绝不阿谀奉承。还有你，春明为什么对你不理不睬的？人家看出来了，你从骨子里边压根儿你就看不起他。
4: 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其实我还有句话一直都没好意思说。

0: 你说，就现在什么都听得进去。
1: 您就是一大财迷。
0: 什么？
2: 你别不爱听啊。这话我想了，人韩春明说的对。您但凡淘换点好东西，一心想着拍卖，想着换钱。您说咱老祖宗就那么点古董，那些字画，总共也没多少。正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所以它价钱一个劲儿往上涨。您倒好，倒腾点玩意儿全卖了，你说但凡流失到国外可怎么办呢？
3: 就是啊，
2: 人家关大爷还有侯姐他爸韩春明儿，他们是一脉相传，那他们搞收藏那是真喜欢，是纯爱好，绝对不会把好东西往外弄的。可您呢，您跟那关小关他爸他妈一个样，有点好东西全换钱了。你说你这不是财迷，你这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关大爷他突然出现那天说的那番话，对我震动真是挺大的。一个古董，一个玩意儿，居然能看清人间百态。我承认我也有误解韩春明的时候。
3: 就是误解的时间太长了吧。行了行了行了，其实我觉得呀，春明放不下你，你信不信这春明啊，除了你谁都不会娶。
1: 这回可不一定喽，我犯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
3: 什么呀？
4: 我把他送我的订婚戒指给扔了。
3: 扔了？
1: 而且我还是当他面扔的，我现在怎么找我也找不着。
3: 哎呦喂！哎，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呀？你这样你多伤人自尊呀！
1: 所以，侯姐，我想了半天，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你跟他关系好，你帮我套套他的话，看这戒指是不是其实被他捡回去了。哎呦，小舅妈，小舅妈，我求你了，求你了！哎
3: 呀，行行行，我帮你。谁让我是你舅妈呢？
0: 他还是承认是小萌的舅妈了吧？
3: 有人带着去，谁原谅你没有？
2: 你俩就先别逗了，现在我的事儿最大。这样，我妈跟我说了，让我晚上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3: 行，我去。你不许去。
0: 那哪行啊？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小萌，你给春明打电话。你告诉他，我请客。
2: 合着我刚才说半天，他一句没听懂。
3: 就是，
2: 春明现在不理我，人不接我电话。
0: 苏哥，你打，你打。
3: 我也不打，我要韩春明，我也臊着你。
0: 成，拿来，拿来，我打，拿来，我打。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3: 得，
0: 我急呀！
3: 谁也别打了。
1: 说什么来着？
2: 蔡经理在办公室呢吗？蔡经理，
6: 蔡经理呀！哎呀，行啊，这真让韩总给说中了。
3: 你和陈建军复婚了？
6: 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呗，
3: 瞧你那脸拉的，这是好事儿，哪有复婚不高兴的？
6: 你还不了解他。
3: 行了，我来啊，是那啥，韩总让我问你件事儿，你是愿意搁咱酒楼继续干呢，还是辞职了？
6: 其实我也没想好，他现在都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了。
3: 其实吧，我也挺奇怪的，
1: 我觉着吧。没准韩总真喜欢你，
3: 真的？你看你笑啥？那你说，要不你俩一复婚，他就不理你了呢？
6: 他跟程建军是死对头，明白了？
3: 你要这么一说吧，那我就知道了，不是韩总喜欢你，是你喜欢韩总吧？对不？你看，让我猜中了。
6: 我喜欢他也没用啊，他也不喜欢我，他喜欢苏萌。结果现在鸡飞蛋打了，
3: 那就证实了我怀疑的一件事了。
6: 什么事儿？
1: 那戒指是你捡的吧？
6: 你怎么知道呢？
1: 我咋知道？就搁这儿吊我们酒

0: 我是觉得苏萌太不懂得珍惜了，我想等他真正明白了，我再给他。
1: 哎呀，又多一痴情女。
0: 说正事儿，我要辞职不干了。
1: 真的？
0: 陈建军在我们那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个酒楼，虽然现在小区还没入住，但我想等入住了以后我就辞职。你千万别跟韩春明说，我自己说。
1: 行，我知道了。那行，那我走了啊。哦，对了，韩总说要长期在房山住一段，就为了咱工厂那个项目的事儿。以后的例会他就不参加了，完了一个月给他汇报一次就行。啊，那我走了。

0: 又来这么早啊？
1: 我有点事儿。
0: 啊，找春明就找春明吧，还有点事儿。
2: 苏萌来了。

0: 苏萌，怎么了？回头您告诉他们家，就说这玻璃啊是我砸的啊！
1: 哎呦，这丫头从来没发过。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呦哎呦！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12月的东北，气温低过-20度。咄咄逼人的寒意催生出人们一丝隐隐的期待。天寒地冻，炖菜应运而生。在外人眼里随意的乱炖，其实根据主料的不同被东北人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嗯，香。
2: 香。
3: 那就只能说一个字，香。
0: 一条鱼，一口锅。灶台鱼又是如何在炖菜和火锅之间完成跨界演出的呢？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5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在新凯湖零下30度的冰面上，银把头每周要进行2次冬捕。为了捕鱼这个营生，他曾被冻掉了一根手指。即使这样，20几年来他从未放下。东北是中国冷水鱼分布最多的地区，可以形成捕捞量的就有超过50种。银把头运气不错，捕到了少见的折罗龟。折罗龟凶猛贪食，即使在冬季也不会停止捕猎，因此长得肉厚汁肥，最适合用来做灶台鱼。银把头决定今天犒劳一下自己。大葱爆锅，加入自制的大酱，在酱香最浓郁的瞬间放鱼入锅。大酱和鱼肉的多种成味物质发生激烈交锋，鲜味得以最大程度的释放。温水和面，让玉米粉中的支链淀粉容易凝结成糊。利用锅壁的温度烤出焦香，就是东北人爱吃的大饼子。灶台鱼散发出的诱人魅力，离不开柴火和铁锅搭出的戏台。铁锅具有良好的导热性，通过控制柴火的数量、放入的时间，可以将火候控制得恰到好处。这成就了中国人对水火掌控的艺术。同时，生铁锅也会促进食物的氧化，使其闻起来更加香气扑鼻。
1: 今天鱼炖得可香了，尝尝，
2: 吃
1: 了。
2: 尝尝，你吃吃。
0: 折罗龟质地细腻，拥有多汁的口感，而大饼子粗中带甜，搭配鲜美的鱼肉鱼汤，别有一番风味。不过在农村的灶台鱼只是一道家常菜，当他去往城市，一改往日的模样，延伸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来气儿，来，
4: 好嘞，
5: 多外开，好运来，祝您二位天天都发财。
6: 102102加份粉条，206加份花卷拿过来，搁202蒸，90先把90上去。
7: 知道了，知道了。
0: 卢中在哈尔滨经营着一家灶台鱼小

0: 变，今年已经是第十二个年头。16岁，从农村来到省城学厨，他对家乡的一切仍然保有怀念。砖灶、柴火，甚至家中两个兄弟都被他搬来城里帮忙。卢中说，每天在店里忙活，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家。
1: 如果就喜欢这种氛围，团团圆圆，这种感觉跟吃别的是不一样。
0: 在卢中经营的小店，灶台是炊具，也是餐具。但这热气腾腾的铁锅炖能不能算火锅？人们的看法并不统一。
2: 不算火锅吧？
3: 火锅在我们眼里都是那种就是涮的那种，不是这种炖。
4: 它不算火锅，它跟火锅是两回事。
5: 炖好之后呢，就是不能再往里边再加配菜了。而火锅呢，是往里随时都可以加东西。
0: 在下结论前，让我们先去看看从农村到城市，灶台鱼到底经历了哪些蜕变。沸腾吧火锅。和银把头家一样，炉中的灶台鱼也离不开东北大酱。这种以黄豆发酵制成的酱料是东北饮食中最重要的调味品。以姑姑制作的大酱为基础，加入特定比例的辣酱、豆瓣酱，既保持了东北大酱的香甜浓郁，也多了一抹辛辣的亮色。这是炉中反复配比后获得的。在城市品尝灶台鱼，往往会选择将几种鱼同时下锅。鲤鱼、鲶鱼、胖头鱼，讲究的食客还会搭配上几条黄嗓鱼，本地人称它为嘎牙子。但无论你选择哪一种鱼，都必须经历同样的等待。
4: 配菜看加啥？
6: 一会儿你配菜不用
4: 了。白菜豆腐，主食是来一份花卷，来一份大饼吗？
6: 行。
7: 是鱼锅。
6: 好，感谢啊。
0: 白菜豆腐是灶台鱼的经典配菜，加上东北食材的明星粉条，同时下锅焖煮。
8: 这得吃多长时间？
4: 大约在半个小时至40分钟吧。
7: 寿星让你哥哥多坐会儿，叙叙旧嘛。
0: 是的，30分钟起，对于坐在锅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相当漫长。但等待，何尝不是美味的一部分呢？

0: 灶台鱼带来的幸福，在掀开锅盖的那一刻得到完美揭示。富含胶原蛋白的粘稠汤汁顺着切口长驱直入，带着酱香滋味占领每一寸空隙。鲤鱼肉质紧实有弹性，鲶鱼口感滑腻，胖头鱼入口软糯，嘎牙子则以细嫩爽口著称。
1: 最喜欢吃哪个配菜？
2: 粉条，
3: 加这个特别好吃。
0: 不要以为鱼肉会全程占据主导地位，那些清淡的配菜会在后期抢尽风头。豆腐极强的吸附能力，将浓厚的汤汁牢牢锁在体内。鱼肉的鲜香，结合豆腐的淡雅。

0: 成为很多人着迷的味道。
1: 锅里加汤，然后可能火锅类似，
2: 有很多汤汁的，就算
3: 算是火锅的一种，本质上来说是差不多的。
4: 有锅有火就是火锅，这是我们东北的特色的火锅。
2: 深奥了。
5: 来吧，新的一年啊，生意兴隆。来，
6: 你这咋了？
7: 干了啊。
8: 来啊，
9: 来啊。

0: 当下一个冬季来临，像银把头这样的捕鱼人依然会出现在严寒的冰面，为人们送去那份念念不忘的味道。
1: 哇，可以吃了，太有食欲了，炖到时候了。
2: 爸爸，我啥都不吃，就吃白
1: 的。
3: 来，
4: 干杯！
3: 新年快乐！
0: 无论使用什么食材，铁锅炖这种形式才是东北这片沃土的恒久记忆。屋外天寒地冻，屋内呼朋引伴，此时与对美食认知的疏异相比，分享同一锅食物的快乐可能才更重要。人们以火锅为灶台命名，一次又一次地期待着被食物唤醒根植在内心深处的团聚向往。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四川火锅多浓妆艳抹，滚烫红亮的锅底涮出热辣的江湖气。
2: 锅底来了，香辛糖
3: 来了了，槟榔一箱。
1: 但在四川简阳，却有种素面朝天的汤锅备受推崇。一年四季，一日三餐，身影无处不在。这锅纯白的羊肉汤是如何在红汤锅的包夹中博得一席之地的呢？
4: 沸腾吧火锅。
1: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剥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每天在沱江边打套拳，是高俊辉多年的习惯。一套十段养生功，他足足练了31年。
1: 从小的时候那哈就有个武侠梦，拿一把剑，浪迹天涯的那种，当一个那种小说里面那种英雄人物。
0: 一身炉火纯青的拳脚功夫，高俊辉全部留给了自家羊汤店的灶台，熟客们更习惯叫他高师。
2: 光头的大棒，八斤八斤走，十五号。
0: 曾梦想仗剑天涯的高师，侠客没做成，倒成了羊汤界的一位高人。每天早上6点，高师准时开始熬汤。羊骨、羊肉、羊杂依次下锅，加入老姜去除膻味，大火熬煮。这便是每个羊肉汤店的立身之本——底汤。加入猪棒骨是高师的秘籍，只需2根，骨髓中的脂肪便可以让底汤跨越山海，登上味觉巅峰。高温下，脂肪分解成极小的油滴，这个过程称为乳化，这是汤色浓白的秘密。而蛋白质分解产生的成味物质，成就了羊肉汤的鲜美。奇妙的变化需要时间的加持，肉和杂提前捞出，保留质地，而剩余的棒骨继续炖煮。到达味觉巅峰，至少还需要3小时。
3: 饭人儿，这个好多好人。
0: 饭点一到，小店忙得不可开交，雷娘主动前来帮忙。
3: 好多好人，
4: 那边26号
3: 呢。
0: 她是高师的母亲，今年80岁。虽然眼前的事儿有点记不住，但长期磨练形成的惯性，让他的手艺从未退步。
5: 哦，假如是羊汤很多，但是我们内部哈，这个羊肉汤吃的确实巴适，分量十足，汤道的鲜白。
6: 2、3名一定要排嘛，我就起码是2名嘛。
7: 不好意思说第一名。
6: 哦，对哦，不能够，还是要谦虚点噻。每一年都得要奖励，还得了啤酒啊这些奖励的，没有奖励钱的。
0: 作为简阳羊汤界的前辈，雷娘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儿子。
8: 感觉有种喜悦的感觉，要吃香肠了。
9: 每年子都是冬至前都这儿才转香肠，这季节不到，我觉得它味道始转差点儿了。
6: 它季节性，
9: 到了季节才该吃啥子整啥子个。
0: 羊肉香肠是简阳冬天独有的味道。简阳人对羊肉的热情随着气温降低愈发高涨，并将在冬至那天达到顶峰。简阳，一座以羊闻名的城市，丘陵遍布，畜牧业因此发达。这座常住人口仅80万的小城，分布着超过1000家羊肉汤店，一年至少吃掉100万只羊。但要问简阳人，羊肉汤算不算火锅？答案可能有些意外。
10: 不算吧，
11: 不算火锅。
12: 肯定不是火锅噻，
13: 这跟火锅和八毛钱关系都不得噻。
14: 火锅要有火，没有火的火锅是没有灵魂的。
0: 让我们暂且搁置争议，先去看看简阳羊肉汤，它的火是如何被点燃。

这是简阳羊肉汤最独特之处。羊杂先下锅，高温让脂肪内的中链脂肪酸加速挥发，从而带走膻味。10秒后，羊肉入锅，筋膜结构遇热收紧，逼出水分，肉质变得紧弹。而最终的成败取决于底汤加入的时间点。高温翻炒下的肉和杂表面开始褐变，点缀上焦黄色，这是加入底汤的最佳时机。

0: 虽然只是不到三分钟的翻炒，但唯有经历过这一番水火交融，才有资格被称为简阳羊肉汤。爆炒过的羊肉汤质地稠厚，口感浓郁，但最让人上头的是羊肉汤的鲜，这是一种复杂的暧昧。喝完汤再吃肉，吸饱了汤汁的羊肉，肉香四溢，每一口都是惊喜。
1: 想多吃两口，多喝两口。
2: 有一些飘飘的，有一些微醺的感觉，
3: 刚刚巴适，
4: 吃了才感觉得到，晓得吗？因为有些东西还有语言不能表达。
0: 羊肉虽然精彩，但真正点亮食客的是羊杂。羊肚弹韧十足，是食客们的心头爱。羊腰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在底汤中汆烫十秒，保留食材鲜嫩质地，蘸上辣椒、花椒、盐组成的干碟，滋味无穷。羊小肠内里满布脂肪，有人独爱它的肥美，滚烫的汤汁和甘美的油脂在口腔中爆炸，激荡起一片浓郁的汁香。
5: 鸡还有没有？
0: 羊肉汤的粉丝不只有简阳人，在它算不算火锅这个问题上，外地食客有不同看法。
1: 我觉得羊肉汤算火锅，因为为啥子呢？它跟火锅一样都有温度，吃了都很热乎。
6: 肯定不算的，肯定不算。为啥说算？
2: 因为它跟火锅都一样的，就是一片馄饨，就是什么都在里头，你整个都很喜欢。火锅不就这样子的吗？
1: 重庆人吃的时候就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个锅里煮，就叫火锅。羊肉汤也是把各种东西放在羊肉汤里面煮，所以这是标准的我们简阳火锅羊肉汤。
0: 简阳羊肉汤越过龙泉山，50公里外的成都人将羊肉汤的火延续到餐桌上，羊肉汤被改成了汤锅的吃法，享用美味的时间因此延长。在简阳之外，人们最终用火锅的形式认识了羊肉汤。
7: 哎妈，我把衣服拿给你。
0: 冬至是简阳羊汤界的双十一，高师和雷娘已等候多时。

最后一天哈，大家坚持下来。四川人一贯有在冬至吃羊汤的习俗。成千上万的人群涌入简阳，1000多家羊肉汤店，座无虚席。

0: 同于往年，今年打包的食客明显增多。
1: 来来来来，我们观众好，还有这么多在那边超级正。
0: 雷娘照例上错了菜，但羊肉汤带给人们冬日的温暖和满足，让这份小小的尴尬烟消云散。
2: 冬至节快乐！他说的。
0: 高师在冬至这一天买了1400斤羊肉，连续熬了三大锅汤，这是他平时工作量的三倍。雷娘在饮食江湖里沉浮65年，体力不足以支撑她继续前行。
3: 如果是我自己身体不能坚持，我是不得来了，我就特别难受。
0: 人虽不在江湖，但江湖会一直有她的传说。
4: 听我觉得羊肉汤对自己来说好像就是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一样。啥子过于远大的目标那种治国平天下可能还没想到那么远，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个好像要现实的。
0: 下一个冬至，人们依然还会赶来捡羊，对于羊肉汤是否属于火锅的争论也会继续，餐桌上也需要这样的乐趣。相同的做法，不同的呈现方式，火锅的边界正被不断的拓展，并在一浪又一浪的潮流中不断转换身形。只要我们对美食的热爱不变，如何定义火锅，也许可以更宽容一些。

沙是贴有泡这样。这衣服都穿脏了，拿回去洗。

0: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3: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4: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0: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7: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8: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9: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0: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1: 只要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兄弟们，这刘黑虎这下子可让我治老实了，彻底老实了。
1: 花，
2: 哎，老三，
3: 别动。
2: 老二，
3: 动
2: 干啥？哎。

0: 叫啥？你俩小耙子要反水啊？啊！
1: 小白马，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
0: 嗯呐。
1: 打鬼子？你答应不？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心来厚道，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你不是说过吗？
1: 你的就是我的，我那是说咱家，那寨子里能一样吗？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
0: 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

0: 你还想策反他们呢？捂不热呗。
1: 不是，不是，
0: 嫂子是外人呗。
1: 你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0: 医生笑可以吗？啥意思？一帮老爷们儿，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烧杀抢掠，却整天缩着别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
1: 抗联战士，身无片甲，度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没完没了了，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儿，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
2: 大哥，
3: 大哥。
0: 崩，崩，
4: 嫂子，
0: 今天崩！我倒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敢杀孩子他娘的爹！

干啥呀？干啥呀？不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的。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

0: 你干嘛的？哟，脚挺轻啊，俺都没听见。说，哎，
1: 要说，嘿嘿嘿，
2: 脊椎挺高啊，不错，
1: 您慢点说，大家都好吧？好着呢，叔，
0: 好，
1: 慢点啊，哎。
3: 哎，叔回来了！哎哎哎哎，叔
4: 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
1: 叔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3: 叔，哎，棍儿，可桑回来了。
1: 前两天摸上来个猎人，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
3: 人呢？
1: 看着呢。
3: 嫂子？
1: 哎呀，这大老远就闻着味儿了。
3: 啊，真香啊！这烟，
1: 鼻子挺尖呐，
3: 咋样？给一口呗。哎哎哎，也就你们不怕小咬蚊子，瞎人吗？净往林子里钻，我好找呢。
1: 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
3: 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
1: 你说是就是啊。
3: 这真是！寒冬腊月，啥鸟飞？

0: 家巧成全，雪中微。哎呦，哎呦，哎呦！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
1: 哦，那赵排长多长时间寻你一回啊？
2: 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1: 哦，哎呦，老哥。 真是苦了你了，
2: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1: 是，算一份儿，哈哈哈哈哈，哎。

0: 叔，
1: 叔，
2: 哎，
1: 怎么样了？
2: 没问题，是自己人。
1: 那能找到咱大部队了？
2: 哎，还有个好消息呢，巴克苏那儿又多了仨号。
1: 都谁呀？
2: 福庆、云虎、德远。
1: 真的吗，叔？他们肯定在松林镇等咱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那儿找了他们好几天，没寻着。
1: 等咱有空，就去松林镇蹲着，早晚能遇见。
2: 俺现在琢磨着，咱得搬家了。
1: 搬哪去啊？
2: 这样，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啊，到他那儿等。咱的人什么时候联系到咱们，这说不准，只能死等了。要是等到了，你就是带着大家先归队。
1: 叔，啊，那你呢？
2: 俺得去嵩山找花去。
3: 这碗酒，俺敬大家伙。
4: 站起来，站起来！
3: 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趴下了，一定当个跟头，对不对？
6: 听他的，
7: 那孩子撕了两块肉，是不是？
8: 是。
3: 兄弟们，
9: 这些年一直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打小鬼子，更想灭了小鬼子。只有赶走了小鬼子，咱的脊梁骨才能直起来，对不对？
10: 别玩酒，我们兄弟们敬老排长，
11: 敬老排长，
12: 敬老排长，
3: 谢谢兄弟们，干
13: 干了，干了。
2: 今天这酒啊，喝得太痛快了，
14: 来，多喝点水解解酒。哎，
2: 你这身子还好啊？
14: 挺好的。
2: 你呀，踏踏实实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啊？
14: 我不着急下山了。
2: 等俺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招呼你们。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他们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的呀。
14: 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
0: 哼，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
14: 你装睡啊？
0: 装啥睡呀？哎呦我的妈呀！

0: 刚才还和挺迷糑呢，这听你俩搁这唠打仗，我这憋不住话呀。叔啊，哎，我觉着花说的对呀，那找人找再多，那找的都怂包有啥用啊？那还得找那好使的。
1: 但这好使在哪儿学嘛去？
0: 我倒真知道几个，但是这能不能整嘞？ 咱不知道啊，
2: 你说说。就那崇山东头，
0: 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3: 老三，赶紧的。
0: 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那是一呼百应的主啊。小鬼子也识货，那之前也想拉拢。
3: 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4: 花儿啊，这个根儿不错啊，
5: 要是能拉拢他们，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
4: 你看我这在这说，我不就这意思吗？
5: 一二三，哎，停停，别推了，哎，那是啥玩意儿？大哥是个人，
4: 活着没？
0: 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回来呢，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
1: 嗯，
0: 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
1: 嗯，没劲儿。
2: 狠人啊，这是！哎，醒醒了，你是病了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6: 给口吃的。

0: 爹我都摸过了，他身上是老皮粘着骨头，没有夹层肉，
1: 没肉的多了。
0: 可人躺在那儿还有口气儿，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一年到头他也来不了几个生面孔啊，你救他干啥啊？慢点儿，别呛着。哪里人呢？
2: 松子沟的。
1: 上亚马滩干啥来了？
2: 这不是讨饭吗？讨来讨去就讨到这儿了。
1: 就是没头的苍蝇乱撞呗。
2: 这不是撞到好人了。

0: 老哥，好福气啊！你搁哪儿看出来的？我好福气，
1: 你这不是仨大儿子吗？一个顶一个的，那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去，啊，
0: 多福气呀！
1: 周宁也是个全国人，啊，也不像是个讨饭的呀。

0: 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啊！俺这眼睛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日子咋过成这样了？
1: 那你咋过成这样？

0: 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真没奔头了。
1: 屋门耗子撞水缸上了。
0: 哦，这撞的也不轻啊。
1: 可不咋的，脑瓜盖都撞碎了。啊！

0: 你吃了不少苦啊！可不，这人善被人欺呗。
1: 听说你身上有个眼儿，
0: 谁身上没个眼儿啊？枪眼儿。啊，这儿呢。 这还一个，一块大疤了，嗯，也是鬼子砍的。你说咱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招人，不惹事儿的，他们这是做啥呢？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 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还要咱的命呢。啊？您说是不是？是个人都忍不了这个呀？咱呢，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是不？

0: 吃完就走吧。啊，大晚上的，啊，还能去哪儿？你好生坐到底，就让俺在你这歇两天呗。
1: 那行吧，那你就搁这儿好好睡一觉。
0: 哎哎哎，
1: 明天头赏我再给你整顿大肉吃。
0: 还有肉啊？
1: 不光有肉，还有酒。
0: 哎呀，你说。 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1: 酒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了。
0: 只要你舍得，俺可劲儿造呗。
1: 可劲儿造。
0: 哎。

0: 俺真不是胡子。
1: 先把块肉，尝尝有没有绯味。
0: 嘎哪儿呢？
2: 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
3: 你又扯，他那还有肉啊？
4: 订单子，那肥。
0: 啊，订单子肉太死腥，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4: 口条不行，口条杆子说不了话了。
3: 护心肉，
0: 筋道。
3: 哎，护心肉好，
5: 那玩意儿老香了都。
6: 哎，等我把话说完成吗？
0: 有屁赶紧放。
5: 你们真把俺看成匪了？那这匪到你们家来，图啥呢？房上蒿草半人高，穷疯过堂都找不着道，就放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就直骂娘。俺要是匪，到你家能落到什么好啊？啊？
1: 咱俩不是唠过了吗？你指定不是讨饭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说实话啊，你到俺家到底图啥来了？
5: 你们家的事儿，俺都知道。家里的房子，宁愿让鬼子给拆了，也不给他们当狗。就凭这个，你们也是条汉子。
1: 行了，你别搁这磨叽了。你满身的疤，又有枪眼儿，你是见过血的人啊？
5: 俺是见过血，还是人血？有咱百姓的血。有抗联战士的血，还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
1: 那你手上沾的谁的血啊？
5: 鬼子、汉奸、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藏着掖着了。俺是抗联的人，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一起打鬼子。
1: 那你有话你咋不直说呢？你整这些曲了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吗？
3: 初次见面嘛，俺得先长长眼，不是？
1: 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俺们现在就把你送日本人手里去。就你这身量，咱也得赏我们100大洋。你也别埋怨，我是穷疯了，饿极了，见着肉我能不上去扑一口吗？走，夜长梦多，
6: 走，
7: 来，
6: 坐。
1: 等等，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啊？
5: 那多丢人啊！
1: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们已经送进去3个抗联的人了，得了3根大金条。这回再把你送进去，能赏个80上底，盖3间新房，给我3个儿子。再娶3个媳妇儿，
5: 挺哏儿哈，俺命真好，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提个醒儿，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给俺拜拜，大年30上坟，得给俺供灯，还得把俺请回家。供上，4碟8碗的摆一溜啊，供酒俺得喝得滋滋啦啦的。初一的饺子牛肉蛋，一咬一口油，必须得吃得满嘴留香。嘿，俺要是吃高兴了，就放俩屁。在你们这房梁上啊，绕来绕去，一直绕到5月槐花香。大年初二，送神就免了，知道为啥吗？头晚上，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4头驴子！
1: 这口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啊，走。

0: 说吧，说啥呀？你是哪个溜子的？是坐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啊还是刺儿啊？
1: 听不明白。
2: 等我把你身上肉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

0: 我要揭发。
1: 喂，揭发什么？
2: 这把枪是哪来的？他们，他是抗联。他已经不是说过吗？抓住一个抗联，赏一根大金条吗？嗯，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赏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家。地是可以有的，
3: 嗨。
2: 但是，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抗联的人？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伤疤。不信你自己看看。
4: 喂，男的，小妹，什么？什么？哪里啊，先生？

0: 兄弟，别怪我，这世道谁也不能信。整这一出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杀鬼子。赶紧的，收拾收拾，能拿走的都拿走。
1: 不行不行，来来来，跟我。干嘛？这酒我来倒，我来倒。哎呦，
2: 这不是押金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金可押的？
1: 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啊，俺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3: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
1: 敬你们！哎，
3: 俺们也看走了眼。哎，老哥，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还有那个那小木牌是啥东西？啊，
4: 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这事儿都他们干的。你们跟叔叔说说咋回事。
5: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叫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2: 有一回又来了，正好碰上个落单的，被我们仨给整死了。
1: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
2: 哦，老哥您。 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啊，哎呀，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哎呀，哎，来来来来来，哎，嗯，哎呀，
3: 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

这汉奸装祸还抗联战士，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吓得呀！ 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颏都烂了，哎，也不能说话，就跟我跟他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抗联的，我就给他救了，我就回来给他糊俩土豆子。 我就给拿回去了，他也不能吃啊。我就把那土豆子捣碎了，就给他塞嘴里头，一点一点的，我就往嗓子眼给他捅，让他生咽下去。哎呦，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

他说他6年没见着他爹了，还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0: 后来我就给他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团长。
1: 这人俺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只要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个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咱这白山黑水就能呼啦的，能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
0: 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
1: 老哥，问您这句话，俺再敬你一杯。
0: 报酒。
1: 哎，还有件事儿，老哥哥，俺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老哥，您能不能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只要想跟俺。

0: 上山打鬼子的，每家可以分一点。
1: 拿钱还能打鬼子吗？拿钱心能正吗？还能豁出命去吗？
0: 不是，俺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1: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跑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0: 老哥，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1: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伸不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
2: 我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有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是爷们儿就得站着，腰是给爹娘还有先人弯下来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亲兄弟不能分帮。
1: 来，别敬你们，都是好样的。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3: 知道。
4: 知道。
1: 干！

0: 这大部队咋还不来啊？都急死了！
1: 叔，
2: 哎哎哎，别玩坏了啊！
1: 好，
2: 啊，
1: 看不看？哥，你再给我。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么胡眼的，啥都不会，就上送死了。
0: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呀，咱总共就20来杆枪，咋训练？
1: 俺这不是也正琢磨着，哎，那儿去再搞些枪嘛！这，哎呀，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
0: 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5草叉子的呢。
1: 哎，要不再让你爹想想辙？
0: 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了我皮？
1: 逗你呢，逗你。
3: 说，哎，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啊，我听我爹说过，离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着一个神秘人，人送外号柳八爷，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起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的枪可没数啊，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
1: 哎，是啊，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啊？
0: 不是，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1: 叔，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0: 啊？必须是你啊！
1: 那我升官了呀！哎呦，
0: 天小龟同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对他们不光要做这个战斗上的训练，还有这儿，他们全都是凭着一腔的热血过来的，我怕他们没长性，你要对他们多做做这个思想上的工作。
0: 是吧？要让他们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叔，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1: 好。
4: 哎，晕过去了。 晕过去了，让你晕！行了，来来来来，带走带走。找丑人了吧？啊？看你们嘴硬还是骨头硬？撒楞交代，
5: 谁是狗的？主动交代。 你们还少遭点罪，我们也能轻松点。我问你们，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哎，哎，你是抗联的不？
4: 不是，我真不是。那因为啥抓你？不知道啊，我去牡丹江，就路上就给我抓过来了。
5: 你们那样找抗联呗？
4: 不是找抗联，我走亲戚。
5: 走亲戚？啊，刚带走那看没看见？他就是走亲戚。哎，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

0: 来，带走，我这也差不多味儿。不是，
1: 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呀，真的，我不，萧铁林，等会儿，
2: 萧铁林，
0: 谁？
1: 萧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0: 哪个小铁林？
3: 博虎团团长萧铁林啊。
0: 博虎团团长萧铁林是你亲戚？
1: 对，
0: 天王还
4: 我舅姥爷呢，给我带走。哎，长官，好家伙，那宪兵对我那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啪啪啪啪啪，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5: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
4: 我那个副官跟了我3年了，到了啪，也给搭里头了。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
6: 老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反了，秃了他个屁的！
4: 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吧。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6: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琢磨琢磨，谋一个好差事养老了。
4: 我能干啥呢？
6: 东北这旮瘩肥差可多了去了。
7: 接来，
8: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4: 不接，就说我死了。
6: 别，把线接进来。
8: 是。
6: 万一是宪兵队呢？接。
9: 哎，老团长。
4: 谁啊？哪个老四啊？
9: 以前在您手底下干过，后来调新安来了嘛。
4: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
1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呢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汤。
9: 哎呀，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咱俩这关系不得跟你说一声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4: 不认识。
10: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
9: 这是你家亲戚，那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绝对是误会。
4: 什么姓汤姓水的，没这亲戚。
11: 他哪儿那个屯的？敢骗我，让我整死你！
6: 老家的吧，姓汤。
4: 这小子天天不让我省心。
6: 老肖，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着光杆司令吧。
4: 有道理啊。听人劝，吃饱饭。
6: 哎，
12: 徐老四啊。
6: 哎，哥。
4: 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6: 汤德远。
4: 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6: 哎呀，你看看，那我放了。
4: 那别放。
9: 我们都动手了，那
13: 这瘪犊子的动手了，动得咋样啊？
12: 我告诉你啊，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4: 别往死里打啊。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6: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

0: 谁呀？这是柳八爷的家吧？敢问您是？啊，老熟人。啊。八爷在家呢。
1: 真不巧，八爷不在家。嗯，
0: 哪儿去了？
1: 哈尔滨。啥时候回来？
0: 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
1: 哎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啊，
0: 那就没办法了。
1: 哎，那他在哈尔滨哪旮瘩呀？
0: 你这人咋这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哎哎哎哎哎！你这是干啥呀？这敲门你先不开，我这不到墙头这儿撩撩，你这叫私闯民宅，知道不？
1: 脚也没落地，是吧？也没进你们家院子，咋就私闯民宅呢？你这……
0: 你可别瞎来啊！我家大黑狗急眼，掏你块肉，你可别怪俺。
1: 那就送他块肉呗，是吧？当见面礼了，等会儿。
2: 哎呦嘿！咱屋里聊聊呗，啊？行，哎。哎呀，知道谁是？
3: 嵩山小白马不？
4: 匪，
3: 哪说话呢？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节儿。
2: 行，起来。
3: 实话告诉你，俺就是嵩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刘八爷做笔大买卖的。
2: 啥买卖？

0: 能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1: 哈尔滨。
2: 屋里有人吗？
1: 杨树庄张木匠，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
0: 安藤，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不？
3: 明白，俺不敢多嘴。
0: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走吧，我带你去见柳八爷。
1: 俺真没想到，柳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2: 他怕了。
1: 俺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
2: 这世道，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1: 柳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
3: 有的将领
1: 不抵抗日本人，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了。俺寻您呐，不是想请您出山抗日，是想拿着真金白银买您的枪，俺们去打小鬼子。
2: 我说了，我没有，要买就买我这老命吧。哎呦呦哎呦！

0: 这是咋了？八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没想到走那么快。哎呦，这事儿！哎，人都走了，你还不放过他呀？
1: 总归是相识一场嘛，这时候得进去唠叨两句。
0: 不是。
1: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
0: 秋老虎，他放不住。嗯。

0: 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 咱能别再演戏了吗，柳八爷？你咋就认定我是柳八爷？哎呀，出门下馆子。 啊，好酒好菜，那是不慌不忙。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来的这份清闲，哪来的这份做派呀？档案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 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您看呀，实在是甩不开案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急、太凑巧了？跟您撂句实话吧。 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俺一直寻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 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成不？二路军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您认识吗？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 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啊，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啊，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哎呀！
1: 这打仗嘛，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了。这晚上脱了鞋子、袜子，明儿个上午啊，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0: 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
1: 你说的不错。 我就是柳八爷，
0: 八爷。

0: 行用茶，您受累。哎，八爷，我这也是实属无奈。哎，坐。
1: 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那八爷。 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呐，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嘿，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
1: 刘八爷。
0: 您能不能容我几天？咋了？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2: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
1: 啥意思？
3: 都撤了吧。

0: 哎，客官，您的猪肘给您包好，您慢走。
1: 八爷，按第一天定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这个，啊，拿着。不，八爷，八爷，
2: 拿着。
1: 我满身是病，已无力亲赴战场。 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我的人也跟你上山，这也算我的心意。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拜托，
3: 八爷。 俺鲁长山代表所有东北抗联的战士，给前辈敬礼。

0: 大家看见没？想啥来啥，要啥有啥。
1: 然后咱们打鬼子的心不死，小鬼子总有一天能被咱们干跑，对不对？
2: 对。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啊，
3: 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1: 叔，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啊，
3: 不是俩，不是俩，得是十个。大家呱唧一下。啊！
1: 叔，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0: 上。
1: 各位弟兄，各位弟兄，哪条道上的？我们只是打此路过，行吗？方便行吗？
2: 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哎
3: 呀，赵排长，哎，
1: 老哥，这些兄弟是？
4: 赵有望。
3: 鲁昌山，哎
4: 呦，赵有望，哎呦，哎呦，哎呀，可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3: 终于见到你们了。
4: 你们怎么才来啊？哎
1: 呀，别提了，我们被困在狍子沟3个月了，刚突围出来。
4: 苦了你们，苦了你们。

0: 怎么这么多人啊！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这么多！
1: 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
0: 老鲁啊，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
1: 反正也找不着大部队，闲着也是闲的，给咱。
2: 积积家底儿啊！好，走，咱唠唠去。
1: 唠唠唠唠唠唠。
2: 哎呀，老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呐！
3: 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说要把这卖身的钱用在打鬼子上。 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都如数的还给沈邦的各位兄弟。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啊，他们的名字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
2: 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你放心，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是。俺呢，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大家伙都不要，这钱没花出去。啊，都在这儿呢。哎。
1: 那个新拉来了，这伙人啊，得吃得喝，用了一些。小郭，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
4: 干啥呀？别！对啥对呀？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笑>
2: 行，那这，人归队了，这钱，哎，也得归队。
4: 给，俺是这么打算的哈，
2: 让小贵带领大伙儿先跟你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安排的人。
4: 说，我跟你一块去吧。
2: 还是那句话，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了，那个你呀。 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等俺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0: 行，
2: 啊。

0: 闻到了，恭喜啊，高老板！
1: 干啥？有话说，有屁风！哼，哼！你老横啥呀？嗓子眼 塞 鸡毛了？三个字儿，你变了。我咋变了？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那我是谁呀？
2: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1: 行了，天天没事找事儿。
2: 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阔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2: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
1: 你上哪儿找去？嗯，
2: 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就找，
1: 找个粑粑，你找。你搁这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队伍。
2: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我生是抗炎的，死是抗炎的鬼。像你似的。

0: 松包软蛋。
1: 我是松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2: 你别碰我！
3: 过来过来！
2: 你别碰我！
3: 你自己看看。
1: 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牌子换了，咱们的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吗？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

0: 那我错怪你，你别往心里去。
1: 别，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0: 有时候不也闹两回吗？
1: 我踢死，收梯子，收梯子。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1: 哎呀，都散了，散了，散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1: 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别捡了，你
3: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2: 大哥，这干啥呀？
4: 来，
2: 这样，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4: 来一把，
2: 警戒，警戒！
4: 回来一把。

0: 冰面上映出血色霞光，
1: 敬天敬地敬英雄。

0: 南风暖，北风柔，东屯紧，西屯游，
1: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0: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2: 来，咱慢点跑，别摔着，这孩子。来，哟，
3: 小花，
4: 来来来。
5: 哎，大爷，大爷，大爷。
6: 嗯。
5: 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6: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5: 那可不，七爷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们发包子。
7: 这包子哪来的？
4: 那老板，
2: 好好看店啊！好，
7: 这是发包子。
8: 你咋不早来？没了，
2: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来。
8: 掌柜的，那两个是留给你的。
2: 让你去就去。
8: 哎，
2: 等会儿啊。
7: 谢谢啊，这么着咱们感谢您。
2: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7: 是是是。
6: 哥，您是哪儿啊？
2: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6: 不是，我看你这提的够重的，我帮你提了提了。
2: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6: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
2: 你这人还挺讲究。
6: 您就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2: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6: 不能够，不能够。我有把子力气呢，要不然您试试。
2: 拿，
6: 嗯，
2: 拿稳当了。
6: 哎。

0: 行了，到了，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
1: 哎。
0: 谢谢啊。
1: 回来了，人都杵着了，还问呢。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
0: 稀罕你呗。
1: 这盒子不轻啊，你给我整几个菜啊。
0: 6个，都是你爱吃的。
1: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你了，啊？
0: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

0: 着了。瘦了吗？
1: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0: 我得给你好好补。哎，我这回到老家怎么门头都换了？
1: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0: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了。
1: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呢，是吧？
0: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2: 咋总问这呢？
0: 行了，赶紧吃饭。
3: 都蒸完了。
0: 哎呀，不用吃饭，回屋吃去。
3: 还没蒸完呢。
0: 哎，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你咋找着我们的呀？
1: 哦，门口那个那孩子，
0: 我还你，
1: 我特意夸的，我还是挺有勇气啊。
0: 行，我不生气了，
1: 求求你，
2: 咋了？
1: 哥俩还有仇了？
0: 没有，闹着玩的，
1: 闹着玩的。
0: 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这话说来长了。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啊，对，吃饭，吃饭。先吃。
1: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0: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
1: 你等着。
3: 没想到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
4: 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嗯。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5: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
0: 排长，你看你怎么那么爱找茬？
6: 姐，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你说老汤他到底咋想的？
1: 啥老汤咋想的呀？人家老汤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2: 那会
1: 儿，我不跟你说。
3: 德远呀，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哎，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1: 真的？太好了。
3: 小贵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1: 我也说走就走吧。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1: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1: 你改主意了？
0: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1: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你说谁怂货呢？啊？
1: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0: 第三次怎么了？
1: 哎呦，我这……
3: 走，干啥呢？不急，啊，先喝酒。啊。

人活。你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英了。他爹也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非这炕头子？这里没得跳，大鬼子这事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提溜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病，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你们要是都没了，我也就没啥奔头了。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
1: 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
0: 啥话呀？非得进屋说？正好，炕还热着。
1: 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0: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影儿？

0: 那山货铺咋整啊？山货铺你帮我兑了吧，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别整这没用的。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1: 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我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
0: 你说过，你都听我的，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有这话吧？
1: 有，
0: 的确动摇过。
1: 为啥？
0: 为你。

国难当头，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高云虎，走吧。 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就给郎家回来。

0: 走，哎，云龙，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杆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眼望京城啊，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二哥他进京赶考，
1: 别上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你好，客官坐下，坐脚下，请上船。
1: 得嘞，得嘞，来。
2: 哎，里边请，里边请。
1: 好好好，
2: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3: 谁说的？还有我呢。
4: 完犊子了。
5: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4: 别闹了，啊！
5: 切，没白出，糊弄不了你。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

0: 山货铺我收了，我留个念想，我就这么多钱，你要是嫌少，等你回来，我转给你。
1: 等我回来。

0: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伯利。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嗯，
2: 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3: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
4: 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5: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咱们任重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老周，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6: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1: 哦，
2: 记住要快。
0: 抗联各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形势严峻。

0: 咋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给我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
2: 这江面要是没动，时可咋整？
1: 那游也得游过去。
3: 可咱奔了这么久，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

0: 就没断过，就怕咱没到地方呢，就别。
1: 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哎，我觉得小贵说的没毛病。哦，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着这两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但是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大家都各自休整，明天继续赶路。
2: 有马就好了，骑马的跑多快呀！
3: 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呢？
4: 找不着马，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2: 啊？
5: 啊？
6: 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
5: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
6: 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5: 哎。
6: 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你看，可弄不出来呀。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5: 说，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7: 我们家还有三匹马在里头呢。
5: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7: 是。
6: 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都逼不上眼儿。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啊。
1: 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你咋知道呢？
6: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1: 咋进去的？
5: 打车呀。
6: 哦，等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2: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你瞎寻思啥呢？啊，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
8: 整啊！
2: 这是俺们熟。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9: 哎，
1: 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2: 那你说咋整？
9: 这个事儿，叫我看，
8: 可以干。
9: 嘿，没熟呢。哎，那个叫张大车的。
1: 靠得住不？
10: 我俩过命交情，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这么多马，咋找那头马呀？
2: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
1: 哎，是哈，是哈啊！
5: 就这么定吧，叔，
6: 我进去。
5: 下。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7: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
5: 那都跟紧了，
6: 这。
5: 咱后面都跟紧了，停！哎，来，都拿证件了，来，
6: 这是我的黄金，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 贴着这车板边，肯定炸不着我。
5: 可就怕万一呀，哥。
6: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赖人。

0: 你的，起。嗯，Yes，Go。哎，来，都走了，走，我下。
1: 哎呀，我的天哪！哎，肚子！哎哎，黄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2: 苏库。
1: 哎嗨哎哎。哎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呢，放心吧，没事儿。
1: 你咋知道没事儿？
0: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伙子能那么消停吗？
1: 也是，毕竟咱哥。
0: 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是吗？是，去，通知排长，可以行动了。
1: 好。

0: 干啥？
1: 哎呀，小驴子，咋样了？
2: 我该来消息了。
1: 太好了！
0: 一班二班出发，其他人留下。走。
1: 哎，
2: 去啊！
1: 嫂子，
2: 愣啥呢？去。
1: 哎，走，大哥。

快走！快点！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扩支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
2: 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问男的女的？
0: 都问呢。
3: 哎，别找了，
4: 那也别管了，
5: 快快去快去，
1: 走走。
3: 虎儿，
6: 嗯，哎，等会儿，
3: 把孩子给我来。
6: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多抱。
3: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6: 睡着了。
3: 这眼睛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来会儿，
2: 叔，这油马跑的就是快，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0: 想家了是吧？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1: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

0: 我跟你们拼了！你俩闭嘴！这事儿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见着爹他不得给我劈了呀！
1: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2: 知道。
0: 干！
1: 我跟你们拼了！放开我！我跟你们拼了！
0: 滚！滚蛋！你这是在找死呢！想报仇，先把命留下，带着小林就走！快！快！
1: 走了！走了！
0: 走！走！
3: 亲戚，能不能整点新鲜的啊？你不会，因为我真的是康莲娜吧？我真不是啊，长官。
1: 你还是不是？是能咋的？
3: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还抗联早打没了。

傻逼啥呀？跟你有关系啊？啊？我是说，为啥这么折磨我呀？操！想知道？我也不知道。看来打着你好玩吧？啊？ 来人，给他带回去。

0: 哎，这个霍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1: 老三呢？
0: 见着小顾没？
1: 没见。
0: 哎，你哥呢？啊，这样，咱们再会合地点，等他们走。
2: 水信号，我去抬下路。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你个傻狍子你！排长，你来看看小凳子。啊啊！血都流干了。 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1: 排长，
2: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

0: 用口服枪，
1: 走。
2: 你们先在大伙过江。
3: 是，
4: 那你呢？
2: 我跟二驴子垫后，顺便等等画他们。
4: 排长，我也留下。
2: 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1: 明白。
2: 走。

0: 叔
1: 啊，
0: 你说花、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1: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的。对了，二李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啊。

0: 国軍、川への道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0: 为了跟着俺，没亏着你的忙，好好活下去，小燕子，俺还急着帮忙来找你。
1: 说，
0: 给玉的。

0: 你叫啥呀？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花儿，你放心，娘的愁，就是我的愁。
1: 花儿，俺可真有福。

歇会儿，歇会儿。

0: 走。
1: 哎，德子 ，stay in，stay in，stay in。
0: 你们是谁？
2: 我们，中国人。东北抗日联军呐！
3: 啊，你китайцы перешли через реку。
4: Опустить оружие. Пусть они тоже опустят оружие.
0: 请把里面的枪放下。
5: 啊？咋一见面就缴械啊？
2: 少废话，到人这地界了，听人家安排。快，把枪拿出来，放在地上。
1: 放在地上。
4: 怎么弄？
0: 跟我们来。
1: 好，走。

0: 行，走吧。啊。
1: 哎，不能不能，不然呢？啊，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
2: 哎，
0: 干啥呀？不是，哎。你脱，哎，
2: 脱我衣服干啥呀？
3: 你等会儿，
2: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3: 裤带儿啊，
2: 他不好意思，
3: 自己来。
2: 哎，不能搬。哎，
0: 小林子，别扯没用的了，咱不能给康来丢人。

0: 挡住。
1: 哎，你别动我裤带儿啊！哎呀，
2: 这听着。地主家杀猪的手艺不错啊！

慢点啊！哎，开门，开门！那个里边。是有点味儿哈。

0: 快死了！哎呀哎呀！咋了哥？
1: 妈了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哎哎哎，哥别伤心，咱不知道这关系，让我滚啊，我滚。
1: 里头我给你找个郎中，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
2: 哥，谢谢。
1: 你还会说谢谢啊？嗯？哎呀，唐德元，我是在你手里了，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叔，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余虎，啊，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1: 没有啊。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这，那我俩咋是被扒的呀？
2: 瞧你俩那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3: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吗？
0: 不是，那多羞我呢。
1: 行了，
2: 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1: 排长。
2: 哎，
1: 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哎，
2: 排长，
1: 嗯，
2: 我们啥呢？
1: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0: 啊，走吧。

木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7: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8: 我看看，
6: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1: 这个纯野生的，上海
12: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13: 掐一下越嫩越好。
1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5: 下锅，
1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6: DHA EPA 的含量，
1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9: 很好吃，
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 哇，好香。
1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不错了，这个菜
10: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都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可是真正能做到把老百姓的小事儿当成自己的大事儿，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大兴公安分局两位刚入职的新警就接到了从警生涯的第一起案件，寻找八只被盗的芦花鸡。这案子不大，两位新警能完成这份任务吗？咱们来看看。
1: 你们呢？这么帮我，我就特别的感激，对这些小案子呀这么重视。
2: 王女士住在大兴区黄村镇，当她见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清源路派出所的两个年轻民警时，激动不已。就是这两个小伙子帮她找回了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八只芦花鸡。
1: 特别感谢你。你叫金章润是吧？
2: 金章润和郑小龙是今年7月刚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新警。这起偷鸡案是他们在师傅的带领下参与侦破的第一起案件。
3: 这个八只鸡呢，你虽然看着事儿不大，但是呢，报警人呢把这个八只鸡呢当宠物鸡，

0: 从小到大呢在家里养大，所以他感情很深。
1: 2026年7月23日早上，王女士到清源路派出所报警，说自己饲养的8只芦花鸡被人偷走了。
2: 去超市回来晚了，挺晚的了，然后我就想把它们拿回去收回去，然后我就发现这笼子都没有了。
1: 王女士说，这8只芦花鸡是托朋友从外地买来的，养在平房院子里，邻居们都很喜欢。没想到一夜之间连笼子一起被人偷走了，她最担心的就是他们成了别人餐桌的美味佳肴。
2: 他全都偷走了，一只都没留，就是这感情上突然这之间呢接受不了。
1: 通过调查，在案发前一天的晚上9点半左右，一名女子骑车来到王女士家门前，将鸡笼搬上自行车后座，用绳子固定好后迅速离开，整个过程用时极短，动作娴熟。
3: 骑自行车到现场以后，把这鸡和鸡笼子直接抱到了这个自己的自行车上，然后离开，时间非常的快，很有目的性。
4: 鸡笼子抱走的时候是拿一个绳子捆在了自行车上，你们发现这个细节了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一定是之前有过预先踩点，所以他才会携带工具实施盗窃。
5: 师傅带着我们去周边环境摸了一遍，同时他提醒我们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嫌疑人出现的时间、逃跑的方向，或者是可能出现的地方，要一遍一遍的核查。
1: 在师傅的带领下，金章润和郑小龙在2公里外的小区找到了偷走8只芦花鸡的张某。
6: 刘媳妇儿，您好，我是大连分局民警。今天找你知道什么事吗？
7: 母鸡。
6: 对，他也是在农村长大，然后比较喜欢饲养这种鸡鸭鹅等家禽类的这个宠物。当时看到这个师傅把鸡放在平房院，他就一时起了贪念，想占为己有。
1: 张某今年56岁，平时喜欢在周边小区遛弯，看见王女士养的8只芦花鸡，唤起了他童年的快乐回忆。目前张某因盗窃被依法行政拘留。
6: 饲养家禽类的这个宠物，因为现在是夏天，味道比较大，然后容易产生邻里之间的矛盾，如果有这方面的喜好，建议到这个平房院内进行饲养，不要到居民小区或是楼房内进行饲养。
8: 一纸伪造的结婚证，一枚冷冻的胚胎，击碎了一段相守20年的婚姻。江苏无锡的朱女士独自撑起家庭，身患癌症啊，多次手术，却在女儿高考前夕意外发现丈夫竟然和第三者拿着假结婚证在上海三甲医院做了试管婴儿。为了讨回说法，朱女士辗转无锡、上海两地多次维权。今天我们跟随朱女士记录了她的维权之路，拆解这起全网热议的婚外胚胎案背后的法律空白与现实困境。
9: 没有什么困难其实能够比得过生死，但是既然走过来了，那么我们就鼓起勇气，然后按照正确的路子走下去，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杜绝，能够不要再有人效仿，不要再有3、4、5、6、7给他们这种机会，钻上法律的漏洞、政策的空子。
1: 2005年，江苏无锡的朱女士与丈夫唐先生相恋，2006年登记结婚，2008年女儿出生，2017年。为兼顾每日往返80公里接送女儿，操持全部家务，朱女士辞去了证券公司的工作，成为全职主妇，独自包揽育儿、家务、照料老人所有琐事。2019年，噩耗接踵而至，朱女士确诊早期肺癌，后续又检出多处新发肿瘤，前后3次手术，本以为熬过病痛，等到女儿高考，家庭能够回归平静。2025年10月，一条来自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手术提示短信，彻底打破朱女士的全部期待。
9: 这条短信的这个信息量巨大，其中他表示了，他明确地告诉我了双方的姓名，完整姓名啊，然后双方夫妇，这个第二个要素，然后第三，几月几号啊？10月30号到我中心来做手术，带好结婚证原件。这句话非常炸裂，这句话当时就是整个把我给

0: 就是击溃了，我就直接瘫到了地上，然后浑身发抖。因为我作为一个这个有点生活阅历的女性，那我就基本上能知道了，就是要带原件去做的手术又是跟这个第三者，那么我基本上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丫头就给了我很大的支撑，然后丫头对我说了一句原话，就是你还要再装睡到什么时候。
1: 医院以冷冻胚胎处置权归精卵提供者为由，同意封存胚胎，但拒绝了朱女士提出的销毁诉求。
0: 巨大打击，应该说生命中最大的打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上去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就在说真的那个谁来了。我说我才是真的，我姓朱啊。然后这那个瞬间就是非常震撼，就是当你自己走出门，你拿着就类似于你拿着你的身份证跟别人说我是谁谁谁的时候，别人说哎不对啊，你明明是那个谁谁谁啊，就是这种震撼。我从医院走出来那天下午，我在那个马路牙子那边哭了很久，是一种不被承认，不是说不被承认我之前的付出和努力，而是我这个人都没有被承认，就已经低到尘埃都飘在我头上，就是低到这种份上了。而一张我拿着一张真的结婚证，这张纸在我看来是法律给我的权利，给我的这个义务，是法律给我的武器啊。可是我拿着这个武器到处展示，然后别人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干嘛，你这里面没有子弹，你不要在这里瞎晃悠，没有人承认的，就是这种感受，你明白吗？
1: 朱女士试图挽回婚姻和丈夫对峙，可对方竟称身患癌症的朱女士是家里随时会爆炸的雷。
0: 当时她的原话就是她觉得我是个雷，然后随时会爆，然后她就给自己这个铺了个后路，然后找了个我的接班人。对，当时哭都哭不出来，就
2: 很荒唐，
0: 就哭不出来，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譬如说她踩红线，咱们可以说目无法纪，然后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人我不认识了。
1: 丈夫违规培育婚外胚胎的行为，让朱女士彻底放弃修复婚姻的想法。2026年5月，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朱女士的丈夫与第三者因使用伪造结婚证，各行政拘留5日。这份处罚决定书成为朱女士持续维权的起点。
0: 那么我就告诉她，我说你知不知道办假证是这个违法的，然后她就说了一句，她说不就是罚点钱吗？我不知道，原来一个人然后从事从商了，然后小有资产之后，我不知道她走出我们家的家门，她的那个世界是怎么样让她膨胀成这样，而可以完全没有这个没有法律底线和法律意识。
3: 认出来不好办事
4: 儿。姐现在是去干嘛？
3: 现在我身后这个就是我们无锡市这个法院了。那么我就是来提交这个重婚自诉的申请的。
1: 2026年8月3日，朱女士走进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向法院递交重婚罪刑事自诉全套材料。按照法律规定，重婚罪如果被害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配偶重婚，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
0: 有一句话叫做尽人事听天命，先得尽人事，我们先得用合法合规的所有的手续，然后这个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之后，那么至于其他的，我们交给司法公正，我们交给这个国家，我们交给政策。
1: 同日，朱女士前往社保局、保险公司调取证据，这些材料将用于后续离婚财产分割、人格权侵权诉讼，证明多年来她独自承担家庭，丈夫长期隐瞒收入，擅自动用夫妻共同财产用于婚外试管婴儿项目，而全职主妇多年无偿家务劳动价值难以量化，是本案的另一重维权难点。
0: 所以我还是那个主张，就是家庭主妇不是原罪，

0: 然后自己不用因为我们的付出，我们的这个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然后就觉得自己天生不该有话语权。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还是那句话，你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1: 8月4日，朱女士整理好证据，搭乘高铁前往上海徐汇区检察院提交刑事立案监督申请。赶路途中，她刷到浙江宣传针对婚外胚胎伪造证件类案件发布的普法评论文章，文中关注婚姻受害者维权困境，呼吁完善配套法律规则。文字内容让连日奔波身心俱疲的朱女士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支撑。
2: 就好像自己周围都是黑的，大家都睡着，然后只有我自己醒着。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媒体朋友们，然后被广大的网友看到，然后支持，然后慢慢周围有无数双眼睛一点一点一点的睁开，然后就像星星一眨一眨一眨的一样，会有那样的这个会给到我有无数温暖的光照射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1: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刑法第280条明确，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朱女士丈夫被治安拘留5日，是朱女士申请检查监督的核心争议点。
2: 是不是我要求太高了？是不是，一张假的结婚证，它就只值5天，就哪怕有可能5天都嫌多了。我当时是这么怀疑我自己的。可是当第一天上热搜了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大家的主流价值观是在一个频道上的。为什么违法成本如此低？那么我们相信上海徐汇区检察院，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和研判当中，会给到我们一个合理公正的一个答复。
1: 这几天，朱女士每天只睡3-4个小时，她失眠了。因为在7月30日，朱女士诉丈夫第三者上海某三甲医院人格权纠纷案，已经在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朱女士的诉讼请求包括判令销毁涉案胚胎，要求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由丈夫及涉事女方承担连带责任，要求女方公开赔礼道歉，丈夫承担诉讼费用等。据朱女士讲述，开庭当天，婚外胚胎男女双方均未到庭，由其律师代出庭，庭审持续约2小时，未当庭宣判。也是在那天，她收到了丈夫发起的离婚诉讼传票。
0: 哪怕我硬撑，我也会坚持到底的，因为已经我自己给自己打气打了很久了。现在有所有的网友、网民还有媒体朋友们给我的支持，那么我不再是独自前行，有大家在帮助到我，所以我更没有可能会放弃。
1: 记者从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核实，原计划8月11日开庭的离婚纠纷案延期审理。
3: 从目前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医院没这个权利，甚至于没这个义务。用现在这个一句话说，就我做个形式上的审查，你拿了一个结婚证，一个法律文件，那我经过审查，我认为以我的辨识能力它是真的。但是你伪造的这个事儿，你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从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个启发，的确像你刚才说的，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的问题，对我们的公序良俗、对于伦理道德价值观的一种破坏，那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可不可以要求，刚才说你现在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我们的这个相关医疗部门，对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能够有一个查询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
1: 跨两地诉讼仍在持续，朱女士的遭遇融合婚姻、家事、证件管理、医疗规范多重法律问题。采访全程，她多次提到从不后悔当年辞职全职顾家，即便经历癌症、背叛、漫长诉讼，她尽到了妻子、母亲、女儿全部责任。案件后续审理与监督进展，栏目将持续关注。

0: 都结束了，那一天你最想干什么？
1: 睡一觉，然后跟我的孩子好好的生活下去，就是做一个普通人，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0: 一起努力，有没有改变这个，有没有改变这个乱象？网络是有记忆的，既然有一个我能够站出来，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勇敢的女孩子们，然后，在我的后面能够前赴后继吧。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刚被一家外地的科技公司聘用，买了高铁准备去上班，结果在出发前遭遇车祸受伤，耽误了入职。现在我向肇事者何某和保险公司索赔误工费，但保险公司说我还没有正式入职，不能赔误工费。请问我有权主张误工费吗？
3: 损害赔偿遵循填平原则，既包括现有财产的减少，也包括未来可得利益的丧失。虽然张先生还没有入职，但他已经被公司正式聘用并购买了高铁票。劳动报酬属于确定的或者极大概率可以获得的利益，不违反可预见性规则，符合可得收入损失的法定构成要件。何某的侵权行为导致张先生遭受人身损害，直接阻断了张先生未来可得的工资收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张先生有权主张相应的误工费。
1: 观众刘先生是一家物流公司的驾驶员，送货途中呢，因为疏忽大意追尾前车，交警认定刘先生全责，公司要求他赔偿车辆损失30000元。刘先生想问问他需要全额赔偿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3: 根据民法典规定，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全责不能直接等同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刘先生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导致追尾，属于日常行车中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并不是有意为之，也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后果，性质上不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此该公司不能向刘先生追偿损失。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4: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乾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1: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2: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13: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14: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15: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6: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11: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7: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18: 从0到1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1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19: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5: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6: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6: 只要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1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4 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1: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0: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2: 有两款饮品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我们的养生堂请到了一组非常特别的专家组合，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首席专家郭立新主任，欢迎郭主任。
1: 大家好。
3: 那另外一位呢，是同样来自北京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王旭涛，欢迎王主任。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组合？是因为管慢病的内分泌科的主任和管急症的急诊科主任共同来做客养生堂。急性病和慢性病会互相交错吗？是的，我想今天两位主任就会告诉大家，哪怕是我们非常熟悉，我们觉得可以和它共存的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时候也是要命的。我们请郭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第一个，我们必须讲这个气候和这个季节啊，实际上对我糖尿病病人很有影响，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慢性病有的时候也非常凶险，有可能导致糖尿病病人的临床结局变差。国外有研究显示，包括全球的数据，也包括我们中国的数据，就是糖尿病患者在相对极端的天气，他的住院的发生率啊是明显增加的，大概要比平常增加了30%。而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尤其是像您刚才讲到的高热天气，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这种情况。
3: 我们先请现场的观众跟我一起来看三个病名，看看你们熟悉不熟悉。我们来看大屏幕。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听过他的请举手。听过他的请举手。一个哈，对，郭女士听过。郭女士为什么听过？一会儿我们来解释哈。现场除了郭女士之外，只有一个人听过啊。第二个，高血糖高肾综合征，高血糖高肾综合征，一个都没有听过。直立性低血压，直立性低血压就是当我们躺着的或者坐着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突然一下站起来，哦，晃一下，甚至有可能会因此而跌倒。或者你得扶一下，缓一缓。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话，请举手。年轻的女孩子举手了啊。首先得问问王主任了。那我想这段时间在急诊科，您是不是接诊这些患者的概率会比其他的日子要更高一点？
4: 对，之前就是应该上个月接诊了一个27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一个小伙子，啊，但是他比较胖，啊，BMI 比较高一些。以后他又吃一些这种大量的这种西瓜。啊，他需要这种水分啊，或者一些糖分吧，吃西瓜。最后他出现一个什么症状？他出现的症状是一个什么？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后来呢，他去我们医院的消化科门诊看了，但是看完以后，他的一查那个指标，那血糖就直接就害了，很高了。啊，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酮症酸中毒出现了。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体内的皮质值在7.35到7.45之间。啊，这个小伙子的皮质值是7.0几。7.06，哇，啊，这是一个严重的酮症酸中毒。
1: 像王主任刚才说那个人 ，pH 值是7.06，
3: 对，
1: 这个病人迅速会进入昏迷，如果不加以抢救，有可能迅速出现不可预测的事件。虽然他很年轻，
3: 最快是大概多快？
1: 那这个很难讲，有可能几个小时，甚至是一两天就有可能进入极为严重的状态。我说的极为严重的状态，你应该明白是个什么意思。
3: 是的，哪怕这是一个年轻人都有可能很快，更何况是常年可能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好，身体相对来说比较虚弱的老人，可能这个数值就会更大程度的缩短。
4: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它在急诊糖尿病急症的这种情况下能达到70%-80%。另外我还要补充

0: 一点血糖高渗性综合征这个病，但这种疾病其实它的发病率不是很高啊，可能在急症里边可能就占11%啊到15%左右，但是这一类的病人，他的发病的群体是一些高龄的病人，相对应的就是会出现什么，他的死亡率会高，啊，所以说这种叫高血糖高渗性综合征这一类疾病是更加凶险的，而后边我们也会讲这个病它也是更加隐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急诊中呢，可能就会遇到这些急症啊，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些我们叫急诊的一些医生来做呢，就是叫救命，啊，但是到最后如果是出现了血糖稳定以后，但是呢我们还得要交给我们内分泌科的专家要控制血糖，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好我们两个科室的一个衔接。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和郭主任来这儿的一个目的啊。
1: 我们也来看大屏幕，这是郭主任帮助大家总结的哪些糖尿病患者要格外警惕慢病变急症，老年糖尿病患者，二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的人，三血糖控制不佳或自行停药的患者，四合并感染或处于应激状态的患者，五饮水不足或者脱水风险高的患者，说运动多有可能会出现饮水不足或者脱水比较严重。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或者自己的家人是糖尿病患者，那我想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提示对您来说特别的重要。今天郭主任和王主任会非常详细地帮助我们梳理什么样的人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糖尿病的急症，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自救，请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同时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干货都发送给您，或者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回到大屏幕上的这些高危人群，我跟郭女士比较了一下，也不算是老年糖尿病患者，您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血糖不好，那您是怎么会出现危急情况？说说您的故事好不好？
2: 我是中了两招，因为之前也体检过，但是没发现自己有糖尿病。就是前几天放假回老家，到时候就是玩去了，回来去赶海，早晨起得还早，就是没吃没喝就去上海边玩去了。但是在玩的过程中吧，其实出了很多的汗，也没觉得怎么样，就是玩着玩着就感觉头晕眼花，就是有点恶心想吐，反正就是感觉身体没有劲儿，感觉不得劲儿了就回去了。回去因为家里边妈妈是糖尿病，跟她说完以后就说我这症状，她就让我赶紧去测血糖，正好家里也有血糖仪，就测了几次，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8.多，我的妈妈就说得赶紧去医院，怕是糖尿病，回来就挂的急诊，去的医院，到医院的时候血糖已经达到了20.6，而且那个有尿酮症。医院的大夫就说，就让我赶紧住院，就是怀疑是酮症酸中毒。我觉得在老家反正不忒方便，就赶紧回北京了。回北京以后就赶紧住院，就直到上周，我这血糖就是逐渐平稳了。
1: 所以这只不过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夏季。
2: 对，就这夏季刚刚发生的事情。
1: 您今年有40？
2: 46了。
1: 46岁。
2: 对。
3: 我了解他，因为他都在我们医院住院。
1: 是。
3: 所以他是体检，我问他，我说你体检以后你知道你具体血糖多少吗？他说我不知道。前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定期做体检，不去关注体检以后我的状态。因为你年龄已经超过35岁了，超过40岁了，家里面还有糖尿病家族史，本来就是个高危年龄。他这一次是出现的是一个酮症，比如说恶心呐，有消化道症状啊，这些都是糖尿病酮症。别人给他紧急处理以后，症状一有缓解，他就回到北京来了，就到我们这儿来住院了。如果说他再不去管理，就会出现酮症酸中毒。酮症酸中毒再不去管理，就会出现昏迷。另外还有一点啊，你是个糖尿病患者，如果说你的空腹血糖超过13.9毫摩尔每升，或者是随机血糖大于或等于16.7毫摩尔每升，就随机血糖就是任何一个点的血糖，不论你的空腹还是餐后任何时候，这种情况就要警惕。极有可能出现酮症酸中毒，因为这就表明胰岛素的作用严重不足。这种情况，这两个值我不知道大家记得没有，13.9和16.7，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调整治疗方案。哪怕你没有任何感觉， 也要及时就医。
1: 因为刚才我记得郭女士说她的那个随机血糖，当时立刻妈妈让您测血糖，您就测的是18.多。
2: 嗯，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吃任何东西，
2: 没有，
1: 又去了医院，对吧？
2: 对，
1: 医院测是20.多，
2: 对，20.6，
1: 怎么还能更高呢？她没有吃东
3: 西。那她这种情况呢，由于她缺水，再加上呢她既往的血糖可能就已经高了，在这样的一个极端情况下。胰岛素作用明显不足，胰岛素作用明显不足，血糖进一步升高的同时，又抑制了内源性的胰岛素释放，让它胰岛素的作用越来越弱。再加上本身高血糖带来的利尿，外周循环明显不足。胰岛素要想很好的发挥作用，必须是保证外周循环比较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要喝水啊？就喝水对于葡萄糖代谢很有用。他这种情况就是一大早去赶海，结果呢？又累又出汗，结果他又不喝水，本来可能血糖就有问题，这种情况才诱发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为什么当高温脱水的时候，或者我们的血糖高居不下的时候，就有可能体能出现酮的堆积，还会出现酮症酸中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结合这道具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4: 忽视脱水如何一步步诱发糖尿病急症？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和北医三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防暑、夏季控糖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我们走进人体能量代谢工厂，看看在工厂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先请郭主任给大家讲讲这些道具都代表着什么。
3: 这个代表我们体内的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体内啊，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成分，大约占我们体重的60%。那么这个红色的呢，就代表葡萄糖。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在血液里面的葡萄糖，然后就会这个通过血液循环，然后呢，我们这里有一个胰岛素，胰岛素是个非常重要的激素，胰岛素呢就等于是一个房门的钥匙，它打开以后呢，这个葡萄糖就可以进入到组织气管当中，进而进行代谢。这是葡萄糖，这是水，就通过胰岛素的作用，胰岛素像一个钥匙一样打开房门，进入到组织器官当中进行代谢。而葡萄糖呢是非常重要的提供能量的一个能量来源。
1: 如果是出了危险，当我们出现夏季脱水或者是血糖居高不下，为什么又会有酮症酸中毒出现呢？
3: 血糖浓度升高本身就会带来一个渗透性利尿，也就是我们体内的水相对减少。
1: 水相对减少，
3: 对，
1: 那我把这个蓝色的小球剪一些，剪得够了吗？
3: 实际上脱水状态应该

0: 是水比这个减少的还要多一些。再少一点。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葡萄糖的浓度会升高，而我们体内由于胰岛素的缺乏，葡萄糖不能够很好的利用。
1: 那我们的药是不是也得？
0: 就会产生很多的我们叫反调激素分泌增加，就是升高血糖的激素。所以呢，这里就有很多升高血糖的激素，它的分泌会增加。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体内唯一降低血糖的激素就是胰岛素。所以呢，当胰岛素作用不足，同时升高血糖的激素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代谢过程当中，葡萄糖就不能够很好的进入到细胞内。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脂肪的氧化和脂肪的代谢。
2: 我们的人体无法通过胰岛素来代谢，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反作用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就会燃烧脂肪组织，脂肪组织燃烧呢，它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会产生酮体。因为这个是个酸性的物质，它消耗减了以后呢，我们体内就会出现一个酸性物质过高，我们就叫做糖尿病酮症。 如果说这个状况不能够进一步改善，就会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如果说状态持续恶化，就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叫做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实际上这是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糖尿病，血糖没控制好；第二种情况呢，就开始出现了酮体的生成增加，叫糖尿病酮症。
1: 第三种情况就是第三种状态进一步严重，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第四种状态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一个比一个更加的严重，一个比一个更加的危险。而所有一切的原因都跟我们刚才用这个非常简单的道具所模拟的，因为高温、缺水、血液浓缩，最后胰岛素的分泌和它的作用下降。 机体开始分解我们人体当中的脂肪，出现酮体的蓄积导致的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具，但是我们通过简单的演示，大概能够让大家明白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来，谢谢郭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当我们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我得给自己提个醒，我可能得去医院验一下我们体内的这个酮是不是出问题。
0: 刚才也提到了两个数字。 一个是空腹的13.9，或者是随机的16.7，就极有可能出现酮症。所以，如果说再有相关的症状，主要是消化道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恶心呐、呕吐啊，或者是一开始尿液比较多，最后尿液相对的变少了，因为它脱水了，体内没这么多水啊，然后有的人意识淡漠呀，有的人呼吸这个相对比较粗大呀，呼出来的这个气体有一种烂苹果味儿，那就是一种坏苹果味，我们就叫做酮症酸中毒特有的味道。比如说是出现的注意力的不集中啊，最后出现的就是神志的淡漠，最后甚至出现意识丧失。
1: 为什么会淡漠啊？
0: 它神经系统由于酸中毒，神经信号。
1: 由于酸中毒神经信号不能够正常的传导，它对信息的感知，对于外界的反应、外界的刺激已经淡漠了，就是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反应。我们给大家非常详细的梳理了，当你出现糖尿病的酮症，哪怕没有酸中毒，但是已经出现了酮的堆积，我们会有很明显的症状表现。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这不仅仅是包括症状，包括如何进行救治，包括我们去医院如何来跟医生来强调，我有可能是跟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相关，因为这是救命的事情哈。那既然我们说到了酮症酸中毒，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来强调，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又很特殊又很常见，酮症酸中毒依然是可能发生的。先给大家看一看我手中的这个，有人认识他吗？
3: 胰岛素丙，胰岛素丙，你看郭女士说我现在对她非常的熟悉，
1: 是的，有人知道胰岛素要怎么保存吗？冰箱冷藏。因为今天现场糖尿病的患者不多啊，大家都不太熟悉。好，那我想问郭女士，请问你知道胰岛素应该在多少温度的范围内冷藏是相对更安全的吗？
3: 这不知道了，<笑>
1: 但只知道是冷藏，对，
3: 冷藏，
1: 对不对？ 尚未使用的本品应冷藏于2摄氏度到8摄氏度的冰箱当中，且勿接近冰箱的制冷元件。但是正在使用的本品或随身携带的备用品，可以置于30摄氏度以下保存。 同时或

0: 冷藏于2摄氏度到8摄氏度的冰箱当中，这个就可以存放4周，不可冷冻，不使用时要盖上避孕帽，避光保存。储藏中必须避免高温和过度光照，这是非常详细的保存细则。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个细则，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1: 这个胰岛素本身是个肽类激素，等于是一个蛋白质，它会出现蛋白质变性。比如说鸡蛋啊，我们用水一煮，水一烫，它就凝固了。它就，比如说你冷冻以后，或者是温度超过30度以后，它就会出现变性。它分子结构发生改变以后，它就不能够再出现良好的降糖作用。所以刚才我们讲酮症，酮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胰岛素注射的问题。有的人本来在应用胰岛素治疗，胰岛素注射剂量的不足，或者注射的胰岛素有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去外地旅游，像刚才郭女士也是去旅游，旅游的时候有的人把胰岛素啊就是去托运，那么胰岛素一托运呢，一经过高空啊，它就会凝固。这种情况下呢，你降落以后虽然说你看着没什么事儿，但是实际上蛋白质已经变性了。所以刚才有一个强调，一定不能放于冷冻，
0: 对，
1: 也不能接近冷冻状态，
0: 对，
1: 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它是一个蛋白质，它是一个肽类。
0: 那如果要带着它出游呢？
1: 你要带着它出游，必须随身携带。另外最好呢，要有一个冷藏盒，使它的温度不超过30度。另外也不能让它冷冻。所以这个托运是绝对禁忌的。还有一个，我们出去的时候你要带着胰岛素。有些人出去自己开车自驾游，把它放到后备箱。我们知道它夏天呢，实际上这个太阳直射这个后备箱的温度非常高，是非常有可能超过30度的。
0: 对，
1: 所以呢建议放在你的驾驶室里面，同时的话呢要注意最好还是开着这个
0: 空调，
1: 开着空调，对啊，
0: 不然的话就像在一个蒸笼里，很容易超过30度，一下子出现了变性，那注射至少是没有用了。
1: 对，是
0: 没有用，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血糖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平稳，它在一个高血糖状态。那当然再加上夏季我们出去玩又出汗又脱水，高温天气酮症酸中毒就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所以这有很多保存的细则，大家还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都会发给您。那我们也请王主任和郭主任教教大家，如果我们按照刚才大家讲到的这些细节，知道我可能是酮症酸中毒了，我有这些症状，那我在去医院前或者去医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应该可以对自己做些什么来救命？
2: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测血糖。测血糖，如果家里边有一个备一个血糖仪啊，这个拿指尖滴一滴血就很快就测出来了啊。但是呢有时候的话，如果你那个血糖如果显示它有时候会高的测不出来，显示一个high的一个值，这时候要更加要引起你的重视，
0: 就爆表了。
2: 对，酮症酸中毒的话呢，是一个我们一个体内缺水的一个状态，它的容量处于一种不足的一个状态，可能要补一些这种白开水，这样能补充一些容量啊。另外的话呢，还要观察一下我们的一个小便的一个颜色，还有包括它的性状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尿糖高了以后，它的小便会发黏，然后的话呢，它可能它就比较什么颜色会深，会发黄，就是这种是一个体内浓缩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啊，如果你怀疑自己是酮症酸中毒了，请记住4个字：测水尿一。测是血糖，水是大量喝白开水，一是立刻就医，然后这个尿是保留小便别排空。
1: 它主要是紧急的换一个尿嘛，换一个尿你会得到的一些信息是这样：第一个，一般的血糖高的它会有尿糖，这个是存在的；第二种情况呢，尿里面又有酮体，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一个急诊查一个尿就知道你大致是个酮症。再加上你，我们可以给你马上查一个随机血糖。如果说你血糖很高，即使是血酮还没有化验出来，尿酮的强阳性加上尿糖的升高本身就提示你酮症酸中毒的可能，我们可以立即给你把吊瓶给你挂，然后水先给你补上，然后给你进行各种检查，输液再加上胰岛素的应用。
0: 这是非常宝贵的检查的资源，不能排空了，不然就查不到了哈。非常重要的提示。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两位老师，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到了一定的周期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肾

0: 损伤，糖尿病和肾病总是好像结伴出行，所以有肾病的人可以大量喝水吗？是不是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提示？
1: 并没有证据显示我多喝一点水我肾功能就会恶化。如果说你的肾功能不是医生告诉你你必须限水这样的一种疾病状态，鼓励我们每天除了你食物里面的进水量以外，鼓励你饮水1500毫升到2500毫升，在夏天，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
1: 即使你肾功能略有受损，也没有大的问题。
0: 记住，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要以救急为重，首先大量的补充水。具体还要做些什么？还是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这讲的是第一个跟糖尿病患者相关的救急，叫酮症酸中毒，我们需要大量的喝水。但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二个，如果你大量的喝水可能就无法救急了。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状态呢？我们还是请王主任先讲一个真实的患者病例吧。
2: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给需要的人吧。
0: 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和北医三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防暑、夏季控糖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3: 接诊过这么一例病人，也70多岁一位老大爷啊，他遛弯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他就是因为桑拿天嘛，他可能就是出汗比较多，出现了一些症状以后呢，他没有太多的关注，他觉得可能我就是要不就是三伏天嘛，桑拿天可能中暑啊什么，或者回家小感冒啊什么，可能他就没太重视，累了回家以后呢，他也没怎么太多的这种关注他的血糖情况，然后呢就休息了。休息完以后，他觉得越休息他的食欲越不好，然后呢越就想躺着不动。就是一种他处于一种这种意识慢慢处于一种就比较的那种淡漠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啊，当然家里边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关注。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家里人才发现叫他不起来不吃饭，你叫不醒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叫120送到了我们急诊。当我们一来的话呢，幸亏他给提供了一个他有糖尿病的病史，然后我们赶紧测了一个血糖，这个血糖就是一个爆表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拿那种血糖仪是测不出来的啊，这是因为这是最快的一个方法啊。后来我们再进行静脉抽血测血糖的时候，发现他血糖达到40多，
0: 血糖能够到40多，
3: 有，
0: 天哪！
3: 所以这个病人的话，就是一个就是他有这么一个叫刚才说的，就是高血糖、高肾性的一个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啊。这类病人的话呢，他的风险值是更高的
0: 啊。对，而且就像您讲的，他隔了一天就从淡漠变成了彻底的昏迷，这要是再耽误，后果不堪设想。
3: 对，
0: 高血糖、高肾综合征。
3: 对，
0: 我们的身体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改变？这和刚才讲到的酮症酸中毒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结合一个道具，请王主任和郭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4: 对老年人更凶险、更隐匿的糖尿病急症如何识别？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

0: 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和北医三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防暑、夏季控糖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5: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新鲜的水果当成我们一个正常的细胞，这个果脯呢，相当于我们被吸干水分的细胞，而这个水浆里边的话，它血糖是很高的。把我们这种正常状态下的水果丢到我们一个室内压很高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其实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糖浆吧，在杯子里的粘稠度很高。
4: 对，
5: 如果我们血管里的糖像这样高的话，那粘稠度更高。它等于就有点像是我们的一个吸引力的一个作用，是会把我们水果里的一些水分抽吸出来，最后就变成了我们这种干瘪的果脯，啊，这就是导致我们细胞的一个可能叫损伤或者一个凋亡的一个状态。
4: 把水果当中的水分吸出来，让它慢慢的糖渍的过程就变成了果脯，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5: 就相对处于一种我们缺水的状态，但它你水如果你不通过外界补充的话，那我们就抽细胞里的水呗，对吧，就把细胞里水抽出来补充到我们血管里，血管容量里，细胞这是我们身体一个自救的这么一个措施，但是自救完以后它会就会出现我们的细胞的损伤，细胞的这种凋亡，会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
4: 那这个时候喝水，大量喝水也没有用了吗？
6: 一般要想达到高渗状态，葡萄糖的水平都超过33.3毫摩尔每升，有的甚至接近100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就把细胞内的水全部都给或者大部分相当一部分都给吸到细胞外，然后呢水尿排出，这个时候喝水就像王主任说的，喝水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因为这样的一个高渗状态喝进去的水马上也会排尿，细胞呢依然缺水，所以这个时候必须是立即送医就诊。
4: 咱们具体讲一讲，什么样的人群会血糖可能突然一下高到如此的地步，33.3毫摩尔每升以上，然后它会因为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情况而加重我们这个渗透压？
5: 最主要，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在高温的这个状态下，它身体上还是一个脱水的一个状态，而且老人的话呢，他有时候可能口渴的这种感觉不是特别明显，他可能就不会说我的有意识的去主动的去补水，另外还有一些的。有时候可能吃个隔夜的食物啊，隔夜的西瓜呀，是吧，可能就会出现一胃肠道感染。对，这种感染的状态下，应激状态下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升糖激素的一些分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些老年人的话呢，他可能罹患多种疾病，他呢可能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吃一些利尿药物，但是他不知道这种状况，他可能就把利尿药按照常规的也吃了，就是你本来体内你缺水。

0: 的状态，我们现在还往外排，所以这就是一个严重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高渗脱水状态。嗯啊，
1: 所以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大约有60%-70%的既往没有诊断过糖尿病，另外大部分都是老年人突然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些诱因的出现，而且呢血糖非常高，一般的一有症状就是严重的脱水，这个脱水呢不光是细胞组织脱水，脑细胞也非常脱水，它脑功能也非常障碍，所以这种人呢再加上血液的高度浓缩，极容易诱发心肌梗死啊、脑血管事件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病的病死率是远高于酮症酸中毒的。我想再重点强调一点，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你要是带小孩了，小孩出去跑出去玩一圈，马上回来要水喝。
2: 对，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口渴中枢特别敏感，他出去跑一圈以后，他一出汗他就感觉口渴，他马上要水喝。老年人50岁以后，我们的口渴中枢是敏感性明显降低，我们要是依靠口渴去喝水，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很明显的缺水状态了。所以不论有没有口渴，老年人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者都要补足水，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不是说我不感觉口渴我就不喝水，尤其是夏天啊，你要想到的是你微微的出汗你就需要额外的补充800-1000毫升水，你要是稍微出汗多一点，甚至是中等程度或者大汗超过2个小时，你大概要补1000-2000毫升水。这很重要，即使是没有任何特殊情况，你每天的补水也要1500-2500。
2: 对，好，那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当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其实我想更多的不是当我们，而是当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知道他上了年纪，甚至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他是高血糖的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我们来看大屏幕，来，出现这些症状尽快就医。我们再请郭主任简单的每一点稍微介绍一下。
1: 第一个呢就是特别的口渴，因为什么？因为是高渗带来的利尿，我们会感觉到特别的口渴。第二个呢是尿量一开始是明显增加的，最后是少的，因为一开始的话呢我们体内还有液体，细胞组织液还可以被我们吸引出来，就像那个高渗的状态，把它给吸出来还是可以排很多的尿，但是最后的话呢是严重缺水了，就是已经是把这个可以滤掉的水都给滤掉了，所以最后尿量明显减少。同时呢由于大量的水的丢失和电解质的异常，就会出现极度的乏力，特别的口渴，皮肤都是干的，皮肤的弹性是非常非常差的，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人，你把他的皮肤给揪起来啊，半天他都不会恢复的，就这样。还有一个呢反应非常迟钝，因为什么？脑细胞也脱水，他脑功能受到明显影响。另外这种人呢有的时候血压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进而又会出现嗜睡，然后一直模糊，最后是昏迷。所以高渗状态出现的昏迷要快于酮症状态。另外还有一个血糖持续升高，血糖一显示的是汗，我们一般的血糖仪啊测到最高值是33.3，我刚才也讲了，只要血糖超过33.3，一般就容易出现高渗。刚才王主任讲那个病人，除了血糖高以外，血糖是个害以外，他还有一个血钠水平是160多，这两个加在一起绝对是个高渗。所以这就是明显的一个高渗状态。然后呢，他会出现，即使是没有发热感染这种诱因，他也会出现发热，因为这样的一个严重脱水呢。对它整个中枢神经系统体温调节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它也会出现发热，会伴发感染，或者感染本身是个诱因，当然呢也会出现明显的消化的症状，像恶心啊、呕吐啊，或者是腹泻啊，或者是严重的腹痛，因为它这个腹腔也可以缺水，肠部的这个血管也可以缺水，有的人呢甚至出现严重的类似于急腹症的状态，严重的腹痛，甚至有明显的类似于外科腹痛的那些特点，也有人因为这种情况甚至是做手术误诊的都有。所以呢这是非常严重的状态，看这血象非常的高，看这肚子疼得非常的明显，这种情况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一定需要紧急就医，
2: 立刻去医院。
1: 这种情况靠自己去喝水啊，能够进入到细胞内的可能性很小，
2: 对，而且量也不够。
1: 对，那个量是严重缺乏的。
2: 对，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身边的家人出现了这样的症状，

0: 第一时间去医院，如果能打120去医院更好，因为有可能在救护车上，我们的急救人员就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最初的救治和判断了。这些症状我们也帮您总结了，请您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王主任，我想多问您一句啊，就这种情况，如果已经是高肾昏迷，刚才说到对全身的脏器都有影响，连大脑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救回来的话，这些影响会被逆转吗？还是
1: 高肾昏迷的这种患者，我们提倡的如果出现意识一旦不好就及时就医。
0: 嗯，
1: 啊，大部分这种高龄老人的话呢，我们经过治疗以后，随着他的渗透压的下降，随着他的血糖的一个下降，包括血钠的一个下降，他的意识呢会逐渐出现一个恢复。
2: 那么这里有一点我想补充，就是过去啊这个病病死率非常高，现在呢一个是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健康意识在提升，另外我们急诊科的大夫的水平在提高，所以现在死亡率较过去有所下降。
0: 嗯，
2: 但是王主任强调一点特别重要，送医的时间很重要。
0: 嗯，
2: 越早越好。
0: 嗯，
2: 没必要再耽搁了。这糖尿病患者，我们有恶心呐、呕吐啊、腹泻啊，或者是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自己感觉到反应变慢呐、啊，或者是乏力加剧啊等等，都应该立即进行血糖监测。
0: 嗯，
2: 一旦发现血糖有问题，就要就医去进行治疗方案的调整。
0: 嗯，
2: 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另外，夏天里面非常重要的，我反复在强调的一点也是，就是如果说要想让你的血糖控制好，要想让你的代谢正常，必须有足量的水分的补充。
0: 嗯，
2: 这一点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定期的就诊，如果说外面的气温特别潮湿的话，适度的开一开空调，让我们保持一个适宜的温度。什么是适宜的温度呢？15度到26度，这是个很适宜的温度。另外呢，不是说因为天气热了，我吃饭吃得不好，我就不吃药了，不是这样。天气热了，有的时候虽然吃饭吃得少，但是应激状态也会让你的反调激素分泌增加，升高血糖的激素增加。你虽然吃得少，你的血糖依然有可能很高，依然有可能出现急症状态。
0: 那当然了，我们其实已经说了两个危险的高血糖的症状，一个是酮症酸中毒，一个是我们说到的高肾甚至会昏迷。接下来我说到的这个其实听起来一点都不危险，但是依然刚才归到了我们的高血糖的危症当中，就是我们说到的直立性的低血压。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一开场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举手了，她一说她自己血糖比较高，第二她有出现过直立改变的低血压情况。你能不能拿着话筒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我爸爸、我奶奶，然后我奶奶的妈妈，然后都是有糖尿病的，而且发病很早。然后我爸爸大概是30岁发病的，然后是这样，然后他们大概血糖能达到20吧，那块差不多。然后我现在空腹血糖大概是6点多，然后这块还不是特别严重。然后我一般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有出现就是蹲下或者说坐下，然后站起突然站立，然后就会出现眼前一黑这种情况，就有时候会出现，
0: 经常会出现。
3: 对对，是的。
0: 你是今年才发现血糖开始出现变化的吗？
3: 是去年其实已经就开始发现了，就是有一点点高。
0: 每年都会体检？
3: 差不多每年都会体检。
0: 嗯，当时医生就跟你说已经开始报警了，是不是？
3: 嗯，对，其实就是有一点高了。
0: 那有吃药吗？
3: 没有，因为还很年轻嘛。
0: 还很年轻，所以抱着一点点侥幸心理，觉得是不是通过自己的运动或者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降下来。
3: 对对对。
0: 你有做些什么吗？
3: 现在一直有坚持打羽毛球，然后坚持运动，每天都坚持运动。
0: 但是在坚持运动的同时，血糖还是在6以上，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他现在的空腹血糖是6.1、6.3，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还难以去诊断糖尿病。
0: 对，
2: 对他这种呢，我们应该诊断一个血糖升高。
0: 嗯。
2: 我们应该做一个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所以对于小李呢，我们需要做的事儿，第一，确诊糖代谢异常的状态，到底是个糖尿病前期，还是已经罹患糖尿病。第二个呢，要对他进行分型。他是哪一种类型的糖尿病？你看他家里面已经超过3代人都患有糖尿病，我们还要对他进行一个糖尿病的分型，看他是什么情况所导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他说呢，他从去年刚开始血糖不正常，而且自己也采取了一些

0: 手段，所以呢现在还不能够明确是不是个糖尿病，还是个糖尿病前期，所以他这种情况蹲的时间长了再站起来，这种情况感觉到眼前发黑，不一定是我们指的糖尿病相关的体位性低血压。
1: 嗯，明白了，
2: 记住
1: 了，
2: 最近的时间去做检查，可以就去北京医院找郭主任。
1: 我送给小李同学一份礼物，小李同学，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你，一定要去进一步的查一查哟，以防万一。谢谢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小李同学。但是至少我们听到郭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好像我们的这个体位改变的低血压不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直立性的低血压。因为我为什么说是一个好消息，开场的时候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基本上每一次当我蹲得比较低的时候再站起来都会觉得晃一下，甚至眼前一黑。所以差别在哪儿呢？为什么有的是急，有的只是体位的问题？
0: 这个所谓体位性低血压呢，就是我们在平卧的状态下变成直立的状态下，如果说在3分钟以内我们去测血压，我们的收缩压下降超过20毫米汞柱，舒张压下降超过10毫米汞柱，我们诊断为直立性低血压。它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心血管的自主神经病变，导致呢我们血压从一个平卧位到直立位不能够很好的调节，不能够很好的恢复，多见于什么呢？糖尿病的肠病程，糖尿病伴神经病变，糖尿病控制不好，另外年纪比较大的这种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年人也有一个餐后低血压或者是直立性低血压，也是跟年纪大了以后他的神经调节不好有一定关系。
1: 嗯，
0: 我们科呢就是原来接诊过一个从吉林过来的一个患者，这个人呢就是严重的自主神经病变，这个人呢出现2次摔倒，结果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住院的时候呢，他在家里面还头上摔了一个大包
1: 啊。
0: 我还这个认识一个老师，是咱们北京方庄的，是一个小学老师，是一个患者，他就是由于自主神经病变直立性低血压，他就起来以后摔倒导致的骨折，因为他本身年纪就比较大，骨折以后呢就导致他的健康状态迅速恶化，没有太长时间这个老师就去世了。所以呢这个还是对于一个老年肠病程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关注的一种情况。
1: 我们请郭女士作为模特帮助大家来演示一下，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容易出现直立性低血压，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把这个时间拉长，让自己更安全一点，好不好？来，那郭主任。
0: 一般主张呢就是说缓慢的逐渐的起立，可以先侧身，然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手啊或者是肘关节啊支撑一下，支撑一下呢逐渐的起来，然后就在这儿坐一段时间，坐呢让我们这个有一个缓冲和缓和，然后感觉这个没有任何的不适以后，我们再逐渐的把这个腿放在这个床边，再坐会儿呢缓慢的站起，当然这个两个手啊可以支撑一下，另外家里面呢在床边呢最好是床边有一些扶手，
1: 是老
0: 万一感觉到有不适随时可以这个抓着扶手防止跌倒。另外的话呢这个最好呢地板呢也要适当的，不要有附近不要有那些容易受到伤害的尖锐的东西，怕万一有跌倒了以后外伤。
1: 没什么感觉了就可以站起来了。
0: 对，
1: 来，然后站起来了以后稍微平稳一下，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再进去继续行走。
0: 实际上我们应该对老人很友好的装修，比如说有可以扶的东西啊，甚至在房间中间都可以搞那些手可以扶到的东西，我们这个墙上也可以搞一些手随时可以扶到的东西防止跌倒。
1: 对，这叫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如果家里有高龄老人其实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来，我们回到中间。 谢谢郭女士的演示和分享，我也送给您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您，祝您健康，
2: 谢谢，
1: 所以今天的干货我们都给您总。

0: 结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发送到您的手机上。那当然了，在这还是要做一下夏季预告，明天同一时间郭主任会继续做客养生堂，告诉我们在这个夏天虽然苦夏胃口不好，但是我们依然要很注重饮食，不然依然容易出现很危急的情况，所以明天记得继续收看养生堂。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道健康美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我们北京疾控的沙溢梅老师自己会在家里给家人做的一款控糖饭。而且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是沙老师其实他们家是有糖尿病的家族遗传史的，也是因为这一点呢，所以沙老师在自己父亲大概50多岁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他的健康饮食的管理，然后这个管理里面就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款控糖饭。您知道吗，沙老师的父亲今年已经80多岁了，血糖一直特别平稳，所以这个控糖饭是真的有魅力有效力啊。沙老师，
2: 是这个啊，是我从发现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明显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调控。控糖饭里啊含有一个特别好的神秘豆，这个豆里啊含有一种丰富的营养成分，也就是呢我们所说的淀粉酶抑制剂，它呢可以抑制我们的淀粉酶迅速地吸收我们的淀粉，这样呢使得我们的血糖很平稳，而且呢对于我们的消化吸收呢会更好，会呢饱腹感时间延长。
1: 到底这个神秘豆的真面目是什么样的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同时我知道沙老师家的这个控糖饭做法有讲究，还是有配方的，咱们边做边解密。赵大厨，那么好的控糖饭咱给它加工加工，今天做一什么样的美味？
3: 山珍海味吃一遭不如东北大饭
1: 大饭包。东北大饭包的魅力就在于东北鸡蛋酱，这个鸡蛋酱要想好吃，里面这个鸡蛋的香气必须得浓郁，没有腥味儿。还有一点就是那个葱香是很迷人的，我总感觉那个葱香啊就是在制作上肯定是有窍门的。
3: 对，好，我们炒锅上火，现在倒油。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我们要让它葱香浓郁，首先呢我们先得放一点葱给它炝一下锅。
1: 葱油打底等于说是，
3: 对，
1: 是吗？熬葱油有窍门了吗？
3: 火不要大，小火慢慢的慢慢的熬，把这个葱的这个香味给它激发出来。另外呢，这个葱呢稍微一变色的时候我们就要下鸡蛋。如果要是等到这个葱完全黑了的话，这个吃出来会有苦味。
1: 现在有点微微上色，哎，
3: 有点微微上色了，而且葱的这个香味也出来了。我们把鸡蛋倒进去，
1: 边搅边下啊。
3: 对，我们要把这鸡蛋呢炒成这种果冻状。
1: 这种果冻状是怎么出来的？是靠油温还是靠什么？
3: 就是靠这个鸡蛋下去之后让它迅速的凝固。哦，
1: 所以下锅的时候其实锅内的温度是偏高的一个状态。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把加入这个
1: 调味了
3: 大酱。嗯，
1: 迷人的大酱来了。
3: 哎，这个酱呢我们一定要用这个东北的这个大酱。
1: 对，而且这个酱特点是不边不香。
3: 嗯，哎，然后我们放在一起。
1: 啊，可以了，这个东北的这个就是鸡蛋酱的香气已经完全出来了。你知道东北人特别爱这个鸡蛋酱，不仅可以加到饭包里，比方说日常咱们吃个就是清爽的黄瓜蘸酱，蘸的都是这个酱，一酱多用。
3: 加一点老抽，
1: 好，
3: 给它找一点颜色，再加一点生抽，增加一点鲜味，慢慢的去熬，嗯，熬到这个油酱分离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您听这声音有呲啦呲啦声，而且您看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小泡了，出这种小泡了，这个酱就行了，咱们这个酱都差不多了。进行下一步操作呢，就是要突出这个葱的香味儿。
1: 噔噔噔噔，
3: 我们再加一次葱。
1: 我懂了，所以其实它是葱白两用，前面是炼了一个葱油，是有点那种胡葱香，然后后面就是临出锅再撒一把葱，就是那种鲜葱香。
3: 葱香浓郁的鸡蛋酱就炒好了。
1: 大家肯定惦记的还是沙老师家的控糖饭。这个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赵大厨，
3: 我呢也想跟沙老师呢学学，
1: 学一学
3: 沙老师的这个控糖饭，回去呢我也可以给我的家人和孩子来做一下。
2: 我说的这神秘豆啊，它是一类豆。嗯，今天正好有红豆，咱就用红豆，加入这个电饭锅里，50克红豆，
1: 50克红豆，
2: 然后呢300克水，一般呢家里呢是要是电压力的电饭锅，就可以直接盖上盖一压就成了。但是如果您家

0: 里呢是普通电饭煲，您呢最好把这红豆呢泡2到3个小时，咱再开始煮。
1: 嗯，
0: 这样呢红豆出来又粉又面。
1: 嗯，
0: 您现在盖上，咱就开始煮吧。
1: 一般咱们压多长时间红豆？
0: 嗯，就是一个煮饭的一个过程，就按煮饭键，不用考虑其他。这个煮好以后呢，咱们继续加入呢150克的米，然后。

0: 去煮，再一个煮饭的过程就可以食用了。像是一般我们这种情况呢，就相当于呢，50克的红豆，150克的大米，300克的水，就足够做出很好的红豆饭。
1: 制作的步骤是很关键的，豆焖好了之后不需要二次加水，直接再把大米给它加入锅内，最后一起焖制成熟就 OK 了。
0: 对，
1: 这就是完美的控糖饭。主要是今天这个米选的也好啊，特别的香。
2: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
1: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真的是又香又好吃啊。
2: 接下来这个饭好了，我们就把咱们的这个灵魂酱给它拌进去，加进去
1: 迷人的咱们的鸡蛋酱啊。
2: 为了增加一些口感呢，我们呢再加一点
1: 小花生，
2: 加一些香菜，然后把它拌匀。
1: 喜欢吃辣椒的也可以再来点什么辣椒油、辣椒粉都是可以的。
2: 对对对对对，包饭呢我们选用的这种大片的这种白菜叶，然后呢我们放入适量的米饭，压实一点，压实一点呢包出来的话呢不容易散，
1: 更实诚。
2: 对，把它给压实一点，两边往起一兜，下面往上一卷，大饭包嘛，一定要实惠。
1: 对，他这边一边包，我就一边惦记了，到底今天我们所说的神秘豆，它指的是什么呀？沙老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这神秘豆啊，大家跟我一起看大屏，它就是淀粉豆，它是一类豆，是含有呢淀粉比较丰富的杂粮豆。像大家熟悉的有红豆、芸豆、鹰嘴豆，与它相类似呢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大豆。大豆呢包括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这三类，它呢侧重于呢丰富的植物蛋白，并且呢可以做榨油用的油料。作为淀粉豆呢，它呢有一个很好的成分，叫是什么呢？叫是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抑制咱们淀粉酶在小肠的吸收，这样使得那个淀粉酶呢就是吸收减缓，使得我们血糖更平稳，而且呢更加吃完这饭以后更加扛饿盯时候。
1: 优中选优有推荐吗？
0: 那我最推荐是芸豆，而且啊，芸豆中呢，它有红芸豆、花芸豆、黑芸豆，更推荐黑芸豆。这黑芸豆啊，含有除了咱们共同有的这淀粉酶抑制剂、丰富的蛋白质等等的，它还含有呢花青素。大家都知道花青素对于我们保护心脑血管是特别好的。
1: 那我选择了好吃的这个淀粉豆，我需要这个控糖饭顿顿这么做这么吃吗？
0: 它是一个长尾效应，第二餐它也会有这效果。所以呢你啊一天吃一次或隔天吃一次这淀粉豆就足够了，
1: 做成我们今天的东北大包饭。哎呀，又香又好吃。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这个夏天你一共出了多少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哪知道，天热出点汗不是正常的吗？管它做什么。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一定要想办法把出的汗补回来，因为中医讲出汗多伤气，首先呢伤的就是我们的脾肺之气。夏天出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脾和肺在协同工作，脾负责把吃进去的水谷转化为精液，这是汗液的原材料。出汗越多，脾的工作量呢就越大，尤其是老年人的脾胃功能本来就弱，在高强度运转，脾呢很快就虚了，人呢就会全身乏力没劲儿，不想吃饭，大便不成形。而肺主皮毛，掌管毛孔的开合，整天开着毛孔往外排汗，肺气呢也在不断的跟着往外泄，中医叫气随汗脱，肺气一虚，胃外不顾，

0: 孔就关不紧了，稍微一动就一身汗，风一吹就感冒，说话都没力气。那怎么才能把随汗丢失的脾肺之气补回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补气固表敛阴止汗的黄金组合，牡蛎党参饮。党参味甘性平，能补益中气，健脾益肺，而且药性呢是平和的，不像人参那么猛烈。对于身体底子弱的老年人来讲，温和又有效。牡蛎呢有固涩敛汗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把汗孔关紧，不让补起来的气随着汗往外泄。双管齐下，夏天出的汗耗掉的气就可以补回来了。那这个牡蛎党参饮具体怎么配比，怎么使用的呢？方子我都写好了，赶紧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4: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7: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超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9: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0: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12: 将近在小1亿的规模。
13: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14: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5: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10: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17: 从0到1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1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18: 如果我们不够快，
17: 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19: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20: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21: 只要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1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最近呢大家非常关注天气，我们看一下此时的景观摄像机的镜头，目前来看呀应该算是一个晴天哈。看一下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但是今明两天呢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要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
1: 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而是秘密改成军用飞机离开，原因是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认为可能存在威胁。有消息称，事发时旧空军一号载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离开土耳其。
2: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Why did they want you to do that?
2: I guess there was a threat out there. I didn't really ask too much about it. I get a lot of threats.
4: 据法新社报道，七月初，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方面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但由于这架飞机缺乏关键反导系统，因此旧空军一号也被启用待命。然而，特朗普在会后准备离开土耳其时，因收到暗杀威胁，并未实际搭乘旧空军一号。当时，特朗普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旧空军一号，随后又秘密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美国空军行政专机离开。与此同时，旧空军一号载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离开土耳其。法新社称，一些随行媒体人员对无意中充当诱饵表示愤怒，抱怨白宫的欺骗行为和缺乏沟通。
1: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经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获取情报，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
5: 去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了伊朗的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之下。但是，以方认为，伊朗在轰炸之后，把其中的一些浓缩铀转移到了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媒体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经于去年秋天将数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隧道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镐山地下核设施。
1: 虽然美国和伊朗谈判并未中断，海上对峙却愈演愈烈。
6: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货轮当天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的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美军直升机向货轮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
1: 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消息称，11号当天还有多艘船只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7: 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

0: 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1: 据英国船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
2: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拉尔斯·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称，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和平解决迹象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于当地时间11号至13号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安卡拉与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2: 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他表示，以色列正在破坏巴勒斯坦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国际社会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
1: 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在11号公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比起劳动力市场疲软等情况，他更担心通胀水平过高。
2: 古尔斯比说，美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产业崩溃和就业岗位流失，而是物价上涨过快。关于失业率、招聘率和裁员率等指标，古尔斯比说，劳动力市场稳定，但并不代表好。据路透社报道，古尔斯比今年没有货币政策投票权，在最新公布的视频中也没有就货币政策给出任何具体意见。报道说，美联储主席沃什一直避免就利率走向给出任何明确信号。古尔斯比也对利率前瞻性指引表达了类似的怀疑态度。7月29号，美联储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不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主张加息25个基点。
1: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能源价格继续走低，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小幅回落，但环比恢复增长。多家美媒指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通胀难降。
2: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低于6月的 3.5%。 不过7月 CPI 环比上涨 0.1%，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美国7月能源价格环比下降 1.5%， 显著小于6月 5.7% 的降幅。7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1%， 低于6月 0.2% 的涨幅。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7月核心 CPI

0: PPI 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0.2%，而六月为环比持平。美国媒体称，能源价格是今年美国通胀难降的主要原因。目前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对能源价格的冲击仍然存在。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11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动打击。此外，俄军过去一天控制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方面11号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钢铁厂致七人死亡。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一处用于生产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的自动化分拣设施，一处储存攻击型无人机的大型仓储中心，以及扎波罗热市一家生产军事装甲材料的企业。俄国防部11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谢尔巴科夫卡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新波列两处居民点，在154个区域打击了乌物流中心、弹药仓库、攻击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摧毁一艘巡逻艇。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一家矿业集团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市工业区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导致扎波罗热钢铁厂7名员工死亡，21人受伤，钢铁联合企业已完全停产。袭击还造成该集团在扎波罗热市的企业、能源部门、基础设施以及焦化和高炉生产的设施受损。11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俄军当天袭击基辅市，造成1人受伤，一处仓储设施遭袭后发生火灾后受损。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通报，乌军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一处物流设施，该设施遭袭后起火。此外，乌军还袭击了奥尔斯克炼油厂等设施。
1: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俄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0: 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盟上月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
1: 共同社12号消息，10号，东京都驻日美军横田基地一架鱼鹰运输机以避免事故为由，紧急降落在立木县陆上自卫队与都宫飞行场。日本防卫省12号向相关地方政府通报了这一情况。由于关联鱼鹰运输机的事故层出不穷，日本公众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发酵。
0: 关于驻日美军鱼鹰运输机最新的这起迫降事件，日本防卫省暂未公布事件原因等具体细节。共同社称，今年以来已经发生多起鱼鹰运输机紧急迫降事件。由于鱼鹰相关事故频发，日本公众对驻日美军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发酵。日本冲绳县一位市民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十一号深夜，在居民们休息的

0: 时间，两架鱼鹰运输机却轰鸣着从空中飞过，震耳欲聋的噪音令人难以忍受。鱼鹰运输机由美国贝尔和波音公司生产，自服役以来事故多发，安全性饱受质疑。此前，美军部署在日本冲绳普天间基地的鱼鹰运输机曾多次发生零部件掉落和紧急降落事故，招致当地民众强烈抗议。
1: 日本政府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辱负重，或者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一线工作人员压力剧增。
0: 据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总务省这项调查以40个县市政府为对象，于2025年7月启动，为期一年。其中17个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处理与熊关联的投诉已严重干扰日常工作，呼吁中央政府制定应对措施。这17个地方政府中，有10个反映需耗费大量时间应对单个投诉，例如一通电话就超过1小时。5个地方政府说，官方网站和电子邮箱已被民众的投诉淹没。调查还发现，有支持保护野生熊的人未经许可拍摄一名负责处理熊出没的基层员工，并把照片上传至互联网，造成人身安全隐忧。日本总务省官员表示，必须采取措施减轻一线工作人员的身心负担。日本环境省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上一财年内，全国报告熊出没事件50000余起，同比翻倍，为近5年来最多。
1: 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尹锡悦，先后所涉刑事诉讼案件增至9起。
0: 特检组表示，尹锡悦涉嫌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立即通过国家安保室和外交部指示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方面传达有关紧急戒严是正当的信息，涉嫌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罪及滥用职权令公务员从事非义务工作。截至此次案件，尹锡悦已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其中1起已完成终审判决。但系列案件中最核心的尹锡悦涉内乱头目案，目前仍在首尔高等法院2审审理中。
1: 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西北部亚洛瓦省当地时间12号发生了一起 F-16 军事训练机坠毁事故，飞行员成功跳伞逃生。
0: 当地媒体援引土耳其国防部消息报道，这架 F-16 战斗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飞行员成功跳伞逃生。土耳其国防部表示，事故原因将在完成详细技术调查后确定。这是土耳其今年发生的又一起 F-16 战斗机事故。今年2月25号，一架 F-16 战斗机在该国西北部巴勒克埃希尔省执行任务时坠毁，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
1: 印度尼西亚媒体12号报道，一艘载有100多人的客轮在当天清晨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船上人员均已撤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这是10天内印尼发生的第二起渡轮起火事件。
0: 报道说，这艘客轮是从巴厘岛帕当拜码头出发，驶往临近的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在途经龙目海峡时起火。巴厘岛当地官员表示，根据登船记录，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龙目岛马塔兰搜救局负责人当天上午表示，经救援人员确认，船上所有人员均已撤离。此前，印度尼西亚一艘渡轮本月2号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也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印尼是由超过1.7万个岛屿组成的世界最大群岛国家，渡轮是其重要交通方式，但长期以来面临船只老化、超载、监管不足等安全隐患。
1: 近期，欧洲接连遭遇多轮热浪，导致气温飙升，并引发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给电力供应造成压力。路透社11号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近段时间法国和德国的电价上涨超过20%。据了解，在依赖核电的法国，热浪导致水温升高，冷却水条件受限，促使一些核反应堆不得不停运或限制发电。而在德国，热浪带来的无风天气限制了风力发电，迫使该国增加天然气发电。但眼下受中东局势影响，使用天然气发电的成本也在上涨。

0: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七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七月。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表示，不含阿拉斯加、夏威夷及海外领地的美国本土48个州，七月气温普遍高于往年，其中西部山区、西南部、北部平原和东南部最为炎热。该机构下属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监测人员说，本土48个州的气温均较20世纪平均水平至少高出0.6摄氏度。该机构认为，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科学家认为，当下种种气候现象根源在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研究显示，夜间温度偏高，人类失眠及死亡的风险随之攀升。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11号到12号，河南许昌、周口等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引发小区内涝、车辆吸水、涉水熄火等险情，多名群众遇险受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紧急开展抢险救援。
6: 8月11号，河南许昌市普降暴雨，部分低洼路段积水拥堵，居民出行受阻。下午6点多，许昌消防接到报警，魏都区一老旧小区发生严重内涝，积水倒灌进一楼住户家中，两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屋内，急需转移。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两名老人因子女不在身边，无法自行转移。消防员迅速制定方案，轮流趟水背起老人，其余队员全程撑伞护行排查路况，很快便将老人安全转移。8月12号，河南周口市遭遇强降雨，城区道路出现积水。当日上午，川汇区一名孕妇突发腹痛，家人驾车送医途中，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抛锚。消防员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安抚孕妇情绪，平稳将其及家属转移至消防车上，随后将其转送至医院。
3: 8月以来，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镇巴县青狮村的一名网格员在巡查中及时预判了塌方险情，提前45分钟预警，因处置及时，避免了人员伤亡。
7: 记者在塌方路段看到，事发后该道路已禁止通行，抢修人员正加紧清理碎石。这条路位于汉中镇巴县青狮村。8月8号中午11时30分左右，网格员刘少雄在开展汛期日常巡查途中，发现道路边坡持续掉落碎石。
8: 我判断这里不久有可能会发生大的垮塌，就立马劝导来往车辆，同时向镇上上报情况。
7: 接到消息后，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封闭危险路段，引导车辆绕行。当天中午12时15分左右，也就是刘少雄发现险情约45分钟后，该路段发生山体垮塌，因管控及时到位，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上午，该路段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3: 来看救援现场。8月10号，山东济南市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的多处道路积水。晚高峰时，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无法动弹。
9: 事发时大雨如注，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机。

0: 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俩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经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
1: 那现在呢，北京的本轮降雨已经基本结束了，那天气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牛千音，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好的，西欧，今天早晨呢，天气晴好，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也是非常的理想。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测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眼前。气温方面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来到了23.3度，平原大部分站点的气温也是来到了22到24度，最低气温出现在了延庆为19.7度。那今天白天云量会逐渐的增多，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而最小相对湿度是在60%上下。到了今天夜间，依然会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2度左右，而最大相对湿度是在95%。这里要提醒大家，今天依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需要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呢，天气是比较的闷热啊，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感谢千音带来的介绍。昨天晚上8点，北京正式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那目前影响我市的强降雨云团已经减弱。有观众可能会觉得昨天的降雨并没有预警说的那么大呀，那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是怎么说的。
3: 北京这轮降雨是白海豚带来的吗？
4: 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直接到北华北来或者到北京来，而是这个从浙江登陆以后，然后到了安徽、湖北啊，这个到了这个河南这一带就它就消失了，或者消弱了。但是它外围流的这个残留云系呢，它还存在，它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还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呢，判断这个华北啊或者北京产生暴雨呢，是由于这个暖湿气流的北上和北方下来的冷空气结合，在华北、在北京产生的暴雨。
3: 为何感觉降雨不像预警说的大暴雨？
4: 暴雨来临哈，有些地方就发现这雨很强，有些觉得我这没怎么下呀。其实它反映了一个在时间上、在空间上这暴雨的分布的不均匀性。所以呢，我们各地的这个气象台呢，也是根据它的暴雨的落区、它的强度的这空间、时空的不均匀性来发的预警，可能在这个某一个区下了，哪一个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下。
3: 北京台报道。
1: 现在呢已经雨过天晴了。那在此次降雨期间呢，为了方便市民出行，11号晚高峰、12号和13号的全天，北京临时开放公交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今天呢，社会车辆仍然是可以在任何时段走公交车道的。那这种交通管理当中的小调整会给今天的交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燕兆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兆林，时间交给你。
5: 好的，西欧，就像你刚才说的，今天全天呢，全市的公交车道呢继续向社会车辆开放临时通行的这样一个临时的措施。那通过大屏幕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大家可以看，那此时此刻的早高峰的交通指数呢目前是2.12，那平均运行速度呢是每小时35.8公里，目前是处于全市路网基本运行畅通的这样一个状态。好，我们再来看路面上的实时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城市东部，我们看到的是东三环农展桥附近的路段。那目前呢，南北双方向通行都是非常畅通的，主路和辅路都很通畅。而且我们也刚才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不少的社会车辆呢选择走公交车道。好，我们再来看城市西部，我们看到的是城市西部的北京西站附近的莲花桥附近的路段。那可以看到这一路段呢，目前的进城方向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不过没有出现拥堵状况。那出城方向一路是比较畅通的。那同时呢，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那城市的北部和南部呢目前行驶也是基本畅通的，这确实得益于我市公交车道继续延续向社会车辆通行的这样一个临时的措施。不过要提示大家，从明天开始呢将会恢复公交专用道的限行政策。那从今天开始呢，全市临时停驶的公交线路呢也陆续的恢复运行，临时停航的游船呢也将复航。那从今天晚上的24点起呢，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呢将会恢复常态化的交通管理，那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呢同步结束避险保障以及相关的优惠政策。

0: S2 线、S5 线、S6 线今天也已经恢复通车了。好，交通的情况目前就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燕兆林的介绍。另外呢，本次降雨啊，颐和园、北海等涉山涉水的市属公园并没有采取临时闭园的措施，而是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正常开放。
2: 我现在是在颐和园的东宫门，大家看到虽然下了这么大的雨，但是游客的兴致不减，正在有序的排队入园。那这个游客量呢，跟平时也是看起来差不多的。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前只要北京市发布大雨橙色预警，那么所有涉山涉水的公园呢都会关门暂停营业。那这次降雨呢是在暑期，来北京的游客是非常多的，大家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为了不让大家扫兴而归，所以各大公园都采取了应开尽开的措施。
3: 我们基本要待3天，然后看见下雨了非常的担心，
4: 怕来不了
3: 啊，怕来不了。最后呢看见能来我非常高兴。
4: 有没有影响性质呢？
5: 没有影响性质，感觉就是格外的一个意境吧，烟雨蒙蒙的感觉，像穿越了一样。
6: 今天的游客量比较大，因为进入暑期以来，8月份游客量是达到了最高峰，每天都达到10万人以上。我们安排工作人员200多名，在各门区维持秩序，保证游客顺畅入园。
2: 在大雨中正常开园，其实公园的压力也是不小的。防汛的过程当中呢，公园有3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是要保证游客的安全，那第二是要保证园内古建和古树的安全。同时呢，还要时刻关注着昆明湖的水位，并做好路面的这个防汛排水工作。
6: 就咱们二级预警的时候，跟联合水务局，咱们把水位进行了排水，水位下降了25厘米，同时用28艘快艇保证咱们水面的安全。咱们园里一共在这个古建院落里边有493个沟眼，颐和园是不存在积水的点位的，主要是有时雨量过大的时候有沙袋让游客能够顺利的通过，对树木进行了枯枝修剪。
2: 接下来呢，各大公园也是要紧盯雨情的变化，不间断地进行巡查，保证游客的游览安全和游园秩序，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这是记者李连无敌来自颐和园现场的报道。
1: 本轮降雨呢，呈现出了时空不均的特点，各地差异比较大，这也是大家感受不同的原因。那其中呢，昌平国家级气象站啊，昨天9点到10点1小时降水量达到了90.7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小时的雨量记录。
7: 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11号12点至12号1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34.4毫米。城区平均34.9毫米，均达到大雨量级。全市共226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达暴雨量级。最大降水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206.1毫米，延庆、昌平、密云、顺义、大兴、通州部分站点出现大暴雨，其中昌平国家级气象站9点至10点1小时降水量达90.7毫米，在实时全国降雨量排行榜上位居第一位，还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小时雨量记录。针对本轮雨情局部突发、点位分散的特点，全市防汛排涝保障体系全面进入应急值守状态，坚持一点一测、快速处置，全力推进机制水处置工作。截至到8月12号15点，全市累计出现36处机制水点位，全部处置完毕，平均处置时间75分钟。
8: 地质灾害啊，它有延后性，我希望我们市民还是要关注这种临近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啊，做好出行的安全。
7: 本轮降雨期间，全市启用182个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应急避险车场筛选主要遵循地势高、排水畅、容量足、管理强的原则。
9: 这次我们开放了23个停车场，3885个停车位，为市民进行免费的应急停放。
7: 除了应急避险停车场，在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北京市还开放了77条道路的路侧停放区域，供市民用于紧急避险。北京台报道。
1: 山区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处深山的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在3年前的极端暴雨中曾经受灾严重。经过3年重建，这里的防汛能力明显提升。
7: 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是一个三面环山的深山社区， 只有一条排洪沟穿村而过。3年前的极端暴雨让这里成为了当时受灾最严重。

0: 的区域之一。经过三年的重建，社区拥有了从容应对风雨的底气。
1: 这是经过三年整治提升又重新治理的，弄了34个挡水坝，就是一节一节减少它的阻力。今年刚刚在这儿建了一座桥，这个桥也叫生命桥，就是为了怕到时候这个路断了以后所有的人出不去。今年刚刚治理完的河道，现在比以前规范好多，今年又给它加高了。
0: 而在房山区河北镇，当地推广防汛好邻居模式，让住在高地市的居民主动敞开家门接纳邻居。村民刘增长家住在河沟边低洼区，家里有高龄老人，不便长途跋涉去集中安置点，刘增长一家就住进了村内地势较高的邻居吕广友的家。
2: 村里边你像书记一有情况以后赶紧就打电话，不行你们就上他们这儿来。
3: 在我们好邻居家这个居住啊，可以吃的比较好，想吃什么，哎，跟咱们的这个邻居一块儿共同的，哎，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看看电视，轻轻松松的度过我们汛期的预警期间。
4: 这个汛期，数字化手段正在各个防汛场景中落地生根，让基层防汛更高效、更精准。
5: 找一个雨水篦子，看一下情况。
6: 它这儿路中间高，然后两边低，然后这个水它就会往这儿流。
7: 如果没清干净的话，可能会有积水。
6: 对对对对对，会的会的。
0: 眼前的画面来自前方工作人员佩戴的定制头盔。今年汛期，上帝街道为一线防汛工作者制作了这样的电子头盔，头盔上安装了摄像头、照明灯和一键呼救按钮，既能保证人员安全，又能实时回传画面。
6: 调度时候可以及时的看到路面的情况、点位的情况，辅助一个决策的作用。
0: 除了定制智能装备，还有村干部按防汛需要打造简易 APP。 汛期来临前，通州区台湖的新武林村党支部书记马金娜就请丈夫利用政府部门美丽乡村建设的数据，制作了一款简易防汛摸排 APP。
8: 自己去吧，有时候认不好什么的也出笑话，也麻烦。然后呢，我说我给你找一图，你给我看看能不能让我在就是手机上就方便的能找到各家，然后呢帮我做了一个。
9: APP 前后有一个月左右吧。
8: 这个191号这儿，他们老两口子住在这儿，他就是低洼地带，又是就高龄老人，哎，这就是我们得重点去。
9: 通过不同的颜色呀，能一眼就看出来。
0: 通过这款自制的 APP， 马金娜圆满地完成了全村的上门摸排登记，精准锁定了重点住户，为暴雨天气下人员转移打下了基础。不论是区级统筹建设的智慧防汛系统，还是村干部按自己需要打造的简易 APP， 数字化的手段在这个汛期正在各防汛场景中落地生根，让基层防汛更高效、更精准。北京台报道。
4: 北京最近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雷雨大风。为了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北京警方全面加强低洼易涝区域巡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昨天夜间，民警巡查中发现，东城、西城、丰台等地区的公园、河道及桥洞附近仍有部分群众停留。这些区域地势低洼，强降雨下极易形成封闭积水，一旦水位快速上涨，滞留人员将面临生命危险。为防范事故发生，民警对滞留人员逐一进行耐心劝说和风险告知。
10: 这两天这下暴雨，这不让停留坐卧。
11: 然后这块下雨，到时候您这东西也都湿了。
10: 谢谢您配合，咱们这不让这个长时间的停留坐卧，尤其在树底下或者打雷，有风险。
4: 民警介绍，部分群众对极端天气的风险认识不足，经现场劝导后均表示理解。当前雷雨天气频繁，长时间在户外低洼公共区域停留，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10: 雷雨天的时候，长时间在户外公共区域停留，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我们提醒广大市民，遇到下大雨等极端天气，一定主动远离河道、桥洞、低洼露天场所，切实做到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停留，将人身安全放在首位。

0: 下一步，北京警方将持续加大社会面巡控力度，动态排查防汛隐患，全力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北京台报道。
1: 最近，民警在机场高速执行日常巡逻任务的时候，发现一辆小客车停靠在路侧，存在安全隐患。民警立即上前核查，发现驾驶员在驾驶位陷入了昏迷，失去意识，情况危急。
2: 麻了。

0: 车啊。
1: 当时我巡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我用警笛驱离它，但是它没什么反应。然后我下车敲驾驶室的窗户之后，我就看到这个司机当时已经昏厥了，没什么意识了。
2: 民警第一时间将警情上报，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0: 通知急救来一下联络线，济阳高速联络线出口这有一个车停路边，司机好像是有这个疾病发作了，师傅。
1: 在等急救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司机患有抽搐和口吐白沫的现象，然后他这个口鼻处也有很多的异物。
0: 我先把您嘴里那个先别咬我哈，我把嘴里那沫子给清一下哈，千万别咬我是吧啊，我把沫子给您清出来哈，别着急，马上啊，哎，来，对，来，没事啊。
2: 在支援警力赶到后，民警迅速分工协作，在车后方码放隔离锥筒，设置安全警示区域，并持续疏导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将司机搬出车外，防止密闭空间内呼气不畅导致窒息。
0: 人到了，救护车已经到了，哎。
2: 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经及时抢救，驾驶员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 夏季驾车易面临疲劳、中暑等健康威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在驾驶机动车过程中，如感觉身体不适，可开双闪，将车辆停靠至安全地带，如不能缓解，应及时拨打110或120电话求助。
2: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下午3点多，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那这也标志着我国 C919 正式开启常态化国际运营。
4: 第一次坐这个国际航班，然后有幸也坐咱这个919的第一次首航，确实挺荣幸的，也非常自豪。
5: 以前在不同国家然后飞国内的时候，坐国航的飞机然后碰着中国人就已经很兴奋了，然后这一次还是国产的这个飞机更值得期待。
2: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机队，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此次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的开通，是国产大飞机开拓中亚、东北亚航空市场的重要一步，对国产大飞机的商业运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6: 第一个是能够更好地推向国际市场，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第二是能够让国际旅客亲身体验，这个也有助于国产大飞机的推广。第三个就是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2: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后续随着双边出行、文旅、商贸需求持续升温，必将有更多航司开通 C919 国际航线，国产大飞机的空中丝路版图正持续拓宽。
7: 国产大飞机 C919 从2023年5月28日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那么3年多，截止到3月底，应该已经连续安全飞行13万小时，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00万人次，应该说良好的这个安全、稳定、可靠的运营数据，也赢得了各国民航机构的认可。实际上，现在我们和文莱、柬埔寨等很多国家都签署了民航这个试航双边认证，为我们下一步这个国产大飞机这个开拓国际市场、走向世界，应该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台报道。
1: 暑假一到，不少双职工家庭就开始犯愁了。大人要上班，孩子谁来看呢？午饭谁来做呢？一个人在家安不安全呢？一连串的问题让本该放松的暑假成为了很多家长的心病。那我们先去三里屯街道看看，那里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2: 在三里屯街道候鸟庵新巢暑假成长营，一堂美术课正在开展。参与课程的孩子都是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暑假从老家来北京和父母团聚，可爸妈白天要跑单，谁来看孩子？放在以前，这是新就业群体最头疼的事儿。
3: 我姑娘那平时嘛都是在老家的，然后暑假呢会就过来我这边陪陪我。以前呢就是咱们没有这个班的时候，我们都是就是白天把她放在出租屋里，她自己一个人待着嘛，一边干活的时候肯定还会挺惦记她的哈。然后自从呢就是来这里了之后呢，哎，真的就是让我感觉到自己工作呀干啥的也踏实了。
2: 据了解，成长营里开设有课业辅导、营养午餐、 AI 素养科普、非遗文化传承等丰富课程，而这一切对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来说全免费。
4: 是我们街道总工会和我们基金会一起来进行出资，新就业群体的孩子们是免费在这里面获得这个照料和看护的，每天的课程是免费的，用餐也是免费的，出去研学也是免费的。
2: 不只是街道社区在行动，在怀柔区庙城镇的元宝集咖啡小镇，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的200多名高校教职工子女，在这里参加为期一周的暑期托管。
5: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夏令营，因为我在家里的话，一般来说我就是一个人待着，觉得特别无聊，然后就跟外面的人多接触，然后能了解很多，然后就特别开心。
6: 我已经参加4天这个夏令营了，每天晚上回家以后我都很兴奋，要跟父母迫不及待地说一说，每天在夏令营里的趣事儿。
2: 在西城区广电银河幼儿园，另一群特殊的小客人正在这里上托管班，他们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护人员的孩子。医生护士上班忙，暑假没人带娃，周边幼儿园正好放假，有空间有资源，两边一对接，实现了双赢。
7: 周边的优质的教育机构正好暑期放假，有空间，也有这个资源，这样呢是一种这个有机的整合，达到一个服务职工的双赢的效果。
2: 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今年市委社会工作部会同9部门出台学生假期托管服务工作方案，梳理整合专业机构、志愿团队、活动场所等4大类优质资源220余项。市总工会、多所高校以及各区街道社区都开办了各具特色的暑期托管班，
8: 实现单位、街道就近托管，博物馆、农场打造实践课堂。近两年来，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共开办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近1300期，服务职工子女5.2万人次。
2: 北京台报道。
1: 市总工会支起的这张托管网覆盖面广，资源丰富，但是具体落实到每个社区、每个街道，场地够不够啊？师资够不够？饭菜好不好？这些更细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记者在石景山区发现，当地把托管班直接搬进了社区邻里中心。
2: 这里是石景山区的一家社区邻里中心，上下3层，建筑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涵盖餐饮、市集、便民服务、图书馆、自习室、体育馆、微剧场等多种服务业态。今年暑假，暑期托管班就设在了这里。依托完整丰富的综合业态，孩子们的学习、用餐、运动、午休全部可以在这一栋楼里解决，实现一站式看护。放在以前，这并不容易。过去一些暑期托管因为场地小、设施少等问题，难以解决孩子们的餐食与午休问题。今年石景山区尝试将暑期托管班嵌入新落成的社区邻里中心，一下子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9: 在课程的设置上设置了有美术、书法、阅读、思维、非遗的手工，这样充实了小朋友的每天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充分利用这个场地，前面有个院，后边有一个小的运动场所，也让小朋友能充分的释放。

0: 他们的天性。
1: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两个试点街道的基础上，今年石景山区做到了暑期托管所有街道全覆盖。根据各街道社区的实际情况，托管班时长不一，但都以公益低场的模式运营。
2: 这里有社区食堂，也有体育的活动场所，也有一些剧场，是一个综合性的社区嵌入式服务体。所以在这里举办的话，

0: 社交等等。出资方面，企业会让利一部分，然后我们街道也会兜底承担一部分，然后家长是承担小部分，比市场价要低很多的。
1: 价格亲民，课程丰富，实际效果怎么样？孩子和家长最有发言权。
2: 孩子很喜欢这个街道的托管，从第一天送他来回去，看他的状态，他就告诉我非常喜欢。
3: 在家里没事干也是挺无聊的，到这儿就是作业的话也没有不会的可以问老师问同学，然后写完作业还可以玩会儿三国杀呀狼人杀和扑克牌。
1: 社区盘活空间多方合力出资，公益低场运营，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托管班就从有没有变成了好不好。北京台报道。
4: 那么对于更小的孩子，比如还在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暑假又该怎么办呢？尤其不少双职工家庭的家长们也在期待幼儿园能不能也不打烊呢？
1: 在朝阳区东方紫营幼儿园，暑期里依然热闹，和很多暑假关门的幼儿园不一样，这里整个暑期都照常开放。园长饶小涵告诉记者，暑假开园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给家长分忧。
5: 像孩子们都放假了，有寒暑假，但是其实很多双职工父母他们是没有寒暑假的，所以他们面临着在暑期没有人照看孩子。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时代里面，我们也希望尽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份微薄之力，给这些双职工的宝爸宝妈们，然后做好这个后盾，然后让他们更有底气，然后之后可以更好的去工作。
1: 执行园长李娜介绍，虽然是暑假，但幼儿园里的老师、小伙伴、玩具都是孩子们熟悉的，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6: 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来幼儿园，因为幼儿园里边有他们喜欢的玩具、小朋友、小伙伴，然后老师也都是平时比较熟悉的老师看护他们，而且在幼儿园里边一日三餐也都是按照这个营养搭配给他们准备的嘛。
1: 家长最关心的还有一件事，吃什么。保健医王静介绍，
7: 我们现在的餐食是每周一轮换，主要是按照儿童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来制作的。
1: 吃得好，玩得好，孩子们用最直白的方式投了票。
8: 爸爸妈妈特别忙，所以暑假把我送到幼儿园。我觉得在那个幼儿园一起玩比在家里有意思，这样他们也好开心，我也在幼儿园玩得好开心。
1: 不只是东方紫营，朝阳区王四营乡幼儿园这个暑假也照常营业。园长白娟说，他们也做过家长调查，不少双职工家庭确实有暑期托管需求。
9: 我们每天有自主游戏，还有户外体能活动，还有就是班级的手工游戏呀，然后体能游戏呀，还有一些音乐律动，保证孩子们就是每天的活动是比较丰富的。
1: 家长何燕的孩子就在这里上幼儿园，他说作为双职工家庭，暑假最愁的就是孩子没人带，幼儿园不放假不仅解决了看护问题，连孩子的作息都规律了。
10: 我就是属于那种朝九晚六的工作嘛，早上我一叫他他就起来，他说哦要上幼儿园了，他也很开心的。他们的饮食也很安全，都是科学搭配嘛，最主要是作息规律了呀，早上就起来了，然后每天幼儿园还有适量的活动。
1: 从市总工会的托管网，到社区邻里中心的一站式托管，再到暑期不放假的幼儿园，这个暑假北京用多渠道多层次的方式给双职工家庭的带娃难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办法总比困难多，而每一个办法背后都是一座城市对普通家庭的用心。北京台报道。
4: 暑期带娃难看似是每家每户的小事，实则是关乎民生的大考题。这道题北京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市总工会统筹资源，支起托管网，街道社区盘活空间，打造一站式服务，幼儿园主动延长服务，做好后盾。孩子们在这里学到了东西，交到了朋友，家长们卸下了包袱，能安心工作。政府、社会、市场多方发力，各展所长，才让托管服务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暑期托管兜住的不只是孩子们的暑假，更是一个个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忧，是一座城市对普通劳动者的用心与温度。
1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2023年，北京市四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仅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操作指引（试行）》，为老楼加梯按下加速键。在石景山区金鼎街街道摩中社区，

0: 6栋平楼34个单元当中，30个已经完成了立项，6部电梯投入使用。然而，25号楼1到3单元却成了推不动的例外。那今年他们打了多次1、2、3、4、5，那么迟迟装不上的电梯究竟卡在哪里呢？
1: 老旧小区电梯迟迟不能加装，
2: 人家都挖完了，我们这儿还没补呢，
3: 啥都没拆，
4: 你还一万里，车棚不能拆，能用。
5: 阻碍电梯的车棚让居民矛盾重重。
6: 他车棚那里面，
7: 这个车棚一单元、二单元，
8: 别人移，你是二单元，别人移解决完了你再通知我，我再给你说现在没有。我们刚有事情。
9: 石景山区金鼎街街道老楼加装电梯已推进多年，其中模式口南里25号楼一共8个单元。
10: 一个单元率先装上了电梯，另外4个单元也已立项，有望明年动工。不少居民已经尝到了一键上下的甜头。然而，小区东南角的1至3单元却是另一番光景。
11: 人家都挖完了，我们这儿还没谱呢。
12: 4个单元，一万里，
13: 这没有反应。这大爷，我们这两条腿都奇怪，今天天撞的。
14: 让我们找谁去？为什么人家都安上了呀？
9: 高层居民加装电梯的愿望虽然强烈，但是底层居民反对的阻力也很大。
15: 二楼没有感受，
16: 对，
17: 我这屋里不发吵，
18: 大一些。
19: 能找楼上吗？不低的时候，可能。
6: 就是说白了吧，成全了很多楼上那些大的。
7: 牺牲为了接道，就是我心里就是，
20: 哎，就给你扔的。
9: 一次次成反中，25号楼网格长潘晨发现。
21: 真正让一楼住户心里堵得慌的，其实不是电梯，而是楼旁排水沟被乱扔的杂物。都是垃圾，肯定不是我扔。您说是不是？
22: 他们就讲，应该什么呀？谁住着谁自己弄什么。你让我天天堵心，我能跟你们好好说吧。
23: 交流当中呢，我也觉得阿姨就是心里面特别的堵得慌。然后我觉得，要是能把她的这个心结给她打开了。
9: 这个问题应该也可以得到解决。潘晨立刻协调物业对排水沟进行彻底清理，并和同事挨家挨户走访25号的住户寻找垃圾来源，结果看到了更多让人揪心的情景。
24: 你走到楼梯上，怕上不来，一直都没有下去。
25: 是，
24: 这两年多，
25: 两年多没下去了。
9: 家住3楼的张奶奶因病已经快2年没有下楼，但每天她都要从窗台向下张望。
26: 他生活的半径就是那扇窗户到床边的那点距离，而家住5楼的叶先生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朴素的心愿，让94岁的老母亲能再下楼见见老伙伴。
27: 哎呦我家伙，现在老说，现在动不动就问我马路边那谁谁谁还都在吗？还上不上马路边？他老想去，
28: 很烦。
29: 都几年没下楼了。
9: 3年了，长时间了。想不想装电梯，你就说下不了楼。25号楼1至3单元居住的48户人家中，60岁以上老人多达50人，6人持有残疾症，3人常年靠轮椅出行，2人完全卧床无法下楼。
30: 巡视的时候走访，也有这种居民，就是拉着我的手，然后就跟我说：“小潘，你说我这辈子还能坐上这个电梯吗？”其实听到这话的时候吧，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9: 经过多方打听，潘晨发现这些垃圾并非楼上住户所扔，而是来源于隔壁地势更高的养老院。一些有些糊涂的老人会顺手把垃圾扔到排水沟。
30: 社区工作人员马上来到养老院沟通，院方也承诺加强管理。在街道和社区的努力下，原本剑拔弩张的矛盾终于烟消云散。
31: 是呀，我说没事，咱说实话，这个就咱们金鼎的真的挺雷厉风行的，就是这些吧，一直就是堵着我们心里的，及时帮我解，然后感谢咱们石景山这个。
9: 一个难题解决了，又一个死结摆在面前。 经勘测，加装电梯的井道位置与楼前的非机动车棚完全冲撞，电梯要落地，车棚必须整体向内缩移才能腾出施工空间，并满足消防车道4米宽的硬性要求。而这个占地约600多平方米的车棚，服务模南、模中2个社区4栋楼，464户居民，是周边唯一的非机动车存放和充电的地方。消息一出，不少居民第一时间来到居委会表达反对。